0: 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今天是端午节，祝各位端午安康。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21度到3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不单是能收听我们节目的音频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这个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看到我的照片啊，能看到我们节目直播的链接，再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能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1: 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防线。据央视报道，近日国家出台了首个农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根据统一的信用评价体系，市场将被划分为 ABCD 四个等级，其中出现重大伎俩作弊或者恶劣失信行为，将直接定级为最差的 D 级。对于信用差的市场，市场监管部门将开展高频次全覆盖的检查，公开曝光，情节严重的将依法依规清退。新规将于2027年起施行，全力守护菜篮子。哎呀，他是需要给个缓冲期什么的，为什么要弄到2027年再施行？你比如说，你缓冲个2-3个月，你比如现在啊，马上到了这个6月底了，是吧？你缓冲个2个月，是吧？7月、8月的，到了9月就开始实施，这不挺好吗？一下到了明年。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你给他们这么多缓冲时间，你市场建设是需要时间，但是主要在于市场的管理啊。我觉着这个一个市场的这个级别高与低，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食品安全呀、啊，是吧？商业信誉啊，是不是有伎俩作弊？是这些。那市场的硬件是强还是弱，或者是好还是差一点？我觉着倒还不是最重要的。另外，从以往的众多案例能看出来，农贸市场的商贩敢于使用鬼秤坑人，与管理方的默许纵容是分不开的。夯实市场方面的管理责任，也是筑牢市场公平交易的第一道防线。说到第一道防线了，就这个农贸市场就是在我们老百姓身边的，把我们老百姓身边的这样的事儿，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儿，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这个农贸市场管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头等大事儿。下一个橙色。据澎湃新闻报道，2023年四川宜宾珙县警方前往沈阳查扣假五粮液，却扣走了酒商何先生的159瓶茅台。此后警方以他涉嫌销售假酒移送检方起诉。今年5月，何先生在珙县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查验发现，多瓶高价茅台酒缺失，部分茅台酒已经被开启变成了空瓶。6月17号，宜宾市公安局都审支队工作人员回应说，正在进行内部调查。澎湃新闻评论说，当地公安启动内部调查是修复公信力的第一步，公众期待调查全面查清酒水缺失和空瓶的真实缘由，完整披露库房管理人员履职的情况，厘清可能的失职渎职责任，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公权力执法全由民富力不私沾，此前公安部划定的禁止逐利执法的红线是约束，更是承诺，不能滥用扣押措施，更不能染指扣押物品。这起茅台去哪儿了的案件，拷问着基层执法规范化的橙色

下一个关键词，面子期。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有网友通过问政四川反映说，四川遂宁这个福江大桥，也就是通德大桥改造之后，非机动车道经常有市民摔倒，而所谓的改造是在原有瓷砖的表面把瓷砖凿得茅草了之后，直接铺设 MMA 照面漆，这样的漆铺设上之后，电瓶车自行车一骑上去就打滑，而且漆面没两天就破损脱落，露出下面光溜溜的瓷砖，雨天就更滑了，市民骑车过桥像在溜冰一样。这不是一两次修不好，是反复修反复坏。2023年12月，项目赶在元旦之前开通放行，基层材料还没干透就让上人了。2024年1月，路面损坏暂停通行，重新修补。2025年6月，网友投诉这个彩色防滑层多次修补仍然不达标。今年3月，坑洼再现，当地官方说力争15天内修好。到了6月份，官方承诺中考结束了立即全面整治，同时声称年内再实施一轮新改造。哎呀，这个福江三桥的这个瓷砖啊，刷上去的是漆，刷不掉的是责任。当瓷砖上刷漆成为一种成熟的整改方案，说明在某些人的字典里边，看起来修好了远比说真的修好了更重要。这条路要想真的修好，得先把某些人脑子里的那层面子漆给它刮干净了，因为路是老百姓走的，不是给某些人看的。下一个，完美人设。据人民网报道，近日高中生手搓火箭飞上15公里高空等话题引发了舆论热议，支持者认为这种锻炼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眼界和知识面，激发潜力。质疑者指出，这背后更多的是商业化机构的流水线运作，技术含真量存疑。更让人担忧的是，青少年成长必须的科创养分正在被流水线造神与功利化造假悄然蚕食。那在当前的升学焦虑之下，部分机构将科研项目异化为明码标价的商品，家长掏钱购买升学筹码，机构提供全过程的保姆式指导，并辅以自媒体夸张的炒作。在这种重荣誉而轻钻研、重结果而轻过程的浮躁氛围中，所谓的少年科学家往往沦为流量密码下的虚假人设。机构赚取了学费和流量，家庭获得了简历上的光环，但真正的科学探索精神却在金钱与利益的置换中被稀释殆尽。人民网表示，火箭升空固然震撼，但是比之更闪亮更珍贵的是青少年仰望星空时没受杂质污染、不被浮躁驱使的清亮眼神。拂去功利与虚名的尘埃，少一些流量吹嘘的完美人设，广大青少年一定能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走得更稳、飞得更高。我看有一位好像是业内的啊，专业的这个网友就说，其实啊，让一个这个手搓火箭飞上15公里的高空并不难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像这样的通过这个中学生学习一些像这个稍微学习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像什么物理学知识啊等等就能做到的这样的一些实验，却偏偏被拿来啊作为一些升学的筹码，作为一个科研项目。然后呢，有些机构在满网络兜售，某些家长就买来之后呢，这个提供了这个相关的这个金钱之后，然后他就开始让孩子用这个当做升学筹码，然后呢辅以这个自媒体的炒作呀，啊，然后去参赛呀，获奖啊，那就是升学简历上特别好看，但是真正的说这个东西有多高的技术含量，根本就谈不到。下一个，警示。今年5月，崩老头这个词儿突然窜红网络，新京报记者潜入了相关的教学群啊，您没听错，关于怎么崩老头还有教学群，在教学群里见到了这个灰色世界的真实切面。有的男人靠着变声器伪装成女性，用虚假代付链接来套现，有那个18岁的女孩已经在这个行当里边浸淫了4-5年了，就干这个崩老头已经干了4-5年了，也有刚失业正在摩拳擦掌的新手，有一个自称18岁已经全职做了4-5年的女孩，毫不避讳地讲述怎么骗人的技巧啊，先包装账号，晒漂亮照片，立起美女的人设，再编一个什么父母离婚，她刚出社会的这个悲惨角色，激发对方的保护欲，然后顺势开口要奶茶、要红包。未成年参与其中的说法，在她的讲述里边得到印证，令人不安。
十八岁女孩讲的这个成功经验啊，说帮老头他已经做了四年了，又从未成年的时候十三四岁他就开始这么做了，从哪儿学来的？像十八岁女孩的帮老头的成功经验，从来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生存智慧，而是一场关于贪婪和堕落的警示。我们需要的是，不只是教会普通人一眼识破骗局，更要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平台必须负起监管的责任，封禁相关的诈骗教学群，法律必须加大打击力度，让骗子付出代价。家庭和学校必须补上诚信教育的课，让孩子明白靠欺骗换来的钱永远换不来真正的尊严。下一个，生育津贴。6月17号，国家医保局通报了一起用人单位没有及时发放生育津贴的典型案例。云南昭通宜良县人民医院的一名女职工在2025年5月完成了生育津贴的申报，当月23号，医保部门就将2.5万余元的津贴拨付至了医院专户。可是这笔钱在医院的账户上沉睡了将近一年，直到今年4月才到她的手中。进一步核查发现，该院另有12名职工遭遇同样的问题，13人被滞留津贴合计20余万。啊，相当于他这个医院啊，作为一个用人单位，他等于是压着人家这个职工的这个生育津贴啊不发放啊，压了一年。如果只有一个人被拖欠，或许你还能说是工作疏忽，但是13个人被同时拖欠滞留这个生育津贴，合计超过20万，就再也不能说是疏忽了。这说明这个问题不是个别失误，而是制度执行层面的一个系统性的操作。生育津贴从到账再到员工手里，看似只有一步之遥，实则考验的是制度执行的力度和监管的敏锐度。生育津贴是职工的法定待遇，任何单位都无权无故拖延发放。下一个关键词 AI。 6月16号，陕西西安有一名男子带着家人啊挂专家号到医院就诊，就医过程当中撞见医生把询问患者得到的症状原话输入 AI 工具，随后直接照着 AI 工具给出的回复念出诊断内容，他手机还悄悄放在桌子下面操作。对此家属感到十分气愤，又说我花钱挂的是专家号，不是来充当 AI 测试样本的。家属表示经历此事之后对这家医院失去了信任，不敢再到这家医院来看病了。啊，如果这个网友反应属实的话，那可是太开玩笑了，专家号的医生竟然靠着 AI 来给病人看病，那病人还有必要去找医生吗？直接问 AI 那不就行了吗？而且这要是万一 AI 误诊了呢？那是应该怪 AI 呢，还是应该怪这个医生呢？这的医德在哪里呀？下一个，脏。6月14号，江苏苏州一家烤鱼店内，一名顾客用餐的时候喉咙突发异物卡喉啊，这个东西啊把嗓子眼卡住了。同行的人员与店员立刻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但是异物始终没能排出来。而正在2楼后厨忙碌的厨师刘师傅听闻险情之后急忙下楼接力救援，顾客顺利的咳出异物脱险。而施救过程当中，刘师傅的腹部此前烫伤形成的水泡受力破裂，事后已前往医院处置治疗。厨师刘师傅因为着急救人，正在这个休息室休息，那个上半身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光着膀子跑下来的。后来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被网友质疑不穿上衣贴近女性。刘师傅事后发视频回应说，评论区有好多人在问我当时施救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穿衣服，说前两天在厨房不小心被油溅到了，身上的伤到现在还没有好，救人的事儿又太突然了，事后发现自己做法不对，然后就把衣服给穿上了。是看这视频当中，刘师傅先是这光着膀子从2楼跑下来啊，给那个这个卡喉的这个顾客做这个海姆立克急救啊，然后呢做了一会儿，别人接手之后他马上他又套上背心儿，然后呢他又接着做。情急之下我觉着无妨啊，有些人有时候哼就是心脏，然后看什么就是脏的，你说这些人活着得多累啊。下一个关键词避雨。6月16号，广东佛山一名女子独自带着1岁的孩子骑电动车在路上走的时候突遇暴雨，躲进顺德渔村欢乐海岸门店的屋檐下避雨，啊，到这个大饭店的

屋檐底下避雨，却遭到保安以电动车影响美观为由多次驱赶。事后女子把自己的经历视频发到网上，引发了热议。6月17号，顺德渔村就此事发布道歉信，说门店员工态度生硬，缺乏变通，未能共情雨天带娃的窘迫难处，机械执行制度缺少耐心沟通，让宝妈和孩子在风雨中受了委屈，倍感心寒。对此，所有责任全在我公司，我们只教会了员工守规矩，却没有教会员工懂善意、懂变通、懂体谅他人，是我们管理层的重大失职。顺德渔村说，事发之后即刻严肃整改，包括对涉事门店全员严肃教育，所有门店全员开展同理心服务专项警示教育，杜绝机械死板服务，立刻落地特殊天气暖心应急服务方案，雨天优先帮扶老人、小孩、孕妇，灵活人性化服务。当时女子在网上也表示接受道歉，矛盾到此为止。哎，我看这个相关的视频了啊，让人确实觉得心寒。南方都市报说，屋檐下人人可避雨，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无需讨论的文明底线。从传统社会的宗族祠堂、庙宇商铺，到现代城市的商场、车站、银行网点，公共空间向急需者提供临时庇护是一种跨时代的基本伦理，它不需要法律强制，却考验着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准。从古至今，这都是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层面的操作。当然了，我们也看到啊，有一些这个记载的，你比如过去啊，那有人避雨的在房上底下避雨，他把人赶走，那都是什么呀？那个剥削阶级是吧？然后呢，那些什么地主老财，把人穷人给从避雨的穷人从房檐底下撵走啊，包括一些无良的商家。可是现在什么时代了，还有一些商家，有一些商家的人在干这种事儿。你说啊，他就是保安执行规则，在这种情况之下，规则对规则的执行应该让位给人性，这是最起码的操作啊！你要是不是让一个带着小孩的妈妈在房檐下避雨，也要请示上级吗？暴雨会停，屋檐底下人人可避雨的这种共识和善意是不能抛弃的，因为固守这样的一份共识和善意，只会让一个城市更具有现代化内涵，从而更温暖、更美好。下一个温暖的故事，据九派新闻报道，近日上千名网友啊，意外收到了来自水滴筹平台的退款，点开之后发现，这竟然是4年前的一次爱心救助，当年的筹款人黄荣弟为患白血病的弟弟筹款15万多元，如今黄荣弟在渡过难关之后，将全部善款154784元退还给了4832位好心人。其实这个故事并没有一个童话般的结局，黄荣弟在为弟弟筹得这笔救命钱之后，最终并没能挽回弟弟的生命，而他的这笔钱在水滴筹筹到的这笔钱也远远不是医药费的全部，他还曾经向亲友借款40万元。更糟糕的是，之后他自己还诊断出了甲状腺乳头状癌，接受全切手术之后需要终身服药。我看相关报道说，他的这个亲戚朋友都说，你不用还这个钱了啊，你自己现在也需要这笔钱来这个吃药治病啊，但是他执意要还啊。新京报说，在人们的印象当中，互联网空间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与人的连接是疏远的、间接的，可是黄荣弟这15万多元的来路和去路却在提醒我们，陌生并不等于冷漠，他们或许从未见过面，甚至连彼此的名字都不知道，但这些微小而真实的善意通过网络的连接，将一次求助、一次回应、一次归还串联成了一个温暖的故事。简单说说我的感受啊，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建楼开讲的这个抖音账号啊，我就发现啊，很多网友啊非常的温暖啊，正义感非常的强，三观非常的正，网友之间天南海北的，互相之间谁也不认识谁，但是遇到了某一个事情需要表达自己正义感的时候，需要表达自己的温暖和爱心的时候，众多的网友纷纷伸出援手，或者是发声支持，让人感到很惊讶很意外，说都是陌生人，为什么异口同声的发声支持，或者为什么这个共同伸出援手啊都要捐款。后来才想啊，后来我才想着总结了总结，这是什么？这是人性的一个共同点，只不过是在互联网上，这种人性的正义感和温暖得到了释放。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研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现打现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有消费者反映说，使用了部分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之后，婴幼儿出现了反复红臀啊，屁股发红，乃至于皮肤破损啊，甚至出现溃烂，而停用之后症状明显缓解。经济参考报委托专业的检测机构对市场上的部分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开展抽样检测，在好奇、B8 宝贝还有 Baby Cray 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当中检出了毒性物质甲酰胺。医学检测机构也在部分婴幼儿的血液、尿液当中检出了该物质。山东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对上百份婴幼儿样本检测发现，多名孩子的血液、尿液当中存在足量的可以造成身体损伤的甲酰胺。甲酰胺哪来的？甲酰胺是外源性物质，那只能是外来的，人体不可能自然产生，只可能是婴幼儿长期接触的物品带来的。而穿戴一款婴幼儿纸尿裤一夜之后，血液中的甲酰胺浓度飙升近一倍，更是坐实了这场安全危机的存在来源，那就是婴幼儿血液当中的甲酰胺就是来源于穿戴的这个纸尿裤。甲酰胺是被欧盟化学品管理局归类为是 1B 类生殖毒性物质，我国也已经明令禁止在化妆品当中添加使用。那为什么它会出现在婴幼儿纸尿裤当中呢？连专业人士都很惊讶，说正规工艺生产的纸尿裤完全不应该出现甲酰胺啊！这个甲酰胺的检出率，纸尿裤当中甲酰胺的检出率远远超出预期啊。纸尿裤是婴幼儿护理的必用品，跟孩子最娇嫩的肌肤日夜相伴，一朝被曝成为隐形的健康杀手，怎能不让父母们忧心忡忡啊？更令人不安的是，相关品牌的客服面对质疑，清一色的一说就是符合国标，是这样回应的。但你符合国标，拿出了检测报告，又拿不出一份像样的检测报告了。媒体曝光以后，所涉及的品牌也陆续发布声明。这个 B8 宝贝说，暂时无法判定样本真实性和代表性，也已经主动联系涉事检测机构，同步申请第三方权威复检啊，只申请再次检测。那个 Baby Cray 说，前期依据欧盟相关法规中的要求对纸尿裤进行检测，没有检出甲酰胺成分。好奇的品牌方说，经权威第三方机构检测，纸尿裤没有检出甲酰胺成分。那更值得关注的是，报道出来以后，很多消费者才知道，我国现行婴儿

纸尿裤国家标准，并没有把甲酰胺纳入强制检测项目，也没有任何含量限量要求。也就是说，企业口中的符合国标很有可能是钻了这个监管滞后的空子，合规，对吧？因为那国标当中没有要求是不是你这个要检测这个甲酰胺，所以呢他可能就钻了这个监管的空子，对吧？但是合规不等于安全呀，达标不代表无害呀。标准的漏洞成了部分企业规避安全责任的挡箭牌，也可能让脆弱的婴幼儿陷入中毒的风险。一直以来，母婴产品被贴上了高端安心的标签，家长愿意付出更高的溢价只为给孩子多一层安全保障。如果说已经有孩子因此健康受损，监管和标准却未能筑牢防线，这是最让人痛心的。安全监管的初心从来不该是事后追责、亡羊补牢，而应该是事前防范、防患于未然。儿童健康是没有容错空间的，生命安全容不得标准空缺，监管也不应该落后于对孩子的伤害。所以希望相关部门尽快介入调查，不能让企业自说自话，要用独立权威的检测结果回应公众关切，守护婴幼儿健康。我看有一位网友那举的例子不太恰当，是吧？但他说的是一个逻辑。什么逻辑？他说你看现在这个国标当中没有要求是不是检测这个甲酰胺或怎么样的，企业可能就钻了个空子。那个国家标准里边还没有明确的说不许检测出什么敌敌畏、砒霜之类的，你能在这个纸尿裤里边加吗？或者能在食品里边加吗？这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对，会对人有毒有害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加在那个纸尿裤产品里头啊？为了产品的所谓的某一个指标或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你就加那个东西吗？加那有毒有害的东西吗？然后再一说啊，国家符合国家标准，国家标准没说不让加。说这种逻辑是非常可恶的一个逻辑，这一个网友说的，我觉得网友说的很有道理。目前已经有专家呼吁立刻启动全行业的产品检查，尽快启动纸尿裤的国标的修订啊，一天都不能延误。把这个碱酰胺、这个甲酰胺等等有毒有害物质纳入强制检测目录，这不仅仅是一个补救措施，更应该是一个底线要求。只有以最严苛的标准守护婴幼儿的用品安全，堵住制度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才能筑牢守护儿童成长的一个坚固的防线。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那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玩转618大促优惠活动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活动截止到本周日啊，今天是倒数第三天啊，我们这个截止到这个啊端午假期结束，错过这波呢就要再等一年了啊。那先说说现在最实在的全场的阶梯满折的优惠，就单笔订单满198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那系统会自动给你匹配最高档的折扣啊，不用你费心算账。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您感兴趣的话，到济广优品来商城来看一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好东西。今天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很多朋友关注的雅诗兰黛。

换季泛红，熬夜暗沉，干纹粗糙的这个面部的这个问题一瓶搞定。而且今天下单还有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眼霜作为赠品，5毫升一小瓶的眼霜啊，赠您2瓶。这样呢，一大瓶100毫升的精华液加5毫升2小瓶的这个眼霜，都这个一块到您手里啊，非常的实惠。蚂蚁溯源，品质保证，顺丰直发。济广优品商城现在这个雅诗兰黛这个100毫升精华液加上2小瓶这个眼霜的赠品，只需329，这个329就可以享受打折的优惠了。那满1989.6折呀，是吧？那个329打完折了之后。

0: 阿丹那个山茶花洁面乳可以闺蜜啊朋友啊那个两人是这个合买，和买完之后一人一会，那628块钱订单直接享受打8.8折的优惠啊，小棕瓶到手只需289.52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两支到手只需263.1元，更加超值划算，数量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季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另外呢，我看这个还有一些朋友在这个618我们季广优品商城活动大促的时候啊，这个在里边的好物挑选的好多，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组合，有这个下单一双这个价值179元的卡洛驰洞洞鞋的，而且这个下单前500名的朋友还限时获得了这个随机赠送的5个鞋花，然后再搭配一件奥莱之发的北面防晒衣一起下单，合计是657，订单直接享受满618打8.8折啊！卡洛驰洞洞鞋一双到手是157.52元，北面防晒衣到手至263.1元，非常的超值，非常的划算。另外呢，现在还有这个每天的幸运抽奖啊，指定618专区的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当天清零啊，你不用白不用。万一要抽到一个6折的优惠券，专区的爆款好物，你直接可以白菜价带走，绝对值啊！给大家举两个这个参考啊，原价299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你要是有6折券的话，只需179.4元；原价199的杏花酸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用上6折券只需119.4元。还有其他的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都能在折扣上薅底价。提醒大家，这个618大促的活动只剩最后3天了，6月22号所有的折扣啊、转盘抽奖福利全都停了。再想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就要再等1年啊！有想买好物的朋友，抓紧时间到商城里边挑一挑，千万别等活动结束了，享受不到这个折扣的优惠啊！
1: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12岁一个小男孩凌晨偷了邻居家一辆汽车，你没听错，不是偷的自行车，也不是偷的电动自行车，偷了一辆汽车，开上高速狂飙了6个小时，收费站的有工作人员还纳闷呢，是吧，这驾驶座怎么坐着这么小一个个子呀，啊，这小男孩竟然很淡定的在那儿还骗人呢，我是成年人，我有矮小症。6月15号发生在包茂高速上，这荒诞又惊险的一幕让人感到后怕，也为这个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和公共交通治理敲响了一个警钟。6个小时在高速上跑了6个小时，这个惊险的旅程如果不是因为偶然被截停，随时可能演变成无法挽回的惨剧。而且这个12岁男孩不仅胆大包天，无证飙车上高速，把高速公路飙车当作寻求刺激的游乐场，被拦下之后脱口而出一连串的谎言，先是面不改色的说自己是成年人，有矮小症，后来又谎称自己开车去奶奶家，车辆是自己舅妈的，又说自己是第一次开车，边开就边学会了。事实证明他说这些话全是假的，他是因为追求刺激自行学开车，平时就会偷偷的开。6月15号凌晨4点多，他趁邻居不注意私自偷拿人车辆钥匙，把邻居车给开跑了。凌晨4点45分从桂林象山收费站开进高速，连续在高速上跑了超过6小时，最后因为这个车上红包里的现金用完了，是吧，那个交高速费交不了了，这才被发现。可你看12岁的孩子遇到事儿的习惯性的说瞎话，折射出家庭日常教育引导的严重缺失，满嘴说瞎话，一屁俩谎，胆儿还特别大，家长就没有教会这孩子敬畏生命、尊重规则、遵守诚信，导致孩子犯错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欺骗和逃避，长此以往为更严重的行为埋下了隐患啊，半大孩子无法分辨个人爱好和违法行为之间界限的时候，可能滋生的危险是不可小觑的。不少人可能存在认知误区啊，14岁的孩子不受行政处罚啊，等同于不需要担责。可是法律从来没有说低年龄违法免责的说法，未成年从来不是违法的这个护身符。现行法规对12岁的孩子不予交通行政处罚，不代表责任能一笔勾销。

0: 而且这件事当中有三层的法律责任，那是必须要划清楚的。少年偷车这种开车上高速行为本身严重违法，只是免于行政惩戒，监护人的监护严重失职，那要承担全部的民事赔偿责任，还会被警方训诫。车主呢随意放置车钥匙，没有尽到车辆保管义务，车辆如果损毁，那损失自行承担，一旦引发交通事故，车主还要分摊相应的过错责任。值得探讨的是，仅仅是批评教育对此类行为的预防显然是震慑力不足的啊！昨天我看这个新闻之后我就感慨啊，你看12岁的孩子什么不懂啊，什么都懂啊，所有这一套一套的，包括编瞎话，他是精准的啊，做了预演的，知道人们可能问他什么，年龄可能是一个法律问题，是吧，偷开车是个法律问题等等，他把所有能想到的法律问题违法的点全都想到了，也全都想好了用什么样的瞎话来弥补。这提醒我们，对于屡发严重不良行为的低龄未成年人，应当探讨启用专门矫治教育等干预手段，填补低龄严重违法行为的惩戒空白，杜绝年龄小就能肆意妄为的侥幸心理，让法律既有温度也有刚性。另外呢，除了对这样的少年加重惩戒之外，对少年的家庭和家长不能也单单是止于训诫了，对他们必须要进行一个惩罚性的罚款啊！你比如孩子惹了这样的祸了，给人家孩子造成，给人那个这个被害那一方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尤其是经济损失那一面，然后呢，在经济损失，你比如说给人造成几千或者上万的经济损失啊，罚3倍或者罚5倍、罚10倍，要让这个家长来承担这个罚款。只有这样，有些家长可能才会啊承担起相应的这个家教责任。甚至有网友说，孩子犯错应该让家长去坐牢去。像这样的，假如你可以先把孩子预设成一个成年人，他成年人该受到什么样的法律惩罚，那就让他的监护人受什么样的法律惩罚，那不就行了吗？是吧，孩子该赔款就赔款，该坐牢就坐牢，是不是？但是呢，由家长去坐牢，由监护人去坐牢，哎，我觉得网友说的这个不无道理啊。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1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段时间互联网

网上有两件事儿再次把网络水军暴露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一个是在国家网信办的指导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了一个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明确网络平台啊，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主动清除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等等。另一件事是影石宣布启动正义的六块钱倡议活动。自6月17号起，影石在全国的部分线下门店分批派发6元红包及绿色上网倡议书，以此来提醒公众关注网络黑产的问题。据影石的相关负责人显示，一名热心用户在黑水军的群里边卧底一周，结果发现他们发一条黑帖子就挣6块钱，这家可是不少。为此影视还线上悬赏征集线索，甚至设立价值10万元的纯金拖鞋作为终极奖励，高调的向网络黑水军宣战。从国家机关到网站平台再到企业，相关的表态和举措恰恰构成了治理网络水军的一个切面。涉事企业的维权举措不仅是对企业自身权益的捍卫，补上了网络水军打击链的最后一环，也向社会传递出打击网络水军和黑灰产、净化网络环境的一个明确的信号。网络水军之所以人人喊打，在于它拥有广泛的危害性，已经成了数字空间的毒瘤。但它久治不绝也和水军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一个是这些网络黑水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黑灰产业链，分工明确，各负其责，而且呢，它是很分散，藏得很深。就像这个上述案例被揭发出来之后，竟然还得靠这个媒体去卧底，而且进群还要收20块钱的中介费，80多个黑水军争相接任务。这些黑水军账号拥有相似的 IP、相似的主页内容、相似的话术、相似的发布时间，可见组织化程度之高。局外人看此类新闻就像看破案剧情一样。二一个，他们的钱啊还特别不好查，就他们的非法收入还特别不好查。正像有这个博主所披露的，发帖的水军一次可能也就收个几10块钱，其背后组织还经常用虚拟货币啊、境外账户甚至现金结算，把这个资金链啊削切得很碎，就增加了调查的难度了。再有就是因为单笔所涉的金额小，就几10块钱，根本够不上刑事立案标准，这样所谓的小案子往往容易逃脱监管。当然了，有需求才有供给，从外部因素来看，水军所衍生的种种的荒谬的乱象显示，雇佣水军抹黑对手、刷量控评已经成为某些行业企业一个低成本的竞争手段。在这个同类产品、同类企业竞争的情况之下，你看互相攻击对方的产品，甚至攻击对方企业里的这个企业家啊、企业领导人的这种帖子多的啊不计其数。这就是什么呀？一种低成本的竞争手段，他们就是互相雇着网络水军进行攻击。这种市场需求又通过层层转包后的低廉价格，吸引了一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和大学生参与其中。反正我对那产品也不感兴趣，那给我钱让我攻击谁我就攻击谁，发一条帖子挣6块钱呢。结果他们成了这个水军黑灰产业链的最前沿，成了操盘手的棋子和炮灰，他们当了冤大头。所以从中可以看出，网络水军虽然只是在网上发声说话，但它破坏的是真实的市场竞争环境。水军利用虚假舆论单方面的给企业定罪，以造谣抹黑代替正常的市场博弈。如果任由水军横行，只能催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畸形的行业生态。俗话说，你如果发现了一只蟑螂，那背后可能还有100只。所以打击网络水军、净化网络环境注定是一场持久战。一方面监管部门要保持一个高压的态势，另一方面呢，你这个网络主体、网络平台要压实自己的主体责任，尽到自己的监管责任啊！现在人工智能的技术手段这么发达，你用人工智能技术手段，然后你来精准的识别并阻断这个黑水军呢？当然了，企业面对这个水军的舆论攻击，作为受害方，应该马上是征集线索、取证举报、司法诉讼等等，用合法途径维权，杜绝以黑制黑。啊，发现那边用这个黑水军来攻击你，这边也马上是吧买这种这个反击的帖子，买这个水军进行反击，这就形成了一个以黑制黑啊，谁也不白。

所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有偿造谣、有组织网暴是受到法律，是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对普通的网友来说，理性的看待网络上的争议啊，不被那些同质化的言论煽动裹挟，主动参与线索举报，抵制水军，这是一个新时代网民的一个自我修养。我看有网友说，其实这个领6块钱红包就去发帖黑别人的，在自媒体圈子里太常见了，甚至一些没有接单渠道的小微也这么接过单。这些接单的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上线是谁，甚至上线也不知道自己的客户到底是谁，反正就是说有钱拿就行了。还有网友说，6块钱啊就能让一个人昧着良心写黑稿踩这些企业，这底线也太便宜了。我想说的是，别的行业我没太关注啊，但是一些科技企业，比如说相机、手机、无人机、汽车啊，尤其是新媒体汽车行业，每次有新品发布的时候都会雇佣水军宣传啊，都雇佣啊，无论是哪个你也雇我也雇，反正就是宣传。从某个层面来说，这些令他们感到厌恶的水军正是他们养活的，有时候也能看到今天黑他们的水军以前还帮他们做过宣传呢。打击网络水军，所以这些企业不妨做出一些实际行动来。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6: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季逢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继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线03119610043，03119610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咱们大家买完房过完户啊，一般都认为哎，这个时候的房子就是自己的了，那我呢，我可以装修，我可以去办我的水电卡，我可以去做各种各样自己的一些喜欢的装饰哈。但是呢，在两年之后，有一位购房的业主却被原房主告上了法庭，要求呢他把这房子还回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一起呢也来邀请一下今天的嘉宾，河北德工律师事务所的岳光律师。岳律师你好。
1: 主任好，收音机。

0: 么回事儿？两年之后为什么这房子还又要要回去呢？说的是呢，在这个在几年前吧，有一位房主呢叫张先生啊，他买了一套房子，但是呢，在两年之后，原房主的儿子起诉呢，说要这房子要回来，说卖房的时候啊，老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患有精神疾病30多年了，所以呢，他说这个交易啊，应该是没有法律效力的。现在呢，要把这房子要回来。我们想问问岳律师啊，就是像他说的这种请求，合理吗？合法吗？
1: 首先呢，这个刚才你提到了，就是这个房子已经卖出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回来，其实这里边主要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合同无效的问题，那么。合同无效呢，从法律上来说呢，有几种情形啊。首先第一种情形呢，就是这个主体，他是否有这个资格啊，就是说我们说到的这个。

0: 说，如果他是这种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话，那么他的这权，你所做出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这个卖房的行为，那从法律上就是无效的。而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话，他就是与他的这种认知能力相适应的行为才被法律所认可。
1: 嗯
0: 啊，你比如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像这个未成年人，
1: 嗯
0: 啊，我们平时接触到的，比如八岁到未成年这个阶段，实际上他就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
1: 嗯
0: 啊，那么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你跟他这个年龄相适应的行为，那么从法律上来说是认定是有效的。比如说他去买个玩具啊。啊，跟他这个价值比较低的，
1: 嗯，
0: 啊，或者是他去这个
1: 买个本儿，
0: 简单的一个消费，
1: 对，
0: 啊，这些价值比较低，跟他的认知能力相适应，
1: 嗯，
0: 但是像本案这种，如果说他本身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但是他处置的是房产，
1: 嗯，
0: 那么这个行为从法律上的评价就是无效的，
1: 嗯，
0: 啊，而且呢，这里边还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房子已经卖了2年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认为，那这个是不是过了诉讼时效？
1: 嗯
0: 啊，那么从法律上来说，这个合同无效，它只要是无效的，最终法院认定无效了，那么它是自始无效的。
1: 嗯，
0: 它是不受这个诉讼时效限制。
1: 哪怕说10年，
0: 对，
1: 也可以要求说判定它无效。
0: 对，确认这个合同无效。
1: 嗯，
0: 所以呢，从这一点来说的话，其实。无论他卖了多长时间，
1: 嗯，
0: 如果说他存在着效力的瑕疵的话，啊，这个是无效的，
1: 嗯，
0: 那么这个一样会被法院去认定无效，
1: 嗯
0: 嗯，
1: 那您看哈，就是大家一般都认为说，你看他都能正常过户，咱看房啊、买房啊，肯定也有过交流，是吧？
0: 嗯，
1: 这个当时呢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嗯，
1: 而且我也想不到他是会有这种精神疾病啊，
0: 嗯，
1: 他那我觉得这不得保护我的权利吗？
0: 实际上呢，这个主要涉及的问题就是过错的问题，
1: 嗯
0: 啊，而过错双方谁有过错的话，其实是后续的这个涉及到，你比如说这个确认无效之后的他的法律后果是财产返还和赔偿损失，
1: 嗯，
0: 而这个过错呢，主要涉及的就是赔偿损失，
1: 嗯
0: 啊，那么，从这点来说的话，实际上如果比如说啊，他这个买方他知道你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1: 嗯，
0: 他明知还去跟你去达成协议，
1: 明明知道，
0: 对，
1: 是吧？
0: 甚至以低价去购买你的房产，
1: 嗯，
0: 那么最终如果确认无效之后，那对于卖房人来说。确认无效之后，他后续还会主张要求你去赔偿损失。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实际上有没有过错，它主要涉及到赔偿损失。
1: 嗯，
0: 而就这个案件来看的话，首先这个王老太呢，她是被认定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1: 嗯，
0: 啊，但是呢，在交易的过程中呢，其实这个。还是很难去察觉的，
1: 嗯，
0: 啊，
1: 那交流都正常，
0: 对，他还不是那种完全无行为能力人，
1: 嗯，
0: 啊。那么其次呢，这个在购买的过程中呢，其实也有中介公司在居间服务，
1: 嗯，
0: 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买房人来说，他对这个房源的真实性以及这个出卖人的可靠性的这种警惕能力。其实就没有那么高了，
1: 嗯，
0: 啊，他认为既然有中介的话，那么中介推的房源呢，相应的他认为是真实有效的，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也没有相关的证据去证明这个买房人在购买房屋的时候是明知这个老太太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1: 嗯
0: 啊，还在这种情况下去购买这个房屋，
1: 嗯嗯嗯，是这个原房主的儿子呢，也是拿出了很多的证据哈，
0: 嗯，
1: 提交了一份2015年做的精神疾病鉴定司法意见书，
0: 嗯，
1: 上面就说了说这王老太太患有精神分裂症，
0: 嗯，
1: 属于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0: 嗯，
1: 然后他还提交了一份2015年12月朝阳法院做出的一份判决，说这个宣告王老太太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0: 嗯，
1: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系列的证据能够证明，是吧？
0: 对
1: 啊。但是有没有可能，你看这都10多年过去了，
0: 嗯，
1: 这个病没有可能好吗？万一他好了呢？万一他给我出售的时候，他是一种正常的精神状态呢？
0: 这个实际上如果有争议的话，在诉讼中也可以去做鉴定，
1: 嗯
0: 啊，但是呢，从这起案件来看的

0: 话，恐怕这个他确实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1: 嗯
0: 啊，所以呢，基于这一点呢，最终呢也是认定这份合同无效。而且呢，其实中间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代理人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当时卖房的时候，虽然他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但是呢，从法律上来说，如果说他的法定代理人或者是监护人，
1: 嗯
0: 啊，这个去跟他一起带他去出售房屋啊，从他的利益考虑，并且呢，这个房屋的价格又是符合市场价值的啊，那么这个合同也没有问题。但恰恰在这起案件中，跟他一起卖房的这个侄子，
1: 嗯
0: 啊，实际上并不是他的法定监护人，他的法定监护人是他儿子，也就是这起案件提出。这个确认无效的这个这个法定代理人，
1: 嗯
0: 啊，所以呢，从这一点来说的话，也就相当于否定了当时他们的这个合同了啊。无论是从主体上来看，还是从代理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实际上都不符合法律的规定。那么最终呢，也是被确认无效了。
1: 所以就是原房主王老太太的儿子，在近期得知这房子被出售之后，他即便是过了两年，哪怕过了十年，
0: 嗯，
1: 他也是可以依法把这房子要求要回来的，
0: 嗯，
1: 判决当时的交易无效，是吧，
0: 嗯，
1: 因为他的母亲在精神方面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被判定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这个买房人呢，虽然说咱没有过错哈，咱不知道当时的情况，
0: 嗯，
1: 但是呢，确实卖房人属于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所以这合同被判无效，房子是要返回的。但是因为咱不知道没有过错，所以不用去承担这个赔偿责任，是吧？啊，那我还在想哈，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追究这个侄子的责任呢？就是你看，买房人他觉得我很委屈啊，我不知道，我折腾了一圈房子我也没落着，钱我还得再返给你，然后我现在我还得再搬家呀，再去这个折腾啊，耽误我的时间和金钱，是吧？
0: 嗯，
1: 有没有可能去追究谁的责任呢？侄子有责任吗？
0: 实际上呢，在这起案件，也就是合同确认无效的这起案件结束之后，那么实际上这个纠纷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1: 嗯
0: 啊，因为你确认合同无效之后呢，后续还涉及到刚才我说到了，合同确认无效之后，它的法律后果是返还财产以及赔偿损失，
1: 嗯
0: 啊，那么从这个买房人的角度来说，既然合同确认无效已经成了既定的事实了，那么他就要求并且向法院起诉了，要求这个卖房人以及中介啊，包括您刚才说的这个他的侄子，
1: 嗯
0: 啊，承担这个过错责任，赔偿他的损失，啊，但是呢，在审理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发现这个，卖房这边呢，确实这个，也并没有存在着明显的过错，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在卖房的过程中呢，这个第一呢，就是老太太她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她不清楚自己存不存在，
1: 嗯，
0: 那她的侄子呢？实际上也不清楚，只是一起共同居住，
1: 嗯
0: 啊，那么中介公司其实更不清楚了，
1: 是
0: 啊，嗯，那么只有他的儿子是清楚的，但是他的儿子并没有参与到这个交易中，
1: 嗯
0: 啊，这起案件如果换一个角度，如果是他儿子明知这个老人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啊，那么这个去以这种不合理的价值去出售这个房屋的话，那么这个房子在确认无效之后可能还会承担赔偿损失，
1: 嗯
0: 啊，所以呢，基于此呢，实际上最终法院呢并没有支持这个对于这个卖房人以及中介还有这个侄子承担一个赔偿损失的这么一个，
1: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是吧？
0: 对，是这样，
1: 都不是说有心去促成这件事情的，
0: 嗯，
1: 啊，好了，那这样稍后时间呢，我们也来继续关注一下这个案件。其实这事儿对于我们买房卖房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醒哈。稍后时间我们也请岳律师再来跟我们大家分析一下。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39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20号，也就是本周六，衡水市衡水湖景区开跑，徜徉衡水湖绿道，相伴清风繁花，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气体派"， 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进行报名。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就清晰透亮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2: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
3: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4: 再扔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5: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6: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的一个过户的情况哈。明明已经过户住了2年了，但是合同还是被判无效，因为当时过户的时候呢，卖房的老人属于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去办这个，所以说他的这种过户手续是无效的哈。那其实这事儿也是给了我们大家一个提醒哈，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很可能也会面对一些年迈的老人，那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去做才能尽量的避免掉这些风险呢？我们也请岳律师给我们大家来提醒一下吧。
0: 首先呢，这个在买房的时候呢，对于购房人来说，他其实也是有这个审慎的义务的。对于这个出售的主体，他是否具备这个资格啊？那么从这起案件中，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主体呢，尤其是这种老人，他可能存在这种属于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行为能力人这种状态。所以呢，为了规避这种风险的话，那么在购房的时候，第一就是如果是老人本人出售房屋的话，你可以通过这种比如说做公证 啊，那么公证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公证机构有可能会要求这个出售方去医院做一个测试。
1: 嗯，
0: 啊，因为
1: 老了才去有这种要求是吗？
0: 对对对，或者说是为了杜绝这种风险，那么你不去做公证，那么你让他去做这个测试，
1: 嗯，
0: 啊，去开具一个相应的证明，证明他这个没有问题啊，精神状态正常。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说这个老人是家里边子女陪同的，啊，或者说你认为这个老人可能存在着问题，
1: 嗯，
0: 那么我建议你就是由他的法定代理人啊，比如说他的子女或者是配偶，嗯，啊，去签订，同时去签订这个合同，啊，那么这样的话也避免像今天这起案件中这个代理人他实际上是没有法定资格的。
1: 代理人是他侄子是吧？他侄子陪他去办的过户。
0: 对。
1: 但是他还不是他的法定
0: 代理人。
1: 代理人。
0: 对。所以呢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关于买房的时候，除了这个代理人主体资格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房产它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啊，那么如果说他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最好还是夫妻两个签字去确认，
1: 嗯，
0: 比较保险。
1: 嗯，
0: 啊，因为正常情况下，实际上你是很难去查清楚这个房产它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1: 嗯，
0: 啊，那么，为了避免这个交易之后又产生纠纷。啊，那么在买房的时候要注意这些问题。
1: 嗯，像这个案子当中，这房子啊，我估计有可能是之前夫妻共同财产，但是老头已经去世了。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这个老太太后来是和侄子一起住。
0: 嗯，
1: 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在过户的时候，这个房产的全息应该是，首先是没有这个弄清楚吧。
0: 对，这个里边其实是有这么一个问题，这又衍生出了就是关于这个房产继承的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如果说这个房产一开始是登记在老爷子的名下，
1: 嗯，
0: 啊，那么老爷子去世之后，老太太要卖这套房产的话，势必会这个让这些法定继承人配合，
1: 嗯，
0: 把这套房产的产权完全过户到老太太名下，
1: 继承权先经弄清楚。
0: 对，这样的话把这个产权明确之后，老太太就可以去对外出售这套房屋了，
1: 嗯，
0: 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说这套房屋是登记在老太太的名下，
1: 嗯，
0: 而老爷子去世以后并没有把这个产权明确，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并不是说这个老爷子去世以后这个房子登记在老太太名下，这个产权就完全是老太太的了，不是这样，他这里边还涉及到一半是遗产，一半是他自己的份额。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走一个继承的程序，
1: 嗯，
0: 啊，让这些继承人通过公证放弃继承的方式明确这套房产的确实产权属于老太太一个人，
1: 嗯，
0: 那么你再去对外赠与也好，买卖也好，那么这个中间的程序就是有效的。
1: 嗯嗯，岳律师，您看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案子呢，这个儿子呢，最后判决说要求这个过户无效，说的是老太太精神方面有疾病，属于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0: 嗯，
1: 如果说啊，咱打个比方，
0: 嗯，
1: 如果说这个儿子到时候提出的理由是，这个房子我们这继承权没有弄清楚，
0: 嗯，
1: 这房子有我爸爸那份，我们这几个子女没有，
0: 嗯，
1: 没有弄清楚，
0: 嗯，
1: 然后现在你这个有我母亲完全把这个户过了之后，那我不认可，
0: 嗯，
1: 以这个理由可以吗？
0: 实际上呢，您说的这种情况是一个无权处分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那么无权处分的话，其实就要看当事人之间的选择了，啊，因为本身呢，这个房产呢，如果说并没有进行继承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共有的状态。
1: 嗯，
0: 那么共有的状态的话，那么他要出售这套房屋，实际上他并没有权利。
1: 嗯，
0: 啊，你不能说他有其中的份额，那么就确认他那个份额，比如说二分之一的份额是有效的。
1: 嗯，
0: 那剩下的这个返还，不是这样，因为它是共有的状态。
1: 嗯，
0: 他只要是没有这个整体的权限去处分的话，那么他的这种买卖行为实际上就是无效的。
1: 嗯，
0: 啊，所以引起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就需要恢复到原始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啊，那么还是要需要这个先继承， 然后再去处分。
1: 所以就是如果他有其中继承的一部分没有继承，没有手续弄清楚的话，那这个过户其实也是无效的。
0: 对，那么就损害了其他的这个继承人的权益了，那么也是无效的。你除非是双方其他的几个继承人都认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一个追认的行为，那么也相当于是他们也同意把自己的份额卖给这个购物方人。
1: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是发生在外地哈，咱不知道他外地的这种交易政策是怎么样来确定的。如果说这事儿其实发生在石家庄的话，我估计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这种后续的问题出现吧，就是可能在过户的时候就被卡住了。
0: 对，因为这个在过户的时候实际上呢，这个房管部门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包括这个权限的审查呀等等这方面。
1: 在石家庄这边，如果是卖房的话，你如果是这个夫妻的房产是婚姻状态哈，他会要求你接出具结婚证，包括你配偶的身份证。
0: 对，
1: 如果是单身状态，会要求你有这个，比方说离婚的是有这个离婚证，单身状态呢还有一个这个单身证明，是吧？所以他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确认一下。
0: 对，
1: 比方说像在石家庄这边，如果说老太太个人去卖这个房子，可能就会问老伴儿呢，是吧？老伴儿没了，没了有这个死亡证明，然后呢这个那的这个房子怎么处置的，会要求你们的一个这个遗产的一个协议或者公证什么的，是吧？所以会有这方面程序上的一些要求。所以呢就是哪怕说他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在这个权属上那就把给他卡住了，是吧？所以会有这样的一道手续。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呢，就是如果是买老人的房子，尤其是啊这个岁数已经比较大的这个老人的房子，这个呢还是咱们要多多的去留心一下，看看他的这种配偶的状态，看看这个房子的这种权属的状态，包括说子女是不是同意的这个情况啊，都得是问清楚了，是吧？
0: 对，
1: 好的。那其实这个也有一些情况哈，这个你比方说这个老人已经岁数比较大了，他确实行为能力比较欠缺了，但是呢他有可能因为孩子没有一起住，有可能又担心他是不是被别人骗了呀，被什么一些这个保健品的这个迷惑了呀，会有这种情况。怎么样去守护住老人的这个财产呢？这样岳律师，稍后时间我们也请您也来为我们大家再来支支招哈。好了，直播间热线是03119610433，0311961043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大家如果是有关于房产的法律问题，比方说房产的继承啊、分割呀、出售啊等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咨询到月光律师。紧急提醒，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玩转618大促狂欢啊，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了。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今天是倒数第三天，错过这波再等一年。那今天呢，我们就给您捋一捋，怎么样在最后关头啊，把这便宜占到位。第一，就是冲刺倒计时，阶梯满减，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先说最实在的全场阶梯满减折扣的活动，单笔消费满198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系统自动匹配最高档，不用你费心算了。再来说说很多朋友关注的雅诗兰黛永远 C 位的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超大容量，它呢是维稳界的扛把子，而且今天下单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做赠品，5毫升一瓶，送大家2瓶。这样的话，一瓶100毫升的精华，再加2瓶5毫升的眼霜，蚂蚁溯源，品质保证，顺丰直发。我们还给大家贴心送了准备了礼袋儿。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只需要329，现在单笔消费满198，直接能享受96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315.84。后台呢也能看到啊，有朋友搭配了价值299元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2个150毫升的一起下单，合计628，订单能够直接享受满618打88折的优惠。小棕瓶到手仅需要289.52，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双支到手只需要263.12，到手呢更加的划算，超值了。 不会买的朋友哈，这个不少会买的朋友都发现这凑单性价比更高，而且呢也给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搭配方案。那我们也给大家举一套热销组合，现在天越来越热了哈，那想穿一双非常舒适的鞋子呢，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价值179的卡洛驰洞洞鞋，而且下单前500名的朋友呢，限时加赠给您一个鞋花5个送完为止，再搭配奥莱直发的北面防晒衣一起下单呢，合计657，订单直接享受满618元打88折的优惠。那卡洛驰洞洞鞋一双到手只需要157.52元，北面防晒衣到手只需要263.12元，到手呢是更加的超值划算。另外呢还有我们的每日抽奖，这免费次数啊您千万别浪费，万一抽到6折券呢，专区爆款直接白菜价拿走，绝对值。给您举两个好物参考啊，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6折券仅需要179.4元；原价199元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的6瓶1箱，用上6折券仅需要119.4元。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都能够薅底价。您现在就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0: 下面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减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关注到房产法律问题。说到的这个案件呢，因为卖房人属于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即便在他的房子过户两年之后呢，也是被判决无效的。当然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个呢它是没有法律时效的，哪怕是十年二十年之后发现了这个事情，也依然可以要求判定这个买卖无效的。但是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哈，作为买方来说，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呢，要多留个心眼儿，尤其是面对年迈的老人呢，对于他们的身体状况、精神状况、财产的归属状况啊，一定要有更多的了解和询问。其实这个事儿呢，也是我觉得也对双方都提了个醒吧。对于卖房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房主的老太太的儿子来说哈，这个因为他没有跟母亲住到一块儿，所以呢，怎么样来保护母亲的财产，或者说怎么样来这个守护老人的财产吧，其实这事儿呢，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哈。这对于我们现场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来说，可能也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有一些老人虽然说岁数大了，但是还自己独立居住。
1: 嗯，
0: 虽然说岁数大了，可能他还觉得自己是各方面都没有问题的，处置起来各种自己买什么东西都是自己就做主了，这种情况。
1: 实际上呢，这个我们之前一直说的一个话题就是这个老人以房养老。
0: 房养老。
1: 对，那么之前很多这个老年朋友都会咨询，他们可能更多的考虑就是未来自己这个年老以后，那么可能包括过户啊，包括买卖啊，甚至自己子女在自己百年之后再继承，会不会发生更多的税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去考虑，他们可能会提前通过这个赠与也好，买卖也好，把这个房产呢提前过户给子女。但是呢，在现实生活中呢，这个对于老年朋友这样想法没有问题，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又发生了很多的纠纷啊。你包括这个民法典为什么去设置这个居住权？那么这个居住权呢，实际上呢，就是在这种你已经把房产赠与或者买卖出去之后，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房产上去设定一个居住权，保障自己的一个居住和使用这个房屋。那么在实际的案件中，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老人把房产呢提前给到自己子女之后呢，尤其是子女比较多的这种情况，给了之后呢，可能又后悔了。又想
0: 后悔还能要回来吗？
1: 对，后悔了又想把房子要回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生很多的争议。那么这里边可能不光是房子的问题，还涉及到这个子女对老人的赡养的问题，以及这个老人这个行使撤销权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从这些案件中，包括实务中呢，其实也提醒我们收音前的老年朋友，就是在涉及到自己房产处置的时候呢，一定要慎重啊。那么不要轻易的通过这种买卖和赠与的形式把自己房产提前的去处分出去。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以房养老。那么这个房产是生活中对于普通人来说价值最高的资产了。那么万一这个在后续的生活中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那么这个房产是可以直接变现成很高的价值的现金来使用的。所以呢，这里也是提醒，就是不要去为了未来这种担心而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那么未来再后悔再去撤销，那么可能这种代价是非常大，可能也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0: 就是如果说老人想处置自己的财产，尤其是房子的话呢，一定要慎重哈。
1: 对。
0: 另外呢，就是现在我们设置的这个居住权，其实我觉得对于老人来说有很大的这种优势吧，是吧？比方说他可以把房子给了儿子，或者是给了谁，但是我可以设立一个居住权。而且这个居住权是跟这个房屋的档案是在一起的，就是你买卖的时候一查就能查出来这房子有没有设居住权。所以这个事儿呢，对于老人的权益是有着很大的保护的。当然对于这个老人的儿子来说，我们说到本案这个儿子来说，其实我觉得他做的有点缺位哈，因为他没有跟这个老人生活在一起。虽然说老人是一个，哪怕说老人是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但是他依然没有跟老人住在一起，反而是侄子是一直住在一起的哈，是吧？所以这个其实他做的也是 这个相对来说是缺位的。那我们也想来问一问岳律师，你看这个老人，我们本案的这个老人呢，他跟侄子生活在一块儿。
1: 嗯，
0: 如果他说我这个我觉得侄子对我挺好，
1: 嗯，
0: 那我这个百年之后我把这房子留给侄子吧，
1: 嗯，
0: 这行吗？
1: 可以，
0: 嗯
1: 啊，甚至这个在现实生活中还有签订这种遗赠抚养协议的，
0: 嗯
1: 啊，就是
0: 你给我养老，我没了之后这房子给你。
1: 对对对，通过这种养老的这种方式啊，你这个我在生前你给我养老，然后照顾我的起居，
0: 嗯，
1: 那么我百年以后呢，这套房子由他来继承，
0: 嗯
1: 啊，那么这样的话，这等这个老人百年以后呢，这个侄子呢是可以对这个房屋进行继承的，
0: 嗯嗯，正常情况下是这样，但是如果是这个老人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1: 嗯。
0: 他立的这个有效吗？
1: 这个其实跟今天咱们谈到这个案子是一样的，
0: 嗯
1: 啊，那么主体如果存在瑕疵的话，他不管是买卖也好，还是这种立遗嘱也好，
0: 嗯，
1: 都会出现问题，
0: 嗯
1: 啊，那么这个是他自身直接决定的。啊，但是呢，如果出现问题了，这个遗嘱被认定无效之后呢，对于侄子来说，他其实也是可以向他的继承人主张这个补偿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呢，从这一点其实也再次提醒我们，就是，尤其是老年朋友啊，这个如果说你存在这种精神状态的这些问题，
0: 嗯，
1: 啊，那么在对外这个做出这种民事行为的时候，可能就会存在这种无效的风险，
0: 嗯
1: 啊，甚至比如说这个跟他一起生活的子女啊，是吧，这个经常照顾他，可能这个老人也是觉得既然这个子女一直照顾我，那么我就立一份遗嘱
0: 都给他吧，
1: 啊，对，都给他吧，嗯，但是你这个时候就要注意这个老人他是否是完全行为能力人，
0: 嗯
1: 啊，那么这样的话也会决定未来的这份遗嘱是否有效。
0: 嗯嗯，所以就是因为他在这个案子当中，因为老人本身属于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他做的各种的这种无论是买房的决定，还是遗嘱的决定，还是这个什么哪怕说赠与的决定，
1: 嗯，
0: 都是无效的，是吧？
1: 对
0: 啊，因为他本身是有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这个情况。
1: 对，
0: 当然如果说是一个正常人，没有任何问题，精神上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他说你看侄子跟我一块儿住，我侄子给我养老，
1: 嗯，
0: 那我的房子给侄子没有问题，是吧，
1: 嗯，是这样
0: 啊，这个儿子也不能说干涉出来干啥。
1: 对，是这样
0: 啊，前提是这房子的权属要弄清楚哈。
1: 嗯
0: 啊，那这个在本案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个文章后面有很多的评论哈，都在指责这个儿子，说这个儿子既然知道母亲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什么还没有跟母亲住到一起，而且这两年呢，两年之后才知道这个房子是被出售了，所以也对这个儿子提出了很多的谴责。其实这事儿也是我们要说的，就是你既然明知道母亲有这种情况，其实还是应该对他有更多的一个关爱哈。
1: 对
0: 啊，
1: 对，
0: 要不然你现在是知道这种情况，有可能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发生呢，你后续就正常情况下你后续再去追责的话，无论是给自己还是给买房人，其实都带来很多的麻烦。
1: 对，是这样。假如这起案件中这个老人他没有做之前这个鉴定，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老人呢在去世了，如果说这个后来又去世了，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对于这个他的法定代理人，就是他的儿子来说的话，他再去起诉，他是要承担举证责任的，
0: 嗯，
1: 所以呢，这起案件的关键就在于他原告他是能够举证证明这个老人确实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0: 嗯
1: 啊，而且这个老人呢又在世，
0: 嗯，
1: 啊，那么如果对方提出异议了，再去做这个鉴定，也确实查出来确实是限制行为能力人，
0: 嗯，
1: 那么最终才支持着他，
0: 嗯
1: 啊。
0: 我看到其实这个案件最后的判决对于买房人其实有了一定的倾斜哈，在金钱上，
1: 嗯，
0: 这个最后判决的是这个先由这个王老太太，也就是原来的卖房人，代这个后来的房主啊，向银行偿还剩余的贷款及利息，
1: 嗯，
0: 然后解除这个抵押和这个房产的手续。接着呢，就是这个第二任房主腾房并过户到王老太名下，腾房当日呢退还购房款， 然后呢，这个王老太就是原来卖房那个人啊，还需要赔偿第二任房主损失和评估费，共计102万。其实对他是有一定的补偿的，是吧？
1: 对，有一定的补偿。
0: 对，这也是为了弥补他的这些损失哈。这样稍后时间我们也再来继续关注一下房产法律问题。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11-96-1043，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备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

0: 爽有活力。伊诺异黄素拥有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异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异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1: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2: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3: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4: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5: 哇，雪糕透心凉啊。
3: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6: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7: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8: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装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案件呢，因为卖房人这个王老太太呢，属于是精神方面有疾病，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呢，她的卖房行为被判定为无效，即便是2年之后，也是被判定无效，解除了这个购房的合同。那么岳律师，我们想来问一下哈，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情况有可能会导致这个合同无效呢？买卖无效？
9: 首先呢，这个先要看的就是这个主体啊，这也是今天这起案件中提醒我们的，就是这个主体它是不是

0: 具备行为能力。
1: 嗯，
0: 你像刚才谈到了这个无行为能力人，比如说这个不满八周岁的，或者是认定完全不能辨认自身行为的这种精神病人，那么他肯定都是无效的这种行为。那么限制行为能力人呢，是必须跟他的这个行为相适应的才是有效的。那你像这种出售房产这种，他就跟他的年这个他的这种行为能力是不匹配的了。那么就是无效的。那么
1: 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比方说他现在因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他出售房产被判定为无效。比方说他这个在网上看直播打赏了很多钱，是不是也可以因为这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0: 得看金额
1: 啊，
0: 是
1: 大了。
0: 对，无行为能力人他如果是这种打赏的话属于无效。
1: 嗯，
0: 但是限制行为能力人比如说10块8块的这种是有效的。
1: 嗯
0: 啊，但是如果你比如说
1: 几万块钱
0: 那就超出了他的这个行为这个相对应的能力了。
1: 嗯，
0: 那其次呢就是这种双方的虚假的意思表示啊，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这种阴阳合同。
1: 嗯
0: 啊，这个通过这种比如说在房产领域通过这种低价的合同备案去这个避税。那么实际上从你的从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它相当于就是一个无效的。因为它是这个表面上构成了这种虚假的意思。第三个呢就是违反国家的这种强制性规定，或者是违背这种公序良俗的这种合同或者是行为也是无效的。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是这种比如说国家要求你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你才能签订这种合同，但是你不具备啊，那么在施工领域其实会有。那么其次呢就是涉及到这种违背公序良俗的这种协议，比如说之前我们也接到过咨询，就是我想跟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断绝亲子关系。我们之间签一个这种断绝亲子关系的协议。那么这种呢实际上就属于是违背公序良俗，
1: 断不了
0: 是无效的。那么另外呢还比如说这个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这种行为它其实也是无效的啊，比如说这个存在这种欠债啊，这个欠债之后呢欠债钱呢通过这种低价转移房产给亲友逃避执行，这种行为就属于是无效的行为。那么最后呢是涉及到的就是合同中这种单向的免责条款，它也有可能是无效的。你比如说在合同中特别去约定这个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不用赔偿或者说是约定这种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啊，你像这种约定的话在合同中这些条款都是属于无效的。
1: 所以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当然现在一般我觉得按照正常的流程来做的话，现在咱们河北石家庄这边的手续卡的还是比较严的。交易的时候呢要求你提供各项的这种这个你的材料证明。然后这个房款呢会打到监管账户这个我觉得其实都是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大家的这个交易顺利以及资金安全。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因为一些蝇头小利，比方说他说你别走资金监管了，咱俩走个私下合同是吧，我把钱给了你，你又给我把房过给我少要一点什么的，很可能就会有更大的风险在等着你呢哈。这个所以不要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去冒更大的风险哈。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岳律师给我们大家做的提醒，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再见。
1: 那今天的有房有家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吧。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

0: 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罩，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8年，26岁的共产党员郑成竹壮烈牺牲。他生长的福建南安双溪村后更名为成竹村，从此全村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就是这两个字。对同村后辈张清河而言，成竹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支撑。他从非洲带回锂矿资源，将烈士敢闯敢拼的精神化作实业报国的行动。请听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成竹在胸》。
4: 张清河，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人，从事新能源材料行业。他的身份证上印着成竹村，每次掏出身份证，他的目光总会在英雄的名字上多停留片刻。
5: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荣光。
4: 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张清河身上的闯劲儿跟郑成竹烈士一个样。
6: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4: 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张清河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一带一路沿线。
5: 我现在100%都是国外采购的，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4: 2016年，深耕陶瓷行业多年的他，敏锐捕捉到新能源产业兴起的信号，果断转身投入锂电新材料领域。
5: 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当时

0: 张清河最难的时候是郑成竹三个字撑住了他。
1: 越是难的时候，一想到郑成竹烈士，他26岁就敢为了信仰舍生忘死，跟他比起来，我们这一点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他那一种一往无前且不退缩的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作为一名党员，我更不能轻言放弃。
0: 张清河把寻矿的脚踩到了非洲大陆，他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走，像郑成竹当年转入农村开辟新战场一样，主动布局上游，在当地收购矿山。
1: 以前我们是找别人买矿，最后我们也到国外去把矿钱拿下来，然后我们也有跟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探讨合作开采，现在已经有在国外建这个厂的这种计划。
0: 2024年底，满载锂辉石的货轮从南非德班港抵达泉州港，打通了非洲到泉州的洲际海运通道。南安市商务局外贸外经科科长吕家发介绍，张清河的海外矿产投资与南安打造的一般贸易、跨境电商、义乌采购三条通道形成互补，为南安企业闯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资源型产业出海模板。
2: 三条通道帮企业把销售渠道打通，我们是以请进来和走出去联动。请进来主要就是利用侨亲资源啊，还有一些展会上面的资源啊，把一些采购商啊请到我们的产业带，走进企业去了解产品。走出去就是组团出去，在重点展会上面呢去打造南安产业的专馆。
0: 郑成竹当年成立地下党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求解放，张清河如今把企业扎在村里，带乡亲们就业致富。员工曾华海是成竹村人，也是一名党员。
3: 感谢张总，他这个项目能落地在我们村的周边嘛，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近的上班的地方嘛，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几年有在官桥按揭了一套，然后家里生活方面没什么顾虑嘛。
0: 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从郑成竹为乡亲流血牺牲，到张清河为乡亲修路助学创造就业，两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
4: 张总是我们的重点企业家，他多次兼职支持村里讲学、教育、文化和老年事业。村里对他的支持主要是用地协调、用工对接、村民沟通、矛盾调解等等，让他能安心发展，无后顾之忧。
0: 张清河在公司门口巨石上刻下有理行天下，这个理字既指理电行业，也谐音道理的理，寓意有理走遍天下。
5: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做事情，只要有道理就能行骗天下。我们做锂矿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锂资源，也能闯出一番事业出来。
0: 成竹在胸四个字对张清河来说，不仅仅是词语里的意思，而是一个人的名字住进了他的心里。从郑成竹26岁为信仰献出生命，到张清河沿一带一路走向非洲，两代共产党人隔着70多年，心里烧的是同一团火。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是南安市唯一以烈士命名的红色行政村革命老区。1949年，中共晋南桐乡工委把郑成竹烈士的家乡命名为成竹乡，后来又更名为成竹村。1940年6月，18岁的郑成竹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宣传、抗敌后援会和青年战地服务团活动。1948年10月，中共党员郑成竹在执行任务时遭敌人包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成竹村村民张。

0: 清河。
1: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都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0: 张清河是福建全兴矿业有限公司和福建侨兴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筹备建工厂。他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了一带一路沿线，一年能够加工200万吨国外原矿。
1: 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0: 张清河的两家企业常年聘用周边村民约130人，带动乡亲一起致富。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
2: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

0: 收听参与。日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新发布会，进行了经济数据的例行发布。刚刚发布的五月经济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发展韧性持续彰显。那消费端和投资端呈现出怎样的新特征？新兴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又如何为经济注入新动能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持续来关注这场重磅发布会。首先请听国家统计局新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请副司长为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五月份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
1: 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五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认真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一、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制造业增长4.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7.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分别比上月加快1.2和2.3%。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股份制企业增长5.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9%，私营企业增长2.7%。分产品看，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4.4%、40%、27.9%。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3.9%。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358亿元，同比增长18.2%。二、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1.3%、10.9%、7%和4.8%。一到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8%。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4%。五月份全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4%。其中，铁路运输、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三、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一到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031亿元，同比增长1.4%。一到五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83177亿元，同比增长5.9%。

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52718亿元，增长5.0%；网上服务零售额30459亿元，增长7.6%。五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1090亿元，同比下降0.6%，环比下降0.38%。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5741亿元，同比下降0.9%；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349亿元，增长1.5%。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36485亿元，同比下降0.7%；餐饮收入4605亿元，增长0.6%。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持续增长，限额以上单位饮料类、服装、鞋帽真纺织品类、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1%、3.8%和2.5%。四、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0.6%，制造业投资下降0.4%，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亿132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9366亿元，下降13.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0.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6.8%。民间投资同比下降7.1%，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下降3.5%。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五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下降1.91%。五、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同比增长16.9%，比上月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5878亿元，增长13.8%；进口18638亿元，增长21.5%。一到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206827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37亿元，增长11.8%；进口87691亿元，增长20.5%。一到五月份，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8.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5.5%；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六、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一到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2%，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小时。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扩大。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下降0.1%。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9%。

衣着价格上涨1.4%，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8%，交通通讯价格上涨5.4%，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3%，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1%，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9.9%。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中，猪肉价格下降16.1%，鲜果价格下降2.2%，粮食价格下降0.3%，鲜菜价格上涨1.6%。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一到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5%。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5.8%，环比上涨1.3%。一到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0%和1.6%。总的来看，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但也要看到外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国内共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下阶段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谢谢副司长的介绍。那么五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已经发布了，如何来评价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的表现？另外，当前经济运行当中主要的亮点有哪些呢？继续我们请国家统计局新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请副司长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1: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这个情况啊，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那么具体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生产平稳增长。那么从农业来看呢，今年的夏粮啊，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那么从工业的情况来看，创新引领的作用在增强，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的增加值呢，同比增长4.5%，增速呢比上月是加快了0.4个百分点。那么在工业当中呢，装备制造的这个对工业生产的支撑作用呢，这个比较明显。那么成为工业生产加快的重要的这个支撑力量。那么五月份呢，这个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9.5%。那么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的贡献率呢，接近80%。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现代服务业呢增势较好，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这个发展向好，那么推动了服务业的增长。那么五月份呢，服务业生产指数是同比增长4.4%，增速呢比上月呢是加快了0.1个百分点。那其中呢，这个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了10.9%，保持较快的增长。同时呢，工业生产的这个较快增长呢，也推动了货物。

0: 运输的需求的扩大。我也看到呢，五月份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生产指数增长了4.8%，啊，增速呢也比上月是加快了0.5个百分点。二是发展动能向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数字融合和绿色转型呢这个持续深入，新兴产业加速成长，有力支撑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那么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发展向好，五月份的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呢增长了9.5%，增长了15.1%，啊，比上月是加快了2.3个百分点。那么新兴服务业也是蓬勃发展，五月份呢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同比是增长了11.3%。那么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呢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数字消费也是快速发展，网上零售的增势较好。那么前五个月呢，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啊，同比增长了5.9%。第三呢是这个外贸的韧性彰显。那么在全球经贸增长这个比较艰难的背景下，我国的外贸呢保持了较快的货物进出口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不仅反映了制造业大国的这个硬实力，也彰显了经济的韧性和活力。那么五月份我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呢同比是增长了16.9%，增速呢是比上月是加快了2.7个百分点。那么其中出口和进口呢均保持了2位数增长。那么我国货物贸易的较快增长呢为世界经贸发展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这个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四呢是民生保障有力。那么就业呢是最基本的民生。那么今年以来呢各方面呢加大稳就业的力度，推动就业呢保持总体稳定。五月份呢全国城镇地下失业率呢是5.1%，比上月呢是下降0.1个百分点。那么30到59岁啊劳动力主体人群，还有这个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也就是主要是农民工啊，这个失业率呢均比上月呢是有所下降。那么价格变化呢跟百姓的生活呢息息相关。那么尽管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冲击呢，我国呢强化民生商品的保供，居民消费价格呢总体平稳。五月份呢居民消费价格呢同比上涨1.2%，啊，这个涨幅呢和上月是持平。那么主要农产品市场呢供应充足，食品价格呢保持总体稳定。那么1到5月份的当月啊，食品价格呢是同比下降1.7%。那么面对部分地区入夏早，这个气温偏高、用电负荷快速增长的形势呢，各地呢也是强化电力的保供。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这个发电量啊，同比是增长4.2%，增速呢比上月是加快了1.6个百分点。那么居民生活和企业用电的这个生产用电呢，都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当然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还比较多，国内供强虚弱的矛盾还比较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下阶段呢要全面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强化宏观政策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强化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5: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5: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5: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6: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1: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的一场发布会，进行了经济数据的例行发布。刚刚发布的5月经济数据显示呢，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发展韧性持续的彰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重点来关注这场发布会。那么固定资产的投资数据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5月份的投资增速是有所波动的，我们该怎么看待投资结构上有哪些新的特征？
4: 争呢？我们继续请国家统计局新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请副司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那么对于投资的这个增速的变化呢，我觉得呢，可能还需要全面、客观、辩证的来看。那么我们观察投资变化呢，不仅要看总量、规模的这种变化，那还要更要注重啊投资的这种结构、质量、效益的情况。那么一到五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呢，增速呢是有所这个降幅呢是有所扩大的。那么这当中呢有这个局部地区啊高温多雨的因素的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客观反应。那么尽管投资增速下降，但是在政策这个发力的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的带动下，我们看到呢投资的结构在持续优化。那么投资在强基础、促转型、惠民生的方面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主要表现在呢，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呢是稳步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呢是畅通要素流动、促进经济发展、服务群众生活的重要保障。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保持了小幅增长，增长0.6%。那么我也看到呢，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呢在加快建设，交通物流网络持续完善。那么一到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7.1%。那其中像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的投资分别增长了23.3%和21.7%。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第二呢是这个新兴产业的投资呢较快增长。那么创新引领作用在增强，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不仅拓展了投资的增长空间，更为培育新产业、塑造发展的新动能呢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那么创新驱动呢成效明显，那么一到五月份呢知识产权产品投资是同比增长了9.3%，这个增速呢比一到四月份是加快了0.4%。那么拉动全部投资呢是增长了1.1%。同时呢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呢增势较好，一到五月份呢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了4.5%。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我们看到呢这个一到五月份相关的产业投资呢增速较快。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这个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呢分别增长了11.1%、24.9%。那么信息服务业投资呢增长了13.8%。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政策呢也有力带动了企业的改造升级。一到五月份呢这个设备工期具购置的投资增长呢增长了9.3%。第三呢是民生领域的投资呢再继续加强。我国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农业、农村、公共设施、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投入呢持续增加，乡村振兴相关投资呢较快增长。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我国的这个农业还有渔业的投资呢分别增长了10.7%和27.5%。城市更新建设、改善人居环境相关投资呢稳定增长，一到五月份生态环保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3.5%。2026年呢，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的专项资金的规模呢，达到了970亿元，那么有望带动居住条件的改善 惠及更多的居民。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型城镇化建设

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都需要投资的支持。这样呢，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0: 谢谢副司长的介绍。那么从前几个月的数据来看呢，新兴产业保持较快的增长，五月份在产业升级、新动能和新产品涌现方面有哪些最新数据的表现？新质生产力对于经济运行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国家统计局新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请王司长来做一下这方面情况的介绍。
1: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鲜明的特征。今年呢，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呢，取得了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且呢，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首先呢，是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去年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就是全社会的研发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首次超过了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创新资源的有力支撑下，航空航天、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创新成果竞相涌现。近期呢，九章四号量子原型机刷新了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的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的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第二个特点呢，是产业升级加快，工业结构呢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产业的整体的竞争力在提升。今年的前五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大到飞机、高铁、船舶等大国重器，小到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电脑、家用汽车等各类产品，都离不开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可以说，装备制造业既撑起了制造业发展的硬核实力，也融入了我们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实实在在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同时呢，随着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5G 加、人工智能加、工业互联网加等新场景加快涌现，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新赛道涌现出了更多中国企业的身影。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第三个方面是新兴的需求在释放。从投资来看，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持续的投资布局。前五个月，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飞机制造业的投资同比分别增长了50.9%、24.9%和19.7%。从消费领域来看，居民的消费理念不断升级，不只追求买得到，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高能效等级的家电、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前五个月，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智能可穿戴设备的

0: 零售额同比增长呢超过了一倍。从外贸领域看，丰富多样的中国好物广受欢迎，高端、智能、绿色、低碳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前五个月，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六成，是拉动出口增长的主力。第四个方面呢，是发展的质量在提升。随着新旧动能的有序转换，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质效呢，也得到了改善和提升。比如说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的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每一个单位的工业产出所消耗的能源在持续的减少。这背后呢，是传统产业不断推进绿色化、清洁化改造，也得益于多年来呢，我们持续的构建清洁高效的能源供给体系。再比如前五个月，在汽车产量下降的情况下，规模以上汽车的整车制造业增加值呢保持了增长，这背后呢反映出了汽车行业的产品结构在优化，高附加值的车型占比在提高。总的来看呢，新动能新优势在不断塑造，我国的新旧动能转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同时呢，也要看到动能转换是一个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伴随着一定的压力和阵痛。这也提示我们要保持定力，趁势而上，久久为功，持续的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大力的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经济呢在转型升级当中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的发展。
1: 谢谢王司长的介绍。那么结合五月份的数据，我们该怎么展望二季度的经济发展趋势呢？主要的增长的动力又在哪儿呢？我们继续请副司长来介绍一下。
2: 大家对呢二季度经济增长呢，这个也是比较关注。那么今年以来呢，应该说一度呢，这个增长的增势还是比较好。我们一度经济 GDP 增长了5%。那么二季度以来呢，我们看到呢，受到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啊，国内结构调整这种压力的因素的影响下呢，部分的指标啊，经济指标呢出现了增速的回落。那么一些企业呢，这个经营呢也面临了一些困难。但是呢，如果我们从整个的发展大势来看啊，我国经济运行呢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这种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呢依然明显。那么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那么具体来看呢，第一呢，这个经济基础稳，韧性强，那么我国产业体系完整，配套能力比较强，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呢不断完善，那么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冲击、化解内部挑战的能力。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呢，面对全球能源市场这种大幅的波动，那么我国经济呢顶住了压力，保持平稳增长，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那么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5.4%、4.8%，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这个全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一到五月份的平均值为5.2%，那么这个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均保持了总体平稳。那么外贸的这个增长较快，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呢，这个一到五月份呢同比增长了15.3%。那么人民币汇率呢也是稳中有升，五月末外汇储备稳定在这个3.4万亿美元。

0: 元以上啊，这些情况啊，其实都表明了这个我国的经济的韧性和活力。那么经济韧性活力的持续彰显，为经济的平稳运行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打下良好基础。二是新动能的成长支撑有力，那么科技创新厚积薄发，产业对产业创新的引领作用呢持续显现啊，持续显现。那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那么从产业看，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的发展势头良好。一到五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12%，啊，这是明显快于整体工业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长。那么人工智能产业链呢增势强劲，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呢，像存储芯片啊，这工业机器人的产量都是大幅的增长。那么从需求来看呢，新兴领域的投资呢也在持续增加，文旅休闲服务消费呢也在不断扩大，为经济发展呢注入了强劲的动能。一到五月份，这个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呢同比是增长4.5%。那么旅游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呢都保持在2位数的增长。我们也可以说呀，这个无论是这个科技发展，企业的生产、交通物流，还是百姓的出行、日常消费，创新的身影应该说是无处不在。那么对经济发展的这个支撑作用呢也是持续的显现。第三个就是特点呢，就是支撑因素呢就是改革开放持续深化。那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呢取得了积极成效，市场供求关系呢有所改善，价格有所回升，带动了企业盈利的改善。那么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18.2%。那么我国的制度型开放也是走深走实，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呢挂牌落地，开放的高地呢持续扩容。那么免签政策的有效激发了入境游的潜力，那么五一期间呢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的人次同比是增长了14.7%。那么下阶段呢，我国还将呢持续用力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以更大力度呢打通卡点和堵点，扩大自主开放，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素的流动，这些都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四是宏观政策保障有效，那么今年以来呢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持续发力，两重两新政策提质增效，服务业扩能提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重点领域的发展政策陆续出台，有力保障了经济的平稳运行。面对国际地缘冲突外溢影响，我国扎实做好保供稳价的工作，保障了民生和安全发展。那么近期呢，一批国家级的专项规划呢正在有序出台，随着相关政策的落地落细，政策的集成效应还会继续显现。尤其是呢，我国的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总的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推动经济平稳向上发展具有较好的条件。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好的保障和改善民生。谢谢。
1: 好的，再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感谢国家统计局傅宁辉司长还有王冠华副司长的权威的解读，也感谢各位的持续的关注。透过数据看趋势，透过现象看本质，今天的发布会呢，让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了经济运行的脉动，从投资结构的优化调整到新质生产力的加速成长，每一个数据背后呢，都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的生动周角。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7: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6: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7: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6: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呢接着说纪商史话。上一回我们说到明朝与北方蒙古各个部落之间的茶马互市，蒙古各部呢通过向明朝贡马获得明王朝赐给的茶叶粮食。本来这种茶马互市的体制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但是明朝的一些君臣总是以天子自居，逐渐的狂妄自大，居然想断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茶叶之路，结果引发了惨烈的茶叶战争，让长城沿线几十万无辜的民众为此付出了生命财产的代价。那么今天呢，我们纪商史话就说说明朝的茶叶战争以及隆庆议和的历史意义。今天的故事我们就从明世宗嘉靖皇帝说起。这个明世宗朱厚熜，他是明宪宗的孙子，是明孝宗的侄子，他是兴献王朱佑阮的儿子，明武宗的弟弟。在1521年，

权奸严嵩等人，阉党专政导致朝廷腐败，而且在用人理政方面是时而清楚时而糊涂，干了不少不着调的事，给明王朝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那么嘉靖皇帝听信一些权臣的蛊惑，为了遏制蒙古部落，居然他就想拒绝和蒙古部落进行所谓的朝贡贸易，你也不要给我贡马，我也不要你的马，我也就不给你查，拒绝卖给他们茶叶，而且还出动长城沿线的军队在长城以外断绝蒙古进入长城的草料还有茶叶之路。蒙古部落他们缺了茶叶、丝帛和粮食，这生活非常艰难，所以双方的矛盾就被激化了。嘉靖十年是公元1531年，蒙古鞑靼部落的大汗叫俺答，也叫俺答，多次上书祈请皇帝开示。祈请这词儿写得很诚恳，但是嘉靖皇帝的君臣们坚决拒绝。经过多少次祈请，也没有唤醒嘉靖皇帝关于茶马互市的和平意愿，所以这个鞑靼可汗非常气愤，于是出兵10万开始挥师南下，直接先是进攻陕西的延绥，一路是摧城拔寨、烧杀抢掠，而明朝的将士们不堪一击，都为这个昏庸的朝廷最后丧失了无畏的生命。嘉靖15年是公元的1536年，蒙古鞑靼可汗他的哥哥，这个人叫吉囊，也把他翻译为吉农，带领他的军队出兵进行到宣大，就是宣府和大同这长城边塞，到这儿来开始抢掠。这个吉囊或者叫吉农，也翻译为吉农，他是明朝蒙古右翼30000户，包括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部这30000户的亲王，明朝人按照他的尊号就封他为叫吉农。他是鞑靼可汗俺答的哥哥。在嘉靖16年，这个吉农开始进攻宣化府，就是今天张家口的宣化。明朝的指挥赵唐出城迎战，结果出师不利，战死在长城脚下。第二年呢，这吉囊再次进攻宣化府，明朝的指挥周勉还有数千将士出来抵抗不利，都战死了。嘉靖18年，鞑靼又开始出兵进攻宣府。这连续几年，这个吉农率领他的军队不断地进攻宣化府周边的张家口地区，而且攻进了万全右卫。明朝的总兵官白爵在万全右卫拼死的抵抗。到了嘉靖21年，吉农从山西的忻州还有河北禹县的代王城这一带抢掠了很多妓女纵欲，结果猝死了。他的儿子就被他的叔叔俺答给控制起来了。俺答呢还是要跟明朝要讲和，不打仗，祈请朝廷让我给你纳贡，我要贡马，以此换回茶叶粮食。而且他派了一个使者叫石天爵，带着给朝廷供的马匹。结果呢，明朝守将这个将领却把俺答的这个使者给囚禁起来，然后把人家捆绑了，送到京师，送到北京城了。这个昏庸的嘉靖皇帝竟然下令把史天爵在西市斩首示众，而且悬赏捉拿这个俺答，换人人头。这一下，这个俺答听了以后，先是痛哭了一场，然后就发动了空前的进攻，带领他的大军到了明朝长城的沿线的10个卫、38个州县，杀戮抢掠20多万人。这时候明朝的北京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虽然明朝廷杀了俺答的使者，但是俺答为了获得明朝廷的茶叶和丝帛粮食，在嘉靖25年他又派了使臣到长城脚下请求开示茶马互市，可是明朝廷就是坚决拒绝，还要悬赏俺答的人头。俺答这一下更生气了，开始带领他的大军就杀到了长城以内。第二年的5月，俺答又派了若干人，这一次到了大同，到了宣府，祈求开示，而且他按照蒙古最高的规格叫九白之制，就是派了3名使者带着金锅一口、银锅一口，还有白骆驼9峰、白牛9头、白马9匹，作为一个礼单给朝廷请求开示。先是往大同
祈求

0: 开始，结果三名使者就被大同总兵的家丁董宝给杀了。这下呀，这个安达非常的生气，想进攻嘛，两败俱伤。所以三年以后啊，他想了想，再次向明朝廷祈求纳贡，而且他还非常表示善意，释放了被俘的中原的一部分百姓，向明朝嘉靖皇帝来表示诚意。结果这明王朝坚决拒绝，于是这安达又集结了十几万军队直逼大同和宣化府。当时呢，大同总兵丘鸾派人举然重金贿赂安达，安达收了他的重金了，就不攻打这个宣府了，然后去进攻蓟镇，就是北京古北口，然后杀到了怀柔、顺义，包围了北京城。本来这明朝两次杀了安达的使者就做得很过分了，那安达的使者两次被杀后仍然要祈求纳贡，所以这个可见啊，这明朝的嘉靖皇帝的这些君臣们真的是很不讲理。所以安达盛怒之下频频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在嘉靖27年公元的1548年，这真是为茶叶而战，安达出兵进攻宣府，明朝的军队再次大败，安达是长驱直入到了怀来等地，明朝的军队死者数万，这时候京畿震动，明朝的守备鲁承恩战死。第二年安达又进攻宣府的滴水崖，明朝的指挥官董阳还有一系列的战将都在这儿战死了，明朝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所以这回明朝的君臣们才感觉到京城的惶恐啊。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2: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5: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7: 听众朋友，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啊！抢到那可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呢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的，手机电视看不清的，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的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啊，都能够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8: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9: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10: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9: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11: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9: 女士，真对不起， 我车坏了，正在……
10: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5: 怎么才来呀？
10: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5: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8: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嘉靖29年的8月，燕达又越过宣府进攻古北口，骑兵到达了密云，转而到怀柔进行围攻顺义，兵临通州，渡过河向西，前锋700余名骑兵驻守在安定门外的教场，逼近京师，又分兵若干路在周边开始抢掠烧杀，这时候才严重威胁到明王朝皇帝的安危了。燕达汗在这北京周边跟明军对阵，依然反复向明朝祈求开始，要求纳贡。这时候啊，在俺答大军的这个威逼之下，嘉靖皇帝终于考虑说可以妥协。第二年呢，俺答甚至派了自己的亲儿子托托，以纳贡骑士的这种使者到明王朝来送马。宣大都督府苏佑等上奏皇帝，这时候皇帝才下令在大同、宣府、延绥，也就是沿长城沿线，从陕西到山西到河北可以开始。宣府呢就新开了一个张家口堡，共1000余匹。为了蒙古部落的温饱，这严达汗也是多次请求明朝的皇帝以牛马羊来换粮食。这一下明朝又得意了，不知道哪个大臣给皇帝又出馊主意拒绝。而且呢，在这种关键呢，总是有汉奸从中挑唆，从内地逃到漠南的白莲教的教徒叫萧琴，这个人就借机去挑拨燕达，鼓动他出兵跟他们打。本来明王朝同意开始是想换取和平，可是俺达的在周边长城沿线继续发兵，所以明朝的一些大臣就指责俺达言而无信，所以俺达呢又开始打了。嘉靖31年的9月，朝廷又下诏罢各边的马市，明令不许开市，敷衍开市者斩。刚刚恢复的茶马互市就又中断了。所以嘉靖33年，安达再次出兵进攻宣府，掠古北口，这又打起来了。这一次杀人更多，沿途的老百姓生命涂炭，也严重地影响了明王朝的统治。其中在这些年里，俺答汗不断地烧杀明朝的长城沿线的老百姓，而且杀了明朝的游击将军张福和他的军卒1000余人。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这叫真正的因为茶叶而引发的战争。当代北京大学著名的达里扎布教授在《明代漠南蒙古历史研究》当中特别犀利地论述了这件事。他说啊，明世宗是这个错误政策的主要责任者，他是既无远见又反复无常，让他的这臣下们没有主意，只能是察言观色，出尔反尔。通过断绝所谓北虏，他称为北虏的这个茶道，引发了残酷的战争，最终是两败俱伤。我觉得这段论述写得非常精彩。在嘉靖45年，俺达了再次进攻宣府，总兵马方这是位战将终于出兵把俺答的骑兵打败了。第二年昏庸无能的嘉靖皇帝终于死了，这时候隆庆朝开始了，张居正入阁主政。在隆庆2年，也就是公元的1568年，俺答呢要求再次祈求开市，结果这时候的新朝廷还没有拿定主意，所以俺答就开始出兵进犯宣府，打到了柴国堡，就是我们今天吃那柴国堡熏肉的那个地方。明朝的守备韩尚忠战死，宣府的总兵马方率领他的参将和将士们出塞打击燕达，燕达这时候才收兵回去了。就在这燕达汗不断的进攻明朝，而明王朝又坚决不允许恢复茶马互市的这个关键节点上， 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时候来考验新的明朝隆庆王朝他们的君臣的政治智商了。什么事呢？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年已过六岁的安达坚持娶了一个20岁的小媳妇儿，就是他的第三个妻子，叫克图哈屯，俗称三娘子。而这个三娘子本来和安达汗的孙子，他们俩本来正在热恋，这一下他爷爷把他的心上人给抢走了，这个孙子他叫巴汗纳吉，一怒之下带着自己的下属连夜就投奔了明朝的大统府，跑到大统府啊，这一下可引起了蒙古安达家庭内部的动荡啊。大同的巡抚方逢石这个人很聪明，他知道这个事儿很大，赶紧报告宣大总督王崇古。王崇古呢就急忙派这个信使到京城送信儿。这时候明朝内阁的首辅高拱和大学士张居正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制约安达，下令就把这个巴汗纳吉给予了很高的礼遇，让朝廷下诏封他为三品指挥使，就是赐给三品官的官服。安达汗一看自己的亲孙子投奔了明朝，万一要有个闪失，要么就失去了自己亲孙子，要么自己家庭内部就得动乱，于是赶紧的带领10几万大军就赶到了大同城下，要求与明军的将领主要高官要对话。这时候明朝的军队有高人指点，先不搭理他，冷处理。这安达他也不敢发兵打，他怕弄死他的孙子。这事儿可把这个安达的心里折磨得心力交瘁。等过了几天之后，明朝呢派了一个小百户叫鲍冲德，这个人代表明军来到了蒙古大营给他谈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经济利益和秦情各个方面的压力之下，这安达汗同意接受明王朝册封，发誓彼此修好，不打了。隆庆五年，就是公元的1570年，明穆宗下诏封安达汗为忠义王，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安达汗的孙子呢，这个巴汗纳吉同意回归安达部落，回去了。这时候安达就派了使臣表示感谢。同年的6月，安达带领他的部落向明朝廷贡马509匹，使者刘石4人，进表上等马30匹，马鞍子1架。隆庆皇帝很高兴啊，赏赐给安达和他的妻子各部1物，规定安达汗每年呢贡马1次，每次可以贡500匹，贡使可以达到150人，然后朝廷赏赐给他们相应的茶、粮食、布匹、丝织品，由朝廷给予马价，另行赏赐。同时在大同的新平堡、宣府的张家口堡、山西的太原3个堡开设护市，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叫隆庆议和。隆庆议和是明王朝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它展示了张居正的高度的政治智慧，由此结束了蒙汉之间持续200多年的战火，长城沿边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长城沿线的茶马互市呢，每年顺利的进行，蒙古各部就得到了茶叶、衣物，明王朝呢得到了足够的马匹。所以到了万历7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579年，增加巡抚护士20000斤，给的钱更多了。到了万历9年，就是公元1581年，因为这个茶马互市，明王朝得到的马匹很多，所以啊，皇帝下令，京师基辅之地河北地区那些种马都可以卖给老百姓。茶马互市为茶叶等商品的运销开辟了道路，所以当时太行山的飞狐道、景星这些太行八行的商道都成为从南方各省向长城边塞张家口地区运送茶叶的重要通道。当时的鸡鸣驿、张家口的卜子里、来源堡这些地方就逐渐成为蒙汉 商业贸易的

为长城沿线的军民带来了巨大的福祉。这正是蒙汉护士本双赢，嘉靖昏庸战火生，茶叶战争万民死，隆庆议和利民生。今天的机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0: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1: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2: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1: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深海一句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3: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1: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4: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1: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请先下后上。
1: 麻烦用公筷。
2: 现在红灯，
3: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1: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这里是海滨城市秦皇岛，沙软潮平，水天一色，
4: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5: 这是张家口坝上草原，雄鹰高悬，牛羊遍野。
1: 这是华北明珠白洋淀，水鸟和鸣，渔歌唱晚。
5: 这里是易水河畔，荆轲刺秦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6: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7: 荆棘福地，乐享河北。
8: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20号，本周六，衡水市衡水湖景区开跑，徜徉衡水湖绿道，相伴清风繁花，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进行报名。
1: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巨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纪商传奇重磅策划，纪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济商历史，说百代济商故事，我们继续说济商史话。上次呢，我们说到了明朝和北方蒙古鞑靼可汗达成了叫隆庆和议，恢复了正常的茶马互市，这是明朝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它体现了中华多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真正的意义。通过血的教训证明，战则两败俱伤，和则互利共赢。今天我们就说说隆庆议和之后河北地区的商业贸易发展的真实历史。隆庆议和虽然说明朝跟眼达可汗达成了谅解的协议，但是明朝的很多官员们还是对蒙古各部心存芥蒂，因此议和以后新开的茶马互市的市场就建在了张家口堡北边的长城外，那里是一道西沟，一道正沟，沟谷狭长，道路曲折，既能让买卖人呢顺利通过，又能够防止蒙古大军大规模的骑兵长驱直入。万历年间的宣府镇的图说当中有一幅张家口堡四志图，清晰地显示啊，张家口堡北有福义厅，往北长城内有马市。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得更明白，说张家口堡子它是宣府镇护市的场所，护市之地距张家口堡比较远，所以政府担心呢开市不好管理，于是要修筑长城，封闭山口，市场之内要楼台高耸，守卫严密，这个市场才能开。大明一同志记载说，张家口堡明宣德四年筑，城外有池，铭记为护市之所。你看说得很明白，就是张家口堡子外面有一个四周围起来的一个小城池，它是宣德年间茶马互市的场所。因此一些文献就把张家口长城以外的那一带叫做张家口市，或者叫张家市，不是我们今天建制市设市市的意思，是市场的市。宣德年间呢，张家口堡的东门叫永镇门，意思是镇守平安，也含有威慑边疆的意思。后来这护市建成来源堡之后，张家口堡大门的名字就改成了叫永顺门。这一个微妙的变化，它反映了当时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关系，它是由兵戎相见到了互通有无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它体现了明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从遏制打压敌对到善意开放的历史转折。来源堡互市贸易就成为张库大道历史的发端，也就成为农耕民族走向草原的新的起点。张家口堡开始有一个明代长城防御的五城戍守的城堡，开始成为区域贸易中心和物流枢纽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根据乾隆年间清朝编制的《大清一通考》当中记载说，张家口市堡明宣德筑，城外有池，铭记为护市之所。这说明当时这个城四周围起来，那个时候就是重要的一个贸易场所。所以一说到茶马互市，很多人都认为茶马互市不是在西北西南地区吗？那是你没有学好历史。茶马互市主要当时从历史两千年来主要是在河北山西地区中原王朝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互市，所以茶马互市它就在河北。清代文献文件变相录当中也有明确的记载说，张家口城墙上设有台市，它是南北交易的场所，当时内地的茶叶和长城以外的牛马羊驼大多数都是在这里交易。隆庆议和结束了蒙汉之间，自明初开始

0: 开始绵延了2000多年的战火，长城内外出现了空前的和平景象，汉蒙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得到了发展。这段历史对于加强我国民族团结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所以它在政治经济上的意义可以跟汉唐时期的和亲相媲美。隆庆议和以后进行的茶马互市，为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农耕民族全面的经济文化交流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它也为清朝开通张家口到恰克图的万里茶道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所以茶马互市为农耕和游牧两个经济板块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它也促进了双方的生产和经济交流。不可否认，从贡市到马市到户市，确实是一个社会的重大进步。这当年张家口开展了茶马互市，老百姓很高兴，这个生意人也很欢迎，所以朝廷的重臣张居正、王崇古等人坚决支持。有了这么好的利好的因素，所以到了明朝的万历年间，张家口茶马互市的交易马匹数量远远超过了大同、太原两地马市的总和，这正是风景这边独好啊。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2: 分是分离。
3: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4: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2: 分是分别。
5: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4: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2: 分是分隔。
3: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4: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2: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6: 我和他是湖里的两滴油
7: 啊，是的，我爱他，
6: 日久生情，发誓永不分离，直到有一天，
7: 有一天。

0: 我回来了。
1: 他真的回来了。
0: 别过来，我配不上你。自从离开后，我进过泔水桶，倒过黑作坊，跟垃圾厮混，与细菌为伍，身边还有其他来历不明的油，又加数不清的化学制剂。唉，你是营养的好帮手，而我是健康杀手地沟油。
1: 亲爱的，别灰心，地沟油可以生产生物柴油、航空煤油、沼气，也是上好的肥料呢。
0: 啊，亲爱的，我明白了。如果你我终将成为地沟油，我们团聚也不该在餐桌，而是在我们应该去的地方。
2: 纯净是食物的品质，更是人心的标尺。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大如天。
3: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十分钟的时间，最后十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5: 自从马市正式开放以后，这共市就跟民间贸易逐渐的分离开了，常态的市场贸易就走上了正轨。从以前走私黑市明朝商人逐渐的转为正常的经营，不过随着市场蓬勃的发展，这一带又出现了一些隐患，就是当年茶马互市类似现在的庙会，它比较随意散漫，蒙古人和汉族的商人拉着东西带着钱可以混在一起相互交换，生意做完了各自回家。所以到了明朝的万历年间，宣府镇来了一位新的巡抚，此人叫汪道亨。他在市场贸易当中发现了一个问题，茶马互市所在的这个地方虽然有天险可以据守，但是也有很大的漏洞。大山的南面只有一小段长城，中间是一段河流，东面大路朝天，却没有防御体系。所以汪道亨认为呢，山川之险险于敌共，就是跟敌人我们共有这个天堑，环堑之险险为我专，也就是说城墙之险那只有我有， 风险在自己头上，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他就打算在这里要修筑城堡，防患于未然。于是他就写了一份关于张家口堡外面发展和安危这么一个折子，就递给了皇帝，奏折获得了批准。所以那一年张家口的防务工程就开始破土动工，到了第二年大功就告成了，一座非常显眼的城堡就矗立在山边的山野之间。王道亨为了表示叫皇恩浩大，声叫远福，所以远方的来客至此如归，就把这个城堡命名为叫来源堡。来源是官方给他定的大号，可是张家口的老百姓给这个城堡起了个小名叫市圈。这个名字它有什么含义呢？市圈啊，不是张家口人的发明的专利。据《清史稿》记载，早在明朝的时候就有规制，凡是茶马互市的地方都要修筑围墙，要划定市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这样的市场当时就叫市圈。史料记载了明朝政府的管理制度，说游牧民族进入市圈的人数一次不能超过100，这个数量呢要由瓮城把它卡住。瓮城干什么呀？就是来源堡在张家口长城之内，长城的墙根上搁着50多米，两道墙体之间这个地方设置瓮城，像一个瓮。城门口有人数要数着，一看见人数差不多了，就要把外边的卡子把它关上。再开启闸门的时候，就是这个叫闸，就是来源堡北门和长城上小径门的那个吊门。市圈里面假如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有人诈事或者有人闹事，明朝的守军就会采取相应的对策。他们约定一个暗号，如果市圈内的外族人听指挥守纪律，他就挥动了旗子表示万事大吉啊，开市可以正常做买卖。如果这市场里有人骚乱，就立刻鸣放火炮实行攻击，在相关的文献里都有相应的记载。所以当时啊，在来源堡虽然开放了茶马互市，但是里边住着大量的兵丁，但是士兵居住的营房就有300多间，你可想当时士兵数量还是很可观的。来源堡的瓮城呢，只留下一个供人出入的小门，这就是在长城的城墙上开的叫西径门。这道门只有1.6米宽，高度不过2.4米，只能容一辆小车和一匹马通过，拖着货物的骆驼要进入的话很费劲。有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又有了众多的这种防范的措施，这时候就开始，他也见证了茶马互市来源堡这个市圈它的历史变迁。来源堡的互市发展起来就很繁荣。清代的《马市图记》当中记载说，每当开市的时候，掌管集市的官吏要坐在几丈高的这叫讲市台，要讲话，台下呢有明朝的军士们在那伺候，墙头上士兵带着枪刀在上面站着，要看着市场里这个摊铺要一个挨一个。所以蒙古人在这里摆的摊铺用骆驼、马匹、牛羊，包括毛皮、草原上特产跟内地的商品要换茶叶、布匹、生活日用品。更热闹的是市场上还有表演踢球、摔跤等等，这耍杂耍的还有杂技艺人。话说到了万历年间，一个俄国的使团来到了清朝，留下的文献当中就有记载说，靠近边界的城墙附近有一座中国的石头城，名为罗卡尔加城。原文底下注释说，罗卡尔加城是什么呀？就是今天的张家口。后面的文字他就描绘了张家口当时的繁华的这种市井景象，说城中啊，店铺是用石头建的，涂抹着各种色彩，会有绘画，除了泥料宝石，店铺里还有各种各样的货物，应有尽有，有各色的丝绸、花缎、 有捐，有筹，有各种锦缎，还有各色镶嵌丝的叫织金丝缎，有各种内地到这来贩卖的果蜀，还有糖类，还有大黄类的药材，还有他们认为不知名的一些水果蔬菜，叫不上名来。城里的商店货物繁多，有饭店，有酒馆，酒馆里有各种酒品。所以俄国的使节记录还提到，他们从张家口经过石罗城到达了大明皇帝居住的大中国城。所谓石罗城是啥？就是我们今天的宣化城。大中国城就是今天大中国的首都北京城。来源埔的市场红火了，张家口的边境形势也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长城内外化干戈为玉帛，再现了一片太平盛世。所以来源埔的茶马互市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就成为多民族商贸沟通、文化交流和融汇的一个场所。它的影响力已经远远的超越了大草原，传得更远。到了明朝后期，长城沿线民间的贸易自由往来，平等互利的这种民族互市就开始兴旺发展。它结束了明朝中期以来长城内外的茶叶战争，带来了长城地带经济的飞跃发展，为关内的农耕民族和关外的游牧民族的大融合以及农牧文化二元融合实现了很好的一个环境。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后人还会常常做这样的假设：如果没有万历四十一年那个小径门和来源埔的创建，也许他就不会有清朝顺治年间的创建一个大径门。如果没有大径门，那张家口堡子里充其量它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城堡。这正是茶马互市物流通，长城内外刘盛明，来源埔迎八方客，山城笑对四面风。今天的吉祥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季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季广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7: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8: 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9: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0: 哇，雪糕透心凉啊！
9: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1: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2: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5000号。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桐。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5000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河北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您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头晕这个症状。不少人啊，都在饱受着反复头晕的困扰，发作时可以说是天旋地转，坐立难安。头晕啊，成因复杂，也暗藏了多种健康的隐患。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神内科专家来为大家讲解头晕的辨别、诊疗与治疗方法，教大家科学应对，做好日常防护。在节目的播出期间，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大夫，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61043。好的，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李佳民。 下面我们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李主任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中午好。

0: 这三种不同的晕法啊，典型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吗？
1: 好的，主持人，那我从事眩晕诊疗工作时间比较长了啊，大概有十多年吧，不止了。那么今天也正好刚从眩晕门诊过来，那个头晕的这话题，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我想人的一生说一次也没晕过，这还是比较难的。
0: 是的，
1: 但是晕起来呢，这个也确实像主持人说的比较难区分，因为我在诊室里边经常遇到的患者常见的这种话语或者问题哈，就是一进门，这个患者就说：“大夫，哎呀，我晕得不行。”我说你是怎么晕呀？就像咱们主持人说，你是头昏吗？还是眩晕啊？他说我就是晕。我说晕了多长时间了？然后好长时间了。我说到底是多长时间？就是有一段时间了。所以说呀，这些呢，就是让患者呢，就是表达了他晕的这种急迫的心情。
0: 对，但程度可能不太好去辨别。
1: 但是对医生来说的话，也很难的。我经常开玩笑的说，我说你这样的话，我也晕了，
0: 我也不知道是哪种晕了。
1: 其实呢，就是也借此这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呢，希望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这样的不适，跟患者跟医生交流的时候，你首先尽量的用大家都能听明白的这种话语来说说自己的感受。你比如说这个头昏，往往就是指的头蒙脑胀，其实就是脑子不太清亮。好像是没太睡醒，眼皮不想睁，大概是这种感觉哈。有的患者说我是头重脚轻，走路稍微有点踩棉花感觉，脚底下没根儿。大概都是这种描述。还有的人就说描述晕的话，就觉着我这个就是脑子不舒服，然后这个他分不清具体的部位，然后呢就是也是走路有点发飘这种感觉。那么我们最需要分的可能就说的这种眩晕。眩晕可能跟我们人体有一个前庭系统，它是有功能有相关联系的。那么真正的眩晕呢，其实在患者这个有这种眩晕的感觉的时候，它是对运动的一种错觉啊。通俗一点说，这患者就觉着哎呀，突然间就觉着天旋地转啊。有一个患者就也挺形象的，他说哎呀，我突然间往起一坐的时候，就觉着这个桌子晃悠，地也晃悠了，我赶紧往外跑，是不是地震了？等跑出来一发现，哎，怎么别人都没动呀？才发现哦，原来我是头晕了，就到医院来看。那么有的人像他晕的时候就有那种高空坠落感，就是从这个山顶里边，就跟有些年轻孩子们愿意玩的那种游戏啊，就是带着安全绳从山顶哗就直接坠落了，有这种感觉。所以他别人就是健康人看着这个患者并没有动也没有晃，但是患者自己觉着位置变了。他这个是因为前庭这个器官啊和这个系统出了问题以后，对于这种正常的不动的物体他就感觉到动了。一个是外界物体的动，一个就是自身动。有的人觉得我看东西不转，但是我一闭上眼就觉得自己晃悠，哎呀要摔倒，这都是一个眩晕的范畴。所以医生跟患者交流呢，也是希望您在第一时间提供给我们这些能够区分的一些信息。所以我们先给您大概区分是属于头晕头昏呀，还是属于眩晕。那么眩晕的话，更多的就找跟前庭系统相关的一些疾病啊，像这个涉及到耳鼻喉科的有梅尼埃病啊、耳石症啊、前庭神经炎这些。那么涉及到脑部的，比如说有小脑啊、脑干的一些病变，比如说血管病啊、肿瘤啊、这个脑炎啊这些。我们大概考虑这些。如果您不是这个，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头蒙脑胀啊、头昏这些，那么往往可能是一些内科代谢相关的。我就会重点了解您有没有血压高呀，或者血压低呀，或者有没有糖尿病、血糖高或者血糖低这样，甚至有没有贫血呀，有没有甲亢、甲减，类似这些病。它往往就是没有那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往往是一种蒙胀不稳的感觉。
0: 简单来说，这个眩晕程度要更强烈一些，带给您的这个晕感更强。
1: 对，晕感更强。它往往是就是外界的物体没有动，自身没有动，但是我感觉到自己动了。
0: 不能睁眼，好像在打转一样。
1: 家属经常在旁边这个帮腔说啊，那他是装的，那你没觉着动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患者确实是感觉到自身的晃动或者外界物体的晃动。
0: 就是比较强烈的这种晕感啊。
1: 对对对，
0: 像不管是我们遇到普通。

0: 的头晕，反复的头晕，或者说是眩晕啊，这些情况都应该立刻去就医的。
1: 对，有了头晕以后，还是尽量的尽早到医生这来咨询一下，至少需要咨询一下的。
0: 好，这是李主任给大家做了一个区别啊，如何来识别反复头晕、普通头晕，还有这个眩晕啊，怎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区分。好，我们再来针对不同的人群啊，像老年人或者是年轻人头晕，他们常见的诱因有不同吗？考虑的方向有一些区别吗？
1: 从疾病谱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哈。那我看头晕呢，可以说，年纪大的90多的也有啊，年纪小的甚至我看过4-5岁的啊，也头晕，所以年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不同的年龄段呢，它涉及到的疾病的种类也不一样。那么老年人呢，尤其是60岁以上的，甚至到70-80岁哈，他肯定是机体的老化，往往身体里边已经有一些基础的疾病了，比如说我已经可能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或者是有高血脂，那至少有一种或者两种啊，甚至还有一些退行性疾病，比如说我也是不是有颈椎病。那么这种呢，他头晕的话分析起来呢，可能要看看是不是一种疾病引起来的，还是多种疾病引起来的。那么老年人的头晕呢，往往是1-3种或者甚至更多种的疾病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么年轻人呢，可能本身前庭功能相对还可以，那么突然发生一个眩晕，往往看看是不是比如说外伤相关的啊，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突然的震荡，就是上次眩晕门诊一个30岁的小伙子，在家里边弯腰拿东西不小心没看着，就是脑门碰到自己家这个柜子上了，然后撞得还挺疼，没觉出怎么着来，然后第二天早晨一醒，突然间就天旋地转的，而且它跟位置有关系，往左扭头就不晕，往右扭头就晕，而且这种晕是短暂的，2-3分钟的。我一听，这不就是耳石症吗？经过进一步的专业的检查，确实是经过耳石复位，它就好了。那么有些就是年轻人这个工作比较忙啊，然后这个感冒发烧了。有可能也会连带出现一些头晕的情况，我们往往有一种前庭神经炎的一种表现啊。那么也有一些年轻人可能生活习惯呀，或者工作习惯可能会涉及到是不是熬夜呀，那么看手机时间比较长呀，那加上有一些偏头疼的病史，可能也涉及到一种病叫前庭性偏头疼，可能这一类的会多一些。那么说起来了，就是有3-5岁的小孩说家长
0: 头晕也会有这种情况。
1: 哎呀，其实我们从这个流行病学资料啊，专业资料显示，其实特别小的孩子，极少有这种器质性病变。往往可能要问问家长啊，是不是本身也是一个好头晕的一个家族啊？那么呢，另外一方面呢，可能需要跟家长沟通一下，看看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不是有什么困难呀？那小孩子嘛，有时候这个可能不太知道应该怎么表述。其实我5岁的他也能说话了，然后那个了解他的头晕的特点，我看他对头晕的理解还是那种懵懵懂懂的，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晕。那么有些小孩可能遇到困难以后，他也不直接说，可能对家长的一种敬畏感呀，遇到困难以后，往往会说身体的各种不适，
0: 肚子疼、头晕啊，也有可能
1: 头疼的都有。要了解是不是这种情况，要对孩子呢，可能更加全面细心的了解一下，帮助他们来成长过程中如何来共同克服一些困难。
0: 所以说这个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在诊断头晕的时候，它是有不同的侧重的。
1: 是这样的。
0: 好，老年人、年轻人，包括小朋友啊，如果遇到头晕的症状，我们去到这个眩晕门诊，在诊查的时候，医生也会根据您的年龄或者是最近遇到的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针对不同人群常见的一些诱因分别是什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头晕它其实会因为很多的原因导致。刚才和李主任聊，李主任要说这个可能导致您头晕30-40种的原因都有可能啊。那除了我们常见的脑部问题以外，还有哪些原因会引发频繁的头晕呢？
1: 对，就是从流行病学资料涉及到的疾病可能就能点出来30-40种啊。患者也是经常问，就是这个患者这个 到全员门诊以后，这个心情还是很急切的。
0: 嗯，
1: 进门第一句话说：“哎，我晕啊！”还没等我说话呢，第二句就问大夫：“我是什么原因呀？”
0: 嗯，
1: 哎呀，弄得我一愣。
0: 嗯，
1: 我说：“咱们还没初步了解呢，然后这个怎么能很快的就能知道您头晕什么原因呢？”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可以再跟听众朋友们再交流一下，就是给医生提供信息的话，我们经常是六大方向来了解头晕的特点。
0: 嗯，
1: 一个呢，就像咱们刚开始说的，您是头晕还是眩晕，就是有没有运动错觉。第二呢，就是看这个头晕是一个持续性的，我可能这一上午都是在晕乎乎的，然后或者是晃动啊，然后这个看东西转呀，那就是这种旋转感持续有多长时间。那么有的可能就是发作性的，可能晕上两三分钟可能就没事了，然后过了一个两个小时就又来了，频繁的反复发作的。那么有的可能就是一种慢性的，就是蒙蒙腾腾，它不是老转，但是持续的一种晕的不适感。
0: 嗯，
1: 啊，它这个发作的特点不一样，然后涉及到的病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像我们急性的，我们叫急性前庭综合征，就突然间的这种晕。那么对于这个前庭外周来说，可能常见的有这个耳石症，
0: 嗯，
1: 有这个梅尼埃病的急性发作期啊，前庭神经炎。那么这个呢，大多的是涉及到咱们耳鼻喉科的医生来诊治。
0: 嗯，
1: 那么神经内科呢，可能会有前庭性偏头疼，可能会有急性脑血管病。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发作性的啊。那发作性的话，我们脑血管病里边有一个叫小卒中啊，也叫短暂脑缺血发作，它也可能是表现为一个孤立的眩晕，就晕一两分钟。
0: 嗯，
1: 啊，那么对于这个耳鼻喉科来说，这种发作的常见的就像是耳石症这种啊，某种固定的位置，比如说往右一转头就晕，往左没事儿，这种特点的。那么就是涉及到长期慢性头晕的这种啊，我们就要，尤其是老年人，我们要看看他是不是有高血压，血压不稳了最近。那么血糖的波动，啊，甚至有贫血，甚至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内环境紊乱，比如说我们做甲状腺功能啊，检查一些化验检查出现非常异常的一些指标，
0: 嗯，
1: 啊，那么有些可能查了以后没有什么特殊的异常，那么他就是反复的晕，而且呢，如果说比如说去商场里人比较多、比较密集的地方，这种晕就加重啊。往往有这种特点的呢，啊，而且晕在三个月持续三个月以上，我们有一种叫慢性主观性头晕啊。那么有的患者对这个头晕了解啊还是比较专业、比较详细的哈，他有一个我们叫英文的一个缩写的名叫 PPPD，
0: 嗯，
1: 叫三 PD 啊。有的患者甚至说：“医生，我是不是三 PD 啊？”那什么是三 PD 呢？它就是一个持续性姿势感知性头晕。那么这种头晕呢，往往是他之前有过一次明显的一个头晕的发作的事件，就眩晕。
0: 嗯，
1: 他可能有这种高空坠落感呀，或者不稳感，甚至有的人因为头晕摔过跟头。所以说，他就会产生一种这个。叫一种记忆模式，就感觉我要是比如说我眩晕发作的时候是往右一转啊，就倒过，那么以后呢，我就特别不太敢往床上睡觉啊，或者是做什么动作就不太敢往右边去，一右去啊，是不是就要晕？它就会形成一种这个相对紧张的一种状态。如果这个呢持续时间长了，就会形成一种慢性头晕，我们就叫三 PD 啊，这也是一种慢性头晕的一个疾病的特点。那么还有一些其实是相对比较危险少见的哈，比如说这个，我遇到一个40多岁的一个女性，她就是开车的过程中可能处理路况，突然间有一个急刹车，就自己的颈部，然后就脖子就是撞到了自己的那个后座，咱们那个车有一个比较高起来那个地方，
0: 嗯嗯，
1: 就弹了一下。啊，当时可能还好，也没有太特别难受。两天以后呢，就觉得头晕到医院，经过检查以后，我们做了一个血管检查，就发现他这个脖子穿行的有椎动脉，是一个椎动脉夹层。
0: 嗯，
1: 椎动脉夹层的话，是一个动脉壁它是出现一个裂缝这么样一种病。
0: 嗯，因为撞击导致的。
1: 对，这种病的话，如果没有经验漏诊的话，往往会有一些严重的后果。
0: 嗯，
1: 啊，如果不及时处理，甚至有生命危险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 疾病还是很多的，
0: 对，这个情况还是很多的啊，有慢性的，有急性的，还有外伤导致的都有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就颈椎原因导致的头晕，
1: 是的，
0: 也是比较常见的，
1: 还有眼睛相关的
0: 哦，眼睛相关的，
1: 两个眼睛视力差距比较大，
0: 也会有眩晕感哈。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今天节目中呢，李主任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头晕啊。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欢迎大家来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931-9610-43。
1: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2: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3: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4: 好想你们呀。
3: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4: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5: 哇，宝贝真棒呀。
6: 你让我相信你万岁，
1: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5: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7: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要注意听了，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病变等等各类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多送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
1: 音照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2: 我国每年有54万人因为心脏骤停而死亡，并且开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其实，在心脏停止的4分钟内，如果正确实施了心肺复苏术，有1/2的患者可以复苏。那么，心肺复苏术如何正确操作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尤道峰是怎么说的。
3: 做心肺复苏的话，对于咱们普通公众的要求啊，首先第一个是要判断，就是判断这个患者到底有没有心跳骤停，主要有2个指标。第一个就是突发的意识丧失，那么呢，通过拍打这个患者的双肩呼叫患者没有反应，这是意识丧失的一个指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出现心，就是大动脉搏动消失。那么咱们最容易触摸的就是颈动脉，那么颈动脉呢，在沿喉结的水平往外呢，大概2厘米，那么呢，按下去以后，如果摸不到颈动脉搏动，那就说明这个患者呢已经出现了大动脉搏动的消失。有这2条，咱们就可以断定这个患者需要做心肺复苏。那么做心肺复苏呢，咱们就要是给患者做胸外按压。做胸外按压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在2乳头连线的中点，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按压的部位，施救者一定要将2个手的重叠起来，其中一个手的手掌根部对着这个按压点，然后呢把手臂一定要绷直了，2个手臂构成的平面呢要跟患者的平面呢相垂直，然后呢肘关节不要屈曲，使劲的按压。那么按压的深度呢，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的建议是最少5厘米啊，5到6厘米，不超过6厘米。同时呢，就按压的频率一定要足够，频率呢在100到120次每分钟，起到一个胸泵的作用，使这个心脏呢得到一定的血供。当然，咱们更高级的，如果受过正规训练的这个心肺复苏人员，咱们还要求做人工呼吸、清理呼吸道等等啊这些一些具体的措施。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午间号，各位中午好，我是雨桐。今天节目中呢，跟大家聊的主题是关于头晕。再次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李佳民。大家有相关头晕啊这些症状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可以来和李主任进行一下分享。刚刚节目中的李主任跟大家说到了我们这个病症的一些识别啊，其实我觉得对于头疼来说，识别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症状，不知道如何来治疗，或者是自己没有办法去这个去缓解这个头晕的症状的话，还是建议各位到我们的专科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让医生帮您判断您的头晕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症用药，这样效果才会比较好啊。好，那下面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检查和诊断这一方面哈。说到了频繁的头晕就诊，到了我们门诊或者是我们眩晕门诊也好呀，还有咱神内科也好，一般需要做哪些基础性的检查来明确病因呢？李主任。
1: 好的，主持人，那个就像主持人说的哈，那么好多老百姓晕了以后，第一不知道怎么选择医院，第二也不知道去哪个科，因为头晕本身确实是一个症状哈。那么它可能涉及到的疾病，刚才通过跟大家交流，那么有可能涉及到耳鼻喉科，有可能涉及到神经内科，那么甚至呢也会涉及到骨科里边的颈椎病相关的，那么也有一些心理科啊，还有眼科。哎呀，你是那我到底是哪一个呢？
0: 对，
1: 那么有些医院啊，像我们建华院区，方北路院区、范西院区都有这样的专病门诊，我们叫眩晕门诊，那么以症状来命名的一个门诊，那这样的话就方便老百姓，就是我只要是头晕难受，我也不用担心去找哪个科的医生了，就挂号到眩晕门诊来看。那么今天也可能是神经内科的医生出诊，也可能是耳鼻喉科的出诊，但他初步给您筛查以后，比如说这个耳鼻喉科的医生发现您这个像是神经内科的问题，那么旁边就是有神经内科的医生出诊，然后就给介绍过去就可以了，就不用你来回多个科室跑，
0: 你相当于是一个会诊了。
1: 对，如果我看呢它是一个耳鼻喉科的问题，那么旁边就是耳鼻喉科相关的诊疗区域，就介绍过去进一步检查诊治，这样的话患者就是比较方便的。那么头晕的检查呢，那分两个层面，可能大夫呢通过问您头晕的情况，我们就要询问病史，初步了解以后呢要

0: 对您在床边进行一个基本的检查，
1: 嗯，
0: 有可能让您站起来走几步啊，那么或者是看看眼睛，也可能让您在检查床上坐起来躺下，让做做这种变位实验，看看有没有耳石症，做个基本的判断。
1: 嗯，
0: 那么跟这个头晕特别相关的一个神经电生理，叫我们叫前庭电生理的检测哈，可能说起来比较枯燥，大家不知道。那么检查的名称叫前庭功能检查。那么这个检查的方式呢，是一种仪器哈，我们有可能是戴上一个眼镜来看一个电视屏幕，那屏幕里边有可能有一些小亮光的点儿哈，那让你来盯这个点儿，也可能让你快速这个小角度的转头。那么电视屏幕上呢，可能会有一些方格、一些图像来回这个摆动的时候，让您看这个电视中央，大概是这么一种体验哈。那么这种检查呢，它主要的意义呢，就是看这个我们这个头晕损伤或者是波及到了什么位置。那么我们之所以就是能够有这种眩晕的这种感受，比如说这个突然间天旋地转的话，有这种运动错觉，那么可能就是我们感受人体感受位置的话，是涉及到耳朵里边的一个解剖结构，我们就叫前庭。那么具体来说，它可能有三个小管状的东西，我们叫半规管。那么还有椭圆囊和球囊。那么这些器官呢，它能感受到我们的旋转的加速度。比如说我左右转头，不是这种慢慢的匀速的，要突然一转，突然左右一转，它是来感受这个位置信息的。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椭圆囊、球囊还是感觉这个线性的加速度。比如我开车的时候，突然一踩油门，或者突然一踩刹车，或者我们这个坐飞机的时候突然起和突然着地的那一瞬间，或者坐电梯启动和这个停止的时候啊，这种信息呢，它是通过我们人体非常高级的这种神经啊，相关的神经传到大脑里边，让大脑来分析这种位置变化。
1: 嗯
0: 啊，那么整个这个完整的结构呢叫前庭系统。如果这个系统里边我们叫偏外周，叫前庭外周，可能就是耳朵附近相关的疾病引起来的，我们叫前庭外周性疾病。如果是跟大脑这种调控司令部相关的，就叫前庭中枢性疾病。那么做前庭功能检查，这个设备来做检查，它就有助于帮助我们来看你的异常结果到底是脑子为主，脑部的问题为主的，还是耳部问题为主的，还是就不是前庭的问题，可能得去考虑其他问题，大概来区分这么一个方向。
1: 嗯，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热线上朋友的问题啊。一号线的朋友您好。
2: 哎，
1: 您的热线啊，什么问题？
2: 我都是说我们当家的吧，他头先从24年都开始到现在还是能蒙到齿力，他过不来。
1: 嗯，
2: 他开始
1: 头蒙是吧？不是我们说的眩晕，没有，
2: 老是一天就蒙到齿力。刚开始吧，24年刚开始，他是突然一下就这么晕起来了，想要往一边倒，你们感觉？这么着上我们村住了7天夜没过来，都上医院去。这个说24年住了2回医院。
1: 嗯，
2: 去年吧又住了3回医院，是保定。中医院嘛的都去了，他现在这个脑袋都是蒙着齿的。
1: 嗯，
2: 不是这么眩晕那种，他都是老是那蒙着齿的难受。
1: 嗯，好，明白了，我们让李主任来给您问问诊行吗？
2: 让李主任，我看怎么都过不来这好几年。
1: 好
0: 你好，这位朋友，那个您说的患者他是男性男同志还是女同志？大概年龄是多大？
2: 男同志，我们当家的，他82了。
0: 82。82岁是吗？
2: 对。
0: 他那个平时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冠心病？
2: 他血压不高，他最多没高过101去过。低压老是60多、70多。
0: 行，那他有没有
2: 100、100零几？有时候还90多。他的血压
1: 好。
0: 他有其他基础病吗？比如说这个血糖高呀？
2: 其他都是这几回住院呗。这几回住院都是说他有点轻，那叫什么？轻度的脑梗。
0: 嗯。
2: 还有点那个，他那老年痴呆，你知道吗？
0: 哦。

0: 他就金龟是怎么，我记不清怎么，反正说你叫什么，不是什么瞎呆，反正供血不足。
1: 好的好的，
2: 好，描述的已经很清楚了哈。
1: 行，在我的诊室里也经常面临这样的患者啊，我像是一个高龄老年男性的啊，那么应该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血管危险因素，可能从这个基本信息上来提示，有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脑血管的动脉硬化的情况。
2: 对，
1: 那么这个患者呢，如果到我的诊室来，可能我要看了解一下他的颈动脉还有颅内动脉的一些基本情况。那么他也提供了大概是还有我们专业的词儿叫认知的问题，他就老百姓俗话说好像有点痴呆的表现，那么我们要初步评估一下他这个是不是存在认知障碍，就是说他有没有这种类似痴呆的这种高级皮层功能的下降。那么通过评测呢，能够大概看一下他的程度是一个轻度的认知障碍，还是中度，还是重度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要可能要了解患者的颅内的情况，相关的检查呢可能涉及到的是头 CT 或者脑部核磁
0: 共振。哪会做住院都做 CT 了，
1: 核磁共振啊，
2: 都做过是吧？
1: 您既然说有脑梗的话，那可能还是您的这个血管基础基本上至少是存在动脉硬化的情况，
2: 就有可能是动脉硬化导致的头晕
1: 啊。虽然咱们节目的限制可能看不到图像的情况，但是我推测可能老人80多了，至少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我们专业的词儿叫脑白质脱髓鞘。那这样的话呢，你的神经细胞呢可能是处在一个相对我们叫脑血流量可能这个流速不太充沛的情况下，它不一定说老百姓说的供血不足就堵住了，说一点流不过去，它就跟我们浇花一样，可能浇水啊也施肥，但是这个不太充足，可能某些地方的神经细胞功能就相对比较弱，就跟我们种庄稼一样，庄稼里边有长得特别好的那个树，那个叶子又绿又亮又枝冷，那么有的可能就是比较蔫儿的，那蔫儿的话就是功能相对弱一些。如果再不管，尤其这个蔫儿的这个，它再不管的话，那叶子就黄了，黄了以后我们就认为失去功能了。
2: 目前来说，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个处理方法吗？
1: 所以说这个老人呢，可能就是存在一个这种功能相对比较弱的一些脑子一部分功能区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针对这个老人呢，可能我们要进一步区分你有没有血管性的认知障碍，还是一个老年认知障碍的一个初步的表现。那么他的头晕不是那种眩晕是吧？以前可能有过。
0: 不是，他都是老叫
1: 对你已经说
0: 的
1: 很
0: 懵的吃着难受。
1: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曾经有过短暂的可能眩晕的发作，但是平时大部分时间是处在一个头昏的状态。这样的话我们老人嘛，老年病就是可能叫我们叫十分病七分养，可能药物治疗呢可能是
2: 首选，
1: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来帮您改善症状哈。那可能老年的一些问题有些可能是不能说绝对就是说能够治愈的，只能说在一定程度上看看能不能缓解一下这个不适，提高一下啊。往往可能需要用一些改善循环的药，也需要老人这个平时要关注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的情况，要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一个范围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看看他如果存在一些像您说有点痴呆的问题，可能是要用一些这个促治的药物啊，就是治疗痴呆的一些相关的药物啊。也根据因为今天不能精细的判断，可能根据痴呆的程度不同，对应的选择一些相应的药物。
0: 他痴呆也不太厉害，这到什么都明白。
1: 输液的话只是一种形式啊。那么针对您的老人，可能得选择一些合适的改善循环的药物，然后再加上一些促治
0: 什么药物比较合适的
1: 醒脑的药物就可以了。
2: 口服药有推荐的
1: 药物的话是个体化的，不是说我说一个药它就很神就很管事儿，那么每个人对某一种药的敏感性都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您这种老人就是找眩晕的，你就近找一个必要从事眩晕的一个专业的医生，你就系统的找他看就行了。
2: 您挂咱们当地的，您是保定的朋友是吗？ 可以去咱们县医院，或者是
0: 挺过老这么吃药，你这不吃什么药，它都不见效。
1: 在吃药的过程中，可能你要监测自己的血压、血糖、血脂的情况啊。
0: 对呀，血压不高，血糖也不高，
1: 动态的来调整。
2: 咱们在当地您的县医院或者是保定的医院，咱们可以挂这个眩晕门诊啊，可以给您制定这个相关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因为年龄确实比较大了。
1: 如果说单纯药物实在效果不好的话，我们一会儿可能也涉及到治疗的问题。总体眩晕治疗的话，除了药物治疗以外，也有一些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当然这个得需要当面见你老人的情况哈。那么其实一些中医师医技术对头晕的改善也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针灸啊，还有一些前庭康复治疗的一些设备，或者做一些前庭康复的一些训练哈，也是有帮助的。我们可能
0: 今年都是两回中医院，也给打针了，都也做理疗了，都怎么都过不来。
2: 是这样的，因为没有办法面诊，也没有看到您的这些具体的检查。
1: 如果是你的需求那么强烈，那建议你在周一、周四、周日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医院去学一学。
0: 周一、周四。
1: 周日来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或者眩晕门诊，找我给你仔细的评估一下，给你一个针对性的方案。
2: 但是看您的情况啊，因为这个路程相对来说比较远，年龄也很大了，是吧？
0: 差不多。
2: 好，我们收线了。
0: 谢谢您啊。
2: 好，再见。好，我们再关注一类的检查和诊断啊。有的朋友说，我这个头晕，而且还伴随着手脚麻木，还有呢这个视物旋转，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问题呢？能够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吗？
1: 好的，就是如果是单纯的这种症状，可能还是因为他有手脚麻木，可能涉及到神经的问题了。那我们可能要看看是中枢神经出问题了，还是外周神经出问题了。因为头晕本身就可以视物旋转，就是基本上是归到眩晕里边。如果伴手脚麻木的话，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那么如果是半边的，比如说都是右侧的肢体麻木，半侧的往往是脑血管病的可能性更大。那么我们可能就是双脚都麻或者双手都麻，那有可能就是外周神经的问题。外周神经的话，可能就要看看具体的病因。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感冒啊，或者拉肚子以后两周左右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一种病叫基兰巴雷综合征，那么有可能就是这种病因。那么如果是可能是双上肢麻而且跟这个颈部活动有关系，没有刚才那些感染的诱因，那么可能要需要鉴别一下是不是颈椎相关的。
2: 也有可能颈椎的压迫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个手脚麻木的情况啊。
1: 对。
2: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发生头晕的时候，怎么可以快速来缓解这种头晕的不适呢？
1: 尤其是这种眩晕可能发作期可能比较难受，可能如果说不制止的话，可能就会伴随着恶心、呕吐、心慌、出汗。那么有些女同志可能就是甚至有虚脱的表现，胸闷呀，然后这个都有想打120的感觉。那么眩晕呢，它往往是在头部有这种加速度的这种运动刺激前庭，可能加重头晕的情况。所以说如果说是在没在医院突然眩晕发作了，只能是看看周围的环境。你要不就是坐下还是躺着如果是在家庭或者办公室，能够躺下休息，闭目不动了，头部先不动了，这样可能就会头晕相对会轻一些那么如果说手头有一些可能有些人有经验，可能他也会备一个药叫甲磺酸贝塔斯汀也可以先吃上一片到两片，看看能不能够相对的缓解一下。那么其实并不太主张就是头晕的这个患者自己直接吃药那么首先可能就是还减少头部的这种非匀速的这种旋转呀，或者线性的活动，闭目休息为主，然后侧着身是吧？那么尽量的话，呕吐的话，因为你平躺的话，怕容易产生窒息的情况。那么一旦这个头晕相对轻一些了，那么还是第一时间赶紧到医院来来看看具体是个什么情况，有没有需要紧急处理的问题。
2: 好，这个是我们说的也不建议大家自行的或者长期的服用 止晕类的一些药物啊，这个对我们身体来说可能也会有一些禁忌的一些情况的。我们给大家

0: 阿佳来简单介绍一种吧，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引发头晕的原因有很多哈，李主任可以给大家说一个最常见的方式吧，最常见的头晕它的主流治疗方式是什么呢？
1: 那么头晕，说起来头晕的治疗呢，也如果说针对这种症状学来说，可能急性期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他这个头晕能够减轻，
0: 先缓解症状，
1: 缓解症状、我们往往可能急性期要给一些前庭抑制剂那么可能涉及到的比如说有一部分的晕车药还有异丙嗪或者苯海拉明，这些可能老百姓也不懂这是什么，往往说的是给我一个止晕针其实说的就是这个那么这个药呢是不建议长期大量用的，就是你急性期晕得特别厉害的时候短期来应用。那么后续的药物治疗呢，还是要经过这个眩晕专业的医生来判断你具体的病因是什么。那不同的病因可能治疗的方法是千差万别的，比如说我们脑血管病，那缺血性脑血管病可能就是需要用一些改善循环的抗血板的药，那么耳石症呢往往是需要手法复位的，或者是用仪器来复位治疗的。那么前庭神经炎可能跟病毒感染有关系，可能早期会涉及到一些抗病毒的药物的应用，改善循环的一些药物的应用等等，因为它病因的不同的话，可能方向差别还是挺大的，那么后期呢，可能通过对因治疗，还有一些早期的抑制眩晕的治疗，可能相对比较稳定了，但是没有，好像又没有完全恢复正常，还是有点走路不太稳。可能我们会涉及到一些这个我们叫头晕的康复治疗，也叫前庭康复，那么这个呢可能也有一些仪器帮着您来治疗，那么居家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前庭康复操来能够后续来缓解这个或者减轻这种头晕不稳的感觉。
0: 那咱们生活中会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会加重头晕吗？有没有需要提醒大家要及时去纠正的呢？
1: 这方面呢也是分不同的情况，那么比如说有一先举几类吧，比如说有一类我们叫疾病名称叫前庭性偏头疼，那么可能年轻人相对多一些当然有老年人可能他本身可能就是从四五十岁比如说发作了，一直持续到七八十岁也有，那么前庭性偏头疼的患者呢往往就是在一些这个劳累啊紧张呀这种情况下容易诱发，所以呢我们就要这个规律的作息是吧，不要过度的疲劳，那么情绪呢也不要过度的激动，那么头晕伴有偏头疼的患者呢有些饮食可能对部分患者来说他是比较敏感的你像我在国外学习的话，我那个老师他一吃这个奶酪含奶酪的他就出现头疼的情况，所以说你要尽量避免，这个要因人而异的。
0: 这个要您自己去捕捉了哈。
1: 对，有的人在饥饿的时候突然喝杯咖啡，他也头晕。要因人而异的，来进行区分。
0: 好，这个是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就要您自己去细心观察了，看看生活中哪些元素可能会诱发自己头晕，尽量去避免这些元素。这个其实跟我们这个经常过敏的朋友是一样的哈。远离过敏源，我们就是要远离导致您头晕的这些元素和因素，相对来说就会避免哈。
1: 说到过敏的话，就是慢性头晕的患者，就刚才我说的三 PD， 它也是对头晕的一种这个不耐受不适感。我经常这个通俗的跟患者说，你是一种恐晕症。所以这也是需要我们叫脱敏练习，
0: 有一部分心理作用。
1: 对，这个一个是给他做这个心理方面的药物，还有调试，或者是我们叫认知行为治疗之外，也可以让他做一些这个相对容易引起头晕的一些动作，但是做的量比较小比较轻，让他来逐渐的来适应这种旋转呀，或者是这个线性加速度的一些适应的情况，我们也叫习服训练，也叫脱敏。这样的话，他就能够逐渐来适应这个我们这个运动的变化，就是加速度变化的时候，这种不适感逐渐减轻。我们也叫也是一种类似的脱敏治疗。
0: 所以有一部分朋友是因为惧怕头晕，所以经常会头晕，而造成了自己慢性的头晕的症状，
1: 是这样的。
0: 所以总的来说哈，我们这头晕的症状它只是一个 表象，所以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跟自身的原因啊，包括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啊，心理原因，它都可能会有一些关联。所以如果您没有办法判断的话，还是需要去找专业医生给到您指导。节目最后李主任来给大家留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出诊地点以及如何来挂号吧。
1: 好的，我工作的地点在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建华院区，建华南大街365号。那么我的出诊时间是每周日、周一、周四。那么每周四的出诊的具体的诊室是在眩晕门诊。周一和周日呢是在神经内科的门诊。
0: 周四的全天是吗？周一、周四和周日都是全天。
1: 全天。
0: 周四如果大家想去李主任那儿的话，是需要挂眩晕门诊的啊。其他两天咱们就挂神内科就可以了。好的，非常谢谢李主任的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又再次给大家普及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头晕的这个主题啊，其实确实是一个很大不太好讲、不太好给大家去普及的一个主题。我相信通过这一期节目，大家可能对于头晕的这个症状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也对于头晕这个疾病有了更加的重视。好的，
1: 好，
0: 非常谢谢李主任。
1: 谢谢主持人。
0: 好的，
1: 患者朋友们如果说困惑比较多，就记住一句话，去医院挂眩晕门诊，剩下的交给医生就行了。
0: 是的，这给大家最中肯的一个建议啊。
1: 好的，
0: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也再次谢谢听众朋友的陪伴和收听，明天见。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

0: 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1: 双针有我，河北有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3: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等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7: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8: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9: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1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1: 分是分离。
12: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3: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1: 分是分别。
14: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

0: 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2: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3: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4: 低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也许心情不妙，
13: 也许阳光正好，
12: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3: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2: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4: 一起出发，
13: 一起出发。
12: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5: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今天呢是6月19号，农历的5月初5，端午节，先祝大家端午安康。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围绕端午节的相关习俗以及旅游和美食推荐来展开的啊。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按照惯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西北部、衡水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还会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的天气。好，来看看今天的问题资讯。
16: 这么近。

0: 们先来关注廊坊金洽会的相关情况。本届廊坊金洽会，新一多家企业带来了河北的特色产品、老字号商品、代表性文创产品，并且专设进口商品和义乌全球数据中心特色展台。我们跟着记者一起去逛一逛。
1: 逛展第一站，先来带您看刚刚发布的新物种。这不是普通的购物平台，这是在河北最新落地的城市级阳光采购平台廊易采。简单来说呢，就是想买办公用品，后勤保障不用再一家一家的跑，一家一家的比价了，在这里下单、比价、审批、追溯，一条线全搞定。
2: 一方面把原有的小额零散采购归集到一起，所有的采购流程更加规范合规，通过集中采购的方式降低采购单位的采购成本，提升采购效率。
1: 从采购平台出来，一转身我就来到了河北的14个城市地标。没错，这里设置了14个地方特色消费主题展，也就是说把河北各地的招牌货都浓缩到了一个场馆里。
3: 我们带来的是唐小主文创系列，比如说金属冰箱贴，有唐山的各个地标，然后还有一些唐小主盲盒系列，唐小主的杯子，唐小主和唐小燕的这款背包挂件卖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昨天已经卖了大概几十个了。
4: 本次廊下会呢，我们带来了同福集团的核心业务板块之一同福共享平台，它是集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于一体的共享科技平台。我们靠联厂、栓商、盐店、锁客八字方针打通了整条产业链，经过前链条优化，合作企业配送成本降低了23%，整体物流成本减少35%，真正实现了产业链多方互利共赢。
1: 保定的冰室、河间的工艺玻璃，还有新集的皮革，没走几步就是一个城市的拿手好戏。逛完了河北的招牌货，再来看一看进口货。本次廊坊金洽会还设置了进口商品展和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在这儿啊，您不出廊坊就可以完成一场全球购，而且很多的商品都是首次在河北展销。
5: 塞尔维亚果儿今天第一次来我们的廊坊会，我们带的是最好的东西来到中国，然后来了一些食品类的东西，就是塞尔维亚的一些牛奶饼干、护肤品类一些东西。后期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产品可以带到中国，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多尝尝塞尔维亚的好东西。
6: 这个馆规模很大，服务也很到位，各个国家的哈，还有什么各个品牌的。我在这儿也买了几件了。
1: 一个展馆浓缩的是河北消费市场的新活力，从采购方式的数字化变革到特色产业与全球好物的同台亮相，河北正在不断地用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去刷新老百姓的消费体验，也让更多的河北好物从这里走向世界，走向全球。
0: 端午佳节，全省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人们赛龙舟、包粽子、编五彩绳，燕赵大地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7: 清晨的邯郸磁县一泉湖上，微风习习，碧波荡漾，湖面上鼓声震天，浪花飞溅，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大赛正在这里举行。来自邯郸衡一中学的120名学子和教职工参赛，他们和着鼓点整齐挥桨，臂膀起落间木桨翻飞，激起层层白浪，尽显青春向上的蓬勃力量。邯郸衡一中学学生韩可天：
8: 这次端午节赛龙舟比赛既是一场体育竞技，也是一场传统文化实践，只有亲身体会这项民俗活动，才能理解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内核，让龙舟精神真正印在心底。
7: 龙舟竞渡是端午节极具代表性的传统民俗，承载着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内涵。这次义泉湖龙舟大赛让青年学子们近距离沉浸式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邯郸衡一中学校长姚美兰：
9: 端午节承载着屈原忠贞爱国的民族精神，龙舟竞渡，一舟同心，鼓点同步，这样培养了学生那种团结协作的一种精神，凝心聚力，协作包容，在这个赛的过程当中也让学生不畏艰难。

0: 影向前，这种意志体现出来。
1: 同样是对传统文化的沉浸式体验，秦皇岛北戴河区则另辟蹊径，用一场古韵游园会让市民和游客领略了别样的端午风情。在包粽子体验区里，大家分工协作，一个个饱满精致的粽子陆续成型。旱地龙舟、编彩绳、绘彩蛋等民俗体验项目也让参与者在互动中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气息。阿尔及利亚留学生月明：
2: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端午节，这是我包的粽子，今天的活动我觉得很棒。
1: 粽叶飘香传递的不只是节日的味道，更有浓浓的温情。在邯郸长安县十二生肖公园，企业志愿者们将一份份满载心意的节日慰问品亲手递到刚刚结束晨扫的环卫工人手中。接过沉甸甸的粽子，环卫工人们的脸上绽放出朴实的笑容。环卫工人王海敏：
3: 真是受到企业从来的懂的，心里挺热乎的，保交国家还惦记着我们，给我们送粽的挺感动的，以后把工作干得更好，才对得起这份心意。
1: 而在承德滦平县山前村的同心港湾，一场粽香传情共庆端午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也在温暖上演。志愿者们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端午文化小课堂，从屈原的爱国故事到赛龙舟、挂艾草等民间习俗，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趣味问答带领孩子们走进端午的历史长河。滦平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大队长商兴华：
4: 一直以来，出入境管理大队坚持开展公益帮扶，用心关爱留守儿童。端午前夕，我们走进同心港湾，送来节日食材，和孩子们亲手包粽子，共庆佳节。在体验民俗的过程中，传递温暖，让传统文化深入童心，陪伴孩子们健康成长。
1: 社区里的端午同样热闹温馨。邢台市关兴社区欢聚端午、福满家园主题活动在热闹的秧歌声中开场，居民们围坐一起包粽子，动作娴熟，分工有序。现场还提供了义诊咨询、健康检测等便民服务，把节日的关怀送到了居民身边。关兴社区党委书记季丽霞：
5: 今天咱们这个社区把咱们小区的老老少少都聚在咱们关兴社区来，有咱们有说有笑，我心里是特别的高兴。咱们社区有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今后呢，我们社区会继续把这样的活动继续办好，让邻里和谐，让社区更有温度。
1: 此外，张家口宣化区则掀起了一股青春的热潮，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在这里燃情开幕。现场划分了露营区、美食市集和文创摊位等，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打卡。大家有的跟着音乐高歌，有的露营烧烤，现场充满了欢乐和活力。2026星空露营音乐嘉年华现场总指挥韩广军：
6: 通过这些明星演绎吧，能吸引来好多这个外地的游客，带动咱们住宿了、餐饮了。因为我们这个演唱会，它是买了演唱会票之后，可以免费去向光洞、桑干河大峡谷的门票免费，我们左转汤泉的门票也是免费，可以免费看咱们的20号的五超联赛。

0: 今年端午假期呢，恰逢高考结束，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出行呢多是以短途旅游、城郊休闲为主，人员流动量、公路车流量将会创历史同期新高。预计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近6500万人次，日均2165.3万人次，同比会增长4.1%。好，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爸爸。
1: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4: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5: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4: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深海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6: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4: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7: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4: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各位，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是6月19号端午节，这里是我们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端午特别节目记忆端午送情燕赵。端午节呢，历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啊，又称为龙舟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人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庆祝这个节日。那在我们河北省，端午习俗兼具北方的粗犷与养生特色，那核心是围绕辟邪驱疫、祈求安康展开的，形成了南船北马中独特的一些风貌。那今天我们就带大家看一看与众不同的河北，我们品一品烟火气里的端午佳节。我们首先说为什么叫端午节。端午节其实源自于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的祭龙演变而来。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至正南中天，这是龙飞天的日子。大家记不记得《易经》乾卦第五爻的这个爻辞说到飞龙在天啊，所以呢，端午节和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并且呢，在2009年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当然到后来，因为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5月5号跳汨罗江自尽，人们也是将端午节作为了纪念屈原的节日。当然除此之外，一些地方呢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以及纪念介子推等等这样的说法。那在我们河北就很有一些地方特色的习俗了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南方在这个时候干什么呢，因为它水陆纵横嘛，所以大伙要划龙舟啊，龙舟竞渡的比赛。那在我们河北省呢也有一个习俗，就是踏柳啊，这是河北赵县以及北方地区端午节的一项传统的习俗，和南方的赛龙舟是相对应的。那古时候呢，地方官府会邀请城中士大夫骑马至郊外宴饮赋诗，纪念屈原，这就体现出了南船北马的文化特色。那所以南有龙舟，北有踏柳啊。这个习俗呢是起源于纪念屈原，发展至今演变为踏青出游、诗文征稿以诗文朗诵等等这些特殊的习俗。当然如果只说这些路上的活动啊，恐怕有人就不服气了，说我们虽然是地处华北平原，但是也有水陆纵横啊，并且这个季节白洋淀是它最美丽的一个时刻。这个端午节假日您可以在这里坐游船、赏荷花、品海鲜，度过一个充满烟火气的节日。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白洋淀景区游客中心餐饮部运营总监王金清王总，我们请王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白洋淀啊。好，首先呢，我们欢迎王总来到我们直播间啊。王总先跟大伙儿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王金清。
0: 嗯，其实说到白洋淀的变化，我相信啊，不管哪个年龄段的朋友，只要一提到咱们白洋淀，都有自己一个脑子里边印象就浮现出来了。
1: 对对
0: 啊，刚才我们聊天的时候我还说，我对白洋淀的第一印象什么时候呢，有一年我爸去保定出差去旅游，到白洋淀，然后那个时候交通还不是很发达啊，他是大晚上回来的，我印象非常深刻，一身的这个水汽味儿，然后拎着两个咱们白洋淀的那种尾边的小小篓
1: 啊，
0: 里边装的是白洋淀的零食咸鸭蛋，还有一点小酱菜
1: 啊，
0: 那两个篓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对白洋淀的第一印象其实是这么来的。
1: 是
0: 啊，当然后来就接触到啊一些文学作品，他给我们全面的展示了白洋淀的一些文化传承，包括它的优美的景色。
1: 嗯
0: 啊，那王总在您印象里边，白洋淀是个什么样子？能不能跟大家形容一下？
1: 确实如此
0: 啊，
1: 白洋淀可以说是刻在很多国人记忆里的地方。
0: 嗯，
1: 就是中小学课本里我们读到过的白洋淀的荷塘围海，碧波荡漾，知道它是风光秀美的华北明珠。
0: 没错，
1: 尤其在这个小兵张嘎、雁翎队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里，我们又看到了白洋淀的红色底蕴。是充满革命故事的红色水乡。
0: 嗯，没错，一说小兵张嘎，我小时候就特别希望自己也生活在那样一个地方啊，有水，有船，
1: 对，
0: 有芦苇荡， 关键是什么？那时候特别想得到一个张嘎同款的木头手枪。
1: 对，
0: 这些就构成了我们对白洋淀的一个印象啊。哎，就是平时咱店里边真的像影视里边所展现的那样吗？
1: 确实，既有原生态的湿地风光，又有深厚的人文红色记忆，这就是大家心中最经典的白洋淀形象。
0: 没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胡多河边上，可能有时候会看到那个尾波荡漾的那种景象，就觉得很漂亮。石家庄周边这个白洋淀湿地，我们这个胡多河湿地，我们是见过的啊。但是我想象不出来，白洋淀应该比它的规模要大很多，就这种芦苇的规模呀，包括整个一些景观。
1: 是，而现在的白洋淀在保留这份底蕴的基础上，又有了全新的升级。
0: 说到这儿。我相信课本和影视剧里展现出来的这个形象啊，这个白洋淀是很多人从小的一种向往，
1: 对，
0: 他心里有这种感觉在。那么这次景区刚才你也提到了全面的一个升级，主要做了哪些提升的工作呢？能不能给大伙儿介绍一下？
1: 没错，升级景区，升级亮点，必打卡的景点与体验项目，很好。课本和影视里的白洋淀是我们从小向往的地方。那这次景区全面升级，主要做了哪些提升工作呢？咱们游客过来能感受到不一样的体验。还有好多打卡的景点。现在升级主要围绕生态优化，设施完善，体验升级三大核心展开。我们进一步提升了白洋淀的水质和生态环境，让湿地景观更原生态。
0: 这个更原生态，王总，咱能不能就说一下，就是更加贴合白洋淀现在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
1: 对。
0: 就是店里边人是怎么生活的，他能给你展现出一个怎样的湿地风光，其实咱们是加以了保留的。
1: 对。
0: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白洋淀

0: 人看那种淡淡的乡愁感，
1: 嗯，
0: 就是在我们这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化发展里边也是有所保留的。
1: 对，
0: 就是包括那些苇塘啊什么的，一看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是是
0: 啊，那我们游客到了这儿也是能够就是融入到这份环境里边去。
1: 对，没错。
0: 所以其实有时候旅游它就是这样，到了一个地方可能更希望能感受到的就是当地的这种衣食住行啊，这种原生态的东西。
1: 对
0: 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升级。
1: 同时完善了景区内的就是游玩的设施，
0: 嗯，
1: 服务配套，
0: 嗯，
1: 打造了更多沉浸式体验项目，
0: 嗯，
1: 必打卡的景点现在非常多。
0: 哎，
1: 首先是荷花大观园，
0: 嗯，
1: 这里汇聚了近千种荷花，九曲栈道穿梭荷塘，雾森系统开启后宛如仙境，
0: 嗯。
1: 不管是赏花还是拍照，
0: 嗯，
1: 都特别出片。
0: 哎，
1: 白洋淀的文化苑，
0: 嗯，
1: 既能就是逛雁翎队纪念馆，
0: 嗯，
1: 重温红色革命历史，
0: 嗯，
1: 又能走进嘎子村，
0: 嗯，
1: 感受水乡民俗风情。
0: 哎，啊，
1: 就是芦苇荡迷宫3000多条，
0: 嗯，
1: 沟壕纵横交错，
0: 哎，
1: 乘船穿梭其中，
0: 嗯，
1: 看水鸟嬉戏，
0: 嗯，
1: 沉浸式感受白洋淀的湿地魅力。
0: 嗯，就是我们这个生态景观，其实为什么说生态呢，就是它的生物多样性也很有保证，各种水鸟也都反
1: 特别多。雁南堤现在也是一个新打卡的地方，
0: 嗯，
1: 林甸湾生态景区观区也是打卡水岸风光的好去处。
0: 嗯，
1: 它这一块的这个环境也特别好，水质也特别好，
0: 嗯，啊，水质有了很大的提升了。
1: 对，水质提升的非常大。
0: 嗯嗯，就是可能很多朋友对于之前的感觉说呀，这个垫子里边这个水质是不是不太好，那是前几年的事了。
1: 现在水质特别好
0: 啊，就是能达到一个暗绿水清的这么一种。
1: 对对对对，
0: 感觉哎也是很出片啊。
1: 是，
0: 嗯啊，
1: 可参与体验项目也很丰富，
0: 嗯，
1: 有情景演出互动，
0: 嗯，
1: 鱼鹰捕鱼表演，
0: 嗯，
1: 能体验地道的水乡生活。
0: 哎，
1: 还有水乡婚俗沉浸式演出，
0: 嗯，
1: 湿地研学课堂，
0: 哦，
1: 亲子亲水游玩等项目，
0: 嗯，
1: 不管是单人出游、家庭遛娃，还是团队出行，
0: 嗯，
1: 都能找到适合的玩法。
0: 嗯，那现在咱们非遗展示里边这个尾边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应该突破了这个单纯编尾席的这个程度了吧？
1: 还有好多的就是尾编的那种各种的就这种那种就是成型的一些产品
0: 啊，工艺品，
1: 工艺品，
0: 嗯
1: 啊，这些工艺品呢就可以就是让咱们这个小朋友吧，
0: 嗯，
1: 也可以参与，也
0: 可以
1: 参与，对，
0: 哦，
1: 可以参与尾编，尾编成型以后呢，可以带回家。
0: 嗯，就是我自己亲手做的白洋淀的尾编。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包括成人呐，小朋友啊，只要是喜欢的，
0: 嗯，
1: 可以就是在现场尾编好以后，嗯，然后那个把自己喜欢的作品带回家。
0: 嗯，就根据您参与的这个体验感来看啊，难吗？这个做尾编
1: 啊，不难不难
0: 不难，
1: 啊，不难，
0: 基本上上手就
1: 啊，对，
0: 可以做，
1: 对对，好做。
0: 啊，
1: 根据自己的根据你自己的悟性吧，然后你自己想编成什么样，
0: 嗯，
1: 有咱们非遗的师傅在跟前给咱们指点的，
0: 嗯，哦，
1: 好好弄。
0: 王总给大家介绍几道白洋淀的特色美食，那个品类丰富吗？
1: 丰富，
0: 嗯，
1: 白洋淀码头闭馆美食特色的，
0: 嗯，
1: 有那个30个摊位，
0: 嗯，
1: 包括各种地方的小吃。
0: 其实我们旅游每到一个地方啊，都很希望也很期待能够找到一些有当地特色的这个美食，那我觉得刚才我们提到的美食岛就能很好的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啊，满足大家的味蕾。那咱们美食岛有哪些白洋淀特色美食，这个以餐饮品类有哪些？
1: 美食岛汇聚了白洋淀所有地道风味，
0: 嗯，
1: 餐饮品类非常全，
0: 哦，
1: 从特色正餐到地方小吃，
0: 嗯，
1: 应有尽有。
0: 哎，
1: 来白洋淀必吃的就是白洋淀炖杂鱼，
0: 嗯，
1: 铁锅炖大鱼，
0: 嗯，
1: 用柴锅慢炖，鱼肉鲜嫩，汤汁浓郁，
0: 嗯，
1: 还有正宗白洋淀全鱼宴，
0: 哦，
1: 特色熏鱼，鱼鳞冻，都是地道的水乡非遗美食。
0: 嗯，
1: 另外小虾糊饼，炸荷花，
0: 哦，
1: 荷叶卷炒柴鸡蛋，
0: 嗯，
1: 菱角粥等本土小吃，
0: 嗯，
1: 也能让大家一口尝到白洋淀的原汁原味。
0: 白洋淀美食以水产和水生植物为原料，形成了独具水乡风味的饮食文化。炖杂鱼通常还会配上玉米饼子，真是鲜香又暖胃。下面我们跟随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李维来品尝一下白洋淀柴火炖鱼的美味。
2: 我叫李维啊，我是土生土长的白洋淀人，从小到大呢就在这里长大，今年呢40多了。我们白洋淀这边吃鱼啊，讲究是新鲜。我昨天下了点网，咱们一会儿呢去收网，看看今天收获怎么样。我是从2019年那时候呢，短视频比较火嘛，我就回到村里边跟我媳妇呢拍一些个就是原来那个在船上做鱼的一些个视频。也走访了一些个就是原来做鱼做的比较好的这些高手们，后来呢就越做越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今天收获还行，就是没有逮着大鱼。咱们那边还下了点花篮，咱们一会儿再去倒那个花篮，看看有没有收获。哎，这个行，这个是一条小黑鱼啊，还有一个小嘎鱼。走，咱们回去炖鱼去了。正好现在炖上啊，中午正好吃。咱们今天捕的这个呀，没捕着大鱼。一会儿咱们把昨天捕的那个大鱼给它加上一条，一块炖。

0: 现在先准备一下咱们炖鱼要用的料啊，这个料呢有大葱啊，给它切上点大葱，两三片的姜就可以了，蒜呢给它多来上一点，花椒、八角、干辣椒，然后呢咱还准备了点五花肉啊，来咱们去下锅开始炖鱼。 今天咱们把这个柴火灶呀放在咱河边上了啊，看着这边风景，一边看着风景一边炖。炖鱼讲究是烧柴火炖鱼，因为这个柴火呀，这个火呢它比较稳，它不像那个元气呀烧的那个火那么壮。这样呢小火慢炖啊，炖出这个鱼它好吃。但油热之后啊，第一步要放的是咱这个花椒，花椒炸糊之后啊。 放咱这个提前准备好的这个五花肉，如果是有这个猪大油的话，也可以直接放上点猪大油。给它来上一勺黄豆酱，在锅里边给它炒一下，替代这个酱油。那下一步呢，就是要放咱这个米醋了。咱们用到的呢是米醋，根据你这个鱼的重量啊，一斤鱼啊放50毫升左右的醋就可以了。 这个醋呢，给它烧到这个程度啊，看起来稍微有点粘稠的感觉了。这时候说明这个水分呢就挥发的差不多了，酸味也就挥发的差不多了。这时候呢，咱们锅里边直接给它加入凉水。咱白洋淀炖鱼啊，讲究是凉水下锅，只有凉水下锅呀，这个随着这个水温慢慢升高的过程呢，才能把鱼体内这个血水啊给它煮出来。锅里边放上这么一个小竹篦子，这个呢是竹子做的，它有两个用途啊。第一，它是防止 糊锅。第二呢，它出锅的时候啊，哎，一提就出来了。今天咱们这个炖杂鱼啊，宰了好多种鱼啊。这个呢是咱这个白洋淀的大鲤鱼，来先把给它给放进去。然后呢，这是咱们这个鲫鱼，这还有这个鲊鱼。接下来啊，给它来上一点老抽。 给它来上一点老抽，稍微调一个色。咱这个鱼调味儿啊非常简单，就放两样东西：盐和白糖。这个盐和白糖的比例啊，大概是7:3，其他的调料呢就都不用放了。接下来咱们就交给时间了啊。咱这个传统炖鱼啊讲究火候，有句老话叫“千滚的豆腐万滚的鱼”，就是说这个鱼炖的时间越长它越好吃。 看现在锅里这个浮沫啊都没有了，和这个汤汁啊它就混到一起了。这时候呢，说明它这个腥味啊也就挥发的差不多了。现在咱就把这个锅给它盖上啊，大火炖2个小时。白洋淀炖鱼啊讲究是呢，吃鱼呢就着这个玉米饼子，咱这个玉米面呢给它放上了一点小虾，然后贴在这个锅边上啊，一半在这个汤里边，一半呢在这个锅边上。 它还有一个名字啊，叫半蒸半煮，小饼子贴上之后啊，把它盖上锅，再等个10来分钟就可以吃了。因为大概炖了有2个小时了啊，基本上已经熟了，咱们现在出锅。吃咱们白洋淀这个特色炖鱼啊，还搭配了几个 白洋淀的特色菜啊，这个是白洋淀的红油鸭蛋，这个呢是白洋淀的莲藕，这个是荷叶炒鸡蛋，这个呢是我们白洋淀的一大特色啊，小虾烀饼。雄安新区成立以后啊，我们白洋淀的这个环境呢是越来越好，希望有更多的游客来到白洋淀品尝我们白洋淀的特色美食，欣赏我们白洋淀的美丽风景。
1: 各位不知道白洋淀的新闻光有没有惊艳到您啊？您这里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新闻广播，我们今天是端午节，有多远走多远的端午特别节目，记忆端午，纵情燕赵啊。我们接着来给您介绍我们河北特有的习俗，还有个习俗叫做抬五龙爷。 这是在河北邯郸市成安县，每年端午节啊都会举行抬五龙爷活动。这项活动是为了祭祀惩恶扬善的五龙爷而举行的，目的在于倡导子孙要遵守孝道，乡邻和睦，也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高赞惩恶扬善。 这活动呢一共会历时三天啊，第一天迎舞龙爷，第二天是各地联欢，第三天送舞龙爷啊，这么一个流程。哎，当然了，我还有一些和端午节有关的非常特殊的配饰啊，你比如说挂长命缕，长命缕又叫百岁锁、续命缕、合欢节， 就是用五彩丝线编叠而成，拴在儿童的手腕、脚腕或者是胸前啊。俗传五色线呢，代表五个方位的神圣，保佑儿童健康成长。当然，类似的活动还有挂香包、带香囊，就是用各种彩色布缝成三角啊、菱形啊、心形、桃形，以及动物形状，比如说像蛙、 蝶、鸡等等这些动物形状的啊，内装香草、丁香、雄黄等等香薰料，那挂在小人胸前，可以起到一个避瘟除病的作用啊。当然，随着我们这个生活不断的演进呢，挂香囊也能挂出不一样的色彩和美感啊。给您推荐个地方，位于沧州市的中国沧州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这馆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几次，它凝聚了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的非遗精粹，并且呢， 这里就可以有一个和我们端午习俗非常相近的地方，就是香囊的制作过程啊。我们请安山带大家去体验一下。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安山。
2: 半夜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特别邀请到了我们非遗馆的资深讲解员。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我是非遗馆讲解员一卓。
2: 那我们江苏段有一个互动体验，要不要去体验一下？因为咱现在端午节到了嘛。
3: 可以，没问题啊，我特别喜欢这个互动体验。哇， 香囊，哎，
2: 端午人
3: 生何处不相逢，我们所以来到了这个香囊。哎，这个香囊其实尤其是景区啊，或者是我们一些文创店啊，就随处可见啊。
2: 对，
3: 那我们此处的非遗馆当中的香囊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跟我们介绍一下。
4: 首先咱们这个 包呢，它既然咱虽然咱们这个是江苏的一个非遗，但是咱们的包是咱们这个馆里这个沧州的一个特色，毕竟咱们这个馆是在沧州嘛，既有这个江苏的特色，也有咱们沧州的特色。对，背面是咱们的铁狮子，正面是咱们的这个馆里的这个图案，对，既有了这个江苏的香包，也有了咱们这个，所以说就是结合了江苏和沧州的两种
3: 特色，对，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嗯，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
4: 还有咱们这边功效，就是咱们这边主要做的是中药香囊，功效的话是比较多，就可以供大家选择的。嗯，
3: 没错啊，有提神醒脑的，还有安神助眠的。
4: 是的，
3: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马上端午节就要到了，粽叶飘香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就会有一种驱蚊的这种需求。哎，这样我们现场您帮我们
4: 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柠檬草，
3: 柠檬草，
4: 对，柠檬草，
3: 我闻一下，
4: 好嘞，可以。
3: 哦，这个是长这样的，
4: 对，它主要是这个
3: 被切断的，
4: 非常的冲
3: 啊，非常浓郁，我以为是淡淡的那种，
4: 对，有点磨的时候会味道会更加的那个，因为它要起到一个驱虫的作用嘛，就是味道大一点。
3: 您取量，我不知道它这个量应该取多少，
4: 这个大概取个二分之一一半的量
3: 啊，主要是靠柠檬草，
4: 对，主要是靠柠檬草的味道，这个是算是多量的，
3: 是不是就因为它浓郁的这个气味，所以才能达到驱蚊的这个效果？
4: 对对对，没错。然后第二种就是丁香，这个咱们平时生活中也能接触到，这个也是咱们平时吃的一种香料嘛，
1: 然后咱们大概取个、这个、也是取少量。
2: 七里香的功效是什么？
1: 也是香，也是它的香味儿。
2: 哦哦。
1: 对，其实它，然后最后一个是咱们香樟，
2: 香樟
1: 叶。香
2: 樟啊。
1: 对，它
2: 是樟脑球的这个。
1: 啊，它是香樟树上长的这个叶子。
2: 哦
1: 对
2: 哦，
1: 它的效果呢也是这个驱蚊，跟它一样。
2: 嗯。
1: 对它呢，再取个大概，要比这个柠檬草要少一点。
2: 嗯。
1: 对，它是。第二个位比较重要的药材。
2: 好，那我想问一下啊、咱们这四味药材的话，适用人群会有限制吗？比如说孩子啊，或者是老人啊，或者是
1: 这个不会的，因为咱们对都是中药原材料、对咱们的身体啊，不管大人小孩都是可以用的。
2: 嗯，好。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倒在这个叫药碾，要倒在这个药碾子里，然后拿这个研磨。
2: 您教我一下。
1: 好嘞，那我先教你
2: 操作一下。
1: 好嘞、
2: 嗯，好，
1: 就是力气往下压碾它，就是为了让它的味道出来。
2: 碾成什么样？
1: 碾它没有一个固定的量，就是让它的味道您觉得出来了，就是大概碎一点，因为它的纤维给它打开了就可以。
2: 好，
1: 其实用手都可以给它碾碎。
2: 好，我要大力出奇迹，我试一下啊。
1: 可以的，
2: 嗯，来，
1: 好嘞，
2: 好嘞，
1: 那我先帮您拿着。
2: 好。哎，这个操作还是挺好操作的。如果我们就是观众来到我们这个展览馆当中，也是这样吗？可以自己操作。
1: 对，都是可以自己体验、自己操作、
2: 自己选、自己操作。
1: 对。
2: 哎，我觉得这个味道，慢慢的。
1: 对，慢慢的它就会出来。
2: 直冲鼻腔了啊！
1: 对。
2: 我觉得差不多了，这个味道，而且就是它的这个第一的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这个味道就是
1: 柠
2: 檬
1: 草。
2: 对。现在可以了吗？
1: 对，这样其实还是有点大，然后还需要碾一下。
2: 好，
1: 对，就大概这么碾一下。也可以看我碾的时候它是斜着的，这样接触面就会大一点。
2: 好，这样，辛苦老师您先操作，一会儿我来找您拿，
1: 好
2: 吗？好
1: 的，没问题。
2: 好，非常感谢。
1: 好的，好的。
3: 好，各位，我们的特别节目呢告一段落。那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伟。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五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二三十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四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 到 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季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季呢是河北的简称，季广呢是广播的广，季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8年，26岁的共产党员郑成竹壮烈牺牲。他生长的福建南安双溪村后更名为成竹村，从此全村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就是这两个字。对同村后辈张清河而言，成竹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支撑。他从非洲带回锂矿资源，将烈士敢闯敢拼的精神化作实业报国的行动。请听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成竹在胸》。
4: 张清河，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人，从事新能源材料行业。他的身份证上印着成竹村，每次掏出身份证，他的目光总会在英雄的名字上多停留片刻。
5: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荣光。
4: 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张清河身上的闯劲儿跟郑成竹烈士一个样。
6: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 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4: 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张清河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一带一路沿线。
5: 我现在百分百都是国外采购的，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4: 2016年，深耕陶瓷行业多年的他，敏锐捕捉到新能源产业兴起的信号，果断转身投入锂电新材料领域。
5: 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当时呢我就发掘了这个商机，然后一直有在跟国外的一些矿山对接。2016年的时候，那是有一波新能源的行情起来之后，是有一个价格推动。到了后面呢，价格又回到最低的位置。我们第一次的新能源转型，是做得非常辛苦。
4: 转型风险远超预期，碳酸锂价格从几十万元一吨暴跌至几万元，资金压在库存上，新工艺还在摸索，旧生产线已经撤下。张清河最难的时候是郑成竹三个字撑住了他。
5: 越是难的时候，一想到郑成竹烈士，他26岁就敢为了信仰舍生忘死，跟他比起来，我们这一点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他那一种一往无前且不退缩的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作为一名党员，我更不能轻言放弃。
4: 张清河把寻矿的脚踩到了非洲大陆，他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走，像郑成竹当年转入农村开辟新战场一样，主动布局上游，在当地收购矿山。
5: 以前我们是找别人买矿，最后我们也到国外去把矿钱拿下来，然后我们也有跟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探讨合作开采，现在已经有在国外建这个厂的这种计划。
4: 2024年底，满载锂辉石的货轮从南非德班港抵达泉州港，打通了非洲到泉州的洲际海运通道。南安市商务局外贸外经科科长吕家发介绍，张清河的海外矿产投资与南安打造的一般贸易、跨境电商、义乌采购三条通道形成互补，为南安企业闯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资源型产业出海模板。
7: 三条通道帮企业把销售渠道打通，我们是以请进来和走出去联动。请进来主要就是利用侨亲资源啊，还有一些展会上面的资源啊，把一些采购商啊请到我们的产业带，走进企业去了解产品。走出去就是组团出去，在重点展会上面呢去打造南安产业的专馆。
4: 郑成竹当年成立地下党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求解放，张清河如今把企业扎在村里，带乡亲们就业致富。员工曾华海是成竹村人，也是一名党员。
8: 感谢张总，他这个项目能落地在我们村的周边嘛，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近的上班的地方嘛，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几年有在官桥按揭了一套，然后家里生活方面没什么顾虑嘛。
4: 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从郑成竹为乡亲流血牺牲，到张清河为乡亲修路助学创造就业，两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
6: 张总是我们的重点企业家，他多次兼职支持村里讲学、教育、文化和老年事业。村里对他的支持主要是用地协调、用工对接、村民沟通、矛盾调解等等，让他能安心发展，无后顾之忧。
4: 张清河在公司门口巨石上刻下有理行天下，这个理字既指理电行业，也谐音道理的理，寓意有理走遍天下。
9: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做事情，只要有道理就能行骗天下。我们做锂矿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锂资源，也能闯出一番事业出来。
4: 成竹在胸四个字，对张清河来说，不仅仅是词语里的意思，而是一个人的名字住进了他的心里。从郑成竹26岁为信仰献出生命，到张清河沿一带一路走向非洲，两代共产党人隔着70多年，心里烧的是同一团火。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

0: 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城竹村是南安市唯一以烈士命名的红色行政村革命老区。1949年，中共晋南桐县工委把郑成竹烈士的家乡命名为城竹乡，后来又更名为城竹村。1940年6月，18岁的郑成竹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宣传、抗敌后援会和青年战地服务团活动。1948年10月，中共党员郑成竹在执行任务时遭敌人包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城竹村村民张清河，
1: 作为土生土长的城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城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0: 张清河是福建全兴矿业有限公司和福建侨兴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筹备建工厂。他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了一带一路沿线，一年能够加工200万吨国外原矿，
1: 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0: 张清河的两家企业常年聘用周边村民约130人，带动乡亲一起致富。城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
2: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奶奶教我唱梆子，原来老手艺就在身边呀。
1: 守护河北文化根脉，让时光的故事代代相传。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贺律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贺律师，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个事儿啊。有一个女子呢，她说她在健身房裸身，被这个健身房的男维修工给看光了，而且发生这件事之后，他被诊断出了急性应激障碍。所以说今天咱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事儿责任到底应该由谁来承担。在今年3月5号晚上8点左右呢，周女士在当地一家健身中心完成了健身洗浴之后，没有穿戴衣物就准备从女更衣室前往女卫生间如厕。但是让她毫无防备的是，在前往卫生间的这个途中啊，竟然直接撞见了一名正在作业的男性维修工。这个时候周女士全身赤裸，完全暴露，正好被这个男维修工看光了。突如其来的惊吓呢，也是让她瞬间陷入到了极度的尴尬和恐惧之中。在这个事后，周女士了解到当晚健身中心的女卫生间的管道是出现了故障，这名男维修工呢是来进行维修作业的，但是健身中心并没有提前告知包括他在内的女性顾客这个情况，也没有对女卫生间以及周边的私密区域采取有效的隔离警示，或者说人员管控的措施。第二天呢，周女士就找到这个店里去讨说法，店里给了她两个解决的方案。第一呢，是全额退还你这1980块钱的办卡费。第二种就是延长3个月的会员期，而且额外再送一份礼物。周女士通通不接受，双方不欢而散。那周女士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气的是这个非常生气啊，吃不下睡不着，而且还去医院了。医生给出的初步诊断是急性应激障碍。周女士说呢，说我是觉得我自己精神上受到了损失。我的诉求一是要求当时在场的这个男性维修工本人向他进行一个当面的口头道歉。二呢，是要求健身中心以及相关的负责人对他遭受的精神损害、就医损失做出相应的经济赔偿。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确实你看现在大家下了班就喜欢去健身，健身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常态了。这件事情贺律师你觉得构不构成侵犯周女士的隐私权呢？
1: 我没有看到后续的一些报道啊。如果这件事情证实是真实发生的，那么肯定是构成侵犯隐私权。
0: 那什么样的行为算是说或者说算是能构成侵犯或者说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呢？
1: 民法典有明确规定啊，就是咱们自然人是享有隐私权的。他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或者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那这里面就说到了一点，刚刚听到了一个侵扰，一个公开，一个刺探啊、还有当然还有如果说泄露一些隐私啊，比如说咱们经常看到我在照相馆然后拍了一些照片，然后没有经过我同意把我的照片发布啊，或者贴到橱窗啊，这种也是啊、
0: 这种也算是侵犯隐私。
1: 对，这个都算侵犯隐私 啊。还有一些就比如说你看我一些个人的身份信息，比如说手机号、住址、工作单位这些啊，就是我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比如说你看可能有人说了，那你寄快递是不是也发不出来了，那这个我也只允许快递人员，不是说让你们管饭去告知其他人。就比如说我们经常说买到一套房子，然后呢突然间有一天接到好多经常有人给你打电话问你要不要装修，问你要出租啊，这个时候你就肯定你的电话被泄露了。对啊、但是是哪个方面泄露可能就要考量你到底是哪个途径泄露了啊。像这些就是你要为了自己的生活安宁不愿意让他人知晓的这些东西，被其他人通过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取得的消息、取得的信息，然后

0: 他散布出去也好，他出售出去也好，或者他采取其他也好，他都算侵犯你的隐私。
1: 嗯，所以具体到这个案子当中，其实已经是构成侵犯周女士的隐私权了。
0: 对，如果这个是真实是发生的，嗯，肯定就构成了。
1: 嗯，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啊。其实发生这样的事儿，现在我们就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应该是谁的责任？到底是健身房应该对此负责，还是说这个男性的维修工应该对此去负责呢？
0: 你看，维修工他肯定是直接的侵权人，这个毋庸置疑。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点，那这个维修工是在执行工作任务的时候发生此事，就是说是你健身房让我来的。

0: 有在采取隔离警示或者说人员管控的措施，那如果他没有采用这个措施，就说明那这个时候他肯定是要担责的，而且主要责任是他，如果说员工在期间出现过错，他可以在承担完赔偿责任以后向员工主张赔偿，
1: 就是说虽然说这件事儿是维修工干的是吧，这个事儿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是健身房你作为这个要求维修工你去干这件事儿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方面，
0: 对吧他是安排他的工作嘛，他等于是维修工在履行自己的职务嘛，就是单位安排的工作任务嘛，这个时候的责任是由单位来担的。
1: 但如果说这个时候比如说在这个相关的区域，相关的这个私密的区域吧，是吧，然后要派了一名女性的工作人员去那儿盯着，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如果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工作人员她也没有尽到她的责任，最后还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应该是谁的责任？
0: 还是单位，她也是履行单位职责，只是她疏忽大意了，她没有尽职尽责。比如说你本来应该在门口站着，结果你跑开了，别的人不知道就进来了，这个时候你也是她也是在履行工作的职位。但如果说这些都抛开，这个健身房她履行了提示义务，也安排了人员了，那么这个时候她可能承担的就是一种补充责任，但是如果她没有尽到，我刚刚目前看到半岛应该是他没有进到，他虽然说安排这个人员，这个人员只是进，他并没有在那盯着啊，他已经走开了，所以说他的在管理上肯定有疏忽，所以这个主要的责任可能还是在健身房。当然口头道歉这个那肯定还是这个员工也好
1: 工、
0: 或者说这个单位领导也好，他们肯定是有个道歉，至于说这个道歉到底是谁操作，这就要看当事人的他的需求了，如果说他觉得是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健身房的负责人给他道歉可以接受，当然可以。如果他要求这个维修工，因为维修工毕竟是实际的侵权者，那么当然也是可以的啊。
1: 就是说健身房肯定是要负责任的，而且是负主要的一大部分的责任，
0: 是吧
1: 、
0: 对，
1: 既然说我们这个分析了责任的划分啊，健身房这个事儿它肯定是跑不了了，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周女士她需要的一个诉求。她的诉求之一呢，就是说要求当时在场的这个男性维修工本人向她进行一个当面的口头道歉。第二个诉求就是要求健身中心，也就是健身房还有相关的责任人，对她遭受的精神损害包括就医的损失进行一个相应的经济赔偿。贺律师，那您觉得她的这两个诉求能，就如果说上法院的话能不能被法院所支持呢？
0: 你看其实侵犯隐私一般咱们要求的一个就是什么停止侵害，然后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你看法律规定的就是这些。那么你看我觉得周律师诉求完全在这个范围之内，他要求他赔礼道歉，口头道歉，这是在朋友道歉，要求赔偿损失，也就要求说他就医的和一些精神损害赔失。所以说他目前来看他的诉求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也
1: 是
0: 合
1: 理的，合理的一个诉求啊。
0: 如果说现在来看啊，说这个和这个周律师的诉求能不能得到支持啊，其实要看他能不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事儿就是发生了，就是我陈述了这个，我向外公布了这个事实，我有证据，相应的证据来证明。那可能有人问，这些证据包括什么？你看，一般在健身房，咱们也知道公共场所，它肯定是有监控录像的，只是说可能涉及到你厕所里头可能没有，但是门口啊这些地方是肯定有的，
1: 对。
0: 所以说，咱们可以要求去调取这个当时事发地点附近的那个监控录像，然后呢，不过是还有一个，你看他第二天去找健身的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去沟通了，然后这时候沟通的聊天记录，肯定也是证据，
1: 也算是证据，
0: 对吧？然后如果说当时，因为他犯这么事，说不定会非有尖叫或者其他声音，旁边有没有其他健身者看到了？他如果也看到了，也目击证人，也可以跟他们联系，把当时的情况反馈出来，这也是证人证据啊。还有就是说，他当时如果有报警的话，那报警警察这个相应的警务人员有没有去了解过这个情况？那他有没有问询过当事人，当时的情况到底是什么？他有个笔录，像这种回执之类的啊，也是可以作为证据。
1: 这种出警的记录是吧？也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0: 对
1: 啊。那贺律师，你觉得啊？你看看这个今天咱们说到的这个案件，

0: 其实周女士啊，她已经去了医院，然后呢被医院诊断出了急性应激障碍。那这个病情，她这个诊断能不能作为说她索要精神赔偿的一个依据呢？
1: 你看，其实咱们这个事件当中啊，首先要看这个事是不是真实发生的。
0: 嗯，
1: 如果这个事确实真实存在的，然后就要看这个应激障碍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产生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
0: 哦，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我发生了急性应激障碍。
1: 对，他一定是因为这个应激障碍，是因为这个侵权事件发生造成的啊。
0: 嗯，
1: 一定是这个结果。如果说他不能推断出这种结果，得不出这种因果关系，
0: 嗯，
1: 那么他就可能不能作为索要那个精神赔偿的依据。
0: 嗯，
1: 当然可能有的人说了，那医生的诊断证明到底有，医生的诊断证明只是就他当前他来就医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判断。
0: 嗯，
1: 那么如果说你需要更专业的意见，或者说想要得到法院的认可，那么可能最有效的方法去申请一个司法精神那个精神的鉴定意见书。
0: 嗯，
1: 你去要求做一个鉴定，
0: 就是说能不能作为索要精神赔偿的依据，就是看看他的现在这个症状跟现在发生的这个事儿有没有因果关系，是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所以说才导致他的急性应激障碍的。
1: 对，
0: 嗯，
1: 只有证明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发生的，那他才可以作为精神那个赔偿的一个依据。
0: 嗯，
1: 其实说句实话，像不懂涉及到个人隐私，像这种情况啊，咱不说法律规定，咱们从大众的思想来说，它这个肯定是对人的精神是有一定的
0: 影响的，是吧？
1: 咱不能说百分之百所有的人都，但是大多数的人一定会因为这个事儿有一定的影响的啊，
0: 是，有一种应激的反应嘛。
1: 这个，对，这个不一定是区分男女啊，嗯，这个就从这个状态来说啊，嗯，有大多数人肯定是都是心理上多多少都会有一点膈应的，只是说有的人可能就是严重一点，
0: 嗯，
1: 有的人可能就是稍微那个轻微一点，只是觉得膈应，他还没有上升到让自己心里我睡不着觉或者老纠结这个事件当中，这个因人而异。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嗯，能不能，那么还是最主要一点，如果说实在是判断不了，那么可能你法院也会建议你去做一个那个
0: 这种鉴定的，是吧？嗯，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

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专利发明的，凭借先进的技术还有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块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现在也是继续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丽萍律师。贺律师，我看现在在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今天说的是健身房的问题啊，我现在问你们一个理发店的问题。他说他在2月2的时候去剪头发了，结果呢，在结账的时候，因为他在这个理发店办了卡嘛，在结账的时候他就跟老板说划卡，但是老板说今天日子比较特殊，卡不能用，而且呢剪头发的费用也比以往要高一点。他就问一下这个做法是不是合理的。
1: 你看这个怎么说呢，也不是，这是个例，应该是好多这种情况啊。
0: 嗯，
1: 那么这个取决于他这个所谓的特殊日子取决于什么呀，这个约定到底有没有效取决于在你办卡时他有没有明确告知过。为什么说是办卡时，因为这个可以是作为你决定你办理不办理这张会员卡，就进行预示，知道吧，咱们这个包卡办卡就叫预消费，对吧，是不是你做决定的一个依据。如果说当时他在办卡的时候他没有明确告知，没有明确告知你，那么我觉得这个约定肯定是无效的。
0: 嗯
1: 啊，比如说他现在在自己的这个店门口贴一个什么特殊日子，比如说什么2月2龙抬头，或者什么情人节，或者什么年假，反正不管是约定什么日子，说不得使用会员卡，都只要是他剥夺了你的权利，都是无效的。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界定是办卡时，因为办卡时候明确告诉你，这是你办理卡片已经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个并不影响你去办这张卡，那么这个时候等于是你认可这个约定的条件的啊，当然这个时候就是有效的。人家在这个2月2这种，这就看啊，
0: 特殊的日子吧。
1: 对
0: 啊，
1: 我不知道哈，因为我可能也是来到这边以后，我才感觉什么2月2龙抬头，之前我确实没有听过这个啊。
0: 嗯，原来可能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
1: 对，没有什么概念，
0: 啊、
1: 这会儿是确实听到了，然后有的时候看一些视频号的小段子，说之前郑源去剪。以这个为理由就跟舅舅要红包嘛，说不行我就去剪头发、就才知道这个东西啊。所以说这个里头跟特殊节日怎么界定还不是重点，而是重点在于你办卡时，就是你充值的时候有没有明确告知，没有明确告知的话，或者说没有你签字确认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么你就应该要求他按之前会员上约定的这个使用，比如说应该从这个发源点扣费，然后每一次当时约定是多少钱就多少钱，增加的金额也可以不用支付啊。
0: 嗯，就是说该花卡就花卡，对，主要是看你在办这个卡的时候，店家有没有跟你说这个事儿，说比如说，过年之前是吧，这个剪头发比较多的时候，或者说2月2龙抬头那天剪头发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卡是不能用的。如果他跟你说了，你也同意了，这个事儿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没有尽到这个提醒的义务。这件事儿确实咱们就应该按划卡的那个价格来。
1: 对
0: 啊，那说完了这个朋友遇到的理发店的事情，我们再来回归到今天这个案子当中，健身房的事儿啊。就是贺律师，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包括你看现在的健身的女同事是吧，这也越来越多了啊，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到底应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1: 其实不管是咱们涉及到哪些纠纷，首先第一步的都是要固定证据。
0: 嗯，
1: 这个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吧，因为不管涉及到什么证据，你想要证明自己确实受到了权利受到了侵害，你一定要相关的证据来证明。那么可能有些人说了，像这种情况我除了固定当时的证据以外我还要搞什么，那你当然是与可能第一时间是与相应的商家进行交涉，对吧，你要跟他进行交涉，可能有些人交涉的满意，他可能就没有下一步。但是如果说双方达不到一致意见，那么还是建议可能报警，会固定证据会更好。 好。为什么？因为你看，作为消费者，你特别是像这种在这租健身房的，那有一些你像视频资料，它有可能随时他们就能删除。
0: 嗯。
1: 但如果刚删除的话，如果你涉及到报警，相关部门如果去给你固定的这些证据，或者说提示他们不能销毁这些证据，那对于你来说取证是后续肯定是有帮助的啊。
0: 嗯。
1: 那如果说实在是就报警以后也沟通不下来，协调不下来，那么你可能就只能通过诉讼了。那这个时候诉讼的时候就回到了我们第一步，你有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诉求。所以不管怎么样，证据在发生任何纠纷的时候，包括你跟对方签署的合同，你支付款项的凭证，然后你平常在有的地方可能是有打卡，那涉及到这个打卡的时间点，这些视频资料你都要留存好啊。当然如果说他现场确实是有跟人有现场有沟通的，那比如说你跟对方有聊天呀，那个记录啊，你当然要保留好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考虑说什么我是不是录音的这些东西不能用，你保护自己的安全，保护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使用了一些录音是可以使用的。比如说你跟对方谈判的时候，你采用一些录音的是录像的这个来保留自己双方谈判的一个过程，或者说你通过微信把你的微信聊天截图这些留下来，微信当然你在你自己手机上，你肯定随时能截。但是如果涉及到一些现场沟通的，那么如果碰见比如说如果说你有朋友一块去，那么你一定是让你朋友在旁边给你录音录像，或者说他全程能作为一个证人在前场陪同。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你起码是有个第三方的证人证言也好，或者说相应的录音录像资料也好，可以辅助你的陈述啊。
0: 嗯。
1: 你的诉求。
0: 嗯，就是说所以证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只要是有纠纷，这个证据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都是必然要用到的。
0: 嗯，那我们说完了这个消费者，就是健身者他们这一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健身房。那健身房通过这件事儿，您觉得他们应该做出哪些的改进，或者说他们在以后的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的问题呢？
1: 哎呀，其实你看完这个你就觉得健身房的管理确实有点混乱啊。
0: 嗯。
1: 他肯定是要加强管理。他因为你看像这种健身的，或者说一些涉及到可能洗浴的也好，他可能是个人隐私方面啊，他肯定要更注重一点，因为毕竟是男女有别嘛。
0: 嗯。
1: 那么你像你进入一些特别私密的场合，那健身你像洗漱卫生间都比较私密的场合，那么你的安全保障义务一定是要高于比如说咱们平常在商场的，对吧？你是一定要告诉他们的保密义务的。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你涉及到亲人隐私，而且贴身意义，这是绝对是不想去被他人知晓的。那这个时候你对自己的人员的培训是一定要加强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设备设施你一定是要完善的。你别说这个门坏了关不上，那个窗户漏风了啊，玻璃碎了啊，或者说这个窗户从外面一推就开了，人一上来就，这些东西你像涉及到这些的一定是要重复检查和防范的。
0: 嗯。
1: 如果说像我刚刚出现的啊，你哪个这个洗漱中间你跟这男女中间你就隔一堵墙，这个墙上有个洞你也没有去修缮，那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啊。
0: 是
1: 经常也不是说咱们有的时候在一些小的可能那个就是稍微可能设施简陋一点，基本会发现男女可能中间就隔了一堵墙。
0: 嗯。
1: 那这个墙还有窗户，有洞是吧，什么的，这些你就搞不好会出现个什么情况发生。
0: 对。
1: 那有可能真的不是你可能说啊，我当时这堵墙是完好的，那可能通过管道，那有一些可能有不存心思的人，他可能会安装一个摄像头，
0: 或者有缝隙啊，是吧？
1: 对对。嗯。这个时候你们一定要经常要检查的。
0: 嗯。
1: 看这些地方，因为你毕竟相对来说这是
0: 一个比较私密的地方，
1: 高的。
0: 嗯。
1: 那么你对于包括一些咱们说了酒店呀或者宾馆呀这些你看有些可能涉及到隐藏摄像头的地方，那么作为你经营者你应该是有完全的义务，你需要定期定时的检查这些东西的。
0: 嗯嗯，就是说作为健身房的不管是经营者还是管理者，通过这个案例其实也应该知道自己应该加强管理了，就是不要在自己负责或者说经营的这个场所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吧？
1: 啊。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律师。

0: 在岁月的长河里，家始终是那座温暖的港湾，而孩子就是港湾中最璀璨的星光，让这份温暖代代相传。听那银铃般的笑声，是家里的小宝贝在和爸爸妈妈嬉戏呢。他好奇的小眼睛探索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新发现都能让他开心好久。爷爷奶奶在一旁看着，脸上满是宠溺。这样的画面就是生活中最美好的模样。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是一份爱的奇迹，他们带着无限的可能来到我们身边，为家庭注入新的活力，让平凡的日子变得五彩斑斓。现在我们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优质的教育资源，温暖的社区关怀，为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保驾护航。让我们敞开胸怀，迎接新生命的到来，让爱的故事不断延续，让家的温暖永远流淌。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法治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律师。那贺律师，今天我们是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案件啊，就是女子呢在健身房裸身被男维修工看光了，然后自己也被诊断出了急性的应激障碍。我们来分析了这件事情的责任到底应该是谁来承担。那说到这个发生在健身房的纠纷确实不少啊，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常见的，比如说人身伤害，这个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导致自己受伤了，或者说在健身房换衣服啊，这个自己的东西丢了，包括会员之间也会发生冲突，包括可能在这个健身当中运动当中，然后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一些情况。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分析一下啊，就是这些事情，先说最常见的人身伤害类，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因为健身器材的一些损坏，然后说导致自己身体那某个部位受伤了，就是这样的事情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
1: 其实不管是怎么，咱们有刚刚涉及到那几种情况，什么人身损也好，财产损失也好，会员之间冲突好，像这种作为这个健身房，他作为经营者，他是有安全保障义务的。
0: 嗯，
1: 那么好，他既然有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健身房一定要按要求，按他的行业要求也好，按法律规定好，他一定要配备了合理的保障设备，或者说健身器材，然后必要的以急救的设备以及安全警示的提示义务。你看这些东西为什么都要有？你看设备，我既然进行来健身，你的设备肯定是要完好无损的，
0: 对，
1: 是符合要求能让你去使用的。
0: 嗯，
1: 如果你的健身设备存在隐患，给我造成了人员损失，你肯定是要担责的。
0: 嗯，
1: 那如果你没有安全提示我怎么来标准使用，那么给我造成了损伤，那你也是要该提醒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是因为健身设备给我造成了人身损害，那么这里面就区分两种，一个是你健身设备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有问题存在那个健身设备存在瑕疵，或者这个设备的不安隐患，那么肯定是要你要担责。
0: 对，
1: 那如果说是设备是正常的，但是我使用不当，那有可能责任是我担。那好，使用不当又分两种情况，是你健身房也没有明确交代我怎么使用，还是说你交代我了，但是我就没按规定使用，
0: 就我没做对，是吧？
1: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区分。嗯，如果说是这种啊，你设备是正常的，
0: 嗯，
1: 然后呢你也教了我怎么使用，但是我就是这样，我就不按你的要求来，我就想反着来，我会就想干你些滑的些花样。这个时候可能责任更多于在于这个使用者，
0: 使用者本身。
1: 对，如果说你设备就存在瑕疵或者隐患，那这个责任不用想了，肯定是你健身房来担了。那么刚刚咱们说到了，又说到了财产损失。那么好，就是说咱们比如说把一些贵重物品啊，因为我健身嘛，有些身上带的这些东西，或者表啊什么项链，这个东西是不方便携带的，不方便佩戴的，那我就要放到你指定的一个地方。一般情况下可能会密码锁呀，或者指纹锁呀，或者钥匙都有可能啊。那这些东西一定保证是安全，就是我把东西放进去以后，只要我自己这个钥匙打开，这个钥匙没有丢失，或者在我保管范围之内，那么它就应该是不愿丢失的。
0: 是
1: 啊，那有可能会出现极端情况，有的人敲锁，对吧？他有些高级设备，他自己用这个侵入，这个黑客侵入，他就想，那这个属于另外的，对吧？这个是有第三方的侵害的。那正常情况下，比如说不是因为你这个钥匙别的人有，你们员工自己拿个钥匙打开了取走了，或者你直接用通用的卡刷开了把我东西取走了，像这种啊，不是因为我个人疏忽的原因，在你的这个设备的其他的，比如说因为你的员工使用或者你设备本身的缺陷造成的，也是由健身房来担。当然如果是我自己，我给了钥匙，我们钥匙都给你，只有这两把，结果吧你嘛把钥匙，或者我出去喝个奶茶，我出去干个什么把钥匙丢了，别的拿到了进去取了，这个时候你自己是存在过错的，那肯定是按你的过错比例来分担责任。那会员之中啊，我也想用这个设备，今天只有三台，
0: 对，
1: 你也想用，我也想用，
0: 这发生冲突了，
1: 打起来了。那这种情况，那确实是人家经营者没办法控制的，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人的人品性格是什么样，今天会出现什么突发状况。但是在一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他及时出来协调了，我来处理了。比如说你人员在争吵的时候，我们有工作人员介入了，我阻止你们了，我安抚你们了，或者在你们有人员受伤的时候，我第一时间 通知了相关的部门，120号120号，我给你们进行了特定的辅助义务，来协助你们解决这些事儿了，或者对你们的人身伤害，我进行了特殊的照护义务，就是我第一时间我就，
0: 这就是尽到义务了。
1: 对，我一提，比如说你受伤了，我有医护人员，我给你报行了包扎，简单包扎，我也通过120联系医务人员过来了，那个这个时候就可以认定他尽到了那个他的保障义务。这个时候，那么他可能承担责任性就不大，因为是你们会员之间的冲突，
0: 对对对，
1: 有关系，对吧？
0: 我已经就是尽力尽到了我能做的最好的了。
1: 对，他只是一个安全保障义务，他没有说让你们不发生任何安全事件的义务。
0: 对
1: 对
0: 对，这个是没法预料的嘛。
1: 对，所以像这种情况啊，就是具体还是要看情况。
0: 嗯，
1: 只要说了人家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啊，那么一般这个经营者。在其中是不用担责的，
0: 就是还是得看这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是谁承担这个主要的责任。
1: 对，对，以及具体事情来判断。你只要记住，不是你自己的原因，就是造反这个原因是跟健身房有关啊，就是你家的设备有问题，就是你家的保障义务没有提示明确啊，然后或者说在我们人员受伤的时候，你们的人员根本就不配合，不协助我们来处理这个事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会依据他的过错责任来承担啊，他也是要承担的。
0: 还是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的去分析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明杰律师事务所的贺立平律师。那贺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那接下来我们插播一条消息啊，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您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是可以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呢，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的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啊，直接用水来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伊诺叶黄素呢，是拥有5项国家专利发明的，凭借先进的技术还有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是只需要9.9块啊，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所以说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当然说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是诺言的诺。在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2: 妈妈早上好。
3: 宝贝
1: 听，
3: 早上好。
1: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济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2: 快报警！手机！
6: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多少来着？
2: 119啊，快点！
6: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7: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6: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7: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6: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0: 您好，119指挥中心。
1: 您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0: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2: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3: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您也可以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2026年各地的高考试卷进一步在弱化套路化的这种答题和死记硬背这样传统的考察方式，着重呢在检验学生的阅读能力、逻辑思辨以及知识的迁移，还有自主探究以及抗压的心态。那么这些高阶能力啊，真的不是说在高中这3年短期突击就能够养成的。其实小学6年正是孩子能力启蒙、习惯定型、知识架构搭建的一个黄金的时期。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天璞校区1年级的班主任唐瑶老师，来结合新高考的题型变化，还有核心的考察方向，拆解一下小学阶段知识学习以及综合能力培养跟高考之间有什么样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唐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
0: 唐老师您先来说一说哈，就是目前我们小学生的这个家长，大家普遍的焦虑点会集中在哪些方面，那么这些焦虑又折射出哪些跟我们新高考的这个导向有点相悖的这种认知的偏差，也就是大家有一些认知的误区是哪些？
1: 好的。当前的家长焦虑呢主要分为4大类，每一类呢都暴露出对一个长期教育规划的误解，也和现在新高考能力的要求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偏差。第一类呢就是唯分数论的焦虑，过度的看重单次的考试分数，将卷面的高分等同于孩子综合能力的出众。但是如今新高考极少的单独去考察机械记忆类的题目，即使是语文的古诗文、英语词汇，也都会融入真实的生活情境去综合设问。如果只会死记硬背不会灵活运用的学生，在面对这些情境化试题时就很容易无从下手。
0: 所以说自然而然的话，我们的分数可能也就不会那么高，是吧？所以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比如说这种单纯的记忆死记硬背的这种看上去好像是学会了但其实并没有灵活运用的一个状态，我们家长需要做出调整哈。第二类焦虑来自于什么？
1: 第二类呢是盲目刷题的焦虑。在小学阶段就安排了大量的机械化的刷题，让孩子陷入这种机械的题海训练。而新高考呢明确了反套路，数理学科的这种题型更加的灵活多变。文综语文的阅读更侧重于探究分析，固定解题模板已经失效了，机械刷题思维到高中反而会成为提分的一个阻碍。
0: 所以说我们不能在小学阶段养成这种机械的刷题思维，到了后面啊高年级的学习的时候，初高中的时候会改起来会有点费劲，是吧？
1: 是的。
0: 好，我们再说说第三类焦虑类型。

0: 这种偏科的隐患，那会在高中时会持续放大，就会拉低了高考的总分。
1: 嗯，
0: 这呢是能力忽视的焦虑，家长只盯着课本知识点掌握情况，反而忽略了阅读、逻辑表达、专注力、自学、自主学习这种低层的底层能力。
1: 嗯，
0: 那我们的新高考可以看到全科的阅读量都大幅提升。
1: 嗯，
0: 那么信息筛选、逻辑推理、观点的论证，对孩子的能力的考察就会更进一步的加强。这些核心能力的培养都是扎根在小学的日常的学习当中的。
1: 那这个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在打基础的过程当中，我们打得很扎实的情况之下，孩子在未来的学习的时候，他就会相对来说轻松一点，而且就按部就班的跟上老师的节奏，其实就没问题。那我们家长不要异想天开说，我的孩子在小学阶段，可能是他学习不是特别的努力啊，没有认真，但是知识掌握的还行啊，到了初高中阶段可能就会发力了。不是说没有，而是面对着现在新高考的这种题型的调整，还有考察方向的一个调整，就是恐怕是我们在初高中进行突击的这种可能性就不太大了，是吧，唐老师？那我们新高考其实在试卷的结构上我们会发现有了挺大的变化，还有就是题型的设置上也发生了挺大的变化，另外就是考察的核心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这些对于孩子从小学阶段的这个储备知识和能力上，我们提出了哪些硬性的要求呢？
0: 这些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应该要读懂的一个核心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要去摸清高考考什么，怎么考，才能明确孩子在小学阶段学什么，怎么学。
1: 是的，我们家长不要说，我们的孩子还小，他距离这个高考还有挺多年呢，甚至有的可能家长会觉得说，这不都是应该是高中以后的事儿吗？是，确实我们不用提早的来焦虑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在小学阶段我们要调整一些我们的学习方法，或者是说我们的学习目的，我们要学什么，我们怎么学。唐老师您继续分享。
0: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命题立意进行了全面转变，从传统的知识立意彻底转向了素养立意。以往的高考侧重于考察知识点的背诵、公式套用，还有模板化的作答，都可以帮助我们得分。但是如今所有的科目都在结合社会热点、科技前沿，尤其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现实生活的情境，这种创设性的题型，那核心要求就是孩子们能够把学习知识能够学以致用。这就意味着我们孩子在小学阶段不能单独的孤立的去学习这些知识点，必须学会将课本内容和现实生活相结合，逐步培养孩子的知识迁移能力。
1: 哎，这个跟我们爸爸妈妈提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醒。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啊会进入到一个误区，就是说孩子你就学习就好了，生活当中的事情爸妈妈帮了你可以做全部，是吧？比如说劳动这件事情啊，比如说你整理这件事情啊，然后自己照顾自己这件事情啊等等，爸爸妈妈都觉得说嗨，这个就不是学习，这个你就交给我们来做，你就把课本上的那个知识给弄明白，你就坐在课桌前才是学习。但是从现在命题立意的转变来看，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经验恐怕也是孩子们很宝贵的一个学习的财富。
0: 是的，
1: 好，所以我们家长要在生活当中更多的让我们孩子来体验生活、感受生活啊，这个观念要转变。其次呢，
0: 其次就是题型的变革已经成为新高考的标志特征。第一个就是长文本大阅读已经成为了全科的标配，
1: 不仅仅是语文是吧？
0: 不仅仅是语文，全科都进行了一个大题量的阅读。语文的全卷阅读量呢一直是居高不下的。非连续性文本、多文本组合阅读、思辨类的文本占比都提升了。英语的阅读选材涵盖了科技、人文、时事各种方面，在长短语段上面呢也大幅的增加，就连数学、地理、物理这些理科的题目题干篇幅也显著变长，解题条件往往隐藏在文字图表当中，
1: 这个就特别的考验我们孩子的阅读能力。其实不是说语文我们才做阅读理解，我们在读题的时候我们能把这个理科的题读明白，这个也是我们在小学阶段应该猛抓的孩子的这个阅读能力，是不是？
0: 是的，从繁杂的题目当中提取到有用的信息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
1: 所以阅读理解不再是我们说的就好像是语文单科的一个能力了，是吗？
0: 是的，它已经成为所有学科的通用底层能力。如果在小学没有养好这种良好的阅读习惯，那么读题粗心、信息提取能力比较薄弱的孩子，在高考那个考场上呢，就

0: 会被这种很长的题干拖慢节奏，无谓的失分。
1: 嗯，好，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我题不会做，这也是我们有很多高中的孩子，前段时间我们高中老师来分享的时候也分享到这个点，说你会发现这个题，你只要是给孩子讲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也会做，但是你让他自己做的时候他就是不会做，为什么？是因为他在读题干的时候没读懂，没有抓到关键的，然后没有得分啊，所以说这个阅读的这个能力啊，需要家长格外的来重视。我们再说说第二个。
0: 第二点呢，就是开放性、思辨性、探究类的题型占比激增。语文作文呢，全面屏蔽了这种万能模板，尤其是多地的考题设置了二元辩证关系，在重点考察孩子的这种独立思考和理性的辨析能力。数理学科也新增了这种新定义的题型，实验探究类的题目没有固定的解题思路。文综题、材料题呢，就要求孩子们能够结合史料、数据多角度论证，鼓励个性化的表达。这一类的高阶思维能力是需要通过在小学的课堂学习、课堂问答、习作练习、趣味探究等等的这些方面逐步养成的，没有办法短期速成。
1: 而且我听您说它其实也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
0: 是的，
1: 它没有一个就是说标准的最后我一定要达成什么样子，是吧？这个就对于孩子的他的这种高阶思维能力确实是一个挺好的考察，同时也是一个挺难的锻炼啊。您再跟我们说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挺重要的变化吗？
0: 第三点就是跨学科的融合题型常态化了，打破了这种传统的学科壁垒。一道试题往往串联着多个学习知识点，这就要求在小学阶段孩子们一定要均衡发展各科知识，搭建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避免单科独强、全科失衡。最后就是高考呢，同样非常重视学习习惯和应试心态，单科的考试时长长，那么题量呢也很紧凑，那就对于学生这种专注力啊、细心程度、时间规划能力要求就极高。审题马虎、做题拖沓、容易分心，这些小问题在小学阶段看来好像无伤大雅，但是到了高考当中往往会造成大量失分。那么这个新高考实际上选拔的不是这种只会死读书、那个硬刷题的学生，而是要求学生们阅读能力强、逻辑思维清晰、知识能够灵活运用、综合素养又比较全面，尤其是学习习惯优良的孩子，在这一切能力的基础上，在小学阶段才能够培养出来。
1: 也就是说我们小学这六年我们的这个学习习惯的养成会影响到我们在高中阶段的学习以及我们在高考当中的这个发挥。刚才唐老师说到了一点，其实我们有很多家长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一说到孩子审题马虎这个事儿，家长就觉得说每次孩子考试的时候你问他这题为啥错的时候，他都会说呀我没看清。然后家长就会说，那我们在分析错因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下次我们就看清就好了，你哪儿没看清，然后咱们就分析分析。但我们会发现下一次或者再下一次的时候，这孩子还是有这种就是没看，因为没看清而失分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不是我们孩子他没看清，而是可能比如说他的专注力没有到那儿，还有就是他可能没有养成好的这种习惯啊，学习习惯会导致于说我们觉得是马虎、是粗心的失分。那在我们小学阶段，我们在抓习惯这一块，我们就需要特别的来关注了。接下来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唐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分享。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
3: 我，河
2: 北
3: 有
2: 我。
4: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5: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
3: 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4: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呢，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与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20号，也就是本周六，明天，衡水市衡水湖景区开跑，长阳衡水湖绿道相伴清风繁花，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即呢是咱们河北的即，体育的体，派送的派，或者呢来拨打电话1933160-7055来进行报名。
5: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4: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天蒲校区1年级的班主任唐瑶老师。我们来说一说哈，小学阶段的这个知识和能力，我们怎么样来培养，为我们未来的这个中考或者是高考来打下更好的基础。刚才呢，唐老师说到了很多哈，就是我们小学阶段的，比如说习惯的养成，对我们未来的学习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唐老师，结合现在新高考的各科的题型还有考察的重点，您来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我们小学阶段我们怎么样来夯实各个学科的知识，我们来打磨对应的一些能力。
6: 好的，我们可以先看看语文。语文呢是当之无愧的学科之母，也是受我们高考改革影响最大、能力的延续性最强的一个科目。结合我们新高考语文的这种四大板块，现代文阅读、古诗文阅读、语言文字运用、写作这几块来看呢，核心考察的是孩子们的文本解读、信息整合、逻辑思辨、语言的表达、文化的积淀这五大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是贯穿在小学6年整个的学习当中的。在这些基础知识的学习上面，小学的生字、 词语、语法、句式的学习，绝对不仅仅只是为了应付当下的考试，而是在为将来的高考语言文字运用的题型来筑牢基础。现在的新高考不是在单独的考察这种字词的默写，而是将病句、成语、句式变换这种基础知识融入到了生活化的语段当中，侧重于语境的运用。这样呢，就要求我们小学生不能只是机械的、单纯的去抄写单个生字，死记一个两个的词语释义，而是要必须去理解这些字词的内涵，学会在不同的语境当中灵活运用，彻底的夯实这种语法基础。很多的高中生呢，在语段分析、病句修改这些基础题型上面呢，频频失分，根源就是在小学的阶段呢，这种默写只是机械的、单纯的默写，而忽视了理解运用。在阅读能力的培养上，这是小学最需要深耕，也是在高考拉开这种分数差距的一个核心的板块。新高考阅读文本的类型更加丰富，科普文、议论文、散文、文言文交错出现，尤其是文言文更多的侧重。那么在侧重考察呢，就是要求孩子们在筛选信息、梳理行文逻辑、解读作者观点这些能力要更高了。
4: 那我们家长，我们可以就是在小学的这个相对来说低年级的阶段，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孩子说有更好的对于无论是生字的这种掌握，还是说词语的掌握，以及这个语段的理解能力的一个提升呢？
6: 这些能力的培养呢，是跟阅读是密不可分的。而孩子们能够拥有这种大量的阅读的时间，往往只是在小学阶段。
4: 是的，
6: 因为初中高中学业压力很大。
4: 很多家长会感慨说，哎呀，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孩子挺爱看书的，但是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看了，是吧？所以我们在小学阶段我们就要规划好我们的阅读。那您分不同的这个学段跟我们说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规划？
6: 好的，我们在低年级呢，可以让孩子以绘本、儿童文学为主，主要是培养孩子的这种阅读兴趣和朗读的语感，可以锻炼一下、概括一下大意。到了中年级呢，增加一些科普读物、纪实故事，来训练孩子这种专项的关键信息的提取能力。到了高年级，可以接触文言文、短篇的思辨文章，来培养孩子的逻辑分析能力。一定要放弃这种阅读是课外消遣的想法。小学时候如果欠下了这些阅读的短板，到了初中高中是很难弥补回来的。所以要求孩子们每天坚持呢定量阅读，读完和孩子交流一下感悟，引导孩子表达观点，这就是我们说的让孩子多说，这些都是在潜移默化地锻炼孩子的思辨能力。这些能力正是高考阅读与作文的核心考察方向。
4: 我们家长其实不用说非得让孩子比如说写篇什么读后感啥的，是吧？因为我们有很多在小学阶段的孩子，我们会发现他的兴趣被磨灭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家长说你得给我写点什么东西啊，像写日记似的，你有什么收获，是吧？孩子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好难呀，我又不想做，然后他慢慢他可能对这个阅读就失去了兴趣。那我们家长完全是可以让孩子比如说我们通过说话来表达，
6: 通过语言表达，
4: 我们跟孩子可以聊着说，也不一定说非得让孩子大段的说成什么样的一些就特别有思想的一些话语哈。只要孩子爱表达，他愿意表达，或者是他不愿意表达的时候，我们通过引导让他来表达，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思辨能力的一个提升了。
6: 对，这些能力都是在平常的点滴当中锻炼出来的。
4: 您接着分享其他方面的。
6: 那么在写作和古诗文的积累上，新高考的作文就已经彻底的去模板化了，拒绝单纯的这种素材堆砌套作行文，重点的去考察真情实感，孩子们独立思考与逻辑表达。在小学阶段，我们的看图写画、片段的练习、命题作文，实际上就是高考议论文、应用文的启蒙。在低年级可以训练语句的通顺，让孩子们去观察生活当中的细节。到了中年级，练习打磨文章结构，丰富内容。到了高年级，可以侧重立意表达、逻辑梳理。 不用让孩子们去背这种万能的作文模板。
4: 家长特别容易让孩子背，然后说你写作文的时候就往里套就行了，是吧？
6: 是的，而是更多的可以让他们去观察生活，这样才能真正的去抒发真情实感。
4: 哎，在观察生活的时候，我们家长可能在孩子年龄比较小的时候，低年级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引导，因为孩子他其实观察不到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是吧？我们家长可以在生活当中进行有意识的引导，这样呢，让孩子能够抒发真实的想法，真情实感，他自然而然的，他在写的过程当中，他在读的过程当中，他在整个的这种理解的过程当中，他就非常好的调动起来自己的这个五感哈。
6: 是的，有内容可写。
4: 对。那我们的古诗文呢？
6: 古诗文的学习呢，重在语感的培养和文艺的理解，而不是单纯机械的背诵。如今高考的这种古诗文默写，更多的采用情境化出题的形式，往往结合图画、生活场景来考察这些名句的运用。在小学的时候吃透课内的这种古诗文，多积累传统文化常识，能够大幅降低高中古诗文的学习难度。
4: 好，这是我们结合现在新高考的一个变化，我们家长在孩子小学阶段啊，我们可以重点来关注什么内容。那我们再说说小学的数学。家长也会觉得说数学嘛，就是这个思维能力的一个锻炼的很好的一个学科。那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知识和思维能够锻炼得更好，对接我们未来的高年级的学习，还有就是我们未来高考的一个考察呢？
6: 新高考呢，对数学变化的最大就是弱化了这种机械的计算，套路化的解题，而强化数学建模、逻辑推理、运算求解、探究应用这四大核心能力。试题呢，大量的结合了生活场景，甚至是工程应用、数据分析，题型更灵活多变，单纯的依靠刷题记题型这种学习方式已经行不通了。那么在小学的数学的核心任务就是搭建这种数学的思维框架，
4: 不是说我们算得有多快，我们这个卷子是满分还是什么扣了一两分，是吧？那我们搭建这个思维的框架，您接着分享，除了搭建还要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逻辑能够更通一点呢？
6: 首先呢，基础知识要学透学活。在小学阶段的四则运算、几何认知、统计概率、简易方程这些内容，是高中的函数、立体几何、统计那个概率、数列这些知识的底层基石。那么在高考当中，不少综合题内核都是在考察小学基础知识点的延伸，只是呢这个情境更加复杂，逻辑链条更长。
4: 但你往前推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是我小学学的那个知识点，到高中的时候我又延续下来了，是吧？
6: 对，又找到了。
4: 那我们如果小学只追求这个计算速度，不理解这些原理，会出现什么情况？比如说初高中，特别是到高中，会不会有比如说跟不上、听不懂的情况？
6: 有可能。那么不理解这些运算原理和公式的这些内涵，那么到了高中，如果面对复杂的公式的变形、综合运算，可能就跟不上了。比如说呢，在小学很简单的数列认知，就延伸成了高考的等差数列、等比数列这种大题。基础图形的认知就延伸成了高中的立体几何。所以在小学数学的学习中，首要的原则是要理解，弄懂每一个知识点的来龙去脉，搭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不是单纯的去追求这个卷面分数。
4: 就是理科，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陷入到一个固有的思维，就是说我这个题我会做，然后呢我得做的这个又快又好。但其实有的时候你问孩子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孩子有的时候他会有点懵，是吧？说就我就是这么做的，老师就是这么教的。但你会发现一变，有的孩子他就不会了，或者是说你在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写的时候，孩子他没有理解，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不知道说我这个是为什么是这一步是这一步。那我们在

0: 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家长要调整的是，我们的孩子如果是这种机械的，比如说在做题，在抓速度的时候，我们要更多的侧重于孩子，讲一讲这个题，我们是怎么样来理解的，是不是，唐老师？
1: 是的，让孩子说清楚，他肯定就会做了。
0: 我们家长可以让孩子更多的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是不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1: 是的，孩子的也能锻炼他的语言表达能力。
0: 他讲通了的时候，他自然就理解了这道题，他就能给你讲得更明白一点哈。您继续来分享。
1: 那重点呢，还可以打磨孩子的审题能力和逻辑思维。新高考这种数学题干，文字量变大，已知条件更加的隐蔽了。很多学生呢，他不是不会解题，而是读不懂题目，梳理不清这些条件之间的逻辑关系。那么我们在小学阶段的这种应用题就是一个绝佳的审题训练素材。在日常的练习当中，我们可以让孩子圈化关键条件，梳理清楚这种数量关系，一定要养成这种先审题再解题后检查的习惯。锻炼信息拆解逻辑推导的能力。同时呢，我们可以鼓励孩子一题多解，跳出标准答案的局限，培养发散思维，更好的去适配高考探究性数学题型的考察要求。其次呢，我们还可以培养实践应用与数学的建模意识。新高考的数学呢，一直坚持学以致用，那么大量的试题的取材源于真实生活，前沿科技，那考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能力的问题。小学阶段我们可以结合生活场景来学习数学，比如说带孩子去购物时练习计算，在家里时呢，测量认识几何图形，可以让孩子统计一下过年的零花钱，班级的出勤情况，从而学习数据分析，让孩子明白数学源于生活，用于生活，帮助孩子逐步建立数学建模思维。这种思维是高考数学高分学生必备的一个核心素养。其次呢，就是细心严谨的学习习惯，一定要从小培养。高考数学解题步骤很繁琐，分值更细化，小学时候如果养成了马虎疏漏的习惯，到考场上就会成为失分点。
0: 哎呀，这些真的说到了我们家长的这个心头上。有的家长就很感慨说，哎呀，孩子到了初高中的时候发现这个数学成绩不如之前了，或者说学起来相对来说吃力一点，说我们小学的时候我们数学学得可好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方式方法，我们不能再用在小学阶段的学习方法来在初中和高中这样学习了，而且我们多年养成的这种不太好的习惯，其实到了初高中的时候我们想改不是不能改，但是可能会稍微有一点难度了。所以家长在小学阶段就是对于孩子的这个坏习惯这一块还是需要再格外的关注一下哈。那我们再说说英语吧。我们现在新高考英语的题型也是变化的挺大的，我们小学阶段的英语学习重点孩子应该怎么抓？
1: 小学呢，作为英语的一个启蒙和基础积累阶段，重点不是单纯的去死记单词、背诵语法条文，而是要让孩子培养语感、积累词汇、锻炼这种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小学阶段不要让孩子孤立的去背单词，而是要去结合短句或者是绘本、英文动画进行一个场景化的记忆，去理解单词在语境中的含义与用法，培养出这种英语的语感。语感一旦养成了，那么在高中时面对这种长难句子、复杂的阅读文本时，理解效率就会大幅提升。
0: 也就是说我们孩子需要背单词，但是我们不能比如说拿个字典让孩子背，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是要在日常的这种阅读的过程当中来让孩子其实是一种这种隐形的在背单词，理解着，理解着记忆，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当然背单词肯定是会忘的，但是我们孩子理解了之后，他其实对于这个单词的整个的理解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我们再说说听力呢，听力又怎么练呢？
1: 要小学阶段要坚持这种每日的听力训练，为的是营造一个语言环境。那我们在书写时呢，一定要规范，从小养成这种规范书写，锻炼书写能力以简单的这种表达能力，这样可以为高中的写作打下基础。总之呢，就是小学的英语重兴趣、重积累、重运用。 那么短期的分数高低不必那个过度纠结，长期的这种语感与能力的积累才是决胜高考的关键。
0: 哎，是的，我们家长眼光要放长远一点，我们不要紧盯着这个分数，而且呢也不要说好像我小学阶段我这个学的还不错啊，我就觉得

0: 我到初高中没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到初高中的这个知识难度也好，知识广度也好，它都有了变化，而且对于整个知识的学习，孩子的方法也需要进行调整。所以说我们在小学阶段啊，我们更多的我们是重这个能力的培养，还有就是这个语感的一个积累。那小学阶段我们没有什么物理化学和生物课哈，也没有政治历史和地理课，但是我们在小学阶段我们怎么样为这些科目我们做好一些铺垫呢？
1: 小学阶段没有跟这些科目对应，但是可以通过孩子们在课堂的学习啊、课外阅读或者是实践活动当中，为将来要选考的科目呢做一个素养培垫，铺垫。那么如果是偏向理科方向，物理、化学、生物，在小学的科学课就是一个核心的衔接载体。科学课当中这些自然现象、物质的变化、动植物的知识，或者是简单的实验探究，都对应着高中理化生的这个基础内容。那么在日常的学习当中呢，我们可以让孩子去观察自然，动手做一些小实验，去探究这些现象的原理，培养孩子的这种科学探究精神、动手能力与逻辑分析能力。如果是偏向文科的历史、地理、道德与法治，那么小学阶段就要进行一个全科的知识培养。人文阅读是关键。对于所有的选考科目，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考虑。第一呢，是均衡学习各科知识，不刻意的偏科，帮孩子搭建一个全面的知识框架，这样可以更好的对应高考跨学科融合题型。第二呢，是帮助孩子拓展这种课外的视野，多关注新闻热点、科普知识，尤其是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样可以帮助孩子熟悉这种高考当中常出现的命题素材，减少在考场上的陌生感。
0: OK， 好，所以我们家长在孩子小学阶段虽然没有对应的物化生、史地政的这个分科，但是我们可以更多的从文科和理科两个方面来让孩子感兴趣，然后知道这其中啊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有意思的一些现象和原理，为我们未来的这个学习来进行更好的一个铺垫。接下来我们依然是一小段广告，稍后唐老师接着跟大家分享。
2: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五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四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 到 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

0: 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欢迎继续收听。
2: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东风西路小学天不校区一年级的班主任唐瑶老师。接下来呢，唐老师接着来跟我们家长来分享一下，在小学阶段我们需要养成哪些核心的这个学习习惯，我们需要规避掉哪些误区，更有助于我们未来的学习。
3: 那好习惯呢，是孩子求学路上的一个终身的助力。
2: 嗯，
3: 不良的学习习惯则会持续消耗孩子学习的精力。
2: 嗯，
3: 那么在小学这6年，正是学习习惯定型的一个黄金期，这些习惯会一直影响到高考考场。首先呢，说一说需要规避的几个误区。
2: 嗯，
3: 第一个就是盲目的机械的题海战术，我们避免这种机械的题海战术，而是要去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去练习。
2: 嗯，
3: 第二个呢是避免过度的依赖家长辅导，有的孩子写作业全程需要家长陪同。
2: 是的，
3: 题目不会做就坐着等家长讲。
2: 嗯，
3: 一句不知道就成了万能的解题法宝。
2: 嗯，
3: 他无法独立思考。那如果养成了这种依赖心理，到了高中就会成为一个致命的短板。那么第三呢，一定就是不要忽视复盘总结，在做完作业、做完练习，只看这个单纯的分数，不去分析这个错题，也不去梳理漏洞。可是高考的知识体系很庞大，我们要学会查漏补缺、总结归纳，这才是高效提分的一个核心。而复盘的习惯一定要从小学就开始培养。
2: 嗯，
3: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以重点培养孩子的四个能力。第一个是独立学习与限时完成的这种习惯。
2: 嗯，
3: 在固定的学习时段，写作业前呢，帮孩子提前准备好这种文具，做好准备。在学习期间呢，远离电子产品，要求孩子独立完成任务，同时树立一个时间观念，限时完成作业。这就对应了高考要求的合理分配答题时间的一个要求。
2: 这个现实我们从小养成，孩子在做任何学科的这个作业的时候，他都会有这种时间的观念哈。
3: 是的。嗯，第二个呢是要养成一个自查自纠的习惯。写完了作业，做完练习，让孩子先自主检查，如果他能够自己找出错误的地方，那对这个知识点他一定记得更加牢固。
2: 嗯，
3: 那高考的题量很庞大，自查试卷是挽回失分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小学时候通过反复练习自查，能够培养细心严谨的这种做事态度。
2: 嗯，
3: 第三呢是坚持阅读和积累的习惯，每日进行定量的阅读，可以摘抄好词好句，记录一些阅读感悟，长期坚持下去，全面提升语文、英语阅读理解和能力的表达。
2: 这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3: 是的，
2: 不能着急，
3: 不能着急。
2: 嗯，
3: 第四呢，要直面挫折的这种心态习惯。小学时候考试呢失利，或者是做题遇到了问题、遇到困难，
2: 嗯，
3: 都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要引导孩子正视错误，主动改正，不去逃避，也不气馁。高考考场压力巨大，我们从小锻炼出这种抗压能力、情绪调节的能力，是

0: 孩子能够在高考考场正常发挥的一个重要保障。
1: 嗯，它是一个一步一步的过程啊，可能在孩子小学阶段的时候，家长会有时候心疼说，哎呀，压力有点大了，我们帮他怎样怎样，但其实有一些孩子应该能够承受到的压力，我们还是要让孩子去承受的哈。那我们家长需要把握什么样的原则，我们来助力孩子对接未来的这个高考呢？
0: 那我们要家校同心，方能行稳致远。我们的共同目标呢，不仅是让孩子学好当下的这一点小学知识，更是能够培养将来从容应对中考、高考，甚至是人生挑战的这种综合性人才。那我们在家校沟通时呢，可以牢记六个字：真诚、尊重、高效。第一个呢，请大家理解教师的工作，选择一个合适的沟通时机。老师们在学校除了教学还有教育等各方面的任务，
1: 是的。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如果没有及时回应，那一定是在上课或者是在您的孩子身边。
1: 所以我们家长要尊重老师的付出，也理解老师的这个工作哈。那我们的这个家校沟通的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0: 我们可以沟通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比如说询问孩子在课堂时候的专注力的表现，阅读的状态，思维能力的表现，学习习惯等等内容。如果我们一旦发现孩子在阅读兴趣啊，或者是专注力上不够，或者是审题马虎等等这些习惯问题，可以第一时间和老师同步，咱们家校双方发力纠正。这些看似很小的问题，如果积累到了高中，到了高考阶段，往往会成为孩子一个明显的短板。
1: OK， 那我们最后大概几分钟的时间，您再跟我们家长来说说，这也是我们家长一个痛点，就是我们要不要报这种学科类的这个补习班，结合我们新高考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们课外的这个补习班、培训班，我们应该怎么样理性的来取舍呢？
0: 建议大家呢能够按需选择补习，拒绝盲目的跟风。首先要守护的是孩子的学习兴趣，深耕这种核心素养。新高考的改革之后呢，单纯的超前补课、机械刷题这种弊端呢愈发明显了。很多小学生被各类的学科补习班填满了这种课余时间，而是失去了这种阅读、运动、思考和实践的空间。短期内呢，或许是看到了这种卷面分数，但是长期下去，往往消磨掉的是孩子对学习的一种兴趣。
1: 是的，孩子会觉得说我自主支配的这个能力基本上就好像没有得到锻炼，就是爸爸妈妈给我安排好了，我就是一个小工具人，我就去就行了，是吧？
0: 是的。那如果孩子在课堂知识吸收的时候呢比较顺畅，作业呢可以独立完成，学习兴趣又很浓厚，那可以不用报这些学科类的补习班。不如把这些大量的课余时间留给海量的阅读，可以让孩子去户外运动，动手实践，或者是我们的亲子陪伴的时间。
1: 对，
0: 在阅读积累和体魄锻炼、思维拓展、视野提升这些软实力，才是高考中拉开分数差距的核心。那如果孩子确实存在了一些明显的知识短板，比如说理解能力薄弱，特定的知识点掌握不扎实，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短期的、轻量化的、针对性的辅导，以补齐基础知识为唯一目标，不要增加孩子的课业压力。那么在小学阶段，孩子的这个学习兴趣重于卷面分数，能力的培养更重于知识的单纯灌输。如果孩子从小厌恶学习，哪怕短期这个成绩优秀，那么在未来面对初中、高中这种繁重的课业，尤其是高考巨大的压力，真的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1: 确实是。
0: 那我们在小学阶段，不如一起来守住孩子的学习兴趣，这就是守住了他们未来求学之路的最大底气。
1: 是的，汤老师今天说的非常的好，而且呢，内容全是干货。大家如果有需要来收听我们节目回放的话，就可以来关注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直接来搜索到教育总动员就可以了。感谢唐老师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唐老师。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3: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4: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0: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5: 哇，雪糕透心凉啊。
4: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6: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0: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找到新闻广播来点击收听。另外呢，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腹部不适反复隐痛啊，你以为这些肚子疼只是胃肠有点小毛病吗？殊不知这背后可能是急慢性胰腺炎在作祟。说到胰腺啊，有些朋友可能知道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消化器官啊，一旦出了问题呢，风险是很大的。那么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准确识别胰腺疾病呢？啊，哪些是胃肠的小毛病，哪些可能真的是胰腺有了大问题啊，还有哪些习惯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胰腺健康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相关科室的医生跟您一起起来，科学认识胰腺，守护胰腺健康。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的直播间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的主治医师张卫啊，张医生，我们来欢迎张大夫。张大夫，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嗯，欢迎您，今天的这个机会也非常难得哈，有关于这个胆胰方面哈，我们重点说的是胰腺哈，但是这个胆胰方面的问题啊，也大家可以随时通过热线电话0311961043，或者是在我们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直接来留言咨询。说到胰腺，其实大家知道它很重要啊，但是究竟它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它的作用啊，具体有什么样的作用，可能也是一知半解啊。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请张大夫跟大家先来聊一聊这个胰腺究竟在我们这个体内的什么位置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胰腺呢，它其实是位于我们上腹的一个深部，在胃的后面，它是一个腹膜后的器官，横贴我们的腰腹后壁。它的功能上也比较强大，它有一个外分泌功能，还有一个内分泌的功能。那么外分泌功能呢，就主要是分泌胰液，帮助我们这个消化我们这些吃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糖啊、蛋白啊，包括脂肪啊这些。内分泌功能呢，主要是分泌我们这些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它是调节我们身体内血糖的这样一个功能。
0: 所以它一方面其实是一个消化器官，同时呢，像您说的，它还有这个内分泌的一些功能。
2: 哎，对
0: 啊，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实际上它这个位置啊，其实挺深的哈。
2: 对，是的，它在腹膜，在我们这个医学的专业角度上来说，它在腹膜后。
0: 其实
2: 你简单理解就是在我们胃的后边。
0: 就是胃的后面。
2: 哎，
0: 所以它这个位置比较深，所以它一旦有点问题吧，咱还真是不太好发现啊。
2: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听说最多的就是胰腺炎哈。大家都知道胰腺炎好像挺严重的一种病，究竟有多严重，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张大夫也跟我们来介绍介绍。
2: 胰腺炎呢，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病。它是因为我们这个胰酶的异常的自身消化引起的胰腺呢，发炎引起的这种炎性的病变。大部分呢，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都是因为这个可能胆结石，胆源性的胰腺炎居多。还有呢，就是我们这种酗酒的病史，有没有过长期的饮酒的病史，这种诱发的这种胰腺炎。在我们国内基本上来说呢，都是以这种胆结石引起的胰腺炎是居多的。在国外呢，这种酒精性的偏多一些。但是随着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这种节奏的加快，饮酒的人也越来越多，这种酒精性胰腺炎这种因素呢，也是越来越高的这种发病率上。
0: 就是胆结石引起的这种胰腺炎比较多哈。所以胆胰我们把它放在一起肯定是关系非常密切哈。
2: 是，
0: 但是我想问为什么胆结石会引起胰腺炎？
2: 因为我们这个人的解剖学上来说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胆管跟胆道跟胰腺它是挨着的。我们这个胆道的开口跟胰腺呢，它有胰管 胆管跟胰管的开口，它共同开口于我们十二指肠的一个医学上的专业名词叫十二指肠大乳头的这样一个结构。
0: 嗯，
2: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两条路走的是一个大门。
0: 哦，
2: 哎，如果说我们这个胆道里边一旦发现了，比如说有结石，
0: 嗯
2: 啊，它把这个大门堵住了，
0: 嗯。
2: 那么胆管里边的这个胆汁流不出去了，
0: 嗯，
2: 那么胰腺分泌的胰液呢，通过胰管它也出不去了，
0: 哦，
2: 因为它门堵住了嘛，
0: 对，
2: 所以说那个胆的胆汁呢，包括一些。

0: 啊，除非炎症渗出特别多了，到了重症胰腺炎，有时候它这个恢复时间比较长，再发作，引起我们这种胰腺的这个显微化、实质的萎缩，包括胰管的这种扩张啊，有不同程度的狭窄啊，胰管结石啊，它就会形成这种慢性胰腺炎。一旦诊断为慢性胰腺炎，那么在病程上来说，它这个就是千言不愈，就不好治好这个病。我们只能从临床症状上去控制这个病。他们两个呢，在因为慢性胰腺炎它也可以急性发作。所以说那个急慢性胰腺炎它在这一点，
1: 交织在一块儿、
0: 对，它是有这点不同的。急性胰腺炎它是可以治愈的，慢性胰腺炎一般来说就不好，千言不愈。我们只能是控制临床症状。
1: 这个急性胰腺炎它这个发病的这种症状的这种剧烈程度会很剧烈吗？
0: 一般胰腺炎的疼痛都是比较剧烈的。胰腺炎一般是刚开始起来的时候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发烧一般都在后边。慢性胰腺炎呢，因为它好多人就是说在这个诊断了慢性胰腺炎，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临床症状。但是它一般以隐痛。
1: 隐痛。
0: 就是总是觉得后腰背部不舒服。这种感觉
1: 啊，就有可能会牵扯到后腰这个。
0: 对，那急性胰腺炎呢？它就是说一旦急性发作，比如说慢性胰腺急性发作或者急性胰腺炎，它就会剧烈的这种腹痛、腹胀，尤其是腹胀的感觉大于腹痛。
1: 腹胀的感觉还会大于腹痛。
0: 对的。
1: 对于这种急性的病，大家实际上因为症状很剧烈，大家其实很容易就重视起来，我们及时来就医。反倒是一些慢性的，像您说的有些隐痛，而且它发病的这个症状的位置可能还不在你前面哈，腹部在，可能在后面，在牵扯到其他的一些部位，往往会容易被大家忽视啊。所以关于这一点，大家要有这样一个科普的常识哈。其实慢性胰腺炎的它的一些症状有可能会不太一样哈。这胰腺其实我们经常说胰腺炎可能是个富贵病哈，跟大家的这种饮食啊方方面面的生活习惯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哈。在您看来，这个哪些大家现在生活当中的不良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可能会诱发胰腺炎？
0: 胰腺炎被称为富贵病，它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啥呢？胰腺炎刚才我们讲过了，它有其实两大诱因，一个是胆结石，一个是这种饮酒。从这两大诱因上，我们可以认知到，就是其中酗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诱因。那么喝酒呢，其实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个行为。
1: 对，他这个喝酒跟这个量跟次数有关系。
0: 是这样的，如果你短期内的这个暴饮暴食、大量的酗酒，或者长期的饮酒的一个病史，这种他就会对胰腺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刺激，就会对这种诱发急性胰腺炎来说，它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就比较容易发生胰腺炎，因为它会刺激胰腺大量的分泌胰液，你胰液外渗，它就容易发生这种胰腺炎。
1: 就是如果你突然喝顿大酒，这是有风险
0: 的。有风险的。
1: 然后就是长期的酗酒也是有风险。
0: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日常生活中不要暴饮暴食、大量酗酒这种。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吃的这种重油重肉。比如说油炸的、大油炸的食品，还有就是火锅，比如说肥肉夜宵啊这种，它就容易刺激我们这个胰液。就比如说你吃这些东西，它得帮助我们消化，它就会使这个胰腺让它使劲干活。
1: 对，跟着你加班是吧？
0: 它就会胰腺就会你干活多了你也会累，所以胰腺它分泌的这种液体多了，它也会造成这种胰腺炎。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生活上作息不是特别规律的，比如说还有一些个久坐。肥胖、爱吃甜食的这些东西，它也会诱发我们这种高脂血症这种胰腺炎，它也会诱发这种情况。再有呢，就是三餐不规律，早上经常不吃饭，不吃饭就会造成我们这个什么胆囊，
1: 对，
0: 它里边的胆汁排空不及时，就会形成胆汁淤积，
1: 对，
0: 那么就会形成胆结石。那么刚才我们就讲了，胆结石，它这个石头一旦堵到大门开口那个地位置，它就容易形成这种胰腺炎，所以这也是一个诱因吧。
1: 对，所以大家听一听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和生活习惯，好像跟现代的这种生活息息相关。很多人是吧？一听我好像，咱不说都中吧，这个得中个三四个、三四条啊。
0: 所以那个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我们这种大吃大喝、重油好酒。肥胖少动，这种都是我们这个胰腺炎的诱因，所以这也为什么它被称为叫富贵病。
1: 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些胰腺炎的这种高危。

0: 的因素啊，诱发的因素，大家啊心里有个数啊。你可能不能说完全做到我每天都很严格的去规避这些风险因素，但是你得有这个意识。一旦可能你有点什么问题，我们得有，是吧？少喝点，
1: 对
0: 啊，不要暴饮暴食，少吃点这个重油重辣，这个东西，适当的锻炼锻炼哈。后面我们可能会跟大家具体来说哈。那关于这个胰腺方面，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稍后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5: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下单选购，医生的医，诺言的诺。
9: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炎哈，急慢性胰腺炎有什么不同，我们如何来科学的防治，为您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的张卫医生，跟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这个胰腺的相关的这些疾病，或者说胰腺炎的一些症状，跟我们的这些肠胃类似的这些疾病的症状其实挺像的哈。那作为我们这个普通人，我们怎么来初步的来识别、来区别他们，以免来耽误治疗呢？这里边有什么一些简单的方法吗？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因为胰腺炎嘛，刚才上部分讲的，它的位置不一样，它比较靠后，所以一般上胰腺炎的腹痛来呢，它可以串到后腰、后背，包括我们，在这个肚子疼之前，看自己有没有这些暴饮暴食啊、大量酗酒啊这些情况，还有呢，就是在犯了胰腺炎之后呢，有些人这个他会佝偻着身子。这个疼痛会有点缓解，那它跟普通的比如说胃痛啊、胃炎，它这是不一样的，
0: 就跟一些姿势
1: 对，
0: 起胃它有可能会缓解，
1: 是的，你比如说普通的胃痛呢，我们就是这个反复的隐痛、反酸、反这个胃胀，这种不是一般的，也有恶心呕吐，但一般的胃痛和这个吐了之后，可能这个症状会有点缓解，它会有一个明显的缓解。那么胰腺炎它不是这样的，你吐完之后它依然就很腹胀、腹痛。那么还有一部分跟我们这个胆囊炎也区分呢，就是我们胆囊炎呢一般的疼痛它是放射到右肩背部的这样一个疼痛。

0: 对，
1: 它跟这个我们后腰背部的疼痛它区别还是挺大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说它也是一个也比较好区分的。
0: 好，这是一些基本的一些方法哈，但是如果您实在记不住或者搞不清的话，就别犹豫，赶紧到这个医院我们请这个专家来看一看哈。
1: 是的。
0: 刚才我们说到实际上我们这个胰腺的疾病跟我们的这种胆源性的相关的这些疾病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哈。
1: 对。
0: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像胆结石啊胆囊炎啊胆管结石啊，就这些胆道的问题，就是哪些这问题跟我们这些胆源性的胰腺炎最密切相关啊？有哪些人群是高发的人群？
1: 是这样的，主持人，胆结石吧，它是其实是指的一大类，它胆结石包括胆囊结石和胆管结石，从就像您说哪类它最容易引起胰腺炎，比如说胆管结石，它离胆管开口最近，那么如果胆管结石最先卡到这个胆管的出口的位置，那么它这个容易引发胰腺炎，那么胆囊结石呢，如果说胆囊结石里边的一些个小的石头通过胆囊管掉到了胆总管里面来，它堵住我们这个胆管的开口，它也会容易诱发这种胰腺炎。一般的来说，这个胆结石就是指胆囊和胆管结石。还有就是单纯的胆囊炎，单纯的胆囊炎它一般不会引发胰腺炎。它就是一个胆囊周边的一个炎症渗出，如果没有结石的情况下，从一般是极少诱发这种胰腺炎的。高危人群就是这种，中年肥胖的这种女性，有激素紊乱呢，比如说还有这种久坐不爱运动的这些人啊，还有就是经常不吃早饭，他容易诱发这个胆结石这种因素的这些人，
0: 对，
1: 他属于一些个好发人群，
0: 对，再次点名的不爱吃早饭的朋友们啊，要注意啊，早饭还是要规律的吃哈，
1: 对，
0: 三餐不规律其实对我们影响还是挺大的哈，
1: 对的，
0: 但是你说到这个结石，有些朋友可能说，你看我这个查出来有胆结石，但是呢。就没症状，它也不疼，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它有没有可能诱发胰腺炎？
1: 也有可能有，
0: 也有可能，
1: 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确实有一部分有人得了这个胆结石，他没有症状，但是说没有症状不代表不用处理，尤其是胆管结石。如果在胆管结石一般的情况下，一旦确诊了，我们都要处理。如果你不处理胆管结石，它比较容易诱发这种胆管炎，出现这种寒战、高热、黄疸、腹痛。如果卡到了胆管开口的位置，诱发胰腺炎。那么如果是这个胆囊结石呢，确实有好多人也没有症状，但是胆囊结石分好多类，是不是多发的还是单发的？结石的大小啊，
0: 是，
1: 尤其像刚才讲的一些小石头容易掉下来，容易诱发胰腺炎。所以没有这种症状呢，我们要胆囊结石呢，也一定要到这个就近的医院找专家看一下，看看胆囊结石的这种类型。
0: 对，判断一下类型是吧？
1: 是的，
0: 风险不太一样。
1: 对。
0: 如果说确实有这样的风险，怎么来干预？提前干预？
1: 一般的如果有胆管结石出现了这种胆管炎，那么一般的来说它都是比较剧烈的，腹痛有黄疸了。一般的我们作为平时的非专业的人员上来说呢，处理这个不好处理，都会到医院了。那么胆囊结石呢，如果体检发现了这种胆囊结石，我们不是特别了解的，也应该向专家咨询一下，看看是不是吃一些药合理啊。比如说有泥沙结石的，有些病人是可以吃药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需要到这个专业的这个就医去看一下。
0: 你看我们这个聊了很多这个胆囊相关的这个疾病，可能跟胰腺炎相关。有位朋友就在问说，胆囊息肉跟胰腺炎有关吗？
1: 胆囊息肉一般跟胰腺炎没有关系，因为胆囊息肉是比较固定的，它在长在胆囊里边了。它一般是不会诱发胰腺炎的。
0: 那用需要处理吗？
1: 胆囊息肉也分情况，
0: 也要分情况。
1: 对，特别是超过1公分的息肉，大的息肉，还有这种多发的息肉，可能有时候需要手术处理的。所以说得了息肉也不要过多的焦虑，到医院去看一下，让医生给出专业的一些建议就可以了。
0: 现在这各种各样的息肉其实挺多的，但有时候还也挺焦虑。但其实我们只要把它根据不同的类型，让医生给你判断一下它到底风险有多大啊。如果说没事你就正常就可以，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其实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术也很快啊，也很安全。
1: 是的，
0: 对，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不要拖着，不要自己去这个纠结啊，我们及时到医院，我们找专家去看一看，是吧？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1043啊。这是我们说到了相关的一些知识哈。另外呢，其实有些朋友也会问，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胰腺炎的类型哈，您说的这种胆源性

0: 啊，这个胰腺炎好像相对来说可能会多一些。那么和其他的这种胰腺炎相比，这种类型的在发作的时候，特别是急性发作的时候，会更严重吗？出现了哪些信号说明的病情就相对来说比较危急了？
1: 是这样的，胆源性的胰腺炎在我们这个胰腺炎的类型当中占据了一大部分，它不一定代表最重，因为我们这个胆源性胰腺炎从机制上来说，就是因为胆管结石堵到了胆胰管的共同开口诱发的这种胰腺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不及时处理，尤其是梗阻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它会这个我们全身的感染会加重，有时候会发展成重症胰腺炎，那么这部分人确实是比较重的，当然还有一些个小的单纯的一些小结石，一过性的梗阻啊，他有的人自己能掉出去这种小石头，那么这种胰腺炎是相对较轻的，那么酒精性的包括高脂血症性胰腺炎，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个重症胰腺炎的一些情况，因为胰腺炎它有一个发展，都是一个从一个水肿渗出期啊，到一个这个后期的炎症，如果没有吸收就到了炎症的包裹期，就出现这种再有进一步的进展，就会出现这种重症胰腺炎这种情况啊。
0: 对，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胰腺炎发展如果慢性的，比如说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会变成胰腺癌吗？
1: 如果慢性胰腺炎不得到有效的控制的情况下，任意它发展的情况下，它是会变成晚期会变成这种胰腺癌的可能的。
0: 所以这个都说这胰腺癌是癌中之王，
1: 对，
0: 说很难治。
1: 是的，胰腺癌的它这恶性程度比较高，进展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慢性胰腺炎的病人，得了之后一定要到医院去及时的就诊，做出有效的干预，避免一旦发生这种后期不可控的结果，就会被造成。这生活上也是比较麻烦的。
0: 除了这个慢性胰腺炎如果这个控制不好的话，会发展成胰腺癌，还有哪些情况会导致胰腺癌？
1: 胰腺癌就是对胰腺你反复刺激的，从理论上来说都会慢慢有可能会诱发这种胰腺癌的这种可能性。当然有一些个如果说前期你早期得到有效的干预了，一般来说这种发生的概率就会降得非常低。
0: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胰腺健康啊，不管是这个急慢性的胰腺炎还是相关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要这个早点来到医院就医哈。好，各位，我们看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各位别走开，我们稍后回来。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3: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4: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成年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

0: 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种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的那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我们来从事的。第四个也是最近经常有这个朋友问我的，癫痫的病人能不能打疫苗啊？癫痫的患者接种疫苗是安全的，就是他的发生不良反应的几率呢，跟我们其他的人群是一样的。另外，像一些小孩呢，家长千万不要说因为我们孩子有癫痫限制孩子所有的活动，这样对于孩子整体的心理和生理的发育都是不健全的。所以我就想提醒大家的就是这几点。
1: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6: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疾病哈，特别是急慢性胰腺炎，我们如何来准确的识别哪些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习惯会伤害到的我们的胰腺健康。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胆胰内镜外科的张卫医生，为大家来解疑答惑。我们再次来欢迎张医生。张医生你好。
7: 好的，主持人。
6: 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接下来关心的问题，就是治疗方面哈。这个前面我们说到了这个高危人群，也说到了一些诱发的因素，治疗方面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一个话题哈。

0: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胰腺炎现在的主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1: 其实胰腺炎上来说，得从我们的病因角度上去讲。因为胰腺炎的病因不同，治疗方法可能也不同。如果是单纯的一个就是一个水肿性的胰腺炎，可能输输液就可以了。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些个胆源性的胰腺炎，包括慢性胰腺炎，这种可能需要一些个内镜的手术干预，这样一个治疗。还有这种高脂血症性的胰腺炎，可能通过到了医院之后，可能进行一些个血液交换啊，这些相应的一些个治疗。所以病因不一样，它的治疗方法是不同的。
0: 那我们重点就来说一说这刚才说的慢性胰腺炎，或者说这个胆源性的胰腺炎哈。刚才您说的，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内镜治疗的方法哈，那它跟我们这种传统治疗的方法有什么区别？它最大的优势体现在什么呢？
1: 是的，其实现在我们这个胆源性胰腺炎，包括慢性胰腺炎，内镜治疗方法也挺多了。它的优势，比如说就在于它微创，没有切口，它是经过我们自然的一个腔道操作的，经过我们的食管啊、胃啊、消化道去进行这些治疗，不开腹，不用开刀，出血比较少，术后恢复快，这个住院时间也是比较短的。像这些个胆源性胰腺炎，如果通过我们这个内镜的治疗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叫 ERCP 术，叫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它可以把这个胆管结石从胆管里面给它取出来，取出来之后解除了这个梗阻的病因，从这个胰腺炎它就会慢慢的开始恢复。那么慢性胰腺炎呢，内镜的治疗就是解除梗阻，通畅引流，它也一样。慢性胰腺炎它会像我刚才讲的，它会引起这种胰管的扩张、胰管狭窄、胰管的结石。我们需要把这个胰管的结石给它通过这个 ERCP 的方式给它取出来。还有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支架的一个放置，把这个胰管的狭窄给它解除掉。这样从病因上来说呢，去除了这个病因，它这个慢性胰腺炎急性发作就会慢慢的好转啊，症状上来说就会减轻啊。
0: 就是我们这个刚才您说的，实际上是通过我们的内镜是通过消化道下去的。
1: 对。
0: 这个需要麻醉吗？
1: 需要麻醉的。
0: 因为我觉得也挺难受的，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啊。
1: 有像它不像普通的那种胃肠镜，可能不需要麻醉，它可能会比较难受。我们现在有这种静脉麻醉啊，时间麻醉时间比较短啊。这个对病人来说的也是比较舒服的一种麻醉方式。
0: 大概我们这样一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
1: 如果说单纯的一个胆管结石，可能做的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十几分钟，可能手术的时间就完成了。当然还有一些麻醉手术
0: 恢复的。
1: 对，这个时间可能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0: 还是非常快的。
1: 对的。
0: 那我们这个内镜的这样的一个手术，是比如说对于我们胆源性胰腺炎的这个患者来说，有什么适应症吗？哪些人可以做？
1: 如果说这个胆管结石引起来，就像主持人讲的这个胆源性的胰腺炎，它出现了这种胆道的梗阻，有这种黄疸的表现了，或者腹痛持续的加重，一直在寒战发烧，那么这种情况下需要积极的内镜干预的，需要把这个结石因素给它去除掉，这些症状才会慢慢的好转。如果说没有出现这种明显的梗阻的症状，我们临床上可以先观察，可以先通过输液通过一些抑制胰酶分泌的这些药物去做一个相应的一个治疗
0: 就有一些要看情况，有些实际上也可以先通过我们这个药物治疗来
1: 对的，
0: 来缓解一些症状
1: 对，
0: 有些的可能我们一看明确了可以做内镜，这样的话可以快速解决
1: 对啊。
0: 那现在大家实际上对于内镜治疗也比较熟知和了解了，但是对于它的这种安全性，可能有些朋友还是有一些疑问哈。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内镜胰腺炎的这种内镜的这个微创手术，主要的大家会说它的安全性怎么样啊，包括术中术后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
1: 一般的这种我们内镜的治疗，刚才讲的就是它是比较微创的，因为它不通过我们这种开刀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经过我们自然的腔道，对我们人体来说呢，体表没有切口，它的创伤是非常小的。对于好多的患者上来说，恢复顺利的情况下，一般3到5天都能够达到出院的这样一个情况。仅有少数的这种复杂的这种慢性胰腺炎，它可能这个结石情况特别多，或者狭窄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做个1到2次的手术才能去解决这种问题。但这种情况下也是一般比较少见的这种情况下所以说对于这种内镜的手术，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它的优势就体现在这种 比较微创，没有肚子上没有这种传统的这种大手术的切口，
0: 嗯，
1: 啊，术后恢复比较快，
0: 嗯，
1: 啊，这个病人这个舒适度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啊，
0: 是，
1: 所以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0: 嗯，
1: 啊，
0: 那做完这个，刚像您说的，一个是有些特殊情况可能需要再做，是吧？
1: 嗯，
0: 啊，但是对于一些就普通的这样的患者来说，他做完之后还需要再服药什么的吗？
1: 如果是我们这个胆结石胆源性胰腺炎这种情况，我们把胆管结石去除了，那么，如果胆道里边没有结石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嘱咐病人后期要定期的复查，
0: 嗯，
1: 当然可以适当的服用一些个利胆的一些药物，
0: 嗯，
1: 这样可以促进我们胆汁的排泄，不至于造成胆汁的淤积，又形成结石，又再次造成梗阻，
0: 嗯，
1: 所以说这些是有一个相应的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治疗的，
0: 对，
1: 药物性的辅助治疗，
0: 除了药物，大家比如说在做完我们内镜治疗之后，患者在这种饮食啊作息上有哪些这种禁忌？
1: 饮食上就刚才讲了，我们要注意这些生活上作息规律，不要尽量不要是空腹，经常要一定要吃早饭，还有不要是这个突然一次的暴饮暴食，或者是集中一次的大量酗酒，包括我们长期饮酒的这些朋友呢，就要注意我们这个饮酒量要适度，时间比较长的情况下，我们要注意要去医院看一下，我们这个常规体检一下，看胰腺有没有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这种损伤，所以在生活上我们要注意这些问题，
0: 这个对于这个有胰腺病史的朋友来说，这个饮酒刚才您说适度，这个是可以吗？还可以喝吗？
1: 有胰腺犯过胰腺炎的病人来说，我们一般呢从这个饮酒上来说，一般是建议他这个尽量戒掉，
0: 最好别，
1: 最好尽量戒掉我们这种饮酒，
0: 最好
1: 不然的话酒精对他是一个刺激，容易诱发这种胰腺炎的再次发作，
0: 是这个要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啊，这个要对自己的身体来负责任啊，
1: 对，
0: 这个比如说有些朋友说你看这个非得喝，那这白酒、啤酒、红酒，这有区别吗？
1: 酒精它白酒、啤酒、红酒，它是看酒精度里边的酒精这个纯度的嘛，它都是酒精，只不过这个纯度不一样，我们只要是酒精，它对这个胰腺都是有刺激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在酒上来说不喝酒，
0: 尽可能就别喝了，
1: 对，就不要再喝了，
0: 你这个饭桌上如果确实有这样病史的人，您知道也别劝了，这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哈。
1: 对，我们可以以茶代酒，
0: 是感情一样有哈。
1: 对，
0: 这个实际上到了这种夏天，实际上这样的是吧，晚上吃烧烤啊，
1: 对，
0: 大家朋友欢聚在一起啊，这样的机会还真是挺多的，所以有人也说了，说这种胰腺炎的一个高发季节，好像是不是在夏天也会，
1: 是的，因为到了夏天，大家天气热了，都喜欢到路边去吃一些个烧烤，吃点这个小龙虾，这种都属于重油啊，重脂肪的这种食物，对我们这种胰腺呢，它刺激性比较强，
0: 对，
1: 因为你吃的这些油大了啊，脂肪多了啊，就间接的就要让我们的胰腺要加重的工作，
0: 对
1: 啊，所以说会刺激胰腺，诱发这种胰腺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可以吃，但是我们可以不要一次性吃太多，
0: 对，别吃太多，我觉得
1: 可以适量的吃，
0: 控制一个量其实
1: 对
0: 挺重要
1: 的，是的，
0: 这个人什么时候能够控制住自己这个饮食方面的欲望，这人就很厉害了，
1: 是的，
0: 对，另外其实一个是夏天，我觉得冬天实际上也是吧，冬天也比较，你吃个火锅啊，热乎乎的，喝点酒，
1: 对。就是我们讲的，因为它从原理上都差不多啊，这重油啊、重脂肪的这些东西啊，我们就尽量不要吃一次性吃太多啊，我们可以适量的饮食，这种是可以的，因为适当的饮食可以给我们身体提供足够的热量和能量，这些行，
0: 对，让你这个身心愉悦起来，身心也会好一些，是吧？
1: 对，尽满足了我们这个心理需求，又让我们的生活更健康。
0: 这个是这个我们把握这个度，把握这个量，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哈。
1: 对，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胰腺健康的话题哈。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继续来请教这个张卫医生关于这个检查方面，比如说我们刚才其实说的治疗，有些朋友可能关心这个胰腺炎，我们做哪些检查才能够更加准确的来帮助我们确诊。
1: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普通的胰腺炎呢，做我们这个腹部超声啊，做 CT 啊，做核磁啊，都能得到一个确诊。但是有一些部分，比如刚才讲的这个胆源性胰腺炎，还有我们这种高脂血这个慢性胰腺炎，需要用的我们现在一个叫超声内镜这样一个检查。
0: 超声内镜哈。
1: 它就类似于我们做普通的胃肠镜，在它的前端加了一个超声探头，可以更贴近我们这些在我们这个消化道器官里边，消化道里面更贴近的去超声，看看我们这些个胆管啊、胆道啊、胆囊啊，包括肝脏、胰腺具体的病灶病因出在哪里了，结石堵在什么位置了，这个慢性胰腺炎胰管扩张、胰管狭窄程度到什么情况了，包括刚才讲的慢性胰腺炎，有一些病人可能会合并成为这种慢性胰腺癌，这种胰腺癌这种，我们这个超声内镜就可以很精准的看到这个有没有发生这种病变，那么这种超声内镜就会非常的精准，对后续的治疗也是非常有帮助，那么它的检查呢也是相对比较容易的，这个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容易获得的，
0: 对，
1: 创伤也是比较小的，
0: 对，
1: 基本上就是说做一个无痛胃肠镜的这样一个操作，就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这样一个操作，
0: 就是传统的我们其实超声其实是在你的是吧肚皮上，
1: 对，
0: 在外面，然后我们这个呢实际上是通过内镜前面加一个超声的系统，这样的话我们在里面看得更清楚，
1: 是的，
0: 位置看得更准，
1: 对，
0: 很多问题可能也发现得更加及时，
1: 对，那么它呢不单单是个检查，有一些病人呢他还能做的一些个有效的治疗，比如说有好多我们病人前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做了消化道改道的这种手术，叫消化道重建了，重建消化道了，所以我们这个胰腺跟原来的这个肠管位置都有所变化，那么我们超声内镜呢它就能看到这个东西，看到这个改变之后呢，比如说胰管扩张了，我们传统的 ERCP 呢可能到不了这个位置了，那么我们超声内镜呢它到这个位置就可以进行穿刺，穿刺进去之后再去送了我们这些个导丝啊一些个手术器械，去完成比如说取石，把石头给它推出去，放支架解决狭窄，这种问题就能够获得了。那以前没有这个超声内镜的过程中，那么遇到这种问题就非常棘手了，你就不得不再去打开肚子，再去做那种传统的大手术，创伤就非常的大，那么超声内镜有了之后就可以帮助这部分病人从这个手术方式上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病人的这个满意度上，包括舒适度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0: 对，这种舒适度会明显的提高，不用再做这种很大创伤的这种手术了。
1: 是的，
0: 这也随着我们这种技术的不断的进步和发展，这种舒适化医疗也在不断的发展。
1: 对，
0: 最终也是为了造福我们更多的这个患者哈。
1: 是的，
0: 要像您说的这种。其实超声内镜的话它其实应该没有什么禁忌啊，但是一般人都可以做是吧，
1: 对，超声内镜呢是
0: 你只要能麻醉没问题就行，
1: 对，只要麻醉没问题这个就可以做这个超声内镜的这个检查，它的是在我们临床上现在是越来越不可或缺的一个检查手段，包括一些个对于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手段，
0: 其实不光是这个对可能这个我们这胆胰疾病，对其他的疾病可能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对，它也可以作为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做下消化道的，做结直肠的一些个其他的病变的扫查，它也可以用这些超声内镜去做成完成这样一些个检查，包括治疗的工作。
0: 好，说到这个胰腺炎，我们说的它实际上尤其是慢性的哈，它可能也是一个长期的。这种一种健康管理的一个过程吧，那么对于患者来说，多长时间我们要定期到医院来做一次复查呢？
1: 慢性胰腺炎，因为它这个病不可治愈啊，它变成千言不愈，就是我们要做到临床上要定期的随访，一般我们做首次治疗之后，要跟他建议他是1个月、3个月 包括半年一年这样去一个定期的一个随访，
0: 嗯，
1: 因为我们前期通过这种取食啊，包括放支架解决狭窄的这种问题啊，
0: 嗯，
1: 需要的患者定期到医院去复诊，
0: 嗯，
1: 看看他狭窄的情况有没有得到一个根治的解决，
0: 嗯，
1: 扩张的程度有没有得到改善，
0: 嗯，
1: 包括结石有没有再复发，
0: 嗯，
1: 有些情况下我们还要主患者口服一些个相应的一些药物治疗，去替代这样胰腺的一部分功能，
0: 嗯，
1: 因为胰腺本来就相当于它。

0: 已经受伤了，
1: 对，
0: 它的功能打折了，
1: 哦，
0: 那么你只能用一些药物去补偿这一部分功能，
1: 嗯，
0: 所以说还有加一些药物去得到一些个辅助性的一些个治疗，
1: 嗯，哎，所以这些整个这些药物上的调整啊，治疗方案上的调整，实际上我们也是需要到医院来啊，
0: 哎，
1: 这个遵医嘱，我们来进行一些改变，而不是说好像我做完一次内镜完就没事了，
0: 哎，
1: 或者说去一次然后我就不再去了哈，
0: 对，
1: 啊，
0: 是的，
1: 这个这方面的意识大家还是要加强哈。
0: 嗯，
1: 好，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马上就结束了。最后，我们也想请这个张大夫跟我们做个小小的总结吧，因为毕竟确实到夏天了，这也是这个胰腺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哈。
0: 是的，
1: 嗯，
0: 是这样的。最后趁这点时间给大家一点建议，就是在生活上我们要做到三餐规律啊，尽量不要总是饿肚子，
1: 嗯，
0: 啊，再就是在生活上尽量不要暴饮暴食，
1: 嗯，
0: 啊，不要是大量的酗酒。啊，我们可以适度的这种，适度的这个吃一些个，比如说想吃的东西，比如说适度的可以吃一些撸串，
1: 嗯，
0: 啊，小龙虾，这些都可以适度的吃，但是也不用过多的焦虑，
1: 嗯，
0: 啊，如果有了问题呢，也不用过多的担心，
1: 嗯，
0: 啊，到医院及时的就诊，
1: 嗯，
0: 啊，都能得到及时的处置。
1: 哎，
0: 啊，
1: 这一点很重要哈，这个要。如果说有那种突发的剧烈的疼痛，这个时候就不要犹豫了，赶紧到医院去看一看，
0: 对，
1: 究竟是什么问题啊？
0: 是的，嗯，
1: 好，这个把您的这个我们整个科胆胰内镜的这个出诊的地点和时间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的，主持人，我们科呢是周一到周五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本部院区全天都有门诊，
1: 嗯，
0: 啊，周六日呢在正定院区的一期啊门诊楼会周一到周五全天门诊，
1: 嗯，
0: 周六日是上午半天门诊，
1: 嗯，
0: 啊，
1: 哎，所以现在我们实际上在本部和这个正定的这个院区这一期啊那个位置，
0: 对，
1: 啊，其实都是工作日都是有门诊的，
0: 对的，
1: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0: 嗯，
1: 也可以随时过去哈，
0: 是的，
1: 我们这个专业医生的一个帮助。好，再次感谢张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好的，
1: 嗯，好，各位，今天的燕赵大医生节目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健康小贴士。
4: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耳鼻喉医科张海忠医生。慢性咽炎呢，主要是咽部黏膜还有黏膜下，以及其淋巴组织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好多患者就是经常抱怨嘛，慢性咽炎非常的难治，好多患者就是不停的治疗，却发现总也好不了。其实啊，这个慢性咽炎反复的复发啊，跟它的病因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的因素， 你包括这种生活的地域的气候寒冷啊，或者干燥啊，空气中粉尘啊，或者是这种化学气体啊比较多，再有就是烟酒辛辣这种食物的刺激，这也是导致慢性咽炎反复发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再有就是全身的因素，长期的工作生活不规律，那疲劳啊，精神紧张啊，可能会使抵抗力下降，这时候呢细菌病毒容易这种反复的感染。再有就是过敏体质的人啊，对外界环境或者是那种气候的变化非常敏感啊，容易感冒，这时候呢也会引起咽炎来。再有就是局部的因素，急性咽炎反复发作可以转化为慢性的。再有就是临近器官的一些炎症，比如说扁桃体炎、鼻炎、鼻窦炎，都可能会出现这种咽炎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发作。咱们治疗咽炎首先呢是要去除病因，你要知道你这个大概的你这个原因是什么引起来的。比如说长期吸烟喝酒的这种患者，你要是有慢性咽炎，你最好是把这个戒除烟酒。再有就是有急性炎症这种反复发作的这种，你要积极的治疗这种急性的炎症啊，或者是鼻部的一些炎症，还有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的消化不良的，有胃病的，你要先改变这种状态。还有就是过敏的这种，要改善这种工作或者生活的这种环境，避免接触这种粉尘啊跟有害的气体，要增加抵抗力。这是首先的去除的病因，这是最主要的。再有就是那个局部的治疗呢，实际上不同的咽炎它的这种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慢性单纯性的咽炎，可能咱们平时就多用这种含漱液，主要是保持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再有就是平时咱们可以含一点含片来改善这个缓解这个症状。第二种就慢性肥厚性的咽炎，这种咽炎呢它那个往往就是咽后壁啊，咱们一张嘴可以看到咽后壁淋巴滤泡很多，有的特别大。这种时候呢咱们可以用除了上手办法之外，可以用采取这种手术，有的用激光啊或者用什么可以给打掉来改善它的一个症状。再有就萎缩性及干燥性的咽炎，一般的治疗还是从上面处理，但是呢加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啊 A 啊或者维生素 E， 促进黏膜这种上皮的一个生长。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卖到了请下楼取餐，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8: 那就赏夏常在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我们总能看到很多朋友没事就低着头刷手机啊，有的人可能就是在刷短视频，但是也有朋友可能就会非常认真的在看一些电子书。喜欢看书的人总能够创造各种条件，我们现在有手机，手机有网，就能够随时随地的看，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呢，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款看电子书的 APP， 名字叫做藏书馆。藏书馆，其实一般说到藏书这两个字儿，那肯定得是有好多好多书才能说到藏书，对吧？那这款 APP 有近200万本正版电子出版物，包含不同领域各种种类，职场进阶类的有，你想看人文社科类的有，心灵疗愈类的有，畅销热度的这些都可以，从世界名著到文学小说，从历史人文到社科经管都有。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在线图书馆，因为图书馆的话肯定是什么类的都有，对吧？ Baby, we ain't got no place to go. I hope. 那这款 APP 除了书多之外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借阅。不是说这上面的书我搜到点开就能看，不是，而是你得先借，你得有借这个动作你才能看，所以说它更像一个图书馆了。每一本书都有固定的借阅期限，到期了你得还。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底部的功能区有一个借书的按钮，我们点开之后，在这个页面就可以搜索你想看的书。比如说我想看《红楼梦》，那我就搜，搜完之后可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版本，有的标着多少钱，也有的标着就是说免费可借，那只要是写着可借的就是免费的，所以我们可以选那些免费借阅的啊。找到我们要借的这本书，进入到它的这个界面之后，底部就会有免费借阅的选项，点一下，这本书就算被借到了，那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开始阅读。那借来的书放在哪儿了呢？在底部功能区的中间有一个图标，它的形状就是一本打开的书，我们要点这个地方，然后在这个界面会有书桌和书馆两个选项，我们借的书在书桌这里。那书馆是什么呢？书馆其实是我们在这款 APP 里面付费买的书，如果我们不花钱买的话，书馆你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就只知道书桌这个地方是咱们借的书就行了，因为毕竟这里面有大量的免费的可以借阅的电子书，为什么要花钱呢？如果说实在哪本书它没有免费的资源，必须得买，这个时候你再决定去买。那如果说是你买的书的话，就去你的书馆里去找啊。那在书桌区域里找到咱们借的书就可以开始阅读了。那你像我刚刚举例说我搜到的是《红楼梦》，那这个地方就会出现我这个《红楼梦》，点击之后这本书就会以全屏的形式呈现，有封面，有前言，有目录，有出版信息，然后具体的章节。实体书是什么样的，这个地方它就是原封不动的还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扫描版，但它比扫描更清晰，因为毕竟它是正版电子书嘛。那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呢，左滑可以翻到下一页，右滑返回上一页，这个其实跟咱们读纸质书那个操作是一样的啊，但是它比纸质书更加方便。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纸质书给不了的体验，这款 APP 都可以给。比如说我们调整行间距，调整字号大小，调整页面底色等等等等，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的这个阅读习惯是不一样的，包括每一个人的那种视觉的舒适的区间也是不一样的，那我就可以把行间距调大调小，把字号调到自己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些都可以去调整。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调整这个翻页方式，就是说当你左滑或者右滑的时候，这个书不得翻起下一页吗？那这个翻页的动画效果其实是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的，比如说如果你喜欢那种仿纸质的感觉，那就可以设置为仿真翻页，你设置完之后，你在先下页的时候，它这个右下角就会卷起来。你像一般我们看书的时候，大家肯定是从右下角捏起来，然后掀过来，它这个做得非常的逼真。那如果说你不喜欢有这种动画效果，那就设置为平滑翻页，就你一滑抽就没了，抽就没了，这个是平滑翻页。此外呢，还有覆盖翻页、上下翻页等等，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去设置的。那我们可以设置滑动屏幕翻页，就是说你的手有滑动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也可以设置为点击屏幕翻页，就是说我点一下它就翻，点一下就翻，这个是可以根据你的喜好和习惯去设置的啊。当然也有的人会说我不想有任何操作，我希望它能够自动翻页。你比如说晚上睡前我的床边放一个懒人支架，我把手机支在那儿，而我靠在这个床头，我手不想动，我就想让它自己

选择笔记，之后写出你的理解或者感受，或者你不明白的地方，再帮助我们更快地理清脉络。像平时我们看纸质书的话，肯定难免会在这个书上勾勾画画，也会专门找个本子整理笔记什么的。其实在那些年很方便，这也是能够增加我们这个读书效果的一个方式吧。但是说实话费时费力，而藏书馆 APP 它的这些辅助功能确实是很强大，更便捷。即便说我只是想做个标记，提醒自己这几句非常好，或者说我暂时读不太懂，我回头可能还得再读两遍细细琢磨。那我们标记刚刚不是说划线吗？划线其实只是最简单的一种，我们长按就可以划线了。但是它也可以有不同的划线形式。你比如说上学的时候，大家应该会有那种不同颜色的笔，尤其是很多的女孩会买那种不同颜色的笔。记笔记的时候，或者说划重点的时候，可能特别重要的你会用红色的笔刮把这字抹上，相对重要的用黄色把这字涂上，然后不那么重要的用绿色涂上，完全理解的什么都不用干，就是说你会用不同的那个笔去涂不一样的重点。那么在藏书馆这款 APP 里面也可以，我们选中相应的句子，然后上面就会出现不同的颜色，选择你喜欢的颜色，之后这个句子就会被涂上颜色，非常醒目。总之阅读体验是非常好的，不仅是视觉显示效果比较好，还有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辅助阅读加深理解的小工具，这些设计很贴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消化一本书，把一本书吃干啃净。那这个就是藏书馆 APP 的使用流程啊，我们先搜出自己喜欢的书，然后点击免费借阅，之后去书桌里找到你借来的这本书就可以开始阅读了。大部分书搜到之后点击借阅都可以，但是有些书可能暂时被别人借走了，那我们就可以再等一等，这个是难免会出现的问题。毕竟我们去图书馆的话，也不是说每次你借的书它就都有啊。但是有这么几件事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下。第一个，既然这款 APP 它走的是借阅模式，那么每一本书你借来之后它是有一个期限的，每一本书有15天的一个阅读时间，15天到期之后会自动的从你的书桌里删除，被系统回收，所以说一定要在15天之内把这本书看完。如果说实在没看完被系统收走了也没关系，我们再借阅一次。第二个呢，就是说虽然是15天的阅读期，但如果说在这个借阅期内你有3天没有点开这本书，那么这本书也会被收走，所以说哪怕再没时间也要点开个3-5分钟啊。第三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可以同时借阅几本书呢？2本。你像我们当年在学校图书馆借书的时候，可能为了方便每一次去都会最大限度的去借那个数量的上限，比如说每个学生每次可以借5本，那可能我们就会找5本书借走，为了防止多跑那么2趟就会一次性多借2本。但是在这款 APP 里面我们同时借阅的只能有2本，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书桌里面只能同时出现2本，当然会员除外，因为会员的话它的权限会更多，但咱不说会员，咱只说不掏钱的这种普通用户，我们只能同时借阅2本书。那如果说你的书桌内已经有2本书了，而你又想去借第3本，那么系统会提示你请先归还你书桌当中的书，然后再次借阅。 咱们常说一句话叫做书非借不能读也，意思就是说只有借来的书才会认真对待认真阅读。如果说这书是自己买的，可能就觉得反正也是自己的，不着急明天再读后天再读，拖拖拉拉的一直也完不成。那这款 APP 就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态，采用借书这样的一种模式，督促所有喜欢看书的人更加高效更加认真的读书。200万本正版书是什么概念？哪怕一天读一本能读到什么时间，大家可以自己去算。而且在这款 APP 内还有一个个性化读书统计功能，有阅读周报、阅读月报，以及你听过的或者说读过的这样的一些不同的维度。因为它的很多的这个书不仅你可以看，如果说在右下角出现一个听的这样的一个按钮的话，你点一下也可以听书，大家可以自行去体验啊。因为时间关系很多功能不能一一的为大家介绍到。总之呢，就是说它的这个个性化读书统计功能可以让我们对自己每天读了哪些书一目了然，而且也可以清晰的掌握读书笔记。阅读呢是一种很奇妙的旅程，它可以让我们在文字的海洋当中去畅游，去探索无限的可能性，同时也能塑造我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可以提升我们的这个视线。所以说让我们尽量多读书，继续热爱阅读，因为每一次阅读可能都会是一场奇妙的冒险，是一场深刻的体验，而且每一本书其实都有无穷的魅力等待我们去探索。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

书啊，有时间尽量多读书，读书一定是好事儿。好，那今天推荐的这款 APP 名字叫做藏书馆，藏书馆，大家可以去自己的应用市场去搜一搜啊，看看能不能搜到藏书馆。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跟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20号，也就是本周六，衡水市衡水湖景区开跑，徜徉衡水湖绿道，相伴清风繁花，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即体派，这个即呢就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啊，体呢是体育的体，派呢就是很有派头，即体派，记住这个名字，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另外也可以拨打电话报名，那这个电话是多少呢？大家记好了，1933160-7055。再说一遍啊，1933160-7055。那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候到了，抢到就是赚到。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之后感觉眼睛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话，感觉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之后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是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所有的手机不管什么品牌，它都会有内置的一些由厂家开发的原生应用。那很多朋友在买到一款新手机之后，会先把手机自带的应用全部都拽到一个文件夹里面，之后再也不会用了。但其实很多厂家自己做的 APP 做得非常好，比如说接下来要介绍的 vivo 手机的原子笔记，应该很多朋友都使用 vivo 手机。那这款自带的 APP 你用过吗？原子笔记，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款可以做笔记写日记的软件，当然也可以是备忘录代办事项啊，都可以。这款 APP 的功能非常强大，而且页面设计很漂亮，还给了我们很多模板，不管是字体颜色还是版面等等都有很多选择。那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呢，右下角有一个加号，我们点击就可以写笔记了。不管是心情随笔还是灵感，再或者是读书笔记、学习笔记，都可以写在上面。记笔记的页面看起来很简单，就是上面有一个标题的位置，标题下方是自动出现的今天的日期和时间，而下面就是空白的可以敲字的界面。但是这只是最基本的界面，当我们敲上几行字之后呢，或者说你整个文章写完了，接下来我们可以去调整版面。那注意看下方有一排按钮，其中第二个按钮点进去之后是可以调整文字的样式的，还可以输入一些特殊的符号、段落之间的分割线以及图文模板。比如说如果你想调整文字样式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看它所展示的那些个示范的效果，有自己喜欢的点击就可以了。那图文模板的话是为了让我们的文章版面看起来不是那么单调，所以说它设计了不同的格式。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当年咱们买日记本一样，有的就是普普通通的日记本，里面就是一页一页的画满横线的这样的纸张，但是也有的那个日记本会做得很精致，他把每一页可能分成不同的区啊，这一块是写这个天气的，那一块是写心情的，最后这一块还可以做一些涂鸦什么的，就它会有不同的设计，通过一些分界线或者什么其他的元素来进行划分，反正就是很精致，很有设计感。所以如果你不想自己敲出来的文字就是那种千篇一律的白底黑字，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模板里面选择不同的文字样式，包括图文模板，而且纸张的风格也可以调整，比如说你喜欢绿色他喜欢蓝色，你喜欢浅粉他喜欢深黄，那都没有问题。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包括这个纸张要什么质感的，页边距是多一点少一点，我们都可以自定义调节啊。那具体到我们所写的文字，除了可以调整字号的大小，对某句话进行加粗或者说加上下划线之外呢，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赞的功能，那就是荧光笔效果。可能很多大人会听荧光笔这什么意思呢，但是很多学生都会知道，他们会专门买那种荧光笔，不同的颜色主要是为了在学习的时候做标记用的。你比如说哎，这段话是重点，好，我拿这个绿色的荧光笔在这句话上一涂抹，这句话就涂上颜色了。像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是买那种圆珠笔，有不同颜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红色的，反正基本上红色为主，哪句话是重点就在底下画线。但是现在的孩子们可能都是用荧光笔直接把那句话整个涂抹出来，更明显一点。而且当你打开你的书本，你发现上面花花绿绿的每一行有不同的颜色，你自己会觉得赏心悦目，心情好，心情好学习效率不就高了吗？所以如果你也需要这种荧光笔的效果，可以在原子笔记当中去做。你只需要先选中颜色，然后拖动荧光笔到具体的位置，那句话就会被涂上颜色了，重点一目了然。另外像对齐呀、添加序号编号啊都可以。然后 APP 它真的是考虑到了不同人的需求，你像我们在记录笔记的时候可能会用12345来进行标记，也有的人喜欢用 ABCDE， 还有的人喜欢在每句话前加个圆点，对吧？那么这三种都有现成的模板，也就是说当你想敲123的时候，你不需要自己去键盘里面敲了，你只需要点击相应的序号模板，它就会直接给我们生成序号，你只需要切换下一行，那么下面的对应的234或者说 BCD 就出来了啊。再就是在文章当中加图片，这个当然不稀奇，因为基本上所有的笔记类的软件都可以。但是呢，原子笔记支持在文章当中插入音频和视频，尤其是视频，我们在插入之后呢，它会可能会占掉半屏的位置，影响整篇文章的排版，但是没关系，你只需要长按然后切换成小图模式就可以了，就说你可以自由的去决定它是
以一个大图或者说小图的方式来呈现。再有就是我们还可以添加表格、涂鸦，这个都可以啊。好，如果说整篇文章我们写完了，你可以保存，也可以直接导出。导出的话，它有三种格式，分别是图片、Word 和纯文本。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发朋友圈或者小红书，那你就直接导出图片得了，省得到时候还得再找其他的工具去制作。那需要注意的是，咱们也可以给笔记或者说文章来设置标签，比如说这篇是写工作的，那篇是纯粹心情感悟的，然后还有一篇是写记录孩子成长的，你可以分类建立不同的标签，然后每次在写文章、记笔记、写感悟的时候，在标题下方就可以选择对应的标签，这样的话我们的不同类型的内容就会被归类到不同的标签当中，也方便我们日后自己查看啊。这样的话就是井然有序。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标签下还能建立两级子标签，比如说你建立了两个大标签，分别是生活和工作，然后在这个生活标签下呢，你又建立了孩子跟父母这两个子标签，那么这个是第一级子标签。我们还可以继续在孩子或者父母的标签下再建立一级子标签，你比如说孩子标签下你想记录的这部分是关于学习的，那部分是关于成长的，也可以，也就是说一个标签可以最多支持建三级菜单啊。好，这个是笔记，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去。

尝试。那最后再来简单说一说代办。我们在进入这个代办页面的话，就可以添加具体的代办事件了。你可以把那个想提醒自己做的事儿敲上去，敲完之后呢，左滑就可以有一些选项，比如说你可以选择这条代办事件的颜色和提醒时间。像很多朋友喜欢买那个便签纸，对吧？便签纸有不同颜色的，然后它会通过颜色来区分事件的轻重缓急。那我们也可以通过颜色来提醒，一目了然。那如果说这个代办事件已经完成了，你只需要轻轻右滑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它的操作无非就是左滑或右滑，左滑进行一些具体的设置，右滑表示完成。那时间关系啊，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总之呢，就是 vivo 手机自带的这款原子笔记 APP， 它的功能非常强大，设计也很美观，我们还能够把它添加到桌面组件，方便我们随时查看或者使用。所以说使用 vivo 手机的用户可以试一试这款 APP。

0: 分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6: 平均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雷。前两位朋友咨询怎么样才能把照片拍好看呢？其实拍照是个技术活，不是说听我说说听别人讲讲就能提高水平的，咱们得多拍多看多练习。如果说你再稍微的会那么一点点修图，这个照片肯定就还可以。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APP， 名字叫做 Mix 滤镜大师。Mix 就是 M-I-X， Mix 后面加上四个字滤镜大师。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这款 APP 可以学习如何拍照，如何修图，并且有强大丰富的各种滤镜。因为拍照水平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提升的，但是一张照片如果能简单的修一修，比如说增加对比度，提高饱和度，调整一下色温色调，那么可能就会比原片好看很多。虽然说这其实是很基本的修图的方式，但很多人完全没概念就不会。所以如果什么都不会，咱们可以从加滤镜开始，只要滤镜够多，一个个去试，总能找到一个让自己眼前一亮的。所以刚刚我就提到了这款 APP 的滤镜特别多，因为它的名字就叫 Mix 滤镜大师，滤镜算是一个主打功能，是一个特色功能啊。所以我们只需要点击首页的编辑，把照片导入，然后你会发现照片底部会出现各种滤镜，每点击一个就能看到这个滤镜会让照片变成什么效果。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只要这个滤镜上带有小钻石图标的，就说明是会员才能使用，你得花钱，但你不用管，因为免费的滤镜也很多。而且这款 APP 跟美图秀秀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这里的滤镜啊，你在照片底部看到的滤镜，它只是某一种滤镜的分类。你不要说一看怎么所有的都打着小黄钻，都是掏钱的，只有一个没打，难道就只有一个是免费的吗？不是，它这个上面只是某一种滤镜风格的分类，你点击之后，甭管是哪一款滤镜的风格，你点击之后，它后面就会出现更多的具体的效果，所以多试一试就知道了。而且你多试一试，肯定能够看到让自己满意的，会让自己的照片觉得，哎，突然间效果变得更好的。那一旦是自己觉得可以了，保存照片就可以了。那这个是最基本的，也是最简单的修图，不需要动脑子，就是套用各种滤镜模板就可以了啊。那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个 APP 里面有一个滤镜，它单独拿了出来，叫做魔法天空。以前曾经给大家推荐过一款 APP 叫 Picnic， 就是给照片换上不同的天空。而在这款今天推荐的 Mix 滤镜大师当中，它也有这个功能，并且起了一个名字叫魔法天空。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天空，比如说晴空、雪山、云霞、夕阳、夜空等等。每一个分类点开之后，里面有更多的具体的滤镜，而且每一种滤镜的效果都不一样。比如说你拍摄的这个照片可能是灰蒙蒙的天儿，但是你加了魔法天空滤镜之后，它有可能就变成晴空万里。或者说你的照片本身拍的就是特别敞亮、特别明亮的那种，但是加了滤镜之后呢，就可以变成夕阳西下、晚霞满天的那种氛围感拉满。我尤其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有的时候我们晚上会拍一些照片，而且尤其是比如说月中的时候，天上的月亮很圆，但是我们拍完照片之后，要么你就是彻底的放大那个倍数只拍月亮，当它识别到月亮模式的时候就会给我们拍下一张月亮，但是单纯一个月亮并不好看。我们其实更好的想要的那种效果是上面是月亮，下面有建筑，比如说高楼大厦，比如说树梢，这样的话才会有意境嘛。你单独一个月亮真的没有意思，可是如果你现在拿手机拍的话拍不出来，当你想把那个建筑树顶都拍上的话，那个月亮一定不好看。那么好，在这个魔法天空里面，它有的滤镜就是上面会有一个浅浅的月亮，你套用那个滤镜之后，直接在你的夜晚的那个照片当中，天空上就会出现月亮，非常的神奇。我建议大家这个可以去试一试啊，这个都是在魔法天空这个滤镜当中的。我的建议呢，就是如果实在拍不好，咱们就先从加滤镜开始修图，一点点来。但是也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咱们的照片你拍的时候呢，虽然你可能拍不好，但你也别拍歪了。就是拍照的时候要注意参照物，比如说画面当中有楼、有树，或者说有这个电线杆、有路灯，那么你一定要让这些个建筑、这些个路灯、这些个树是垂直于底部的，因为有的朋友拍的那个树明显是歪的，楼明显是歪的，那那个观感肯定就不好看。所以咱们一定要让这些直立的东西垂直于底部，并且跟照片两边保持平行，这个就不会有大问题。剩下的就是以后再慢慢的去学会找角度，什么角度看起来会更好一点。
但如果你就是没有概念，每次拍照的时候打开相机只会机械的摁那个拍照按钮，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 APP 里的那个社区的界面，首页就能看到有一个按钮叫社区，我们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各种优质的照片。然后它主要分为三类啊，分别是优选图片、风格滤镜、海报模板。我觉得风格滤镜、海报模板先不用管，咱们就是多看一看优选图片，因为这些图片全部都是用户拍的，然后投稿之后工作人员一审核发现这张照片拍得很好，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些照片都很好看，值得我们学习。你平时喜欢拍哪种风格的照片？你是喜欢拍人像、拍自然，还是拍建筑、拍美食、拍萌宠，或者说就是街道上的那种街拍？你喜欢哪种风格的？你喜欢拍哪种风格的？咱们就可以在这里面选择相应的分类，然后你可以学习一下人家的这些照片是怎么拍的，看一看人家的构图和角度，因为总有一些场景我们肯定也能遇见，只是当我拍摄的时候我想不起来要怎么拍，对吧？所以说大家可以多看照片，肯定是能够找到一些灵感的。像最简单的古建筑，很多人去了这个比如说故宫，比如说你周边的一些古建筑的地方，看到那个古建就是拍个大全景，证明我来过了，都拍上去了，但是真的不好看，有的时候还把那个建筑给拍歪了。然后你在这个里面能够看到很多照片拍的是局部，比如说屋檐，比如说柱子，比如说台阶，而且那个角度一看就不是正常的角度，它可能需要我们蹲着，需要我们趴着，需要我们仰着才能拍出来的。就是说你照片看得好看的，有可能拍的时候那个摄影师的姿势真的特别不舒服。然后想起来之前跟几位朋友出去玩，在那个半山腰有一个售楼部，就做得很好看，那个售楼部的建筑很有特点，它的那个楼前还做了一个小池子有水，然后我就来了感觉，就各种蹲着拍、躺着拍，或者说找一些凳子站上去拍，就是为了拍出来我想要的效果。结果我发现很好玩的一幕，就我在那儿一直痴迷于拍拍拍，后来发现我的朋友们拿着相机都在拍我，因为他们说，哎，这高磊至于吗？怎么拍张照片各种姿势？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拍照片需要这么费劲，他们以前只是会觉得啊，高磊照片拍得不错，但是没有想过我的每一张照片会花费这么大的功夫拍出来。所以就是说要多看多学习，有些角度以咱们正常的视角去观察的话，可能一辈子你都看不到，但如果你多看看别人拍的优质的照片，就会恍然大悟，哦，原来这种场景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拍摄。其实很多网红打卡点啊，它就是普普通通，但是因为有人在那个地方以一个特定的角度拍了一张看起来很好看的照片，结果就火了，于是众多人纷纷慕名而来，但你去了之后发现啊，就这。所以说找角度会构图很重要，多看好看的照片，慢慢的就有感觉了啊。另外呢，在这个 APP 里面还有一个选项叫做学院，学院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里面是教我们如何修图的，就是说 APP 里面支持的功能，每一个功能是什么作用，能够实现什么效果，我们应该如何使用，它会教我们啊，这个我就不详细说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总之呢，不会拍照或者不会修图，但是又想让照片看起来美美的，大家都可以试一试这款 APP， 多看多学习多拍多上手。 APP 的名字叫 Mix 滤镜大师， Mix 滤镜大师，前面就是 MIX 三个字母，后面滤镜大师。那如果说你的应用市场搜不到的话，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 Mix 滤镜大师，就是这款 APP 的名字，这样的话可以获取下载链接啊。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为大家特别推荐的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啊！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也可以微信搜索伊诺优选来下单选购。伊呢是医生的伊，诺呢是诺言的诺，伊诺优选。

0: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0: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志，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0: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如果我们出门在外的话，使用手机的频率会相对多得多。比如说想去吃饭的话，你可能会在小红书啊、抖音呀、美团上啊各种搜，搜完之后呢，还得打开地图软件查看具体位置，或者说直接开启导航。如果说我们遇到不错的美景，那举起手机就是一顿狂拍。如果在这个时候老板临时来电话，还得在手机上紧急敲写方案，并且各种打电话来沟通，所以很容易电量就下降的厉害，而且有可能你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这个共享充电宝，眼睁睁地看着电量越来越低，心里面很焦虑，怎么办？尤其如果你是假期出行，去到了一个热门景区或者热门城市，那基本上只能眼巴巴地等着手机电量一点点耗尽，直到关机。而我们也知道，一旦手机关机，那就什么也干不了了，甚至连所住的酒店叫什么名字，在什么位置可能都记不住，更别说回去了。因为我就是这样，可能每次出去在这个手机上先订好酒店，等到要回酒店的时候，说酒店叫什么名字不记得，好，打开手机订酒店的那个平台，然后看一下名字，再找一下地址，都这样。如果你手机没电了，像我这种情况，我真的回不去，因为我不知道酒店在什么位置，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更别说我打车了。所以一旦我们在外面的话，手机没电的话，真的会各种麻烦。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尽量的让手机使用的时间长一点，再长一点呢？首先啊，大多数手机系统都是支持省电模式的，有的既有省电也有超级省电，一般都在系统的设置当中你找到电池或者电量管理，然后或者你在屏幕的上方往下拽，在控制中心也能够开启啊，只要它有这个功能就可以开启。那我们打开了省电模式或者超级省电模式，是可以提升手机的续航时间的。为什么？因为系统会自动关闭部分耗电设置，关闭某些正在后台运行的应用，并且降低手机的屏幕亮度，只支持最基本的部分功能。这个就相当于让手机减少工作了，那电量自然走得也就慢。就好比这一天你要写文件，又要帮领导协调会议，还得帮全公司的人订盒饭，还得取快递，那肯定还不到下班就累得要死。但如果说这一天你的工作内容比较少，你只有帮全公司的员工订盒饭这一项工作，那么下班后肯定精力充沛，继续逛街三小时那都不太喊累的。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说出门在外，如果说手机电量告急，附近又没有可以充电的场所的话，我们可以打开手机的省电或者超级省电模式，这个功能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省电。即便当你手机仅剩10%的时候，也可以支撑半个小时，这个没什么问题啊。其次呢，就是调整屏幕。其实咱们多次说过，屏幕呢是手机耗电大户，只要你用手机，那肯定就得开启屏幕，对吧？那屏幕越亮，分辨率越高，刷新率越高，就会越费电。所以说一旦当你手机电量不足的话，第一个我们把这个亮度相对调低一点点，当然有的手机是自动调整模式啊，那我们就不用管了。但如果即便在自动调整亮度的情况下，你的电量还是你觉得会很紧张很焦虑，那你可以把这个调得再低一点，因为屏幕亮度越低相对来说越省电。刷新率也是这样的，如果说它支持智能刷新率自动调整，那我们不用管，因为它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页面应该给我们什么样的刷新率的支持。但如果说不支持的话，你像有的手机它可能只能支持60赫兹、90赫兹、120赫兹的一个手动切换，那我们就把这个刷新率调整到最低的60赫兹，也会省电一点。还有就是屏幕分辨率，你像现在很多手机尤其是旗舰机型提供的是 1.5K 2K 分辨率，屏幕素质越高相对来说会越费电，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屏幕分辨率调低一点，比如说调成 1080P 的，或者说你 2K 的如果它也支持 1.5K 显示的话，那你就调到 1.5K 显示的，总之是把分辨率在可以调整的情况下调低一点点，那么也会帮助我们延长使用时间。再就是后台要进行清理啊，你像我们在使用手机的时候，经常会打开这个 APP 看看，然后再打开那个 APP 看看，之后呢再返回桌面，表面上好像我们确实是退出了软件，但其实这些都在后台继续运行着，它会占用我们的内存，会消耗我们的电量。那你的 APP 在后台停留的越多，前台的程序就会受到影响，然后也会增加电能的损耗。所以说当我们手机没电的话，记得一键清理一下后台的进程，这样的话那些在后台还在运行还在吃电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就会被退出程序，
肯定对于我们的续航增加是有帮助的。另外还有一个很多人可能都不会留意的地方啊，就是 APP 的消息通知。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手机上的 APP 装的很多，像什么社交类的、视频类的、新闻类的等等等等，很多 APP 都会不停地推送各种通知，常常你下拉屏幕的时候满屏都是各种通知消息。不管你是将这些通知设置为静默通知还是什么，只要它在给你推送而且你也能接到，那就说明这些 APP 都在实时的工作，所以可以把那些你不常用的或者说对于你来讲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些通知把它设置为关闭，就不让它推送了。比如说抖音，比如说天气，比如说新闻之类的，我们当想了解的时候肯定会主动的去查看，没有必要让它一直来给我们推送啊。这样的话其实也能够帮助我们省电。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关闭 NFC 蓝牙开关。先说一下 NFC 吧，很多人是习惯使用 NFC 去坐公交、坐地铁或者刷门禁的。为了保障自己流畅的使用、顺畅的使用， NFC 常年是保持开启的状态，但这样其实真的很费电。所以如果你暂时并没有要使用 NFC 的功能，可以先关掉。蓝牙也是这样，因为很多人他可能都有这个智能手表或者智能手环，如果他没有开通那个 eSIM 功能的话，那就需要用蓝牙保持跟手机的连接，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的手环和手表来提供更丰富的一些功能上的使用，但这样其实也很费电。如果你的手机电量低于 20%， 低于 10%， 让你有所焦虑的话，记得把蓝牙也关掉，确实是可以省电的啊。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手机系统宣称即便剩余1%的电量也能够让你继续使用多久多久，比如说通话可以读几个小时，然后刷微信几个小时，刷视频几个小时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没人愿意在手机电量真的只剩1%的时候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因为大多数人可能低于10%、低于20%就已经心里面开始发慌了，尤其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导航、吃饭、打车什么的都没有办法离开手机，所以说一旦你觉得手机的电量让你内心有所不适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打算。像今天介绍的这些个操作、这些个设置，大家都可以在手机上面在系统设置当中找一找，很方便啊，它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省电，帮我们增加这个续航表现的。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你最擅长模仿象征。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4: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5: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4: 哎，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6: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4: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5: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7: 怎么才来呀？
5: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7: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3: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8: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济广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
10: 这么便宜我也要。
11: 济广优品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吧。
12: 即刻出发，健康乐跑。2026我爱天之蓝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即将开赛。本次活动呢，将在省内11个城市依次展开，通过以公益短距离跑步的方式，达到锻炼和互动参与的目的。6月20号，本周六，衡水市衡水湖景区开跑。徜徉衡水湖绿道，相伴清风繁花，以脚步丈量城市风光，用奔跑传递健康理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济体派，或者拨打电话1933160-7055进行报名。
1: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媒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全媒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大头。大家呢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的方式，您调到104.3来收听节目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互动方式。

0: 啊，大家可以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上留言，您在微信上搜河北新闻广播这么几个字儿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官微了，在留言板上文字、图片、视频、语音都可以实时互动交流。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043啊，可以找到我们的济广优品商城，里边给您弹出来一个链接啊，您可以点进来，链接就是济广优品商城，里边有很多非常合适的啊，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好逛的啊，什么都有，价钱也非常合适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逛一逛，好吧。
1: 说新闻事件，看人间趣事。
2: 大头
1: 王鑫，
2: 新头条，
1: 全天大事件，
2: 摔碎头条，细嚼慢咽。
0: 哎呀，相信现在很多人都看到过一只负鼠啊，背手站立的这么一个表情包啊。有人说，然后这个老鼠在朋友圈站了一个月了都，站俩月了都，确实很有意思啊！我印象最深的他的表情包是事情有了新的退展，哎呀，给我笑了半个小时。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这个负鼠表情包呢，它是源于一个故事啊，就是一只误闯民宅的负鼠发现自己被堵在窗边，进退两难。他这个进退两难之际呢，就没想到他就像一个长者一样，对吧，就把两只小爪就背在了身后啊，双脚站立，然后呆呆地望向窗外，好像正在思考比方说今天晚上吃啥之类的哲学问题。啊，就是太像人了啊。随后呢，这张照片呢就迅速走红，同时呢被二创成了各种的表情包啊，附上文案，就刚才说的事情有了新的推展，是吧，什么时候能当上正鼠，是吧。对，说做我们这行的最忌讳的就是做我们这行啊。还有配上表情包，关于明天的事啊，后天就知道了。哎呀，就让人是忍俊不禁啊。那这个背手的这个附属表情包的走红啊，它发生在这个年轻的职场人之间啊，虽然说只是一张意义不明的图，既没有说明也没有浮夸的动作啊，但是我们好像真的就是迅速的就能捕捉到它的潜台词啊，就是看这个背影，看这个背影或者看这个侧影啊，弱小无助却又不得不强装镇定，在困难面前故作云淡风轻，这恰恰它就是很多职场人的写照。工作压力大，任务多且杂啊，相信是不少年轻人的一个生活常态。但是呢，年轻人选择的出口啊，往往它不是哭诉，也不是逃避，它就是甩个表情包啊，用来自我共情。所以为什么这个表情包能火呢？这种嘴替文化呀，它有深刻的一个心理逻辑的。背手附属的他的妙处就在于他啥也没说，但是呢又啥也说了啊，就进退两难，身不由己，强打精神。你就看这只神情呆滞却又莫名从容的小兽，他精准击中了无数个打工人某个瞬间的那个心理状态。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会说这个语言啊是苍白的，语言啊是笨拙的，但是呢就这么一张图，你就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他就可以省略到一切的这个解释。更值得关注的是，年轻人啊，在这个自嘲中展现出的极强的韧性。自嘲从来不等于认输，把自己的狼狈过成梗啊，把困境调侃成段子，本身就是一种消化压力、重建心理平衡的一个方式。这个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就是我知道处境不妙，但是我可以先笑一笑，对吧，我先笑一笑再说，这是一种坚韧的。就这种解构，这种幽默感啊，它也是年轻人自我保护的一个铠甲。所以这个事儿啊，背手附属，他这个背手啊，他藏着年轻人对职场关系的一个全新理解。什么理解呢？不争辩，不内耗，不讨好啊，这是年轻职场人的三不原则。你看背手这个姿态，他其实他没有说像我在这儿这个叉腰这样强势，对吧？也没有像无。

旧规，也拒绝了冲动对抗那样极端的方式，对吧？这两个都有点太，两则又温和又坚定的态度。我划定自己的职场边界，工作是谋生的手段，不是生活的全部。我努力是为了更好的生活，那肯定不是为了消耗自我呀，对吧？我为什么要内耗呢？就是他们不再追求像完美职场人这样的标签了，而是学会接纳自己的平凡，接纳自己的无力，在不妥协不将就的前提下，找到和职场和生活的和解的方式。而且这也不是年轻人第一次创作出调侃自己的网络梗了啊，就这样的自嘲还挺多。你看，之前有所谓的发疯文学，对吧？就是前言不搭后语的这个话来解构自己的职场压力。也有年轻人呢，就是这个妈喽是吧，就是这个卡皮巴拉之类的这样的意象啊，来为自己代言啊，我展示自己的弱小又忙碌的职场身影。实际上这些不同时期的热梗啊，它的形式在变，但是内核是始终如一的，就是人们在用幽默为自己解围，用自嘲为自己的情绪来松绑啊，就是喘口气儿，这也是值得被正视的一个生命力。这个表情包热度也终将会散去啊，当我们再提起来的时候，都只会说那是以前的一个东西了，对吧？以前的一个梗，它会散去，但是短暂的走红呢，它留下了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信号，就是年轻人实际上需要被看见，也需要被倾听。自嘲也是一种说话方式，理解这种方式才能真正读懂他们。那这个小小的附属呢，那更是一面镜子啊，它照见了当代职场需要正视的青年心态。大家去追捧这个背手的附属啊，从来不是宣扬所谓消极，不是，而是发出一种信号，就是他们需要被理解，需要被尊重，需要有价值的奋斗，也需要有温度的职场。他们从来不怕吃苦，而是怕白吃苦，对吧？不是怕忙碌，而是怕白忙碌，就是无意义的忙碌。也不怕承担责任，肩头够硬，就是怕责任和回报不对等。那当企业不再只追求 KPI 和效率，而是关注员工的情绪和成长，当职场不再充斥着内卷和内耗，而是崇尚高效和尊重，当奋斗不再被畸形的解读，而是回归到价值本身，那年轻人自然就会收起这个所谓的附属式的防御，而以更饱满的热情去投入到工作中啊。所以背手附属的这个流行呢，本质上实际上对是年轻人啊对健康职场生态的一个无声的呼唤，是对体面工作快乐生活的一个朴素的向往。对，我们之前还有一个也有一个叫打工人，是吧？从这样的称谓啊，再到所谓的躺平的热议，再到现在这个背手附属的刷屏，其实现在职场人的情绪表达呢，始终带着温柔又坚韧的力量，他们没有被压力所击垮，也没有被困境所打败，而是用最接地气的方式去化解焦虑，去治愈自己，去坚守初心啊，就像这个附属一样啊，你看起来他好像是沉默又慵懒，但是呢他就站到那儿，他也没有逃离，当然了可能他也逃不了，是吧？也没有逃离，也没有放弃，只是在怎么说，等风来啊，等待属于自己的节奏啊，等待这窗户打开。所以他戳中了很多人的心，背后呢是年轻职场人的一个幽默的韧性。如果说我们的社会和职场能够接住这个幽默背后的弦外之音，给他更多真实的支撑，或许才是一种更让人欣喜的回应和互动。所以我们不要嘲笑这只附属的窝囊啊，也不要苛责年轻人的佛系，在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时代啊，能够保持体面，能够守住本心，能够在疲惫中依然选择好好生活，本来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强大了。所以愿每一个职场人啊，愿你愿我，都能像这个背手附属一样，是吧？我们有不动声色的从容，也有不被磨灭的热情啊，既能扛住生活的风雨，也能拥有片刻的放松和自由。在职场的洪流中呢，我们不内耗，不盲从，也不妥协，以自己的方式温柔又坚定地走下去。

0: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1: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时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2: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3: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2: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3: 今天老师夸我画画画得好呢，还贴在墙上了。
4: 哇，宝贝真棒呀。
5: 让我相信永远万岁，
0: 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最近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啊，有的地方据说已经接近40度的高温，你在室外走一会儿就觉得特别的晒，待5分钟这个胳膊呀脸呀就开始发烫了。所以说除了出门要擦防晒霜之外呢，还有一个更加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一定要穿防晒衣，从而彻底的杜绝紫外线。那说到防晒衣的话，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网上能搜到各种款式的，价格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如果你买过那种便宜的防晒衣，你肯定知道它是不行的，因为穿在身上就像披了一层塑料布，非常的闷。如果说你再洗几次，那所谓的那个防晒涂层就会洗掉，然后你穿的话就相当于白晒着。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很多人都在穿的夏季刚需战袍，北面连帽防晒衣。那么这款防晒衣用的是原纱防晒技术，它不是说那种洗几次就没用的涂层啊，而是把这个防晒因子织进了纱线里，哪怕这一个夏天你洗了20-30次，它的防晒力依然是在线的。而且我刚才提到它是连帽的设计，那这个设计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戴上帽子的时候，不仅我们的脸会被保护起来，更关键的是我们的脖子也会完全被遮住，不至于说我们只顾着脸，对吧，却早忘了脖子被晒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玩户外的朋友防晒衣都选北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款北面防晒衣一件只要299元，奥莱直发，男女同款，有4种颜色可选，分别是白色、浅绿色、黑色、米白色。那尺码的话呢，是从 S 到 2XL， 换算成体重的话就是90斤到170斤都是可以穿的。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最近正好想入手防晒衣了，可以抓紧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然后回复4个数字1043就可以了。那么这款防晒衣还采用了 Wind Wall 防风防泼水黑科技面料。因为我们知道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但这件衣服它是防水的，轻轻一抖水珠全滑落了，根本不可能说湿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再就是我们知道早晚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温度相对来说比较凉，它还能防风锁温，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微微宽松型的，对身体包容度很好。你像咱们在里面套件 T 恤短袖也不会说觉得很紧巴巴的，但是也不会说就那么的松垮邋遢啊。总之就是说穿着既舒服又好看。那么建议大家按正常的码数去拍，但如果说你想要宽松一点的感觉，可以拍稍微大一码的，这样的话平时健身呀或者说户外活动啊穿着更有范儿一些。那么今天济广优品商城上新大促，一件只要299元，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因为是奥莱直发，库存呢是实时变动的，断码特别快，所以想购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下单。有两种方式，你可以首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线上 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8: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咱明天见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
8: 对，压实，
7: 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9: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8: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9: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3: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0: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3: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1: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3: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

0: 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1: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通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7: 办好中国的事情，
8: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9: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

0: 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5: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6: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5: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7: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5: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7: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8: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0: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1: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2: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3: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4: 我们增开

0: 了只给予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2: 呀，这路面实话注意安全啊！
1: 上午九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3: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三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3: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5: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4: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九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1: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两轮一分，韩国队三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两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30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

0: 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1: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1: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0: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2: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3: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4: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5: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6: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2: 近视防控镜到底有多暴力呢？近日，据都市频道报道，一些近视防控镜片的批发价仅126元，同款产品啊，到了门店的零售价卖到了3280元。之前呀，有报道说，在素有中国眼镜之都称号的江苏丹阳，记者调查发现，个别商家谈到进货价格的时候格外谨慎，只在手机上悄悄地打字告知，生怕隔墙有耳。一款市面上常见的1.61折射率的镜片，进货价也就是15块钱，而报价却高达799，溢价达到了53倍。这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其实吧，眼镜行业的暴利啊，很多人咱们都是心知肚明的啊，都其实就是公开的秘密。但全国的眼镜店都似乎形成了高价联盟，消费者是没法用脚投票的，就久而久之也就啊不得不接受暴利啊，就迫不得已成了冤大头。那么问题来了，眼镜为什么能这么暴利呀？说白了呀，就靠三个字儿，什么呀？信息差。咱们普通消费者买手机还知道看看芯片，看看内存，买衣服也都知道看看面料，看看牌子。可是买眼镜呢，什么叫阿倍数啊？啊，什么叫折射率啊？非球面跟球面有什么区别呀？谁知道啊？99%的人都两眼一摸黑，反正我是不知道。这商家们就是吃准了这一套，给你整一堆专业术语啊，防蓝光、抗疲劳、智能变色，听着都是高科技啊，每个词儿都能给你加200块钱。可实际上呢，很多所谓的功能就是个营销噱头。你就说这防蓝光，其实专家早就说过了，日常电子屏幕的蓝光强度根本伤不了眼睛，所谓的护眼功效更多是缓解心理焦虑啊。但是商家爱讲这种故事啊，把你忽悠得一愣一愣的啊，最后心甘情愿掏大钱。我看在媒体报道中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报价本儿啊，就是商家手里啊都有一本给顾客看的报价单啊，上面这个标价动不动就上千，其实那都是个虚头啊。你买东西得砍价吧，你砍价他降价啊，最后上千的东西300-200的成交了，你还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其实这都是算计好的，标价越高打折空间越大啊，你的满足感就越强。可是不管怎么打折，只要没跌破那个底价，商家就稳赚不赔。就这种高标价低成交的套路，本质上就是利用消费者的信息盲区，把价格当成了心理战。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眼镜啊，它属于低频消费，一般人配一副眼镜，怎么也得戴个1-2年，甚至3-5年，啊，不是天天买的东西。就商家没法靠走量赚钱，他只能靠单次高利润覆盖成本。啊，再加上门店的租金、验光的设备、人工服务，这些都是硬支出，每一单都得咬下一块肉。但是这能成为溢价50多倍的理由吗？显然不能吧。

15块钱的东西，你卖200多，利润率达16倍，甚至有都50多倍的时候，这不是做生意啊。那怎么才能把眼镜的价格打下来呢？其实已经有解法了。你比如人家河南的胖东来超市，直接在眼镜柜台上公示进货价，毛利率硬性控制在20%以内啊，你买的明明白白，不花冤枉钱。哎，结果呢，顾客挤破门啊，口碑直接拉满。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消费者不是不肯花钱，是不肯为信息差和智商税花钱。你只要价格透明，服务靠谱，大家愿意为专业买单。你再比如线上渠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配镜啊，他去医院验光，拿着验光单去网上配镜，哎，几十块钱的镜片，100块钱左右的镜框，都挺好看，质量也不错，最终算下来总的价格都不到线下门店的零头啊，虽然少了线下的体验吧，但胜在价格透明啊，选择自由啊。你就这种模式倒逼着传统眼镜店不得不开始反思，你靠信息壁垒赚钱的日子你到头了。那当然了，打破暴利不是要搞低价劣质啊，而是要让咱们这个眼镜的价格回归价值。我们不反对合理利润，反对的是层层加价、概念炒作、虚假宣传啊。眼镜这是关乎着老百姓视力健康的刚需品，不是收费啊收割消费者的韭菜机。商家与其费尽心思搞什么报价本啊功能噱头，你不如把重心放在提升验光精准度、优化佩戴体验、做好售后服务上。说到底，一副眼镜的暴利该降降温了，他不该让他这么能挣啊。当消费者能看懂折射率了，分清材质了，明白功能真相的时候，你这商家的套路也算是玩不转了。咱们戴眼镜这是为了看清楚这个世界，可不是为了在消费迷雾里越戴越糊涂啊。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中消协发布了端午节消费提示啊，其中提到啊，抵制过度包装，践行绿色消费。提醒大家，选购商品的时候要把品质安全放在首位，不为华而不实的面子买单，主动选择包装简约适度、可循环利用的产品，拒绝购买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昂贵材料包装或包装层数过多、空隙率过大的商品，鼓励使用环保购物袋，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消费理念，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其实啊，为了遏制天价粽子和过度包装啊等等这种现象啊，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比如这个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第一号修改单就要求减少包装层数，里边明确规定粽子的包装层数最多不超过三层，还要降低包装成本，就销售价格在100元以上的粽子呀，包装成本占销售价格的比例不能超过15%，这都是为了遏制过度包装啊，为了这个抵制浪费。但是每到端午节前后吧，就有一些媒体做调查啊，往往都会发现啊，市场上还是有一些天价粽子。你像去年就出现了什么燕窝粽、鲍鱼粽、海参粽，这些粽子线下不好买，基本都在电商平台上比较隐蔽。但是线下的那些高端酒店的限量定制礼盒呢，它有点顶风作案的意思，有的售价高达800多甚至上千。这就说明相关标准呀、相关规定仍然还没有对天价粽子过度包装的现象形成彻底的遏制，还是有一些漏网之鱼顶风作案，这是要引起高度重视的。天价粽子它绝对背离了节日初衷，还可能为各类贪腐行为提供便利呀。去年中消协这个时候也发布了提示当时不仅提醒这个消费者守护传统节日的本意，还专门提醒党员干部要严守节日廉洁观。除了这个粽子呀，像茶叶呀、月饼啊，8月15这月饼都是过度包装的重灾区你想想啊，如果这茶叶呀、月饼啊、粽子啊是自己喝自己吃，那您会买那种里三层外三层包装特别精美的吗？还红木包装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买。那这些包装精美的过度包装的茶叶礼盒粽子礼盒、月饼礼盒，它的需求在哪儿呢？这不用多说呀，就是人情消费、面子消费呀，说白了送礼呀，对吧？这东西一旦跟送礼挂上钩，这里边就难免不会有腐败的问题对吧？食品包装都是一次性的，就算不扔掉那也是闲置，别小看这点包装，咱们国家市场这么大，那积少成多，从绝对数量上讲绝对是不少的。某些商家在利益驱使之下不听劝继续我行我素销售天价粽子同时呢，某些人为了面子或者以粽为媒拉关系，也对天价粽子有需求，这就形成了一种闭环天价粽子的交易局面所以说各地监管部门当好守夜人得紧盯重点环节一方面可以提前举办什么座谈会约谈督促电商平台主要酒店的负责人得按照相关标准和法律规定销售粽子先打这个预防针，把丑话说前头另一方面得鼓励公众媒体和这个知情人士、内部人士举报天价粽子相关部门同时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对违规商家依法处置并公示，对高端定制会员礼券等招式逃避监管的那更得严惩。很多天价东西什么过度包装它一个巴掌拍不响，正是生产者的

逐利冲动跟咱们消费者的面子消费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的选择背后啊，往往是反映着一个社会的心态。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脉资源，那礼物礼节也就从表达情感沟通感情这种方式啊，就变成了一种利益的输送和交换了。那么在这种流风之下，即便是走亲访友的礼物，也难免以昂贵论斤两，以豪华论轻重啊，再也不是礼轻情意重了啊，你送的少就是看不起了，那就显示出一种浮躁浮夸的状态。豪华的茶叶礼盒、月饼礼盒、粽子礼盒，这些啊，这个天价的送品背后啊，它往往都隐藏着四方问题。过度包装式的浮夸风又岂止是在商品领域呀、咱们虽然已经贵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一个仍在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是需要摆脱功利浮躁的这种心态的，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啊。这种心态呀、意识之类的这种啊精神层面的升华呀，它较之物质基础的提升有一个相对滞后的过程啊。更何况我们的物质基础还说不上十分坚实，靠行政命令遏制过度包装啊，以观念引导推动务实发展，用意很好，但肯定有所注意啊，但长远的疗效啊，还是有待咱们整个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和沉淀。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人民日报报道，本想打开手机 APP 听会儿歌啊，手一抖就跳到了外卖平台，点击按钮关闭开屏广告啊，就触发了另外一个广告。每到什么618呀、双十一呀这种购物节，那更是条条道路通电商啊。一个天气类的软件，你稍微手一抖就给你跳转到某个电商平台了。哎，现在打开 APP 都不敢乱动。哎，网络上不少人吐槽 APP 窗口乱跳转。啊，最近国家又出手了，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SDK 通报，啊，31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哎，细数这份名单，多达7款 APP SDK 涉及窗口乱跳转。啊，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在这儿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呀，就手机上的那种摇一摇啊、什么跳转广告啊，它怎么能实现呢？它是依赖于智能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正常情况下，这些传感器用于游戏啊、导航啊这些功能，但是有那么一部分 APP 通过调整灵敏度阈值，将用户走路啊、坐下，甚至姿势一个微小的调整，都会识别出跳转指令，进而触发了广告跳转。有开发者透露，广告商可以将灵敏度设置为连风吹一下手机都能触发，你这怎么防？防不胜防。之前有一位前广告运营从业者直言啊，说1000次跳转的成本啊，可能就那么几块钱，但只要有1%的人停留了，就能带来潜在收益。这种广撒网的逻辑呀，让商家将用户视为流量工具。啊，即使大部分用户立即关闭页面，平台仍可通过跳转次数向广告主收取费用。形成了用户越反感，平台越赚钱这种畸形生态。有很多 APP 在设计的时候故意隐藏关闭按钮，啊，或者将跳转页面伪装成功能界面。比如某社交 APP 的摇一摇广告页面中，关闭那个按钮仅占屏幕面积的0.5%，你这老花眼根本就看不见呀，而且颜色跟背景高度融合。更隐蔽的是，部分 APP 会在用户协议中埋下同意调用传感器数据的条款，将技术滥用包装成了合法授权。一些广告页面标注手机晃动就视为同意跳转，这显然是对法律原则的践踏。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有律师就指出，无意识的身体动作呀，不能构成有效同意。平台如果利用技术手段削弱了用户自主权，相关合同可以被认定为无效。尽管工信部自2021年起就多次整治这种跳转广告，要求要显著的标明关闭按钮，禁止高灵敏度的跳转，但是在实际执行中仍然是有漏洞。比如2024年某电商 APP 被曝通过动态调整灵敏度规避检测，白天它用合规的阈值，夜间就恢复了高灵敏度的模式。另外呢，不同地区的监管标准也不一样，部分中小型 APP 就利用这种打时间差、跨地域运营这些手段来逃避处罚。大家倒是可以手动关闭相关设置，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教程。另外呢，用户也得较真儿啊，用法律维权，该投诉投诉，该打官司打官司。司法机关也可以通过集体诉讼来维护消费者权益。2024年的时候，杭州互联网法院曾经受理过一起摇一摇广告集体诉讼案，最终判令某平台为50000名用户开通永久关闭选项。互联网企业啊，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技术伦理，对吧？这技术创新不应该以侵害用户权益为代价。建议这些平台们啊，引入跳转确认2次弹窗或者单日跳转次数限制，就在商业利益跟用户体验之间寻找平衡点。尤其对那些屡教不改的 APP， 要实施一次违规全平台下架这种严厉的惩治。总之，广告技术的进化本应该是为生活增添便利，而不是为大家制造困扰。 啊，一部总想着替你做决定的手机，这早已经背离了智能设备的初衷啊。
0: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啊，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哎，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3: 老师好。
2: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根据媒体报道，有自媒体博主啊，前一个月还在带货厨具推销日用品，哎，这几天变身份了。转身就变成了深耕教育10多年的所谓的高考志愿规划师，哈哈，他们大肆渲染啊，家长信息差决定着录取成败，哎，就专门制造考后这个报志愿这种焦虑啊，博取流量，然后顺势推出了数千元价位的咨询服务，让关乎青年学业兴趣长远规划的理性规划呀啊，沦为了可牟利的生意。为了骗取家长信任，一些自媒体博主呢还给自己啊安排了好多头衔啊，名师啊，出具所谓的高级升学规划师啊这种荣誉证书，或者什么生涯规划师技能培训证书。而这些证书要么发证机构是因违规操作早就被注销了，要么就是某培训机构自己印制的结业证，就没有任何可信度。以后啊，大家报志愿的时候看到说我有这个证那个证的呀，告诉大家这都是假的。事实上，高考志愿规划师并没有列入我国的职业分类，相关资格证书也不在人社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而且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就没有跟高

志愿相关的职业资格，啊，所以说以后看到什么啊名师啊啊什么志愿规划师拿出这些什么证书，啊，不用犹豫，哈，绝对是假的。每到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季啊，什么啊志愿填报全程委托，服务名额快速减少，手慢无哦，啊，十年升学报考经验，考得好不如报得好。你就点开社交平台吧，类似标题的帖文反复的轰炸着家长们的手机。啊，这些机构提供的志愿填报辅导服务，价格少则数千元，那多则就上万了，甚至数万。啊，比如有一家机构推出的服务有9800、13800和29800这三个价位，在宣传自家机构怎么高端、怎么权威之余呢，还不忘啊拆台其他的机构。说呀，这个价格太便宜的，那都是小工作室，或者是就是兼职的，要么就是打着一个专家的名头，实际上就是小助理服务你，啊，所以说得请我们这种大机构。哎，不同价位的服务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销售人员说了，说干志愿填报这行啊，看的就是老师的经验。29800这最贵的这个专家，那从业十几年了，而且还上过电视台的节目呢。但除此之外呢，仅从服务内容来看呀，其他价位老师提供的服务其实都差不多，最终给出你的那个志愿规划方案，基本上是一样的，不会差太多。其实说句实在话呀，大部分考生我认为是不需要购买这类服务的，你只要根据个人分数啊排名，对照近三年该分数段的录取情况，这家长和学生就能对自己可以填报的学校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了。然后呢，在自己查查啊目标学校的资料，给各地的招生办打打电话咨询一下，就差不多可以帮助学生们填报志愿了。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咱们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上线的阳光志愿服务系统还进行了升级呢，在提供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的基础之上呢，还强化了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了交互体验，就是各地考试院发布的一分一段表等关键信息都全面公示，随时可查。而且就算你不用阳光高考这个平台，咱们各类 AI 大模型都能快速处理这些公开数据，提供基于概率的志愿推荐啊，冲文保这些策略，对吧？这不管是教育部的平台还是各大 AI 工具，你比如千问的高考服务，这学生不但可以查看往年的录取情况，今年院校招生章程这些信息，还能了解到这个院校各专业的就业情况啊，你结合本人的高考成绩啊，在全省的排名以及专业倾向这种结果，系统能够为你生成比较靠谱的这个志愿规划的，对吧？如果考生已经有心仪的院校和专业，系统也能给出录取可能性的评价，这相当靠谱的。另外呢，我想说呀，从一个人的发展来说呀，兴趣始终是个人在学习过程中这个最强大的引擎啊，是个内驱力，它是驱动个人成长发展的动力之源。选择那些看似最好的，你不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所以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啊，切记啊不顾个人实际，盲目听信那些开药方式的志愿填报建议。那当然了，兴趣很重要，可能有人说了，兴趣不能当饭吃。毕竟每个人毕业之后都要面临着就业呀、婚姻呢、生孩子、养老人、房贷车贷，你想学一个好就业、挣钱多又体面的工作，这无可厚非。只是啊，个人的发展道路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不应该被过多的束缚。你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能达到多大的高度，这取决于你的兴趣、你的特长、你的坚持以及你为之所付出的努力。那最后我想说，这个市场化志愿填报服务啊，鱼龙混杂啊，这个也相当火爆。这也说明啊，面对日趋复杂的志愿填报啊，高校、中学以及招考部门的工作其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要强化志愿填报的公共服务，对吧？就官方得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得破解信息差，给考生和家长更多的公共咨询服务，支撑考生们做出更科学的决策。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近年来啊，职业教育在社会认知中悄然发生了转向。过去呢，考不上高中才去读职校，这几乎是无数家庭的共同执念。中考分流经常被视为艺考定终身的焦虑源头。但是今年的招生季，这画风有点变了。像今年5月10号，北京昌平的职业技术学校自主招生面试日，计划招生800人，现场来了多少呢？现场涌来了数千名家长，有人凌晨3点就开始排队。该校自主招生招录比超过了6:1啊！与此同时，广州、上海等地也传来了类似的消息，一些高分考生主动放弃读普高，转而读这个职校。部分中职专业的录取比例甚至达到了10:1呀、那问题来了，职业教育怎么就成了香饽饽了呢？这背后的因素啊有很多，比如国家政策的支持啊，现在就业压力的加大，还有观念的多元，还有学历的含金量在降低，还有卷学历不如卷技术成为众多年轻人的共识等等。就是这么说吧，新一代年轻人他更看重职业选择跟个人价值的契合度，什么名校情节呀、唯学历论呀，这种观念正在悄然的松动了。不可否认呢，我们这个社会它广泛存在着各种鄙视链，对吧？就咱们这个社会一直有学历崇拜的情节，普遍认为职校生是考不上高中、考不上本科的，就被迫选择职业教育。还有人认为职业教育嘛，职校生啊，说好点叫蓝领，说不好听的就是干体力活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是我在这儿问大家一个问题：所谓的鄙视链啊，鄙视啊，歧视啊，它这个标准是什么呢？我认为无非就是两个标准，一个就是挣钱的多少，另外一个就是社会地位的高低。这几年中专生、职高生受追捧的案例其实还有很多呢。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奥地利赛区，代表中国出征的宁波00后小伙蒋新业获得了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金牌，实现了中国队在该项目上金牌0的突破。这个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技能界的奥林匹克啊，也是世界各国职业技能人才展示自我的舞台。靠修车、靠拧螺丝啊，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这个蒋新业呀，曾经因为中考失利就跟普高失之交臂，就是没考上普高，没考上高中啊，读这个职校去了啊。曾经啊也一度陷入了迷茫失落，而他认为正是技能向我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呢。还有浙江建设技师学院16级的建筑装饰技师班学生马宏达，也是摘得了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比赛的桂冠，也是实现了这个项目中国金牌0的突破。当时很多媒体给这个新闻起标题叫什么，刮腻子刮出了世界冠军。他那个比赛项目啊叫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直白点来说就是刮腻子，所以说刮腻子刮出了世界冠军。你乍一听刮腻子好像没什么技术含量，其实不是啊，刚才说了，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的这个奥林匹克它世界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它不是简单的刮腻子。你就拿马宏达来说，作为一个职校生，在世界技能大赛上拿下金牌，还实现了这个项目中国金牌0的突破，我想这个成就的意义，它不亚于清华北大的学生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一篇学生论文吧。那么咱们再换句话说，一个本科生在自然上发表一篇论文，大概率他不会上热搜的，而马宏达刮腻子、蒋新业修车成了世界冠军，还上了热搜榜，引起人们热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收获关注，跟自己的身份呀、跟自己的职业呀是有关的。人们的潜台词就是：你看， 一个刮腻子的，一个修车的，都成了世界冠军了，拿了金牌，还实现了中国在这个项目上金牌零的突破啊，真少见，好奇。那么回到我刚才提到的起这个歧视链鄙视链的标准，一个是挣钱的多少，另外一个就是社会地位的高低。那么咱们再看我刚才举的这两个职校生的例子啊，先看挣钱多少。拿了世界冠军的人，我觉得这小伙子日后应该不愁找工作吧，可以说是中国的高级技术工人了。高素质的技能技这个技术人才在我国本来就是稀有，它稀有就证明有含金量啊，它这个是大势所趋，将来咱们国家会越来越稀缺，就需要这些高技能人才啊。这个挣钱多少这不用考虑，肯定能挣啊。再看社会地位的高低，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啊，在我国它就是一个不同的教育类型，它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这段话可不是我编的，这是

0: 国家政策文件上的原话啊，同等地位，没有谁高谁低。那当然了，你们可能会说了，马宏达、蒋欣叶这拿金牌的人，他不代表广大职校生啊都能找到体面的好工作啊。的确，我举的这个例子可能没有普遍性，这俩人都是职校生金字塔塔尖上的人物啊。所以说，打消社会对职业教育、对技术工人的偏见，是需要树典型的。除了树典型，更需要更多的实惠注入到这个群体，就职业教育跟普通教育真正实现了平等啊，那么这些新闻以后就不会成为新闻了。哎，这也指向了一个终极问题啊，就是咱们读书啊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觉得不是为了名校，不是为了学历，可能进一步说都不是为了一份好工作，那是为了什么呢？我觉得咱们读书啊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多选择的机会。
1: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2: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5: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些天呀，在舆论场上吵得沸沸扬扬的遇见和余见的小面之争啊，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啊，遇见小面撤诉了，也终止了跟外包律所的合作。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还发文致歉啊，态度也比较诚恳，还大方地表示可以赠予河南南阳小店的遇见小面的第35类商标。啊，但是据媒体报道，这第35类商标根本不适用于餐饮行业。至于说要协助他们申请第43类商标，这个倒是能用餐饮，但是他们自己都没有申请下来呢。这创始人大方地表示要赠送对方一张用不了的废纸。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大企业还在玩套路吗？还是自己没了律所的法律把关，不懂法，瞎送东西，露怯了。先恕我孤陋寡闻呀，其实此事之前呀，我都不知道遇见小面这个牌子。经过媒体的报道才得知，遇见小面了不得啊，这是一家上市公司，目标客群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里的中产白领。可财大气粗的上市公司为什么盯上了一家河南南阳街头的一家主打街坊生意的遇见小面的夫妻店呢？这就要说到那家广撒网搞碰瓷儿的律所了。根据报道，除了遇见小面、遇见小面，还有使用遇见小面那个遇是一个金字旁，左边一个金字旁，右边一个遇啊，用这个字儿的啊，也叫遇见小店，也成了他们索赔的目标。看来这是要把跟遇字形音啊形似音近的汉字霸为己有，抢占独家解释权呀。目前遇见小面股价下跌了，众多会员要求退费，广大网友这次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夫妻店遇见小面，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弱势一方的天然同情，还有对律所碰瓷儿维权的骚操作的一种抵触和反感。律所的维权在法律上它就是站不住脚的。南阳的遇见小面的门头和店内的装潢跟遇见小面完全不同，这根本就是两家店。而且南阳地区就没有一家遇见小面，根本就不会造成当地消费者的混淆。那所谓的商标侵权又从何而来呢？如此吃相难看的维权可谓无本万利啊，中小商家害怕了，花钱消灾，选择硬刚，律所大不了就选择撤诉，毫无损失。这是滥诉，不是维权，理应受到司法部门的约谈。其实吧，一些大企业将法律这个服务外包，这在业界很常见啊，对大企业来说省心省力。但律所不是慈善机构，这是要赚钱盈利的，如果甲方不加严管约束，就会出现这种广撒网，有早没早先打一竿子似的恶意维权，最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要知道啊，品牌与自己的供货商、服务方，那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你即便终止了合作，也难消舆论的怒火。要按说，遇见小面这也是从小店做起的啊，从小店起的家，一步一步做到如今的上市公司的规模。为什么一旦强大了，就开始不接地气了呢？就失去了对小店的共情了呢？你这公司如果在律所维权之前你多问一句，这是不是对人家夫妻店太狠了，这事情也许就不会闹到如今这个地步。针对这件事，重庆市小面

协会发布了关于规范行业商标维权、共建良性营商生态的倡议。倡议中提到，鱼这是重庆地区行政区划的简称，小面属于餐饮通用商品名称，二者都属于公共资源，不具备商标独占权属，业内主体可依规善意合理使用。重庆小面这是承载着巴渝民俗文脉的地域公共品牌，归属全体行业从业者，倡导全行业共享，不支持单一企业独家垄断。协会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细化裁判与适用标准，明晰行为界定边界，一方面甄别恶意侵权、仿冒品牌等行为，另一方面得认可小微商户对地域文化符号、品类名称的正常使用，兼顾品牌方知识产权与小微经营主体的合法权益。其实吧，类似的碰瓷维权不是孤立，从几年前的逍遥镇胡辣汤，到潼关肉夹馍，再到青花椒，再到如今的鱼见小面，这都是如出一辙的围猎套路。表面上看是律所在依法维权，实际上是做局挖坑、钓鱼碰瓷儿。一群商标猎人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利用知识壁垒，以中小商家作为猎物，以烂素恶素为财路，流窜多地，一再上演强词夺理、颠倒黑白的戏码。这种碰瓷儿式维权该好好治一治了。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19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950年的6月19日，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另外再来说说北宋著名诗人范仲淹。范仲淹字希文，是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他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9号，1950年6月19号，中国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叫做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你看啊，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直接命名叫第四，而不是第一混成旅，这个直接就是效仿当年毛泽东就早年建军时候的做法。话说在井冈山创建红军的时候，一开始建立的是红四军，空军是把第一支部队称作第四混成旅，用意就是要继承和发扬红四军的光荣传统，把人民空军建设好。那咱们说1950年吧，当时国民党当局已经跑到台湾去了，不甘失败嘛，他自己有一定的海空的优势，就武器装备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从空中啊，包括海上，对华东的重要交通线还有各大城市进行轰炸封锁和破坏活动。这年的2月6号，当时他们出动了14架轰炸机还有3架战斗机轮番轰炸上海，造成1400名平民伤亡，还有2000余间房屋啊被炸掉，发电厂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工厂几乎全部停产。那为了加强华东地区的防空作战能力吧，当时军委决定在华东地区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这样空军在4月11号和5月3号向军委就报告说，建议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叫做空军第四混成旅。那怎么就叫混成旅呢？我一说你就明白了，这个旅下辖你看有2个歼击集团，这是战斗机啊，还有一个轰炸集团，还有一个强击集团，这相当于对地攻击机啊，你看型号是不一样的。这样混编啊，编组啊，是为了探索各类航空兵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指挥的经验，为部队将来扩编啊发展呢创造条件。到5月9号呢，军委批复同意，而且正式命名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混成旅。这样到6月19号呢，这个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是正式成立，对外叫什么呀，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注意啊，太平洋部队。8月8号移驻上海，由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兼任旅长，选调当时第二航校的政治委员叫李世安做政治委员，还有周长胜、王志增、刘善本做副旅长，参谋长是王湘雄，政治部主任是谢希玉。这个旅的机关呢，是由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27军90师那个师部改编成的，300多人。第四混成旅所属4个团之中，第10团是6月9号在徐州成立，团长叫做夏伯勋，政治委员呢是王学武。第十团是人民空军第一个装备喷气式歼击机的战斗团，它的团部是步兵116师348团的团部作为基础组成的，它辖28、29、30大队，还有一个直属中队。7月初呢，接受了3、5、6航校速成班。你看呢，当时确实时间紧迫，都是速成班啊。毕业的学员30名，这基本上就是飞行员了。7月25号，从徐州转场到上海龙华机场，之后呢，又移驻上海的大厂虹桥机场。当时还是有苏联顾问，他们给帮忙吧，做了改装米格15的训练。米格15，我解释一下啊，苏联是二战重要的一个战胜国吧。当时在二战末期呢，喷气式飞机已经逐渐出现，当时是2个国家在搞，一个是英国，再有一个就是纳粹德国。纳粹德国战败之后呢，他的很多就航空领域的研究资料，甚至包括专家啊，主要是被苏联和美国给分了，所以苏联在这个基础之上也搞了自己

喷气式飞机。那现在看当时是比较落后的，比如有一个叫米格九，苏联人是这么干啊。这个米格是什么意思？是米高扬和格里维奇，这是两个人名，两个主设计师用他们的名字就拼了一下啊。所以这个设计集团吧，设计局啊，叫做米格，那是很有名的。另外你再比如说雅克夫列夫，这是个人名是吧，他的设计局叫雅克，那飞机就是雅克某某啊。那你说现在不是有个苏二七很有名是吧，对，那是苏霍伊设计局的。还有轰炸机，比如著名的托布列夫啊，是这么叫。刚才我们讲那个米格九，米格设计局设计的那个飞机，我们当时也买了，它是平直翼，还不是后掠翼。其实纳粹德国后期呢，他们发现后掠翼和喷气发动机如果配合的话，这个飞机效果比较好。所以这样看，米格九当时就比较落后，而且它那个设计存在巨大的问题。你看啊，它是机头进气，但是机头呢，它设计了一门大炮，呲出个象牙似的，呲出一个大炮来。那你想，你一开炮呢，就有那个烟呢，这个烟呢就很容易进入发动机那个进气道，最后等于发动机就吞这个烟，一吞烟就死机。你说这个炮放的位置吧，那肯定是不对啊，就当时没有经验呗。另外呢，苏联的发动机也不好，怎么办呢？当时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嘛，英国呢丘吉尔下台，工党政府上台，对苏联比较友好。但是斯大林就说咱试试吧，看看能不能买到英国的发动机，结果居然成功了，买了两型发动机。在那个基础之上吧，开发了自己的好的比较理想的喷气式发动机，这样最后搞出来米格十五。米格十五就是米格设计局搞的了，他和另一个叫做雅克夫列夫设计局那个雅克十五，两种喷气式飞机进行竞争。其实性能啊不分伯仲，但是米格十五呢，这制造工艺相对简单，所以最后胜出。米格十五开始大量的装备苏联空军，中国也有所引进，这是当时我们能拿到的比较好的飞机了，米格十五。它的飞行性能，你看平飞速度最大，时速是1076公里，最大飞行高度呢15500米。这个飞机上呢装炮，三门炮，一门37炮，两门23炮，这威力是很大的，各有200发备弹。但当时这个飞机过于先进哈，教练机就没有。当时有一种叫雅克17，这是一种喷气教练机吧，用它来代替。当时解放军的飞行员那就刻苦练习吧，迅速的要掌握喷气式飞机的驾驶技术。到10月17号，当时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主持，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华东军区的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等参加，这个团是正式接受苏军装备。陈毅当然很高兴，他做上海市长嘛，就是他做上海市长那阵儿，上海遭到轰炸，所以他看到我们的喷气式飞机很高兴。这个第四混成旅11团是6月23号在南京成立，团长是方子毅。那这些人实际上大名鼎鼎啊，后来在抗美援朝作战的时候，那都是以一当十的角色吧。政治委员叫张百春，团部是华东军区的南京警备第102师306团的团部，还有304团的一部分人员作为基础组成吧。他辖31、32、33大队，还有一个直属中队。你看这个配置都是这样子，也是接收了这个航校速成班的学员30名。7月29号到上海的江湾机场，接收苏联的这个拉11活塞式歼击机，这个比米格十五就差点了。但拉11是这么说啊，代表苏联在活塞式，就是螺旋桨战斗机的，基本上可以代表最高成就了。当时因为喷气式飞机是刚刚出现，而活塞式飞机达到这个巅峰状态啊，所以在飞行性能上，其实活塞飞机也还有自己的优势。当然，喷气式速度是快多了。第四混成旅12团是6月23号在南京成立，这是解放军的第一个轰炸机部队，团长是刘忠惠，政委黄文，团部呢是华东军区上海警备100师290团的团部作为基础搞的，下面是34、35大队，还有一个直属中队，后来又增编了36大队。他用的飞机呢是苏联的图二轰炸机，再解释一下，图二呢实际上在二战期间就出现了。但它出现的比较晚，在二战中发挥作用相对有限，因为出现晚嘛，也比较先进吧。它是双发轻型轰炸机，螺旋桨飞机。另外还有一个第13团是8月1号在徐州成立，是第一支强击机部队，用的飞机是伊尔10。伊尔10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伊尔2，德军当时称它叫黑死神呢。那个飞机非常坚固啊。伊尔2后来又发展出来就是伊尔10，但这时候二战已经结束了，这个飞机呢我们拿到了一部分。后来到50年的10月26号，军委的指示吧，空军命令第四混成旅
这个旅部及所属的驱逐第十团，这个驱逐机是一个老式的称呼，就是现在讲战斗机啊歼击机是一个意思啊，和空军驱逐第三旅所属的驱逐第

青衣诗的由来。是范仲淹呀、啊，是我们非常尊重和推崇的一个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啊，士大夫吧，比较完美的一个形象了。他你看，其实一开始小时候很苦。哎，说范仲淹这个名字，这个淹就是淹没的那个淹，三点水那淹，对吧？这名字怎么来的？你知道吗？其实有讲究的。你说这名字也很怪哈，是这样，有一个成语叫江郎才尽，你应该知道。那个江郎指的是江淹，就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叫江淹。哎，范仲淹的淹，哎，是从这儿来的，是向江淹致敬。然后就说他吧，小时候他两岁丧父，他妈妈怎么办啊？为了家里生活，为了孩子，改嫁吧。嫁给了一个姓朱的，就朱氏啊，所以当时范仲淹可不叫范仲淹，叫做朱说，哈，姓朱嘛，说呢就是说话那个说。他自己倒是，年少但有大志。据说有一次在一个陵祠里面，曾经问说：“我将来能当宰相吗？”小孩子吧，能当宰相吗？结果呢，没人说话，那神灵不会说话，那就不吭声呗，不能呗，对吧？那些木雕泥塑就给了这么个答案吧。但是你知道那时候小孩子只要学习只要读书，那不都是圣贤书吗？所以济苍生啊，铁肩担道义啊，这些东西从小就种在脑子里了吧。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23岁的时候吧，他呢因为姓朱嘛，朱家兄弟很多嘛，他就劝朱家的几个兄弟说不要挥霍浪费，就是省着点儿的钱别瞎花啊。他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嘛，他拿自己当朱家人嘛，所以就劝朱家的兄弟不要浪费，对吧？那不好，本来也是一番善意，但是人家那哥几个是一家子呀，你不姓朱啊，所以人家就讥笑了他。大约人家说的就说，我自用朱氏钱，关你什么事儿？就是我们姓朱啊，我们朱家的钱，我们想怎么做怎么做，你管着吗？呀，你们姓朱，就是我不姓朱呗。这一下子，惊骇之余就找人问呗。后来了解情况，哎呦，原来我两岁父亲死了，我姓范，我妈妈是改嫁的，哎呦，寄人篱下呗。本来就是胸有大志的一个人，就不敢寄人篱下的人嘛，还真的就寄人篱下了。这命运啊，这不捉弄于我吗？怎么办？那时候你成年了吧，一个先改回原来的名字吧，我别姓朱了，对吧？然后呢叫携琴背书只身前往，现在那阵儿就是商丘嘛，当年叫应天府啊，北宋的应天府啊，去那儿求学。他妈说你回去吧，你自己在这怎么生活呀？不回去，我读书，我要过自己的人生了。所以你看一个年轻人啊，有血性，要憋一口气啊，有时候真的是必要的。在应天府读书求学哪儿那么容易，苦得很呐、啊、每天是说煮两升粥，你真别说，还有点米面什么的哈，人家煮两升粥吧，等这个粥啊就是凝固之后就成了一坨，对吧？拿刀一切分四块，早晚各两块，就这个。你说一点盐就没有吗？要不就弄点腌菜吧，就便宜的吧，就咸菜吧，能吃有盐味就行了。那你说那不累不饿呀，洗脸，凉水洗脸，没别的办法。这个应天府的留守啊，这当时的这老爷了一听说，哟，这个年轻人苦读到如此之地步，哎呀，可以可以，佩服佩服，就是派人去给我送点好吃好喝的给那小伙子。范仲淹不要，谢绝。说什么呢？说我今天要吃了您这个美食啊，当然我感激您啊，但是我吃这玩意儿之后再吃粗茶淡饭怎么吃得下去？那不就难以下咽了吧，拉倒吧，我就吃过这粗茶淡饭吧。这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就是这么回事。你别看他年轻人懂道理是明白的。话说有一天宋真宗正好过应天府，当时大家都围着看，哎呀，天子来了，哎呀，看一眼。就范仲淹也有同学嘛，读书嘛，大家都去争相围观，就他老哥一个不为所动，自己读自己的书，就在自己的这个书院里就坐着看书。有同学问他，哎，你为什么呀？你这啥意思啊？范仲淹就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答案，说今后有的是面圣的机会啊，那意思你考上了做了官，那见皇帝老不容易的很嘛，你现在见他一面有什么意义啊？呵，这个霸气十足啊。你说吹牛吧，哎，关键看成绩吧。27岁那年一举中第，殿试环节呢还真就面圣了，这回看个正脸，哎，不像你们围观，哎，27岁考中的进士吧，在封建

0: 科举时代，这已经很难得了。说几个人吧，比如白居易。白居易是27岁中的进士，当时哎呀激动啊，写首诗啊，慈恩塔下提名处，17人中最少年，就是我。你知道这个有人一辈子啊，你范进中举，你像孔乙己，哎呦，一辈子也不一定怎么样，是吧？所以范仲淹人家考上了，后来这走上仕途吧，一度是给派到哪儿，泰州，去泰州做官，在那儿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名叫滕宗亮。说滕宗亮你要是不知道，滕子京你知道吧，就是岳阳楼记开头那几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哎，就他谪守巴陵郡。就滕宗亮是字子京，和范仲淹算是这个同年，就同榜的进士吧，关系非常好。话说在泰州修这个海堰，就是范公堤，你知道现在还是一道景致哈。当年叫海堰，就是修堤坝的时候，开工不久吧，遭遇特大的暴雨，那海上波涛汹涌啊，你想岸上这么多这个民工啊、兵士啊，这时候就是情势很危急啊。当时范仲淹还有滕宗亮就在现场督工，大家一看，哎呦，这出事儿，这要风浪很大，怎么办？只有这哥俩神色不变，镇定自若，读水读，哎，就他们俩这样。所以你看这朋友啊，那你是什么人，你交的朋友往往也是什么人啊。还有一位是什么呢，叫富弼，他本人比范仲淹小15岁，这俩得算忘年交了呗。范仲淹很喜欢这个年轻人，说他叫有王佐之才啊，就评价很高。还有一位叫什么呢，叫林波。你说啊，还有这名字啊，这个波是这样写啊，就是说那个杜甫的甫加个走之，那字念波，林波。但这位确实善于说不，这位是淡泊名利啊，说朝廷招他做官不去，对吧，就这么个人，隐居山林，而且一辈子也没结婚。有人管这叫做梅妻鹤子，梅就是梅花的梅啊，就拿这个梅花当媳妇儿，鹤子嘛，仙鹤的鹤，哎，我就热爱大自然，这么个主。但是范仲淹呢很倾慕他的这个仙风道骨，还写过寄赠林波处事，就赞扬他风俗英俊后文章至老纯，就夸他。这是朋友啊，除了朋友还有伯乐呢。伯乐是这样，就是说1026年他母亲去世啊，中国古代讲就孝道嘛，官就不要做了，先回家，叫丁忧，就扶桑啊。但是没想到在这段时间呢认识了一个人，他最重要的生命中的一位伯乐，叫晏殊。晏殊你知道，大词人，北宋的词人吧，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就那位。当时他是应天府的知府，当时邀他说，要不你做什么应天府学的主管，相当于这个回母校任教呗，做校长啊，就答应了。那晏殊一看这位真是能干又负责任吧，后来晏殊呢回京任这个参知政事，相当于这个副宰相的位置吧，那就向朝廷力荐范仲淹，说这个人能干呢，这样范仲淹被任命做秘阁校理，这就又到了京师。说到宋仁宗，宋仁宗12岁登基，年纪小嘛，当时刘太后垂帘听政。那范仲淹到京师呢，正好赶上这宋仁宗20，这时候按说刘太后应该还政吧，但是呢意犹未尽，不愿意还政啊，对权力迷恋啊，刘太后不愿交权。范仲淹这位是个直肠子，就说，哎呦，上书吧，刘太后你交权啊，你还政啊，你这么着不合适，皇帝20了，这么多年谁这么说过话，哎，就他刚来，愣头青，大胆直率，这就把太后得罪了，那你还怎么混呢？他心里也明白，得京城是待不了了，这么着外放我做官算了，我走吧，好吧。这个时候呢，你想宋仁宗是什么心情，对他是什么心情，哎。但到1033年刘太后死了，这回仁宗他怎么也得亲政了吧，马上想到当年的范仲淹，那就召回来，召回来，让他做右司谏，就做谏官，就专门提意见的。这位就是生性耿介吧，很适合干这个活，就是容易得罪人嘛。结果在京城没待几天吧，又出事了，江淮闹蝗灾，闹旱灾。范仲淹就说，要不我去趟灾区，我视察一下吧。那所到之处，开仓放粮啊，赈济百姓啊，那救灾吧。之后又到苏州治水，还真做了几件大事儿，治水有功啊，又给招到京城。但没多久又惹了麻烦，他和谁呢，和那个宰相叫吕简就杠上了。因为吕简是一个任人唯亲任人唯近的人，他本身呢又是个谏官，就专门提一点的上个百官图吧，就指着图向皇帝讲，你看看啊，这位吕先生 怎么一个一个出于私心搞的这个官僚体系。那吕简当然不甘示弱嘛，就指控范仲淹你越级告状，拉帮结党，你挑拨离间。最后这俩人双双被罢了官啊，确切说吕简给罢了，范仲淹呢是给贬到饶州去了。这到1040年啊，边疆又出事，打仗西夏进犯，宋军我们知道战斗力弱得不行啊，不是西夏的对手，怎么办？朝廷想到一个人，谁啊？范仲淹啊，您去封疆大吏。这人还真行，一上任就打退西夏几次进攻。打仗的时候啊，其实人能不能干是最容易看出来的，这玩不了虚的。所以范仲淹有机会确实就看到了一批人才，那提拔一批人，比如张载、像狄青、像崇世恒，都是这时候提起来的。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儿子叫做范纯佑，长子啊，把他安插到军中，天天就跟着大家一块儿啊，同吃同住同劳动呗。大家以为他是个普通士兵吧，在他面前是最真实的那一面。而他实际上是个探子呀，回来跟他爹汇报啊，发现人才马上汇报。而且范仲淹有脑子在哪，不光是说打能打，不怕死，他算计啊，得持久战，该坚壁清野就坚壁清野。另外呢，他也知道就是国际战略的这个纵横之策呀，他是和谁？和那个羌人搞好关系，以至于羌人后来叫他什么？叫龙图老子，这算是一个很亲近的词儿啊，就孤立西夏。当然那时候日子过得很苦，你记得他有一个《渔家傲》，那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张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高中语文课本里的吧。总之啊，立了大功啊，就奉旨回京，这回做参知政事，这相当于副宰相的位置吧，主持什么呢？庆历新政，就把那个侍卫素餐的全赶走，有改革嘛。当时革新派有一位叫做富弼，他的朋友嘛，就说你看这样好吗？你这一笔下去哈，那人家官就做不成，一家子就剩下哭了吧。他说什么呀？就范仲淹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好。这一路人什么意思？宋初的时候全国分15路，相当于省吧，就他一个人哭，他干的不好嘛，他应该哭。那你要是让他做官，那把大家都祸害了，那一个省跟着哭，那受得了吗？但是呢，你知道搞改革非常难啊，得罪人多呀，触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啊，所以搞了一年以失败告终。范仲淹啊，什么滕子京啊，被贬。岳阳楼记就这时候的作品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呀。当然我们讲最后年纪大了，他是死在赴任的路上了，等于说一辈子也是为国家尽忠吧。我们知道北宋完了是南宋，南宋完了有个元朝，元了之后是谁？明朝。明朝的开国的君主是谁啊？朱元璋。你说怎么扯到那儿去了？哎，有一个小段子啊，就说洪武年间有一个御史吧，叫做范文琮，也是给皇帝提意见，直言上书吧。结果皇帝老朱元璋不高兴了，宰了他，宰了他。当然这还得有规矩，就说临斩他之前呢，朱元璋还照例看一看这个简历吧，一看哦，籍贯、啊、等一等，带过来。你姓范是吧？你是范仲淹的后人吗？是，臣是范仲淹12世孙。结果老朱忽然态度发生180度变化，这人不能杀啊，这么着，赏5张免死铁券，单数铁券免死啊，还有5匹锦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死了多少年了，这才真叫责备后世。为什么？因为自己在世间做人做的是堂堂正正啊。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1、2、3，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探寻塞尔维亚百年钢厂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本台今天起推出三集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首篇请听百年钢厂何以涅槃重生。
1: 王晓红在河北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

0: 贸易洽谈会记者探馆，看河北净菜如何做出新鲜，链通万家。
1: 我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
0: 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
0: 中欧班列列车开行量10年间增长10.8倍。
1: 瑞士宣布比尔根山美伊会谈已经取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10年前的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尔维亚国事访问期间，专程来到河钢集团斯梅代雷沃钢厂视察。这座钢厂曾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但因经营遭遇寒冬，一度濒临倒闭。2016年的春天，中国河钢集团收购了这家百年老厂，仅用半年时间就使其扭亏为盈。10年间，这座钢厂已经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中塞两国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近期，本台记者远赴塞尔维亚探寻百年钢厂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三集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起推出，首篇我们从一场温情的职工退休仪式说起，回望这座百年钢厂的涅槃重生之路。
1: 这天是米洛万·塔西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70岁的他，24岁进厂，46年没换过工作。退休仪式上，老同事们都来了。河钢塞钢退休员工米洛万·塔西奇。
2: 对我来说，这10年是最好的时光，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真的非常幸运。
1: 可在10年前，米洛万几乎陷入了绝望。斯梅代雷沃钢厂连续亏损7年，5000名员工面临失业。
2: 从2009年到河钢集团到来之前，那段日子过得非常非常艰难。我不得不同时打2份工来挣钱养家。
1: 米洛万大半辈子都在钢厂度过，他见证过钢厂曾经的辉煌，也亲历过钢厂连年亏损的困境。
2: 2003年，我们开始和美国钢铁公司合作，他收购了我们的工厂。后来我们共事了9年。
1: 2012年，美国钢铁公司撤资，以1美元价格将钢厂回售给塞尔维亚政府。为拯救钢厂，塞尔维亚政府组织了多轮国际招标，但均告失败。直到他们迎来了来自中国河钢集团的考察人员。原河钢塞钢执行董事宋四海。
3: 欧洲地区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想非常想进来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所以这样呢，其实就那么我们企业的大的战略目标和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其实已经完全契合到一起了。另外呢，就是因为它占塞尔维亚的经济的比重太大了，40分之一，所以想保住塞尔维亚的经济。
1: 河钢塞钢总经理王连喜。
4: 接手之前，其实我们集团已经用了1年多时间对这个工厂进行了问题大清理，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派了得有将近200人的团队到这个企业来这个排查它的设备情况，这个摸底儿它的这个生产经营情况。
1: 2016年4月，河钢集团正式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中方仅派驻9名管理和技术骨干，并按照承诺一个不少地接纳了原厂5000名员工。宋四海。
3: 应该说是向整个全社会做的一个承诺。那么这个承诺就是我们所说的3个本地化的发展原则。那么这3个本地化呢，一个就是用人本地化，一个是文化本地化，一个就是利益本地化。
1: 河钢塞钢总经理王连喜。
4: 有些外媒当时编造了什么谎言呢？就说中国人会在工厂里建这个宿舍，让工人住到那儿，24小时工作。刚来的时候，找我们最多的就是工会这个代表，他们呢也是心里边七上八下，就是说很不那个确定。
1: 消除质疑，稳定人心， 在钢厂运行。

0: 之初尤为关键。就在接受金两个月后，钢厂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工人交流的时候，他郑重承诺，
1: 中国人讲言必信，行必果，也就是说我们一诺千金，我们所承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兑现。
0: 和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2: 很多职工都说，中国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他的领导人到我们工厂，这也说明中国政府会对我们这个企业非常的这个重视。总书记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要言必信，行必果，大家也都听到了，应该说比较有信心。
0: 信心有了，钢厂起死回生、扭亏为盈这道难过的关怎么闯？这其中亟待解决的就是如何降本增效。原和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高峰，
3: 他们还在用着70年代的设备，每年政府数亿美金的补贴才能勉强地维持这个钢厂的运行。
4: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厂房上写的几个大字让我印象依然非常深刻，上面依然写着塞尔维亚的骄傲。
0: 中方团队调查发现，在国内早被循环利用的废渣除尘灰在这里被当作垃圾，还要花钱清理。原和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5: 我们提议废渣、污泥、除尘灰这些废弃物能够循环利用，降低成本。
0: 同样在这里生产切下来的板头板尾通通被当成了废钢处理，但在中国这些可以直接低价销售。面对没有使用板头板尾习惯的欧洲客户，中方团队把重点放在了寻求买家上。高峰，
3: 大概走访了将近不下10次的一个客户，从他的产线调研，包括他们对这个产品的使用情况，包括他们后期下游产品对这个使用情况等等，我们都做了详细的调研，他们也就慢慢的接受了这个产品。
0: 在一次次的磨合中，观念的壁垒被逐步打破。和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诺维奇，
6: 我们每个月都在扩大产能，改善质量，原因在于我们有一支高效的团队，我们彼此信任尊重，协同作战，坚决执行。
0: 合作全面展开，和钢的销售平台采集优势先进技术逐步共享到了塞尔维亚。高峰，
4: 我们接手之后的话，第一时间就把和钢赛钢的产品嫁接到了我们和钢的全球化的营销平台上，它的产品不但能够在东欧开始有销路，甚至在西欧发达国家，甚至全球都拥有客户了。
0: 半年后，这个只有9个人的中方管理团队一举让连续亏损7年的钢厂扭亏为盈。可刚喘过一口气，天灾就来了。2017年初，塞尔维亚遭遇10年一遇的极寒，多瑙河冰封，和钢赛钢的原材料和成品水运通道被切断。高峰，
3: 多瑙河一旦连续冰封超过1个月，那赛钢的生产、经营、销售以及对客户的服务方方面面都会被完全的停滞。所以面对这个突发情况，我们也迅速联系了和钢总部，集团通过铁路、公路联运嫁接了我们集团的全球的供应链平台和销售平台，既保住了我们生产经营的节奏，也承诺了对客户的交货周期，撑过了这寒冷的45天。
0: 45天，他们扛过来了。从2016年到2026年，和钢赛钢在“一带一路”上的身姿日益挺拔。和钢赛钢运营10年来，累计实现营业收入超过75亿欧元，为塞尔维亚出口创汇超过57亿欧元。2018年到2021年，连续4年成为塞尔维亚第一大出口企业。斯梅代雷沃市失业率从18%降到了6%。和钢赛钢董事常金宝，
7: 这10年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困难，不断地在解决问题，要谋划更好的发展。现在我们和钢的这一些专利也好，技术也好，都在往这边输出，双方结合取得了很好的经营效果。我相信赛钢会越来越好。
0: 10年后的今天，和钢赛钢已迈入了发展新阶段。曾为生计犯愁的米洛万也开启了惬意的退休生活。在米洛万家中，他向记者展示着中国友人赠送的礼品，并说出了深藏已久的心愿。 和刚赛刚退休员工米洛万塔西奇。
8: 我喜欢中国，我想我会安排一次旅行，带着我的妻子一起去看一看。
9: Thank you very much.
0: 6月17号到18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在河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17号到18号在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抓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点任务，科学精准施策，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上做实功，切实为高质量发展加固安全底板，夯实安全底座。
1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河北竞菜主题展区格外养眼，绿油油的叶菜、鲜红的番茄，15家企业的130多款产品集体亮相。
11: 您在超市见过这样的小黄瓜吗？在直播间里刷到过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廊坊经洽会河北竞菜的展台上，见到了这样两口一个又脆又甜的小黄瓜。那么它来自崇礼，当然了，这里不只有拇指黄瓜。您看，这边是秦皇岛的鲜切竞菜，再往前走呢是邯郸的叶菜，廊坊的蔬菜衍生品。15家企业来自全省各地，130多款拿手好菜摆满了整个展台。
12: 这些都是精品小吊瓜嘛，我们带来了4种，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西瓜，又沙又甜又脆，
13: 吃起来很脆很甜，汁水很浓吧，很多啊。我从这边西红柿吃过来，吃到西瓜，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吃，
11: 品种非常多，
13: 对，很多。
14: 我们是主要做脱水蔬菜的，然后我们这次来呢，带了有20多种产品，那主要的就是大蒜、洋葱和辣椒啊，这也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11: 产品多，这些蔬菜呢也各有各的特色。就像我手边的这袋鲜切净菜，从采摘到塑封，不过7个小时，保证绝对的新鲜。再看廊坊这边，不光卖鲜菜，还做出了发酵乳、果干这些衍生产品。一颗菜的花样越来越多了，那这些菜在市场上卖的怎么样？答案可能超出您的想象。
13: 我们的这个菜，在北京新发地占有率在37%以上了，也是借助这个廊洽会，来把我们竞菜推向全国嘛。
15: 我们的主要订单量，首先是这个国际类的一些这个食品企业，包括咱们京津地区的一个餐饮连锁，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要客户。目前我们的整体的生产产能，基本上是一个爆满的一个状态。
16: 我们公司有152辆的冷链车，并且有自己的这个集聚的这个调配的系统。在下个月7月底的时候，我们将在我们的海淀区开我们的实体店，让大家在线下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河北竞菜的魅力。
17: 竞菜进京所筑的是鲜，打通的是链，折射出的是一张覆盖全省的绿色物流网络。目前我省持续推进竞菜产销运一体化，布局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潮批、河北竞菜统配中心等4大枢纽，构建起环京津1.5小时鲜活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依托高效物流网络，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过40%。
11: 关于河北竞菜，您还知道哪些新鲜的品种呢？下次在逛超市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货架上的绿色标签，买回家尝一尝。河北竞菜，品质好菜。
1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日前，我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救助对象为2026年在河北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一次性救助标准每生2000到3000元。 学生可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
10: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发布公告，从6月17号起，对2001年及以后毕业生补办毕业证明书的办理形式进行优化调整，由现场办理调整为在线办理。公告明确，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遗失损毁可补办自学考试毕业证明书。毕业证明书与毕业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毕业证明书为纸质证照，长期有效。
0: 今天是端午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人们赛龙舟、包粽子、朗诵诗歌，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17: 龙舟逐碧波，竞渡扬新风。假期里，我省多地上演特色龙舟赛事。沧州北派端午斗龙舟活动极具本土特色，以实景戏剧串联赛事，12商号水兽争坛竞技，还汇聚南北杂技绝活，带来沉浸式民俗体验。
20: 以往看到南方斗龙舟呢，全是竞技速度，这次看到了沧州的北派斗龙舟呢，是一群水兽画着水彩妆，站在船上往水上跳去争坛，这个氛围特别感染我，不虚此行。
17: 石家庄、邯郸、唐山等地同样掀起赛龙舟热潮。石家庄太平河上，24支龙舟队宛如蛟龙入水，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岸边群众的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磁县600名师生以昂扬姿态挥桨竞渡，尽显青春向上的蓬勃力量。千安龙舟表演赛融入民俗、运动和文旅，展现群众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21: 滑的感受是特别好，队伍特别给力，鼓打的也好，氛围也好，特别棒。
17: 市井烟火浓，非遗润佳节。邯郸涉县蛙皇宫景区融合女娲文化与端午习俗，推出包粽子、制糖糕、做香包等手工体验，搭配女娲赐福、舞狮、舞树等民俗演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韵味。唐山堰街区烟火味十足，室内戏台上演百年传承的皮影戏，街边美食区域烟火升腾，游人边听戏边品尝特色小吃，国风巡游、祭舞、色绳、手工体验等活动接续开展，解锁端午游玩新体验。
22: 在唐山堰餐桌旁唱戏，来往食客可以随时的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皮影。
23: 来到唐山堰呢，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这里的布景也非常的漂亮，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的小吃，感受端午节的活动氛围。
17: 以节育人，端午时节传统文化浸润校园和街巷，承德、秦皇岛等地将普法宣讲、劳模精神与民俗体验结合，通过主题宣讲、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形式，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石家庄知音1953文创园区举办粽香诗韵、家国情怀端午主题诗歌朗诵会，省内朗诵名家、高校学子同台演出，诵读屈原经典篇目，演绎原创诗文，更续燕赵文脉。
24: 我们希望借助这场活动，吸引更多的市民走进演讲，爱上朗诵。
17: 佳节传温情，暖意满燕赵。我省各地开展暖心志愿服务，景行志愿者为独居老人送上端午物资、清凉礼包；崇礼的社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系上寓意平安吉祥、顺遂安康的五彩绳。秦皇岛、廊坊、衡水等地社区联动多方力量，邀请居民、留学生、困境儿童一起包粽子、制香囊，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民俗。邢台、邯郸等地乡村邻里相聚，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做香包，共庆端午佳节。
25: 每年过端午的时候，婶婶和大娘都聚在一起包粽子，感觉着气氛特别好。
26: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端午节，这是我包的粽子，今天的活动我觉得很棒。
10: 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预计石家庄站全站5天共计发送旅客101.41万人次，日均20.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58%。针对端午假期运输客流特点，石家庄全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6对。
0: 端午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

0: 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3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650架次。两项数据较去年端午假期同比分别增长12%、7.6%。本次端午假期出行客流以家庭亲子游、返乡探亲为主，成都、重庆、上海、广州、杭州、昆明、乌鲁木齐、大连、深圳等为热门出行目的地。
1: 雄安新区展港综合文体中心昨天正式投入使用，这是雄安新区继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之后，今年正式投用的第三座综合文体场馆。开业期间，展港综合文体中心将举办儿童戏剧展演、羽毛球赛、四驱车赛等演出和赛事。
0: 今天2026长城之巅基建公开赛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开赛，本次赛程为期2天，按照年龄段设置U10至公开组共5个组别，覆盖男女花剑、重剑、佩剑、个人及团体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近200家参赛单位的2000多名选手齐聚古城正定。
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3: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全国铁路今天迎来端午假期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运输火车票5159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至济南、香港至深圳、北京至沈阳、北京至郑州、北京到大同、广州至南宁、北京到呼和浩特、北京到青岛、北京到太原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0: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3大热点。
1: 针对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疑问，近日铁路12306票务专家作出回应，旅客在购票出行过程中形成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的印象，主要原因是一，空座席位的乘车区间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二是空座席位为旅客查询购票后新产生且未售出的席位；三，其他旅客未按票面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提前下车，产生临时空座现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5亿元。2026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短短3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的新高。
1: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
0: 据教育部官方微信消息，教育部发布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今年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本名单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
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对外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人工智能安全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要求金融机构完善数据管理运营体系，提升数据服务能力，针对业务场景持续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和知识工程建设。
0: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已经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经取消。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是为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外国媒体援引报道说，特朗普私下曾表达过担忧，认为全球石油储备即将枯竭，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可能会引发全球石油危机。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昨天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表声明，他说，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有效的反制措施。欧盟理事会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相关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军工产业以及削减俄能源收入等。
1: 世界气象组织18号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了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A 组第二轮角逐当中，墨西哥1-0战胜韩国。墨西哥成为第一支32强球队，并锁定了小组第一。在 B 组第二轮角逐当中，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收获了小组赛首胜。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欧版301条款，欧盟酝酿对华下重手，法国叫得最凶，冷言冷语，美防长批北约是纸老虎，部分盟友将无法通过美国审查，真知灼见，学者指即便美国赢下对华 AI 竞争，也未必赢得整体科技竞赛。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18号到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所谓全球宏观经济失衡及其对欧洲竞争力和繁荣的影响。虽然欧盟在官方表述中没有点名存在问题的对象，但多家媒体披露，欧盟正酝酿推出一揽子新的对华贸易限制工具，不仅计划扩大关税配额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适用范围，还考虑仿美国301条款，打造欧版机制，以应对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和不公平竞争问题。不过，随着峰会临近，欧盟内部围绕对华政策的分歧也进一步浮现。法国等国力推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德国、西班牙等成员国则担忧与中国爆发贸易战将反噬欧洲自身经济利益。也正因如此，欧盟官方议程刻意避免直接点名中国。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对媒体表示，从目前情况来看，欧盟这次很可能会把贸易问题，尤其是所谓不公平竞争、产能过剩、市场准入失衡等议题作为欧盟峰会的主要议程之一。丁纯称，马克龙一边提欧版301机制对华施压，一边又邀请中国参加七国集团 G7 峰会，背后是想强调法国战略自主、代表欧洲发声等多重考量。但丁纯提醒，如果欧盟在峰会层面形成一定共识，未来可能进一步加快拓展其贸易政策工具箱，加大对华施压。不过，欧盟及成员国内部在具体政策取向上的分歧，可能会最终直接影响欧盟政策的力度与一致性。
1: 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实际上法国马克龙带头要推欧版的什么301啊，那中欧之间会不会有大规模的这个贸易摩擦，会不会对撞，这确实是最近大家很关注。但这个事儿吧，你说糟能糟到什么程度，有人已经推算过了。所以咱们聊这个话题啊，先说个别的，这买一赠一啊，买一赠一，先说说欧洲人自己算了笔账，他做了一次演习，咱先聊聊这个事儿，然后再说这新闻。金融时报爆了个料吧，是在6月16号的一个爆料，说欧洲智库和学者参与了一次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桌面冲突模拟演练，来自不同智库的专家学者分别扮演欧盟的委员会啊、成员国呀、还有中国、美国、日本等等角色吧，一场沙盘推演嘛。据报道啊，我们只能说据报道，推演一开始呢，扮演欧盟委员会的一方采取了最强硬的策略，就是威胁大幅提高关税，动用反胁迫工具，就是那所谓原子弹呢。你记得美国搞对等关税，当时欧盟也有些人说要报复美国，要按这个核按钮，指的就是这个反胁迫工具，但是就说说而已，而且都不是主流的声音。然后欧盟又有人拿这个威胁中国，说跟中国打贸易战呢，就要利用这个反胁迫工具，是这么说啊。核心一招就是限制阿斯麦光刻机对华出口，注意这是演习啊。但是这个方案拿出来之后呢，首先是欧盟内部自己先吵翻了，扮演德国的一方首先就是反对。德国呢是欧盟里面对华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吧，汽车、机械、化工深度进入中国市场，占有相当的份额吧。扮演西班牙的也不配合，就是中国电动车企业正在西班牙投资设厂，你翻脸，那么这几十亿欧元你赔啊，这打水漂了吗？另外就是扮演荷兰的，阿斯麦是荷兰的这个重要的国宝级的企业，我们也曾经讲过，阿斯麦最早啊，其实不值一提，

它是飞利浦的一个算不算子公司的吧，它那个办公场所都不在飞利浦总部，后来是逮了一个机会，就是光刻机当时的那个进化本来是日本把持的，有这个新技术日本不敢用，阿斯曼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用了，最后他成了，这一下子反客为主。阿斯曼历史我们多次说过，不赘言了啊。但荷兰现在这阿斯曼是个国宝级的企业啊，荷兰一开始说可以，就对欧委会的这个战术哈，他点头了，但是很快又犹豫了，就是限制出口，阿斯曼的订单啊、营收、股价肯定要受重创。这个有点像谁呢？我理解像比利时。那你说欧盟和俄罗斯过不去，俄罗斯那个外储，那在欧洲清算银行有很大的一块，这块是在布鲁塞尔，在比利时啊。如果你把这个外储给用了，就不但你冻结了俄罗斯外储，你还给他用了，那俄罗斯找谁算账？那一棒子先打到比利时啊。所以比利时不高兴嘛，就这招别用，用了我先倒霉。首当其冲的这位必然遭到巨大的损失，他不愿意承担的。那荷兰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样呢，欧盟只能勉强拿出一个就是弱化版的方案，然后中国出牌。中国这边那个也是西方的智库嘛，这参与者们给了一个很简洁的回应，就是要切断稀土供应，威胁切断稀土供应，同时提醒欧洲，就欧洲制药业高度依赖中国的原材料。就这两句话，这个推演其实就进行不下去了。参演专家事后算一笔账，说限制光刻机出口啊，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对中国产生有限的影响。中国可以找替代方案，可以自己研发，肯定疼，但是不致命。推演的结局是什么？说这个欧盟全体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一个模糊的折中方案，就是由中国在未来两个月内提出削减产能和适度财政刺激的计划。说白了就是找一个台阶下，欧洲人什么也得不到。然后有这个专家参与推演的专家啊，就评估，就说扮演中国的参与者根本没感受到欧盟施加的真正压力，完全可以从容地采取策略争取时间。那至于金融时报不是他们发的这个报道吗，总结就很简单了，几个字儿吧，就是北京赢了啊，北京获胜了。听了这个就欧洲人搞的沙盘推演，不知道你怎么想。首先我要说呢，就咱们也别盲目乐观，也没必要。你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战术上确实要重视敌人啊，这是我们的态度。但是呢，我们就实事求是来讲，欧洲现在真正的困扰它不就在这儿吗？一方面你说欧洲人为什么提要脱钩断链啊，对中国依赖程度太高了，不能那么高，他是把这作为一种风险，作为一种危险，他想解决问题。但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你想打贸易战，恰恰就是因为你对中国依赖程度太高，你打不起啊。这是个悖论，但这个悖论你现在解决不了，将来说将来的，咱就说现在你要打贸易战你解决不了。按中国老话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嘛。你还记得那个欧尔班讲俄乌战争的时候，这个欧盟的这个选择就是对自己的脚开枪，意思差不多。后来又说干脆对自己的肺开枪啊，这欧尔班的态度，那欧盟可以不听，但是冷暖自知吧。鞋舒服不舒服还是脚知道嘛，对吧？我们把这事儿放在这儿，我就说，如果双方真的爆发贸易战，真到了最糟的状况，剑拔弩张又能怎样？欧洲人算了账了，他们知道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新闻本身吧。你看到这个马克龙法国人现在带头要推动欧版301，说到底呢，这个布鲁塞尔欧盟呢对华的贸易内部会议，在这个当口吧，法国递了一份文件给欧委会，就是要搞欧版的301，还有几个国家跟，就是意大利、荷兰、立陶宛联署啊，附议啊，我们附议，大意就是说让欧盟加快加税的速度，扩大保障范围，最好搞一套单边授权的机制。你欧洲人自己这么搞是有违 WTO 的这个基本规则的。那我们要绕开它啊！欧盟自行定性处置，要推欧版301关税，专门就针对中国嘛。但是联署的那几个国家呢，没有德国，德国恰恰又是欧盟的第一大经济体，对华利益最深的那个，没参加联署，他没法参加呀。那你说法国人这个算计，你要让我们围观马克龙的算计，恐怕是这个，他也知道他嚷嚷这点事儿哈，在欧洲内部就推不动，德国就不干。就是你这个动议根本通过不了，但是呢我将军了，你德国人最后是为了一己之私，你置欧盟利益于不顾啊！你看我能不能从你手里把欧盟的主导权拿回来，至少欧盟贸易的主导权拿到法国手里，恐怕他算计在这儿，这叫外战外行内战内行。那聊到这儿确实有些可聊的，一个说什么呢，还说到中欧贸易本身吧。2025年的欧盟对华的货物贸易的逆差
35931欧元啊，就接近3600亿欧元，六年间翻了一倍。

秩序啊，破坏这自由贸易的规则。当时欧盟是这么说美国，现在欧盟自己也这么干，是美国那个剧本，你觉得很可笑。我们谈到过啊，这个3600亿欧元的这个顺差，就中国的顺差，欧洲的逆差，这里面是有一些事儿我们要讲清楚。一个，它是货物贸易，它不包括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欧盟是顺差，中国是逆差，这个你可一个字没提啊。然后这3600亿，从统计口径讲啊，中欧贸易将近一半是中间品，中国卖过去的零部件啊、材料到了欧洲工厂加工之后，贴上欧洲的标签卖到全球去，这个利润留在欧洲企业的报表上，进口额算对华采购。那你这种统计的方式你说合适吗？这就我们以前讲的曾经的时代是吧，前现代化那个时代你这套逻辑可能是对的，但是到了现在有了跨国公司，有了全球化，说到底它是乱着的。你要想厘清，你得重新的修正这个统计的规则，统计的手段，你要不然拿出来你算的这个数它有问题啊。我们就说美国特朗普天天念叨自己吃亏，那你怎么这么吃亏，你还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啊，怎么会啊，哪儿出错了？而我们看中国这方面啊，电动车、光伏还有这个锂电，就电池啊，他们为什么能进入欧洲？那无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欧洲需要呗，你自己要绿色转型，市场有需求，另外就是你产品或者叫产能你有问题，你满足不了这个需求啊。而欧盟的一手拿补贴推这个新能源转型，另一只手呢挡着中国产品说你倾销，你说你拧巴吧，你这叫精神分裂吧。更不要说我们也曾经讲过3600亿这个欧洲的这个逆差啊，中国想买欧洲的好东西，比如阿斯麦光刻机，我买最好的，我多买你卖吗？你不卖啊，你卖给我不是说吗，卖了个奢侈品，那我中国人人手一件的就不叫奢侈品了，它只能是少数人，它就算再贵它销量恰恰是有天花板的，你挣不了几个钱儿。什么葡萄酒啊、猪肉啊、什么乳制品呢，就这些东西你说你能挣钱吗？你挣不到钱是你的问题啊。这是我们说中欧之间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把法国马克龙这儿我们再点个名，他们是比较活跃的，针对中国电动车法国就比较积极，现在又挑这个头要搞欧版的301。一方面确实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一个实际上打击德国，甚至暗算中国倒在其次，因为德国刚才我们讲在欧洲是最大的经济体，和中国贸易捆绑的是最为密切，中国基本上算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偶尔美国占了一年哈，也就一年，基本上还是中国。所以法国说到底是在将德国的局儿，是要抢德国在欧盟内部在经贸领域的这个话语权、主导权。说到欧洲，我们就说本世纪吧，过去20年吧，大约是这样。德国呢，它的汽车、它的制造业和中国市场深度绑定，所以对华的态度是相对谨慎。法国呢，对中国出口主要是空客，空客也不是法国一家的，它只是这个空客总部，就是它那个组装厂在图卢斯，它不直接和中国制造业撞车，所以它反而在政治上有空间。德国最近这些年能源成本确实急剧上升，因为俄乌战争啊，制造业那个 PMI 长期在荣枯线以下，而且默克尔之后德国的这个决策层啊，就德国政府啊比较乱，它执政是联盟啊，各种扯皮，算半瘫痪吧。在对华关系上它其实怎么说，叫想硬它也硬不起来，说到底自顾不暇呗。那法国就马克龙现在算计着把欧盟的对华基调我往上挑啊，往强硬里推啊，这个主导权能不能拿过来，挑头啊，强硬。马克龙不一直讲欧洲战略自主吗？战略自主那就不能怂啊，不能软啊，得强硬啊。他强调这个领袖人设，另外呢也能够趁机把这个贸易的决策权集中到自己这边来，其实就是这个算计吧。关键要命的是什么呢，他手里没什么牌，如果他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那他说了算，大家没话说。你不是啊，你在这蹦得很高，你想争这个话语权，你的实力支撑不住你的野心啊。而且他这样有可能把自己逼上绝路，是什么呢，如果你真把这个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你调唱得很高，那你只剩下就是带着欧盟跟中国干打贸易战，你行吗？你经济实力不是最强的，你怎么号令三军，欧洲怎么就听你的？另外就算听你的，就算跟中国干，你还记得我们这个话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讲欧盟人家已经做过沙盘推演了，什么结果你不知道啊？说到底自己把自己逼到绝路上去了。

0: 当地时间6月18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称，北约是纸老虎，同时宣布将对驻欧美军开展为期6个月的全面审查。据媒体报道，赫格塞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审查结果将取决于欧洲各国为自身安全承担责任的速度。报道称，这项审查计划的抛出再度让欧洲盟国与加拿大猝不及防。此前美国官员和高级军官曾承诺，在美国缩减驻军的过程中会与欧洲各方密切协调。就在几周前，特朗普政府表态，如果未来有北约成员国遭到攻击，美国将不再提供同等力度的军事支持，这让各国慌忙筹措装备填补防务缺口。近几个月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五角大楼在缩减还是扩充驻欧美军规模的问题上释放了矛盾信号。与此同时，美方还威胁要吞并北约盟友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赫格塞斯向北约各国防长表示，北约长期以来都是纸老虎，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了。他强调，这会是一次实打实的审查，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部分国家将审查不合格，也有国家能交出亮眼答卷。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斥责这些做法可耻。他说，美方将密切关注哪些盟友在关键时刻说不、说也许或观望。另据媒体报道，在下个月的北约峰会召开前夕，美国正加强施压，力求确保盟国履行去年做出的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承诺。
1: 这个消息就有意思了，这是美国的战争部长，也就是所谓防长嘛，赫格塞斯痛斥北约啊，可耻啊。但是北约秘书长说骂得好，骂得好，我们就应该坦诚相见啊，坦然接受这一骂，让人也是叹为观止啊。所以这个新闻一看，让我一下子想到谁呢？就是欧盟的那个外长卡拉斯，原来爱沙尼亚那个女总理卡拉斯，她不是做到欧盟的外长吗？他我记得去年吧说了一句话，说严厉的爱也是爱呀，就类似中国古代说这个皇帝嘛，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啊，那意思就特朗普骂我们，骂我们也是爱呀啊，你就无言以对吧。从卡拉斯到现在这个吕特，这帮欧洲人，你看人家这种思维方式哈，就是思路很清奇。但有意思的是哈，这些骂受着就受着，但是美国一众盟友，尤其是欧洲这帮盟友啊，所作所为吧，美国是一直不满，非常不满。你要满也就不至于骂了嘛。所以用我们中国话讲，这算不算滚刀肉啊？不全是玩笑啊。那下面我们就说说这个事儿哈。这个事儿是这样，这不是美国和伊朗差不多，反正先停了火了啊，还有60天呢啊，谈谈看吧。最终有个什么样的和平协议，双方未来的关系啊，距离啊，那取决于最近这段时间的互动吧。但不管怎么说，火是停了，甚至霍尔木斯海峡应该是开放了。远的不说，你开放一两个月再说嘛。这是目前这个状况啊。在这个状况下，坦率说，美国或者叫特朗普政府吧，应该说是能拿出点时间来干嘛呢？秋后算账啊。那特朗普现在事儿很多，那我们替他理一下。一个当然还是美国国内的中期选举，甚至这还涉及到美国国内，就是最高法对他这个对等关税政策的这个否定吧。他当然有应对，这是一场持续的博弈和互动啊，这国内这点事儿。另外俄乌战争，那我前一阵跟伊朗打仗我顾不上，现在缓过来了，这事儿我还得关注啊。昨天我们也谈到了，你别管他是什么态度，这个事儿他是要关注。再一个，其实最要命的就是北约，美国自己这帮盟友关键时刻掉链子，这真是掉链子。就是本来按照以往的经验和我们的这个思维惯性哈，那美国这么一呼，别人冷眼旁观，那北约这帮盟友就是欧洲这几个国家，你总得听招呼啊，你得派军舰到霍尔木斯海峡呀。而且你看人家这次美国也没派陆军，就是地面部队去参战，更谈不上让欧洲这帮人去伊朗打仗，只是在海上扫个雷嘛，顶多遭到无人机或者导弹的袭扰而已嘛，这个危险系数是小的。你应该去啊，没人去，完全没人去。这欧洲国家基本上统一口径，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您美国您自己去演独角戏哈，我们就看着就完了。 这你想从美国来讲，巨大的打击，一个是面子上、声誉上，传统的权力等于被大家给否定了，被拒绝了。另一方面，确实形单影只啊，这打起来就吃力嘛。你说不有个以色列吗？是你给以色列，而不是以色列给你这擦屁股呢。所以仗停下来，我喘口气儿，我得给你们算算账。而这位赫克塞斯呢，他确实是特朗普这个核心圈的成员吧。特朗普的话，他肯定是要言听计从啊。当然，也不排除他多多少少，他要揣度上意，他有所发挥，但是一般不会出格。所以他这次对北约的这个怒斥啊，之前特朗普也说北约是纸老虎吗？也说欧洲人白眼狼吗？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家赫克塞斯没有出格，还是这套话，还是特朗普对欧洲的态度就摆在这儿了。我不满，我不高兴，我生气了。那你再看这位北约的秘书长吕特，他不是说美国你下命令吗？你说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他说不说这话，他没能力说这个话呀，他做不到啊，所以他只能说那你好好生气啊，你生气是对的啊，你这坦诚相见啊，挺好，我们很珍惜啊。你会觉得也很可笑啊。所以如果用一句话说现在这个状况，就是北约何去何从了。北约的带头大哥是美国，我们多次讲过，就是当年二战结束那个时候，美国和苏联实际上是盟友关系。那不是说到1945年的8月15号日本无条件投降啊，16号美国苏联就反目，不是的。双方从官方也好，到民间也好，到媒体也好，都彼此视作盟友啊。当时是这么一个状况，况且战争刚刚结束，战后重建是必须的。美国自己本土虽然基本上没有遭到过攻击啊，但是它产能很大，它可以援助欧洲啊，甚至援助苏联也不是没有可能嘛。当然那个马歇尔计划最后没有覆盖苏联，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就总而言之吧，当时双方算是盟友，还真是丘吉尔，英国的前首相，当时他已经不是首相了啊，给选下来了。他是议员而已，他跑到美国是应美国总统杜鲁门之邀到美国，他有个演讲嘛，铁幕演讲，就说美苏开始冷战，昨天还是盟友呢，丘吉尔一说你们现在是敌人了啊，那美苏开始反目啊，很可笑吧。那从美国这儿来讲呢，针对苏联真正怕的是什么？因为你知道1941年6月22号当时纳粹德国入侵苏联，就打进苏联境内了，当时苏军也是一溃千里啊，也是丢城失地啊，后来还真的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逆势翻盘，就打到首都了，莫斯科保卫战嘛。那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反败为胜，把纳粹德军赶出苏联境内。这当然不算完了，赶出去就完了，那就往回打吧，要打到柏林去嘛。那你想从苏联往柏林打，这一路啊，沿途就要解放很多国家，就原来的被纳粹侵略的国家呀，纳粹的什么仆从国呀，就中东欧那些国家，我就一并横扫了嘛。客观上这就成为将来苏东集团的那个基本盘，历史就是这样的呀。最后苏军和英美盟军在易北河会师，易北河在德国嘛，会师就打到柏林城下。盟军这边最高统帅是艾森豪威尔，他算计呢，打柏林啊，我们英美盟军不是不能打，甚至我们还有先手，但是不管谁打损失惨重，算了，战争都该赢了，这个损失我们不想承担了，交给苏联吧。苏联那边也知道打柏林呐，困兽犹斗嘛，损失肯定很惨重，但是他们要不要是他们的事儿，对我来说这是机会，我就必须把柏林拿下。所以苏联红军最后攻克柏林，那确实损失很惨重，但柏林是苏军拿下来的。那下面的问题来了，从这个英美盟军来讲，从传统的老欧洲来讲，苏联有没有可能继续往前推啊？如果再往前推，整个欧洲就是他的了。实际上不管苏联有没有这个愿望，有没有这个想法或者能力吧，美国是要渲染这个的，美国也是真怕的。要不然你想，他1944年搞那个第二战场诺曼底登陆干嘛？有本事你别搞啊，他就怕苏联占地儿多嘛，传统的老欧洲老列强，那就恐惧吧，就需要美国提供安全保障啊。所以等于是美国领先先搞了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啊，就集体防御嘛，说到底就是要应对苏联可能的对西欧的这个侵略，是拿这个做由头搞的北约。其实苏联你想，他虽然打了胜仗，他损失很惨重的，他的国土是战场，他能好得了吗？所以他必须拿出大量的精力来，就战后重建啊，医治战争创伤啊。但是美国这边反而咄咄逼人，刚才我们一再讲，美国是在太平洋大西洋之间，他本土基本上没有遭到攻击，所以日子过得爽啊。

苏联不行，苏联怎么跟美国比啊？所以二战一结束，美国当然掌握主动权，搞了北约，那苏联得自保啊，搞华约吧，就华沙条约组织，就把中东欧那帮国家凑在一块儿，苏东集团嘛，这样就形成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冷战就进入这么一个格局吧。这我们讲北约是这么来的。在这之后，北约诸多盟友，因为美国是带头大哥，人家美国向你提供安全保障，甚至核共享，你不得听话吗？你不得供养吗？这个局面就一直持续到冷战结束。冷战结束实际上是个坎儿啊，就是苏联没了，苏东集团没了，按说你北约也应该解散呢，敌人没了吗？没有。我们以前聊过，其实这个时候对欧洲来讲是一个机会，就是苏联威胁没有了，你们渲染苏联威胁，苏联没了，那美国也没有必要保护欧洲了，用不着了，那你美国可以退回北美去了，欧亚大陆还是我们欧洲在这儿吧，甚至我们可以和俄罗斯建立新的关系吗？而且欧盟当时也做大呀，本来这是一种可能性，一个趋势，欧元也诞生了，那美国人能干吗？当然必须迎头一棒啊。那至于北约呢，那不可能解散呀，有北约美国统辖欧洲，所谓保护欧洲，实则控制欧洲，这个局面就不至于变。美国没有解散北约，反而呢让北约东扩。我知道很多朋友到现在还在争这个事儿啊，就是说那北约谈不上东扩呀，是原来苏东集团那些成员，甚至包括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就波罗的海三国，他们主动要求加入北约的，客观上北约才壮大了，北约没有东扩的意思啊。你这么说也不是不对啊，有道理，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主导权主动权，但问题在于俄罗斯也想加入北约，你干嘛不接着呀？俄罗斯加入北约，那不一天云散马散了吗？那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和现在就不一样了，你干嘛挡着呀？普京三次申请加入北约，你也不接纳呀，你干嘛接纳别人呢？所以你要说北约很无辜，像一个善良的小姑娘，那你也得信的。总之冷战实际上是什么状况，你说美苏冷战啊，美苏对峙啊，两大军事集团，那实际上双方互为对方的什么呢，一个约束力量，一个克制的力量。那现在对美国的约束和克制没有了，那美国就一鼓独大了，那北约确实就可以成为他手中最快的刀。你比如1999年北约轰炸南联盟，南联盟不就是塞尔维亚加上黑山吗？多大个地方啊，他跟美国这一家都不是一个数量级，更何况还有很多北约国家参战呢，那不就欺负人吗？所以北约诸多国家跟着美国打了一系列的战争，各种耀武扬威，各种恃强凌弱，有过。我们也讲过美国这个国家也很有意思，他其实经济和军事实力很强啊，但是你要说打仗，他喜欢拉一帮盟友，朝鲜战争他搞一所谓联合国军，越南战争的时候连韩国都参战，那海湾战争就不用说了，第一次海湾战争那叫多国部队，第二次海湾战争是人家德国和法国实在觉得你美国没有联合国授权，你这仗就不该打，我们不参与了，那英国得跟呢。轰炸南联盟那是北约多国参战，就说打这个阿富汗战争，在阿富汗待20年，好多国家跑去跟美国作伴，跟美国帮忙啊，它是这么一个状况。正因为此吧，我们回顾了往日辉煌，我们加个引号，现在你看到美国这个形单影只，确实这就很耐人寻味了。尤其是这次在中东的战事，没有一个北约国家站出来说来我参战，我派军队，我和你在一起，没有。所以从特朗普政府包括这个战争部长海克塞斯这儿来讲啊，确实咱审查一下，拿出半年时间来，我们算算账，谁不听话是吧？你会发现现在北约国家是各种不听话，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美国拉着大家到中东打仗没人来，第二个军费给我涨到5%，其实做的最好的是波兰，其他国家做不到，美国也没到5%啊，但是你们不听话呀。另外实际上俄乌战争也是个问题，昨天我们聊到了欧洲国家总的来说还是要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作对，而美国的立场已经发生变化，比如特朗普就说了嘛，说俄乌战争我们就是卖点武器呗，乌克兰跟我们远着呢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他最新的态度。所以即使你说 G7 能达成一个什么共识，恐怕也是说说而已，美国很难说这个真金白银啊，真刀真枪再去援助乌克兰了。这样问题就来了，那你说这北约到现在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这真是个问题啊。一方面我们要说北约恐怕还会存在下去，而美国想维持北约的存在，美国想维持自己在欧洲的存在，最简单最直接的就是核武器别动，因为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它不有核共享吗？你比如德国，核弹放在德国，我只要不动，谁能拿我怎么样，那我就维持了我基本的存在啊，我这个基本盘，我的势力范围谁能动。

0: 所以美国的存在估计会维持下去，但另一方面肯定要压低成本。怎么压成本呢？撤军呗，不要在欧洲驻那么多军了。你看昨天我们讲美国那几个司令部，涉及到地缘的地理的有6个嘛，那个欧洲司令部连俄罗斯也覆盖，那我可以撤军嘛。说到底欧洲已经不是我的最主要的利益所在，俄罗斯也不是我最主要的敌人了，这就符合去年年底美国颁布的那个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所以北约现在呢，我不说吗，维持存在问题不大，但是它有什么用恐怕也没什么用了。你看从美国这个角度讲，要维持北约的存在，低成本可以做到，要维持北约的初心啊，初衷，要维持美国对欧洲提供安全保障这个承诺，这个负担就重了，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嘛。而且特朗普一直逼着欧洲国家涨军费，你们涨军费买美国武器，我又挣了钱，你们又有足够量的美式武器保自己的安全，这不双赢吗？这不挺好吗？那美国没有必要向欧洲提供更多的这个防务上的支持，而这个是北约存在的基础，北约不就干这个用的吗？所以维持一个形式的存在没问题，但是实质上可以注水，可以稀释，可以减量。那翻回来从欧洲这个角度讲3点，第一点，美国这一系列的行为，你比如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我们猜能猜到美国也好伊朗也好都会宣称我赢了，我赢了，而且你会发现都有道理，因为大家标准不一样，输赢都说不清了。但言而总之，我们就说美国当年你说对付伊拉克也好，对付南联盟也好，总的来说振臂一呼，不叫应者云集，这帮盟友还是要上的。而且呢，美国军力强大，武器先进啊，对对手形成一个碾压式的优势啊，一个巨大落差呀，这是事实。现在还有吗？那伊朗跟你打得有来有回，你不行了，你也没有号召力了，我们可以不听你的，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而且没有后果，那我为什么要付出成本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欧洲现在如果说真正的焦虑，那还是俄罗斯。如果欧洲现在有足够的财力要真的重建军备，那主要还是要应对俄罗斯啊。那我去中东干嘛去？再说中东这点事儿，那不是美国你挑起的吗？你要不去跟伊朗干，霍尔木兹海峡怎么会封啊？所以这事儿根本就不是我们惹的，也犯不上我们去评，我们也没能力评。那么对欧洲来讲，如果北约存在，他首要的任务应该是针对俄罗斯，而且美国应该是领衔主演，带着我们上，你又不，你往后撤，那北约存在还有意义吗？我曾经讲过，北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转型成欧洲军的一个基础，因为欧洲诸多国家都是北约成员，平常他有这个演练啊，彼此之间的这个配合呀、通讯啊，指挥啊，情报搜集啊，到部队的这个部署啊，他们是有一整套方案的。你把美国剔除，那美国被剔除之后缺什么补什么，你比如说战场态势感知能力啊，你卫星不够是吧，你想办法吧，用马斯克的也行啊，就是通过诸如此类的方式，在北约的基础上，北约叫名存吧，名存实亡吧，在北约基础之上搞欧洲军，搞自主防务未必不可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欧洲对北约的依赖也就逐渐在丧失啊。你除了约束我，北约除了作为一个平台让特朗普有机会骂我，那你还有什么用啊？你没有用了，没有用。维持北约存在，维持一个欧洲和美国之间所谓的跨大西洋的关系，防务上的合作，有一个形式也就算了，更多的还是要靠自己嘛。至于如果我们说第三点最扎心的啊，原来北约之所以存在，你看美国挑头啊，搞的北约啊，要保欧洲的安全。现在你别管美国人欧洲人怎么说啊，一个是俄罗斯对欧洲构成威胁嘛，他打乌克兰都打不下来，那你说中国，你可以渲染中国的威胁，欧洲有些人也挺蠢，也念叨这个事儿。关键是欧洲和中国之间，你说有涉及到领土方面安全方面真正的困扰吗？也没有啊。真正威胁到欧洲的是谁？是美国。真正威胁到北约成员的是谁呢？是美国。是美国说让加拿大做美国51州，而且他想要格陵兰，这都是美国人干的，美国人要求的。如果真有一个欧洲集体防务，他真正该抵抗的是谁？是美国。这样美国这个角色原来是带头大哥呀，现在是头号的敌人，实际上是就看你敢不敢承认了。当然欧洲不敢，这样说来说去到最后还真的就是苦了吕特。吕特是北约秘书长啊，北约在，这个秘书长就在，北约没了，这秘书长也就一脚踩空了。所以你看他倒是能屈能伸，但是于事无补。
1: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紧急提醒，咱们汽广优品商城的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倒计时，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今天是倒数第三天，错过这波再等一年。今天呢，就赶紧给您捋一捋怎么在最后关头把便宜占到位。冲刺倒计时，阶梯满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系统自动匹配最高档，不用您费心算。今天我们还要说一说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的雅诗兰黛永远 C 位的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超大容量，换季泛红，熬夜暗沉，一瓶全搞定。而且今天下单还有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作为赠品，5毫升一瓶送大家2瓶，这样的组合蚂蚁溯源，品质保证，顺丰直发，还给您贴心配送礼袋。汽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只需要329元，现在下单满198元能够直接享受打9.6折的优惠，到手只需要315.84元。咱们后台可以看到很多朋友搭配了价值299元的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装2瓶，一起下单呢是合计628元，订单可以直接享受满618元打8.8折的优惠，小棕瓶到手只需要289.52元。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2支到手只需要263.12元，到手会更加的超值划算，数量有限，您一定要抓紧时间下单抢购。另外呢，再给您推荐一套热销组合，价值179元的卡洛驰洞洞鞋，下单前500名的朋友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送完为止，再搭配一双奥莱直发的北面防晒衣一起下单，合计是657元，直接享受满618元打8.8折的优惠。一双洞洞鞋到手只需要157.52元，北面防晒服到手只需要263.12元，到手会更加的超值。另外呢，每天会有幸运抽奖，指定618专区，抽奖次数当天清零，不用白不用，万一抽到了6折券，专区爆款直接白菜价带走，绝对超值。给您举两个好物的参考，比如说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6折券仅需179.04元，原价199元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6瓶装1箱，用上6折券只需要119.04元，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部都能够薅低价。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汽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据媒体报道，美国正全力在 AI 领域与中国竞争，密集布局相关战略，但有美国学者担忧，过度聚焦单一赛道存在战略短板，或令美国失去整体科技霸权。彭博社六月十八号刊发长篇分析文章指出，美国当前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竞争，试图依靠数据中心建设、芯片管制和宽松监管来赢下 AI 竞赛，但这并不足以赢得更广泛的科技竞争。作者认为，决定21世纪国家实力的不只是 AI， 还包括无人机、生物技术、量子计算、关键矿产、半导体以及先进制造能力。美国的问题并非缺少创新，而是长期忽视产业化和制造能力建设，导致大量技术面临美国发明却在海外应用的局面。文章作者之一的西蒙·约翰逊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任英国政府人工智能经济研究所主任。另一名作者伊丽莎白·雷诺兹则是麻省理工学院建筑与规划系实践教授，曾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制造业与经济发展特别助理。文章强调，人工智能虽具备颠覆性通用技术的潜力，却绝非唯一具备战略价值的科技赛道。想要在当下的综合科技竞争中胜出，仅在人工智能领域拔尖远远不够。
1: 其实我要说，就是这篇文章吧，还是很值得大家去就静下心来慢慢的看一看，就是看全文看一下。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对这篇文章的结论还是认同的。你比如这个作者就讲啊，他就说美国你要是想守住全球技术领导的地位，

必须在关键矿产、半导体、生物技术、量子计算、无人机以及支撑所有产业运转的先进制造领域同步取得突破。这个话我觉得挺重要，挺对，这既是给美国的一个提醒，对其他国家也有效。你比如对中国，那美国现在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嘛，就美国想维持自己领先的地位，就不可以只在人工智能这一个领域押宝，就刚才讲的这一系列的领域你都得保持领先，你才能做到这第一把交椅上。那翻回来，那中国呢，中国要做得好这几个领域你也不能偏废。那你看美国在这个 AI 领域大量的投资，你中国也投跟亦步亦趋，那不是好办法。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个领域，这个作者讲这几个领域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不能偏废嘛。而除了中国美国以外，那前段时间英国的科技大臣说，这个在 AI 领域啊，那我们英国能够和中美争一争啊，可以一决雌雄，他很自信啊。那又怎样，就算 AI 领域你能和中美争一争你就赢了，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作者列的这一系列的领域你都行，那才叫行。单一指标行，你偏头沉呐，那你不健康啊。我的意思是说，其他国家如果想和中美一较长短，也成为一流强国，我在第一集团，那好，这些领域你都得投入，你都得有成就，只是押宝的某一个领域没用的，这是我想说的。所以你看，这篇文章作者这番话吧，他的这个思考，个人以为不只对美国，对中国，对其他国家其实都有启发意义，都有参考价值，你可以听一听啊。这是个人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最直接的感受。然后有几个联想吧，一个联想呢就是这篇文章甚至可以和谁相提并论呢，那个德拉吉那个报告给欧盟，他算是我们讲做了个体检啊，提供了一份体检报告，还提供了相应的应对，就是欧洲怎么办，就说欧洲你要想发展，每年拿出8000亿来，你得鼓励创新呢，重振制造业啊，你才能和中美一较高低啊。这德拉吉他的那个报告提出这个东西，提了一年多了吧，那你说最终怎么样，那没办法，他叫什么，坐而论道，他叫纸上谈兵。如果欧盟真按他说的办，那可能就崛起了，可能就复兴了，但人家这个药方开了，你最后你说根本实现不了啊，你说说就算了，动动个嘴得了，那没办法，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现在这位作者讲得很清楚啊，他是替美国人在思考，他特别讲原始创新固然重要，但是21世纪全球科技竞争的最终赢家必然是能够快速接纳新技术并以高效方式落地应用的国家，这就要求美国搭建富有活力完整贯通的创新和制造产业体系，实现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所有前沿技术的普及和规模化的应用。那这个话呢，个人深以为然，我觉得这是金玉良言。或者说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我现在给你提出这个标准，谁达标谁就赢。所以你看，就着这篇文章说几句个人的围观者的感慨啊。第一个就是说，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它是有自己逻辑的，是有自己的规则的，不像很多朋友想象的那么简单。你看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什么呢，说这个有的网友提出来，就是永乐大典啊，西方人偷了中国的永乐大典，然后他们就有工业革命了。你要让我说，我很难认同这个判断，不是说别的，它太简单了，这就是武侠小说看多了，我会九阴真经了，我拿到葵花宝典了，我挥刀自宫了，我就天下无敌了，不是那么简单呀。科技的发展，产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兴衰，岂是这一本书就能决定的呀？就这种思维方式啊，其实很像日本人。你看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呢，他有几次就赌，他赌赢了，比如跟中国打这个甲午战争，打败大清国赢了，这边割地赔款，那边拿到战争红利，跟沙俄又打日俄战争又赢了，又拿到不少实际的利益，所以他形成这么一种思维方式，短平快，我打赢了你，一脚踩住，马上投降，马上给好处。那你看1941年12月7号他偷袭珍珠港，他也是这么玩。甚至你像山本五十六那种人，他是在美国当过武官的，他懂，他知道美国工业实力很强，是一个大国，他就是什么呢，我一棒子把你打懵了，马上你跪地求饶，割地赔款，我就赢了。他是这么想，他的剧本是这个，他美国的剧本不是这个呀，你怎么保证对方也按你剧本演，最后这不输了吗？这是战略上，战术上，你比如日本海军搞这个大和级战列舰，全球最大啊，
那得有6万吨，实际上它排水量比咱们那个辽宁舰还

0: 主炮口径460，全球独一份啊，大和五藏两条船啊，将来我就用于跟美国海军打战略决战。这两张牌啪我一出，对方马上倒地不起，口吐白沫，我就赢了。哪是那么个事儿啊？你真以为这下军棋啊？军长比师长大，师长比旅长大，这就完了？打仗就这个？不是那么个事儿。我的意思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啊，它是很复杂的，不是一条路走到黑就可以，不是什么一本书啊，一个思路，一个想法，一件武器，我就赢，我就搞定一切，我就天下无敌，哪儿那么简单啊？那翻回来说，谁这么想，谁要输的。所以我们就说嘛，你看这美国人，现在把宝都压在人工智能上，人工智能很重要，谁也不能说它不重要。但是你觉得靠这个就能赢，在国家竞争之中就能够领先就赢了，这就想得太简单了。刚才我们讲的作者不是说了吗？其他很多领域，那量子科技就不重要吗？生物技术就不重要吗？新的高端的制造业就不重要吗？都重要，而且很多产业它上下游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个生态，它不是单崩个那么一个角色，它甚至也不是一坨一块，它是整个生态啊。所以你看，你比如说我们说高等教育，如果就是人工智能重要，那大学其他学科不要了，所有大学都取消，咱就有一个 AI 大学不就完了吗？是那么回事吗？那 AI 就没有基础吗？人工智能就不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他各个领域吗？我记得我跟你感慨过吧，那网上还有人讲文科不重要，动不动你文科生吧，我告诉你，牛顿三定律推不出来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怎么来的？铁马冰河入梦来，家鸡无忘告乃翁，壮士饥餐胡虏肉，是吧？一片冰心在玉壶，还是这个东西，你怎么能说文科不重要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要讲什么呢，就是刚才那个作者也说了，最后你这个技术啊怎么应用到实践，这个也很关键。你知道 WiFi 谁发明的吗？澳大利亚人。重要吗？不重要啊，爱谁发明谁发明，我现在用的好好的。二维码谁发明的？日本人。重要吗？日本用起来了吗？咱不是说日本用这个银行卡不好，但是二维码在中国广泛的普及，广泛的使用，它带来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公众的便利，这全世界都是承认的。我能创造这个东西，我创新这个东西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也知道全世界范围内很多的创造，很多创新没能落到实处，由于各种原因吧，甚至很多东西都已经失传了，很让人觉得遗憾。真正被用了，被采纳了，最终它普及了，它才真的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的。你想是这个道理吧？所以你看这个作者呢，说到底给美国人出了一系列的主意，问题在于美国人能不能那么做。那不是一跺脚拍个板下个决心就完了，那你得持之以恒，可持续的，你要投入啊，在多个领域你要发展，你要有时间表路线图，你要有标准，你要时时刻刻准备着验收成果，这才能在竞争中获胜。同样这个逻辑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全世界那些不想躺平啊，不甘落后的国家，想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那你就得做，而且你要走对路，走对路才有出路。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讲述汉武大帝。在这儿呢，我们再次声明一下，这个系列的主要内容和参考资料呢，是来自于这么一本书《功过汉武帝》，作者是王觉仁。性子比较着急的朋友，您可以买一本瞧瞧。
5: 匈奴突袭的是上谷和渔阳，可刘彻为何让卫青攻取河南地？为了守住这片蛮荒之地，主父偃提出了怎样的方案？漂泊半生陷入绝境的主父偃是如何在一天之内咸鱼翻身的？他想出了什么策略，一举解决了困扰刘彻多年的诸侯问题？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4: 在公元前127年，也就是元朔二年春，匈奴起兵再度入侵了上谷和渔阳二郡，杀掠汉朝官民1000多人。这一回汉武帝刘彻再也不想被匈奴牵着鼻子走了。如果说匈奴人每打一个地方，汉朝就派兵到那个地方抵抗，那么汉朝军队就会疲于奔命，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状态。所以刘彻就决定要变被动为主动，不去理会东边的敌人，而是出其不意兵锋向西，实施一个宏大的战略计划，他要攻取河南地。
6: 这一次朕就不受他这个牵制，我汉军应该坚持自己的意图，齐取河朔地区，姑且让匈奴人占据着渔阳上谷吧，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当然在策略上，你们也可以做出支援渔阳的战略佯动，兵出北郡，东下西河，突然的一个大转折，大纵深的分道迂回，由五原渡黄河，形成对匈奴中路的大包围态势，在黄河南缘打一次骑兵大会战，聚而牵制。
4: 河南地，这是汉代的地理名词。您看那个黄河，它不是几字形的吗？哎，河南地指的是它凸起的那部分，也就是今天所称的河套地区。简单来说，河南地原指河套以南的地方，但是它不等于现在的河南平原。因为古时候黄河的干流呢，走现在的乌家河，它不是现在的黄河的河道。此地历来是土地肥沃，水草丰美。古代民谚就说呀，叫黄河百害，为富一套。那么秦朝统一之后，大将蒙恬曾经一度把匈奴逐出了河南地，并且在黄河北岸修筑了长城。可到了汉初呢，匈奴人又重新把这个河南地给夺走了。河南地的沦陷对于汉朝构成了极其严重的威胁。
6: 长安正面的河朔地区，这才是对朝廷的最大威胁。先皇帝是匈奴的骑兵几次逼近长安，烽火烧毁了甘泉宫，全都是从河朔地区发起的。朕最为担心的是黄河南缘这块大草原，自从匈奴人占据了黄河南缘，这就等于在我长安城的头顶上悬挂了一把利刃，我朝廷随时都有被刀捅进心脏的危险。
4: 甘泉山就是现在陕西省的淳化，而如果汉朝能攻取河南地，不仅能够一举消除匈奴对于帝国政治心脏的威胁，还能把匈奴边境向北推至长城一线，让这个长城呢发挥它本有的价值和作用，成为御敌的屏障和北伐的基地。那时候盘踞河南地的主要是早年归顺匈奴的白杨部落和楼烦部落，战斗力是远弱于匈奴本部的，这也是汉武帝刘彻敢于构想并且实施这个战略计划的原因之一。刘彻立刻让卫青三度出征，这一次呢，卫青正式挂帅。刘彻和卫青商定的具体作战计划就是从云中郡出兵，沿黄河北岸向西挺进，一直打到位于河南地西北的高阙塞， 然后呢，再沿着黄河南下，一路扫荡，最终收关于汉朝西北边境的重镇陇西郡，相当于画了半个圆圈，在长达2000多里的战线上彻底扫荡，目的就是把整个河南地收入囊中，这是原计划。而卫青的西征军一进入河南地，白羊王和楼烦王自知不敌，连一点抵抗的动作都没有。
7: 将军，白羊王、楼烦王带领少量亲兵向北逃窜。
8: 知道了。
4: 一口气就逃到了高阙塞。那么这座要寨修筑于乌拉山和狼山之间的缺口，是由北方草原进入河套地区的咽喉要道，易守难攻。白羊王和楼烦王企图凭借险要地形负隅顽抗，殊不知啊，这个高阙塞恰恰是卫青此次出征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他们躲到这儿呢，等于是在半道上又去挡着卫青了，人家卫青就可以搂草打兔子，一次性的解决所有的问题。很快卫青的大军抵达高阙塞，一战就将其攻克，斩敌首2300级，获得大量的物资和牲畜，首战告捷。紧接着汉军是乘胜前进，又拿下了榆西要塞，此地呢又称为榆林塞，是蒙恬想当年驱逐匈奴以后所建的。然后卫青率部又翻越子岭，渡过北河，杀入匈奴蒲尼王的地盘。蒲尼王盘踞在弗里要塞，麾下

0: 啊，部众比之前那两部啊，像什么白杨啊、楼烦呢、啊，要精锐很多。不过他们依然是抵挡不住卫青的兵锋，汉军迅速攻破要塞，斩敌手3071级，缴获马匹牛羊共计100余万，大获全胜。最后卫青再按照原计划向南扫荡，直达陇西，终于攻取了整个河南地，从此把这个河南地呢纳入到大汉帝国的版图。
1: 将军，河朔守军除逃逸者外全部被歼，缴获了他们全部的战车辎重和牲畜财产，其中马牛羊计上百万头。
2: 好，马上派出红绫及时向皇上报捷。
0: 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次出征汉军的伤亡呢是比较小的，因为司马迁在史记里边说卫青所部是全甲兵而还。虽然说不能把这句话理解为毫无伤亡，但相比于斩获，这一战付出的代价应该是很小很小。卫青这儿不负天子和朝野的期望，再立大功奇功，这让刘彻感到无比的喜悦和欣慰。卫青的大军凯旋以后，刘彻马上封他为长平侯，食邑3800户，他麾下的部将也是一荣俱荣。您比方说那个苏建被封为平陵侯，张次公被封案头侯，河南地被纳入了帝国版图了。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守住这片广袤的土地呢？
2: 将士们浴血拿下的河朔之地不能这样空闲地抛置在那里，它对长安的安全至关重要。
0: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当年蒙恬修筑的各处要塞重新利用起来，加以修缮巩固，派兵驻守。但是这样一来呢，后勤补给就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因为那时候的河南地啊，没有汉朝百姓，没法就地向军队供应粮草和物资，只能是由朝廷从后方千里转运，这样的效率太低了。而且一旦出现紧急的军情，后勤供应就会接续不上。刘彻把这个问题先是抛给了内朝官，让他们想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法。中大夫主父偃就提出了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方案。
3: 秦时蒙恬曾在那里修成屯垦，抵御匈奴，对内节省了辗转运输的人力物力，空前振作了汉朝的军威。臣以为应该在秦城故址重新筑城屯田，并设立郡县，巩固边防，作为打击匈奴王庭的前进基地。
0: 列位，打这儿起我们可就要给您说这位主父偃了啊。主父偃认为不仅要派重兵驻守河南地，而且应该在这儿啊专门建立一个行政区，并且把它经营为一座重要的军事重镇。为此呢，他提出了三点理由。第一，河南地平原肥沃，水草丰美，足以建设成一个粮食供应基地，这样就不用千里转运了。第二，北边的黄河和蒙恬当年修筑的长城就是两道天堑，可以阻止匈奴的兵锋。第三，只有设立行政区，才能真正的开拓帝国的领土，使河南地成为日后消灭匈奴的根据地。这个方案一呈上来，刘彻一瞧，心里边特别满意。可是这么大的事情，终究得有人负责去办呢。当刘彻把这个方案转发给公卿们，这帮外朝官一看就纷纷反对，说这个方案好是好，但涉及面太广了。
4: 在这样偏远的地方筑城，又让谁人去住呢？只怕工程非常浩大，劳民伤财。
0: 当时担任左内史的公孙弘还举例说，你看早在秦朝，蒙恬就曾发动30万人在黄河以北筑城，后来就是因为工程太大而中途罢黜，咱们不能学秦朝啊。虽然外朝公卿一片反对之声，刘彻还是力排众议，颁下了诏命。
2: 派将军苏建统帅所部建设朔方城，至于城建好了以后什么人去住，朕看其实很简单，以民养兵，以民食鳖，朕就不信活人能叫尿憋死了。
0: 同时呢，把当年蒙恬留下的要塞全部予以修缮，重新投入使用。客观来说，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要在遥远而蛮荒的地方兴建一座大型的城池，所需要消耗的人力、财力、物力是咱们常人难以想象的。当时朝廷从各地征调了10几万民夫和工匠前往朔方，而工程所需的各种器械和设备，以及士族和民工他们所需的粮食、衣服，就是这些生活物资啊，都要由内地 络绎不绝地运送往数千里之外。工程动工不久，朝廷又从各地招募了10万百姓，让他们移民朔方，充实边塞，

民休息的状态下，享受了七八十年时代红利的汉朝百姓，他们要勒紧裤腰带，要过苦日子了。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位主父偃。当时啊，在所有的内朝官里边，最受刘彻宠信的除了卫青，就是这个主父偃了。在元朔初年的帝国政坛上，要比谁发迹的速度最快，在短时间内混得最好，主父偃是排在第一的。事实上，这哥们儿起点非常低啊，而且常年在社会底层挣扎，所以他是骤然发迹，显得呀令人特别瞩目。主父偃呢是齐地临淄人，这个临淄是现在的哪儿呢？山东省的淄博市，以当地特色烧烤和正同人和被我们所熟知。那么主父偃呢是出身贫寒，早年研习的是纵横之术，到很晚才开始研读《易经》《春秋》这些儒家经典以及诸子百家之学。想当初在老家的时候啊，他一心想要融入当地读书人的圈子，但却连一个朋友也交不到。因为齐地这可是儒学的发源地，只有学儒的人呢，那才算正宗的读书人呢。您这一学纵横的，走到哪儿啊都是矮人一头，一点存在感也没有。说被人排挤这还不算什么，最惨的事啊，主父偃他们家穷的经常都揭不开锅，他只能是厚着脸皮到处找人借钱去，一回行两回行，到后来呀就没人借给他了。眼瞅着在老家实在待不下去了，主父偃呢只好去外边闯荡，他游历了燕赵中山等地，试图向这些地方的诸侯王游说兜售自己的纵横之术。可惜那时候天下早已然一统，他的这套纵横捭阖的乱世奇学压根儿就没人买账，这就没有市场了，因为天下不是乱世了呀。所以这些诸侯呢也不待见主父偃，就这么着兜兜转转好些年，主父偃一直也没混出什么名堂，他客居异乡，穷困潦倒，就差被饿死了。不过好在此人是生性刚强，意志比较坚定，他认为你们这些诸侯王不待见我们是因为你们不识货没眼光，不是我没本事，今天你们对我爱答不理，明儿我就让你们高攀不起。于是大概在元光元年，主父偃一路向西，直接就到了都城长安。他相信自己有本事，那我就该向天下最有权力的人兜售。正所谓学得文武艺，惑于帝王家，我跟你们那些不长眼的诸侯不再纠缠了，我这回啊直接给天子刘彻讲课去。在长安落脚以后，他是使尽浑身解数，终于和天子跟前的大红人卫青啊搭上线了，请求卫青向天子举荐他。卫青这个人为人宽厚，一向是礼贤下士，没有像一般人那样啊从门缝里瞧这个主父偃，所以多次呢向刘彻推荐他。而那时候的汉武帝正在忙着尊奉儒学，你一个学纵横术的怎么能入得了天子的法眼呢？刘彻呀都没搭理他。主父偃在都城这儿当长漂啊都漂了五六年，手里边所有钱都给花了一个彻底精光底掉，这下可真是山穷水尽了，人穷瘦短马瘦毛长，你这时候还得找别人借钱，古往今来借钱是最难的，不管你这什么身份，一旦找到别人手心朝上的时候，你这身价自然就掉了。当时啊，不管是长安的公卿显贵，还是跟他一样四处找门路兜售学问的这个长漂啊，估计都被他开口借过，所以大家伙呢都挺讨厌他的，见了他呀远远的绕道走。漂泊了大半生的主父偃至此就彻底陷入绝境了。人在绝望的时候通常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找根绳子上吊一了百了，第二个破釜沉舟豁出去干一票大的。主父偃当然是后者了啊。元朔元年冬天，主父偃倾尽平生所学，洋洋洒洒地写了一道奏章，然后径直到了未央宫的门口，把这个奏章啊就给递进去了。而这个做法也成为他否极泰来、咸鱼翻身的命运转折点。那时候的武帝呢，正是求贤若渴，不久之前才三令五申说让各个郡呢举孝廉见人才，甚至宣布凡2000担以上的官员，你如果不举荐人才，我都要治你的罪。因为刘彻相信高手在民间，那么主父偃这道毛遂自荐的奏章可谓是恰逢其时啊。所以早晨他刚把这个奏章递进

去，晚上他就见到汉武帝刘彻了。刘彻亲宣他入宫，一个人的命运可以在一天之内出现这么戏剧性的巨大的转折。汉武帝刘彻跟这个主父偃一番攀谈以后，发现此人对时局的分析是极为独到，见解非常犀利，尤其是对于这个国家很多重大问题的看法跟自己竟然是不谋而合。汉武帝龙颜大悦，当时另外还有两个读书人呢，也被武帝一块召见，一个叫延安，一个叫徐乐。那么当时呢，汉武帝就有一句感慨，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哎呦，你们仨呀，之前都在哪儿呢？我跟你们相见恨晚呐。三个人一听这话，赶紧是磕头谢恩，陛下您说是我们相见恨晚，我们却说您为爱不够勇敢，在爱与不爱间来回千万遍，哪怕已伤痕累累我也不管。汉武帝听，呵，好词儿啊，有彭佳慧的风采呀。但是在此之后啊，那个延安和徐乐只是汉武帝的文学侍臣，在历史上籍籍无名，没有什么政绩。唯独这个主父偃呢，此后的表现那简直是半路上会车遇上奥迪了，而且是奥迪的远光灯，那可真是亮瞎人的双眼呐。确实奥迪的激光大灯在全黑的条件下，当它时速到达70公里的时候，好家伙，那灯一开，村口的鸡啊都开始打鸣了，以为天亮了呢。有朋友说，你老夸奥迪这车干嘛呀，人家也没给你广告费。哎，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开的就是奥迪，但是是比较雅的奥迪。一般的朋友开个新能源的车，那车牌啊是绿底黑字儿；如果不是新能源的，就是普通的这个汽油车呢，那就是蓝底白字儿。而我开的这个比较雅的奥迪呢，它是白底黑字儿。警察见我直接敬礼，同志怎么不戴头盔啊？来，过来填个单子，罚点钱。行，这就说远了啊，咱们且说这个主父偃，一开始就被刘彻任命为郎中，随后的日子里边，主父偃呢就跟坐了火箭似的，青云直上。知道的是他升官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放钻天猴呢，窜的是又快，声音又大，一年之内连升四级，官至中大夫。刘彻用人的眼光是很毒的啊，主父偃如果没有真才实学的话，绝不会如此被重用。所以卫青攻取河南地以后，只有主父偃提出的设立朔方郡、兴建朔方郡的方案最符合刘彻的心意，最合乎当时时事的需要，也最有助于深化大汉帝国对匈奴战争的整体战略。而主父偃最厉害的一招还真就不是这个，而是稍早之前他向汉武帝提出的另外一个策略。那策略您肯定听说过，他被誉为是史上最强的、最无解的阳谋，叫推恩令。之前咱也说过，诸侯做大，这是汉帝国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因为汉朝在行政上采取的是郡国并行制，在治国思想上以前采用的是黄老的无为而治，所以这些诸侯势力日渐膨胀，他们到最后啊跟朝廷是离心离德，对汉帝国的中央集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个顽疾年头可太长了，积重难返，整整困扰了文帝、景帝、武帝三朝。早在汉文帝时期，冀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就曾经举兵叛乱，叛乱被平定以后，时任太中大夫的贾谊就针对性地提出了著名的治安策，核心观点就是重建诸侯而少其力，就是把各大诸侯啊分割成若干的小的诸侯国，以此来削弱各诸侯国的实力。文帝采纳并且实施了这个政策，但由于当时的朝政重点在于稳定政局、恢复社会经济，为了避免矛盾激化，只削了小部分诸侯的封地，对于那些大部分的大诸侯依然采取的是绥靖政策。您等后来景帝即位，采纳了晁错所提出的削藩策，开始强力削藩，却由此引发了更大规模的叛乱，也就是七国之乱。在咱们汉武大帝这个系列一开始，我们把七国之乱的前因后果都详细给您讲述了。朝廷虽然平定了叛乱，但是问题没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再等到汉武帝刘彻即位的时候，以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为首的各路诸侯国实力仍然不容小觑，所以对于汉武帝来说，他想要彻底的解决诸侯问题可一直没有良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目光深远犀利的主父偃

0: 一下就看到了汉武帝的心结所在，于是在元朔二年冬天上书汉武帝，提出了一个彻底解决诸侯问题的策略。原文不给您念了啊，大致意思就是说，古代诸侯的土地不会超过百里，强弱的形势很容易控制。可现如今呢，有的诸侯竟然是坐拥相连的几十座城池，土地上千里，天下形势宽缓之时，他们容易骄奢淫逸，天下形势紧迫之时，他们又容易互相结盟，联合起来反叛朝廷。如果用法令强行削减他们的土地，他们就会直接反叛，矛盾就激化了。之前晁错的做法呢，就导致了这种情况。现如今诸侯的子弟动辄十几个，这些诸侯王啊，见天的生孩子，却只有嫡长子世代继承。其他的孩子呢，虽然是诸侯的亲骨肉，但是一寸土地的封国也不会有。那么仁爱亲孝之道可就无从体现了。希望陛下您呢，命令诸侯，让他们把朝廷的恩德要推而广之，把他们手中的土地分割给所有的子弟，封你的儿子孙子们为侯。那这些诸侯子弟呢，一定是人人喜悦，愿意奉行。如此啊，看起来是陛下施以恩德，实际上却分割了诸侯的国土，在不削减他们封地的同时，自然就削弱了他们的势力。
1: 皇上送来的是一把软刀子，他是要肢解诸侯各国呀。你有七个异母兄弟，如果按此诏令一一分封，那我们淮南国要分成八个小国，每个儿子局促一隅，淮南国就名存实亡了。
0: 列位，能被称为史上最强阳谋、最无解的谋略的推恩令可太聪明了。当然这里边有一个前提啊，就是中央集权、中央的朝廷已经武力强大到一定水平，而且这个皇帝呢能够乾纲独断。如果您赶上东汉末年，比如说汉献帝，我要实行推恩令，你推个六啊，你推牌九去吧你呀、啊、挟天子令诸侯，挟的就是你。你命令什么曹操啊、袁绍啊、刘备呀、啊，让他们这么着那么着，谁听你的呀？哎，咱们还是回到汉武帝时期，这个推恩令以推恩仁孝之名，实行的是肢解割肉的事实，打的是冠冕堂皇的儒家旗号，用的却是釜底抽薪的法家权谋，这当然是十分合乎汉武帝刘彻的口味和他的利益的。就算是那些诸侯王明知此举对他们不利，因为这个从长远看来和削藩无异，可问题在于推恩二字不仅让朝廷和天子刘彻一举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而且迎合满足了诸侯子弟的利益要求，这就让诸侯王们陷入尴尬的境地。如果你反对朝廷的这一做法，那根本都不用朝廷动手，除了嫡长子以外都会跳出来反对你。用孙子兵法的话来说，这就叫上下同欲者胜。这推恩令啊，巧妙地把朝廷的利益和诸侯的子弟利益捆绑到一块儿，把这个诸侯王呢夹在中间，两头不靠，受这个夹板气，他又能怎么办呢？只能是勉强苦笑一声，推恩令是吧？推好啊！这个跟之前景帝强力削藩是有根本的区别的。强力削藩用的是磨刀霍霍的暴力手段，必然引起诸侯的反抗，诸侯的子弟呢跟他爹那都是一条心的。而推恩令则是披着温情脉脉的道德面纱，让你想反对都找不到正当理由。所以刘彻当看完主父偃的奏书，他这也是认为推好啊，赶紧实施吧，随即正式颁布了推恩令，说呀，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义者，合令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各个诸侯王如果愿意推恩把土地分封给子弟的，就可以呈报上来，朕呢来确定他们的爵位名号。刚才您记住我这个重音啊，或欲，哎，这个词儿啊十分微妙，你愿意分封你就去分封，不愿意的朝廷也不强迫，看上去挺人性化是吧？其实刘彻是在有意的试探诸侯的态度，看他们作何反应。对此呢，一些政治敏感度比较强的诸侯马上响应朝廷的号召，比如说像梁王刘襄、城阳王刘延，马上就给落实了。刘彻一瞧，那我大加表扬吧，公开下诏对他们予以表彰，以激励其他的诸侯模仿。根据司马迁在《史据》里边记载，推恩令实行以后，齐国分为七，诏。

0: 分为六，两分为五，总体上成效很显著。另外，班固在《汉书》里边也说呀，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必侯矣。两种表述结合到一块，结论就是诸侯国开始层层削弱，越分越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困扰大汉帝国三朝的诸侯问题终于在五帝一朝一劳永逸地给解决了。与此同时，汉帝国的中央集权也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强化。当然啊，刚一开始呢，也有不少有实力的，而且是实力很强大的诸侯王，对于推恩令的颁布装聋作哑，始终不做任何的表态。你像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燕王刘定国、齐王刘赐昌，人家就不管这一套。汉武帝刘彻和主父偃当然也有对付他们的方法，你要是敬酒不吃，那就等着吃罚酒吧。而其实呢，主父偃曾经给汉武帝有三大谋略，一方面是针对匈奴的，一方面是针对诸侯王的，还有一方面就是针对豪强的。节目的后半时段，您容我再慢慢给您说来。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紧急提醒，济广优品商城玩转618大促狂欢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活动截止到本周日，今天是倒数第三天，错过这波要再等一年。今天就赶紧给您捋一捋，怎么才能在最后关头便宜占到位。冲刺倒计时，阶梯满折，买的越多省的越多。先说最实在的全场阶梯满折优惠，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系统自动匹配最高档，不用您费心算，活动马上结束。先来说说很多朋友都关注的雅诗兰黛永远 C 位的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超大容量，换季泛红、熬夜暗沉、干纹粗糙，一瓶全都搞定。今天下单还有雅诗兰黛自家的小棕瓶眼霜做赠品，5毫升一瓶，送给大家两瓶。这样一瓶100毫升精华加5毫升两瓶的眼霜，蚂蚁溯源，品质有保障，顺丰直发，还给大家配送礼袋。济广优品商城618大促只需329元，现在单笔满198元直接能享受打9.6折优惠活动，到手仅需315.84元。后台还可以看到有朋友搭配了价值299元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150毫升两瓶。

0: 289.52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双支到手仅需263.12元，到手更加超值划算，数量有限，抓紧时间下单抢购，凑单性价比更高。今天就给您列举一套热销组合。天气越来越热，想穿一双轻便舒服不闷脚的鞋，那么价值179元的卡洛驰洞洞鞋，现在下单前500名限时赠送您随机鞋花5个，送完为止，再搭配一件奥莱直发的北面防晒衣一起下单，合计657元，订单直接享受满618元打8.8折优惠。卡洛驰洞洞鞋一双到手仅需157.52元，北面防晒衣到手仅需263.12元，到手更加超值划算。每日抽奖最后机会，免费次数千万不要浪费。还有每日幸运抽奖，指定618专区专属福利，如果抽到6折券，专区爆款直接白菜价带走，绝对超值。今天给您列举的两个好物参考，原价299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上6折券仅需179.4元；原价199元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6瓶1箱，用上6折券仅需119.4元。提醒大家，活动只剩最后3天，6月22日所有折扣、转盘抽奖福利全部下架。再想有这样大的力度优惠，要再等一整年。有想买好物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挑选。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4: 主父偃迁徙豪强的方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炉的？郭姐如何从无恶不作的混混成为名噪一时的一代游侠？汉武帝为何让以郭姐为代表的游侠群体最先迁徙？他又以什么理由斩杀了郭姐并夷其三族？老郭老故事正在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3: 大汉自开国以来到汉武帝年间，这国家经历了70-80年的发展，积累下雄厚国力的同时，也逐渐产生了不少的疾病和隐患。其中最为严重的有这么3大问题：第一是匈奴入侵，边患频仍；第二，诸侯做大，对抗中央；第三，豪强并起，危害社稷。
5: 朝廷近期首要的大事就是要坚决打击各地地方上那些个无法无天的豪强们。
3: 汉武帝刘彻能不能坐稳这个天下，能不能实施大有为之政，能不能在文景之治的基础上缔造一个更加强盛的帝国，就取决于他能否妥善解决这3大问题。也好像是上天刻意安排似的，经历多年挣扎以后完成逆袭的主父偃，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就帮刘彻解决了这3个问题。主父偃最厉害的，或者说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啊，就是他迅速发迹之后，竟然在短短数个月之间接连抛出了3大对策，而且无一例外的命中了这3大问题的坑儿。首先呢，朔方城的兴建，就是节目前半时段给您提到的，这对汉帝国北伐匈奴的战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意义十分的深远。其次，推恩令的颁布和实施，基本上算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诸侯做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极大强化了汉帝国的中央集权，可谓是居功至伟。最后，在元朔2年的3月，主父偃呢又是趁热打铁地抛出了3个方案，直指汉帝国豪强并起、危害社会稳定的问题。他在呈给汉武帝的奏书里边就说呀：“说茂陵出力，天下豪杰并肩之家，乱众之民。”皆可袭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
5: 可以索性把天下的豪强及其家奴财产一起迁移至茂陵，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方面可使茂陵

0: 迅速繁荣起来，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他们摆在天子脚下，防止这些人在各地兴风作浪，这样既用不着诛杀，隐患也可以清除。
1: 古代的皇帝通常是即位不久就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寝，刘彻这也不例外。茂陵也就是现在陕西省兴平市东北方向，那正是刘彻百年以后的陵寝。这个工程啊，从建元二年开始动工，一直到后元二年那才竣工，历时长达52年。汉代又习惯在陵寝的周边呢设置陵邑，茂陵邑就是当时一个高端的商住区吧，只不过面积比较大而已。长安的很多达官显贵都是陆续迁居于此。之前给您聊这个田汾和窦婴的争斗的时候，田汾就找窦婴要块地，那茂陵邑那儿有块好地呀，你给我吧。那块地就在这个位置。那么前面我们也说，汉朝在文景之治以后经济繁荣发展，权贵阶层随之而起，除了上层的皇亲国戚和公卿百官以外，地方上也出现了很多的巨富豪强。这帮人呢，聚敛财富，兼并土地，横行乡里，不守法纪，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影响了社会稳定。在无为而治的文景时代，朝廷啊只能是忍了。但是到了武帝执政以后，为了建立大一统的国家秩序，并且强化中央集权，势必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抑制兼并，打击豪强。主父偃的这个迁徙豪强的方案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炉的，又一刀捅到心脏上了，对这个问题的坎结看得很清楚，而且呢再一次迎合了武帝刘彻的需求。
2: 招是高招，就是损点，这样一来朕在位的时候他们都陪着朕，虽说添乱却也热闹，等到了那边也让他们都陪着朕，图个热闹不是？丞相，命各郡重新调查户口，凡财产在3000担以上的豪强人家，限期迁入茂陵，逾期不迁者，财产罚没入关，家人贬为奴婢。
1: 这个措施也是非常牛的。但是我们在这个里边啊，要给您说这么一位人物，因为在朝廷的迁徙名单里边，他的名字赫然在列。此人就是当时名满天下的游侠郭解。主父偃在奏书里边所说的天下豪杰、乱众之民，其中就包括以郭解这种人为代表的游侠。郭解字翁伯，他的父亲早年间就是人侠之士，用现在话来说呀，就是混社会的。那么在文帝时期呢，他爹遭到官府的严打，被砍了脑袋了。郭解长大以后，哎，又是子承父业，也混了黑道了。郭解这人呢，个子不高，其貌不扬，但是为人精明，性格勇悍。自少年时代起，郭解那可真是好勇斗狠，稍有不痛快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杀过不少人。司马迁呢说郭解此人是阴贼，也就是性情阴狠，不守法纪。但是郭解身上有一个优点，他特别讲义气，可以不惜生命替朋友帮忙，替朋友报仇。时间一长呢，他的身边就聚集了一帮的亡命之徒，郭解就带着这帮人犯科作奸，杀人越货，还私铸钱币，盗坟挖墓。总之啊，只要你能想到的坏事，郭解带着人几乎都给干过。而且郭解的运气特别好啊，每次都能从官府的眼皮子底下溜走，倘若哪回没溜掉，但是蹲不了两天又赶上朝廷大赦，他这儿又猛虎归山，蛟龙入海了。再可是谁也没想到啊，就这么一个年轻的时候无恶不作的混混，人到中年呢忽然就改邪归正了，而且是改得很彻底。他这都属于是浪子猛回头了。
3: 我姓郭，
0: 你莫非是江湖闻名大侠郭解？
3: 我向人打听过大人的情况，知道你刚在太后面前做了一件安天下的大事，虽然我收了重金，但我深知忠义二字，所以我不想对你下手。
0: 斩奇侠也。
1: 他不但开始注重做人的操守，处处的检点自己，而且跟人打交道也往往是以德报怨，他变得乐善好施，从不求回报，救了别人的性命也从不鞠躬。虽然说他的性情依然是阴狠，也会为了某种事儿而杀人，但是他的内心呢越来越崇尚侠的精神，用司马迁的原话来说呢，自喜为侠亦甚。 您可以说这是一种救赎，也可以说他在修行。正是这种脱胎换骨的转变，让郭姐最终成为了令人尊敬的一代游侠。我们还是用例子来给您证明吧。首先要说郭姐有一外甥，仗着郭姐的名头和势力，做人很是豪横。有一回啊，跟人喝酒，他叫对方满杯而饮，对方说我不胜酒力，我干不了，他这外甥就强行的灌人家，结果对方一急眼呢，拔出刀来把他这个外甥给捅死了。这名凶手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了，我跑吧，逃亡他乡。郭姐的亲姐姐找不到凶手，无比悲愤，说了这么一番话，说就凭翁伯在江湖上的侠义之名，我儿子被人杀了，居然连凶手都抓不到。这话不是说给别人听的啊，就是说给自个儿弟弟听的。他姐姐言下之意就是，我的好弟弟，你可是黑帮老大，现在你外甥被人给杀了，你却什么都不做。说完这番话，他姐姐呀，把自个儿子的尸体就扔到大街上，愣是不安葬，以此来刺激郭姐。事情闹得这么难看，郭姐不出头也不行啊。他派人打听到了凶手藏匿的地点，故意的放出风声，凶手也知道躲是躲不了了，只好是上门向郭姐请罪。郭姐就问他事情的以往经过呀，对方是据实以告，没想把他弄死，但是捅到正地方了。听完以后，郭姐只说了一句，阁下杀他没错，是我们家孩子不讲道理呀，然后就把凶手给放了。郭姐把罪责全归到自个儿外甥身上，之后呢，自个儿花钱处理了外甥的尸体，把他体面的安葬了。他姐姐气的呀，差点跟他断绝关系。而这事儿呢，很快在江湖上可就传开了，大家伙都称赞，你看看人家郭姐啊，多有道义，弄死那个凶手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但是人家讲理呀，有很多的人就投到他的门下。随着郭姐的江湖地位日益提升，人们对她呢自然是敬畏有加。平时啊，只要她一出门或者是一回家，街上的人呢都会恭敬地躲到一旁，给她让出一条道来。不过总有这个个别的刺儿头呢不买郭姐的账。有一天呢，有这么一家伙瞧见郭姐过来了，就故意的鸡坐，鸡就是簸箕的鸡，那意思啊就是两条腿张开着，这是一种不拘礼节的做法。想当年孟子的妻子曾经在家里边鸡坐，孟子气的呀要把他媳妇儿给休了，然后找他妈告状去了，今儿我一回来呀，我媳妇儿在屋里边鸡坐呢，行为不端庄，十分的无礼，我要把他给休了。孟母说，这是你不讲礼数啊。孟子说，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孟母说，你看啊，礼记里边提到了，你进屋之前要高声的询问，确认屋里边有没有人，进到厅堂前要高声的传扬，让里边的人呢知道你要来了。如今呢，你到你们这个卧室，你妻子休息的地方，却没有咳嗽一声提醒她，因此才看到她鸡坐的样子，明明是你没礼貌，你还反怪她不讲礼仪。听完这一番讲解，孟子是自觉惭愧，再也没有提过休妻的事儿。我看网上有人拿这事儿啊开玩笑，说是孟母曾经三迁，买学区房那都花了老钱了，好不容易给你说一媳妇儿，那彩礼也付了不少，你现在又要休妻，你这不符合七出三不去，到时候人家分走一半家产，我上哪儿给你弄钱去？当然这是玩笑话啊，我这儿姑且说之，图您一个乐。咱们且说郭姐在街上走呢，对面一个家伙叉着腿对着她，这是一种挑衅，傲慢的挑衅。郭姐就觉得，哎，这人有点意思啊，就让底下人呢去打听对方的名字。手下的门客可咽不下这口气，还打听他的名字，管他姓字名谁呢，我把他宰了得了呗。郭姐说，我住在自己的家乡，却得不到别人的尊敬，这是我自己的德行不修，人家有什么罪呢？过后郭姐特意找到县里的官员，私下就叮嘱说，那个谁谁谁，我罩着他啊，轮到他建更的时候就给他免除了吧。在西汉的徭役制度当中，年满20岁的成年男丁每年呢要给郡里边服役一个月，这个被称为叫建更。如果说你不愿意去，可以缴纳一笔费用，让官府雇人帮自己干活，这叫做过更。官员一听这是郭姐罩着的人，把这个男子的建更就给免了，就连过更的费用都帮对方给省了。就这么着，一回两回三回，对方就纳闷了， 咱们每次摇曳的时候

都没轮到我呢。于是啊，还跑到县里边去打听，这才知道原来是郭姐一直在罩着他。哎呦，堂堂一位江湖大佬，居然是如此的以德报怨，善待一个无名小卒，此人是羞愧难当。当天晚上就向郭姐叫肉袒谢罪，脱去上衣，光大膀子。古代人就是用这种谢罪方式表达自己的恭敬和惶恐。什么叫以德服人呢？郭姐用她的实际行动给出了完美的诠释。不像一般的那种咱们想象的黑社会头子，是吧？服不服？我要以德服人，你要是不服，我就把你打服为止。哎，郭姐不是这种人了。远近的江湖少年听闻此事，越发仰慕郭姐的为人。那你作为江湖大佬，作为一代黑帮教父，帮道上的人解决纠纷，自然也是题中之意。有这么一回啊，洛阳有两个帮派彼此结了仇了，当地的其他大佬为了平息争端，都出面去劝和。没想到这些大佬前前后后去了十几位，这两拨人呢，人家谁的面子也不卖，谁的面子也不给，死活不肯和解，那非得是杀得鸡飞狗跳，你死我活。于是有门客无奈，就找到了郭姐，请她出面摆平。郭姐这二话不说，连夜就赶到洛阳，分别去见了这两拨人。因为郭姐的江湖地位够高啊，人格魅力能够感召啊，她这一调节，两边的气马上就消啊。郭姐的做事方式还是非常的高超啊。有朋友说，行了，别合辙押韵了，说说她怎么高超的。郭姐当时就说呀，我听闻你们洛阳本地呢，有很多贤达人士来调解过你们的关系，但是收效甚微。今日有幸你们两拨人呢都听了我的解劝，但是我一个外地人，岂不是夺了人家当地贤达本有的权利和他们的风头吗？这么着啊，你们呢先暂且假装没听我的，继续对着干，等我走了以后，洛阳那些大佬不管是谁再来调解，你就听他们的。说完，郭姐连夜就离开了洛阳，为的就是不让人知道他来过。司马迁在《史记》里边，在这个《游侠列传》里边写到郭姐的时候，这段写完，那么郭姐人物的高大形象已然是跃然纸上了。三言两语摆平了争端，这叫本事。摆平争端以后，又能够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这叫境界，这叫人格魅力。中国古人所说的侠和义，绝不只是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为朋友两肋插刀，而是做出这些利他行为的基础上，不居功、不求名、不忘回报。一个侠字里边的含义是无穷的。我给您举例来说吧，《射雕英雄传》里边有江南七怪，也被称为叫江南七侠。有朋友可能会觉得，就这七个人，尤其是他们的老大柯镇恶，那就是一个只是嘴上不服输的，真正比起武功来，每次都是嘴上不服输，完了被人打得跟三孙子似的，这叫什么大侠呀？可是列位，您琢磨琢磨，江南七侠那是住在江南的，那是山温水暖之乡，但是就为了一个赌约，也是为了照顾郭啸天的儿子郭靖，因为郭靖的父亲是吧，那是抗金人士，所以这几位大侠呢，在朔风如刀的大漠一住就是16年呢。

0: 就为了一个赌局，为了一个承诺，他们千里迢迢远赴大漠，先花了6年的时间寻找一对跟自己毫无关系的母子，又在漠北这儿待了10年，照顾这孤儿寡母，将一身的所学倾囊相赠，培养郭靖长大成人。列位，人的一生有多少个16年呢？这行为才是真正的担得起一个侠字，并不是说每次争勇斗狠的时候武功特别高，能把对方打败了就叫侠。您看那里边呢，有这么一个情节，柯镇恶呀，就连死对头都对他心服口服，这就不是射雕里边，是那个神雕里边，从终南山逃出来的彭连虎、沙通天、梁子翁，他们仨人啊遇到柯镇恶了。这时候的柯镇恶呢，一对一可能打得过，但是一对三肯定是不行的，于是他被人给抓住了。
1: 老夫并不想求饶，只是老夫有件大事要去报信，你们只要先放我一日，柯下自明日即归，江南七怪言出必见，平白无故为什么要卖你这个人情？桃花刀、九花玉露丸是疗伤奇药，能解各位断腿之痛，各位让柯下子多活一天，那九花玉露丸一定给你们带来。
0: 沙通天他们仨人竟然就相信柯镇恶，由此可见柯镇恶的人品，即便是自己的敌人也是对他完全信服的，因为人们信得过这一个侠字。行吧，这就有点说远了。郭解在当时啊是名闻一时的一代游侠，司马迁呢在这个史记里边浓墨重彩的给他树碑立传，可问题是人怕出名猪怕壮，郭解他显著的威望和传遍江湖的名声，最后啊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反倒是给他惹出祸端了。朝廷的迁徙令颁布以后，当地官府呢很快就把这个郭解圈进了迁徙名单。但是郭解虽然江湖地位江湖名声很高，可是游侠重义轻利，他本人没什么钱呢，远远够不上朝廷画下的那条线呢。那为什么他还在这个迁徙之列呢？因为朝廷规定是锁定了两拨人，首先就是郡国豪杰，也就是说呀，汉武帝的这个政策主要针对的目标人群就是郭解这样的游侠，富人呢反倒是放在第二波。那么针对游侠的原因，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游侠这个群体的存在已然对帝国的政治、社会、法律秩序构成了威胁和挑战了。
2: 所谓游侠，看似区区一介小民，但一则习武敢死，二则行侠仗义，所以往往成为法外之人，权行周域，称霸地方。这些人一旦和官员结合，便会成为后者强有力的打手。
3: 游侠一类，实为黑恶势力，代行律法官权，必须歼灭。
0: 您比方说，郭解的外甥被杀，凶手主动找郭解投案，郭解以江湖道义私自裁决，释放了凶手。那么你国家法律在你们面前就啥也不盯是呗，都像你们这么着啊，都让你去调解了，那国家司法机关就不用上班呗。还有你郭解为了展现以德报怨的胸怀，私下跟官员打一招呼就可以免除某个人的徭役，这对其他人公平吗？政府的公信力又放在哪疙瘩去了？最重要的，你这儿轻而易举的就解决了两个帮派之间的纠纷，这件事啊，表面上来看是江湖上的事情，跟官府无关，甚至说你还在帮着维护社会稳定呢。可问题也出在这儿，撇开帮会性质不说啊，单纯就解决纠纷而言，你的行为是私利救济。放到现在社会啊，这个可以作为一种公权力的合理的补充。可如果是古代皇权专制的社会，尤其是在汉武帝治下，这是大一统中央集权绝对无法容忍的。因为对于皇帝来说，如果游侠某个人这个群体可以凭借他们的势力、他们的影响力私自裁决案件、干预政府事务、实行私利救济乃至左右一场战争，那就意味着朝廷对民间的控制力在削弱呀。你如果想要反叛的话，一声号令大家伙就都能揭竿而起了。有这么多理由，所以汉武帝刘彻是容不下游侠群体的，也是需要对郭解开刀的。也许是因为郭解的声望太高了，也或许是他托人呢私下找关系疏通。总之迁徙令一颁布，名单上有郭解，然后这个卫青呢就找到天子刘彻替郭解求情，说郭解家贫，不应在迁徙之列。

0: 咱们前面可说了啊，迁徙令主要针对的就是游侠，其次才是富豪呢。所以卫青这个理由呢，不但起不到任何的正面作用，反而是适得其反。刘彻闻言冷冷地回道：郭解一介布衣，其势力竟然大到让将军你为他说话，可见其家不贫呐。这句话就足以证明卫青的出面让刘彻对郭解的记恨更深了。
1: 这个郭解看来他不是个一般的人，朕真要格外的对他注意一下了。
0: 随后没有任何悬念，郭解还有他的族人被强行迁入到了茂陵郡。有趣的是呢，郭解本来没有什么资产，但是道上大佬听说这事儿以后，纷纷都来送行，每个人呢给塞个红包，累计起来竟然有1000万之多。郭解入关以后呢，关中大佬们无论之前有没有跟他打过交道，都是一窝蜂的跑来跟他深交。这就有点类似于像小说里边及时雨送功名啊，或者像战国四公子啊。可这样的行为让这个朝廷、让中央、让汉武帝刘彻呀更是恨得牙根痒痒。
1: 据朕所知，官府给郭解下达了迁移命令之后，他的朋友就给他送去了成千上万的路费。凡有这么多朋友的，无外乎两种，要么就是真正的好人，好到了极致，那这种人朕必要重用，不用那就是失贤；要么就是真正的坏蛋，坏的人人都怕他，人人都不敢得罪他，那这种人朕必要除他。
0: 即便如此呢，也没动他，你就在茂陵一阵好好待着就行了啊。郭解呀倒是能消停住，但是郭解的族人也跟着过来了，他有一侄子，他侄子给恨的呀，就把当时提出迁徙郭解的一个姓杨的县院给杀了。院字怎么写呢？左边一提手，右边一个缘分的缘的右半边。因为汉朝的县府分曹办公，各曹的负责人呢被称为叫院或者是院使。且说这个姓杨的县院被杀以后，那家人当然是不干了，人家进京去告状，没想到又被人杀死在了未央宫的宫门口，相当于就在刘彻的眼门前把人家告状的人给宰了。皇帝眼皮子底下杀人，这是要反了天吗？游侠竟然嚣张到这种程度，都不用发话就有人替他办事儿，这再次刷新了汉武帝刘彻的认知。天子是雷霆大怒，马上下令逮捕了郭解。郭解赶紧逃亡啊，一路隐姓埋名跑到了临晋。这个地方啊本来是设有关卡的，郭解就找到当地一个叫吉少公的人求他帮忙。吉少公估计也是游侠啊，在当地呢多多少少有点关系。他之前跟这个郭解呀素昧平生，但是得知对方的身份和遭遇以后非常讲义气，不仅帮郭解混过了关卡，还把他一路护送到了太原。可是没过多久呢，官府就根据线索顺藤摸瓜找到了吉少公的头上。吉少公为了保守秘密，竟然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杀。哎，游侠为了救人急难而不惜生命的精神在这儿又得到了一次证明。那你也能知道为什么西汉的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里边会有专门的游侠列传，里边专门讲述的就是朱家、巨梦和郭解。好，咱们接着前面的说，吉少公这条线索虽然断了，但是官府也不是吃干饭的，一番追查以后还是把郭解给抓了。朝廷有关部门奉命调查他以前犯过的所有案子，但却惊讶地发现呢，郭解本人犯下的杀人案都在朝廷的大赦之前，这就让有关部门非常为难了。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又出了一件琐事，就是有一个儒生啊在闲聊的时候听到郭解的名气，嗤之以鼻。郭解一贯作奸犯科，无视国法，他算得什么闲人呢？结果那个场合里边有郭解的一个门客听到这话，当天晚上就把这个儒生给宰了，还把他的舌头给割了。按理说郭解都被关在牢中，这事儿跟他一点关系没有啊。但是当时的左内史公孙弘瞧出了皇帝的心思，他这上奏说郭解只是一介布衣，却以游侠自居，滥用生杀之权，动辄因小事杀人。这个案子虽然郭解不知情，但是他的罪行比他亲手杀人还重，当以大逆不道罪论处，这才是武帝爱听的。于是刘彻随即下令斩杀郭解，

并夷其三族。郭解死了以后，据司马迁记载，江湖上虽然还有很多游侠，但大多数都是那种傲慢没有德行的。随着郭解之死，曾经在战国至秦汉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游侠时代已然是落下了帷幕。好，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这儿继续给您分享汉武大帝的内容。好，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这是杨坤在2009年发行的《空城》，只要前奏一响，瞬间就会被拉进那种空旷又孤独的情绪里。杨坤用他非常有故事感的沙哑嗓音，把那种被回忆吞噬的无力感唱得入木三分，那种孤单、失落、想念、无助、挫败的感觉扑面而来。一句话总结，明明身在人海，但心却像在一座空城中。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是知道这种感觉的，就像是一个人站在喧嚣热闹的十字路口，看着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却觉得整个世界跟自己无关。所以这首歌之所以能击中那么多人，是因为它唱出了现代人的共通的都市病。外表看起来一切正常，该上班上班，该社交社交，可心里面总是有一块地方空空的，塞不进任何热闹。尤其当夜深人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那种空就会特别明显，像潮水一样漫上来，躲都躲不开。杨坤把这种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的状态用一首歌具象化了，所以哪怕过了那么多年，每当旋律响起，还是能共情到那些在城市漂泊打拼，在人群中孤独的人。感谢您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今天的主题呢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接下来这首《空城》透着一种热闹是假象，孤独是真相的透彻。整首歌没有过多的情绪渲染，却给人一种从热烈到荒芜的孤寂。我们来听王菲在2003年发行的《空城》。

这是梅艳芳在1998年发行的《空城》，可能你没听过这首歌，但这首歌所在的专辑有一首歌，相信大家都知道，那首歌叫《床前明月光》。梅艳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登上春晚，唱的便是那首歌。那相比于专辑的主打歌《床前明月光》而言，专辑里的其他歌曲显然更好听，更能打动我们，比如《女儿红》，比如《我看着寂寞长大》，再比如刚刚听到的这首《空城》，都是梅艳芳最具魅力的中低音音区的深沉演唱。

前面提到的女儿红和我看着寂寞长大，其实在我另外一档节目当中经常会播出，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建议大家一定要在网上搜搜看，因为真的特别有味道。在梅艳芳的声音中有沧桑，有怀念，有看透世事的淡然，也有一丝不易察觉但又异常浓烈的哀愁。这种空是喧嚣过后的沉寂，是盛宴散场后的清冷，充满了命运的厚重感和岁月的叹息。我觉得梅艳芳的厉害之处在于，她用不加修饰的声音把一座空城唱出了万千气象，让听歌的人仿佛能看见时光的灰尘在光影中飞舞。她把一首让任何人唱都可能只是一首普通的流行歌曲，唱出了独属于她的人生况味和时代深情，唱成了一段让人一听就入心，再听可能会热泪盈眶的生命独白。它就像是站在一座历史的空城之中，这个地方曾经车水马龙，笙歌鼎沸，但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和一份沉重的无人诉说的心事。这种境界需要人生阅历和演唱功力的双重沉淀，而梅艳芳就是这样的独一无二。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她的演唱，那就是举重若轻，没有激烈的情绪，却越听越有味道，越听越心疼了。他一开口，整首歌就升华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努力学习的小鱼姑娘，她说每天上班开车一小时，听着经典，每首歌像一部不同的电影，想起当初听他们的时候，想起那时候的人和事。小魔镜片是云南的朋友，有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应该是系统生成的那种默认的账号啊。他说听着节目瞬间拉回了学生时期熄灯后床上耳边播放广播的时光，很熟悉又很遥远但却亲切。好，李嘉图他说夜里行驶在路上就喜欢听，越听越经典，真的是太有感觉了。好，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放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到咱们的听友交流群，大家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两个字经典，也就是越听越经典的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组同名歌曲都叫爱你，首先来听郭富城的声音。

这是王心凌在2004年发行的《爱你》，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对吧？那这首歌当年有多火呢？可以说它重新定义了甜心这个词儿。校园广播、课外活动、班级联欢，甚至是课间十分钟，到处都能听到有人哼唱。它不像那些深沉的情歌需要我们慢下来去体会，它就是只给的那种美好，像把一颗水果糖丢到嘴里面，快乐和甜蜜立刻就化开了。王心凌的唱跳更是为这首歌注入了灵魂，相信大家眼前是有画面的，王心凌穿着校服格子裙，比着经典的爱心手势，然后这样的一个舞蹈就成了无数少男少女模仿的对象，那种毫不做作发自内心的甜美和活力，拥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能够让人忘记烦恼，跟着旋律不自觉的嘴角上扬。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能成为跨越时代的经典，不只是因为旋律抓耳，更是因为它精准地捕捉并放大了爱情中最纯粹最明亮的那一面。无论过去多少年，只要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依然能瞬间回到那个敢爱敢梦，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告诉全世界的年龄。那这份永不过时的甜，是王心凌送给我们最好的青春礼物。所以为什么当年王心凌在乘风破浪的姐姐初舞台演唱这首歌能够瞬间风靡全网，因为那段尘封了20多年的记忆又被叫醒了。它不只是一首甜歌，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音乐响起就好像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敢爱敢甜的年纪。不知道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中有没有王心凌男孩呢？而在王心凌的《爱你》之前，我们听到的是郭富城在1992年发行的《爱你》，节奏明快，鼓点有力，充满了那个时代港式流行曲的劲道。郭富城的声音里带着年轻的朝气和不容置疑的坚定。如果说王心凌的《爱你》是校园里青涩的告白，那郭富城的《爱你》就是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公开示爱。一首呢是台式甜心风暴，一首是港式深情告白。虽然风格不同啊，但是核心都是对爱最直白、最勇敢的呼喊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画地他说，听到熟悉的歌就像按下时光暂停键，原来成长是带着回忆继续向前的。祝你每天都有小确幸，烦恼像旧歌词一样听过就忘。姑姑是个名字，他说这节目真好，很喜欢，边开车边听很幸福。夏儿生他说，每期念到我的名字心情都无比的激动和兴奋，依旧在东莞谢港收听，越听越经典，每首歌都好听，你的声音也好听，每首歌都是曾经在网吧通宵的时候听过的。还有小不点儿，他说在河北唐山听节目，今天很累，戴着耳机一个人蜷缩在沙发上听歌，真的很解压很解乏。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放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啊。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我们来听陈慧娴《恋恋风尘》。

这是老狼在1995年发行的《恋恋风尘》，前奏的吉他声一响，整个90年代的校园时光就会扑面而来。这首歌是校园民谣黄金时代最耀眼的作品之一，它没有激烈的情绪，只有淡淡的惆怅和温暖的怀想。老狼低沉略带沙哑的嗓音，像是一位老友在冬日的午后跟你回忆着那些关于离别、关于爱情、关于成长的琐碎片段。这首歌道尽了很多人青春里的遗憾和美好，在相信爱的年纪没能唱给你的歌曲，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这句歌词大家是不是很眼熟啊？因为它确实是很多人在写随笔、写感慨，或者在网上发状态时特别喜欢引用的一句话，但也说明了那时候的爱情可能会无疾而终，那时的梦想也许遥不可及，但那份纯粹和真诚却成了记忆中最闪亮的部分，在往后的岁月里反复回味，恋恋不忘。这首歌唱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故事，而是一种集体的青春情绪，它属于每一个在宿舍里弹过吉他的人，属于每一个在校园广播里听过这首歌发呆的人，属于每一个在毕业季因为这首歌而红了眼眶的人。老狼的歌声就像一把钥匙，轻易就打开了我们心底那个名叫青春的盒子，里面装着的是永远也回不去却永远也舍不得忘记的旧时光。而在老狼的《恋恋风尘》之前，我们听到的是陈慧娴的《恋恋风尘》，拥有着港式情歌独有的温柔和惆怅。她的声音清澈婉转细腻，带着一丝淡淡的伤感，唱的是思念等待情深缘浅。那粤语独有的韵味配上细腻舒缓的旋律，越听会越有味道。它不浓烈不张扬，却耐听走心，让人念念不忘，唱尽了感情中的牵挂和遗憾。同样的歌曲名字，老狼唱的是青涩的校园青春，陈慧娴唱的是红尘中的情深意重，一个是回忆，一个是心事。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老张在河北唐山，他说真的是一听就好多年，时间过得太快了。咖啡不加糖在上海浦东，他说加班中听着越听越经典，总能瞬间让人平静。长阳粤海，他说越听越经典真的是宝藏节目。还有小号幸福先锋说听着节目慢慢入睡。另外高高在河北秦皇岛，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留言说一说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接下来这首歌深呼吸。

这是范晓萱在1995年发行的《深呼吸》，听起来很舒服的一首歌，既不平铺直叙，也没有大起大落，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舒适。我们会跟着范晓萱干净少女般的声音，一点点听她讲述自己的心情和故事。范晓萱的演唱克制而内敛，把那种深陷情感当中明知不该却无法自拔的矛盾心境刻画得丝丝入扣。歌词里唱到，深深深呼吸，不让泪决堤。其实最深的痛往往是那些说不出口，只能靠着一次次深呼吸来平复的感情。他唱的是爱情中那种清醒的沉沦，是成年人面对情感困局时的无奈和自持。范晓萱用他独特的声线为深呼吸这个动作赋予了丰富的情感内涵，不仅是平复情绪，更是一种自我消化默默承受的过程。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向日葵是在成都听节目的朋友，沉默的石头是在山东青岛，他说这首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等一个人的心情，还好等到了。还有位朋友，他的后四位的号码是9527，是在陕西西安。另外乐乐妈在北京海淀，他说一边哄孩子睡觉一边听节目，熟悉的旋律总能让人放松下来。听风者是在广东深圳的出租屋，他说谢谢经典的陪伴，让一个人的夜晚不那么漫长。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里。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要听到的是叶倩文在1995年发行的《深呼吸》，希望你能喜欢这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就可以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了。今天的健康科普的话题呢，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位爱美和爱健康的朋友们来关注收听。

可能是为了美，但是也有些朋友啊是怕影响健康。但是您知道吗，什么样的痣啊不能抠，或者说长在特殊位置的痣我们能随便去点吗？那今天这期健康科普节目呢，我们会邀请到三甲医院的专科大医生带大家认清身上的小黑痣，远离我们。

0: 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来留言，然后呢我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疗美容整形中心副主任医师杨景哲。杨主任，杨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咱们河北医大医院医疗美容整形中心的杨景哲杨医生。
0: 欢迎杨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身上的这个痣的问题。因为我会发现天气转暖之后啊，可能我们皮肤暴露的部位会比较多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本来也就比较关注，有人是在乎美，觉得哎呀长在这儿不好看，有的人可能是有一些健康担心哈。您能先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说说，就是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和我们怎么来分清它是怎么形成的吗？我们来区分它一下。
2: 行，好的。是这样的，正常咱们身体啊，所有的人群，身上不管是身体任何部位，它有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各种的痣。这痣的形成大部分都是体内的黑色素细胞的一种聚集，然后不管是在皮肤表面，甚至到真皮层，甚至说整个皮肤的全层，皮肤表皮层和真皮层都会聚集。聚集完之后，都会形成大大小小、形形色色、不同种类的痣。它形成之后呢，所以说它表现出来的形态不同，大小不同，有可能对大家的这个身体大家会影响也会不同。
0: 就是这两年嘛，大家看的一些科普报道也比较多啊，包括自媒体的，还有我们传统媒体的宣传，有一些典型的人物或者名人，或者说得了黑色素之后，就让我们联想到一些很严重的疾病或者恶性的疾病。就是我们普通人身上的痣，就是大概率是安全的嘛？这个我们是不是需要过度的去关注或者恐慌这个事儿呢？
2: 是这样的，正常咱们身体上的刚才提到了黑色素痣会非常多，其实大部分的痣都是健康的，它没有什么身体上的危害，像咱们有时候啊从电视剧或者电影啊等等肯定了解到某某一个演员演的一个角色得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有可能是大家经常关注或者说有这个担心的，就是那个黑色素瘤，那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一种皮肤的一种恶性肿瘤，并且它的现有的目前来说治疗手段确实是很有限，它生存期也比较短，但是大家要不要听到这个东西或者说看到这个电视剧会跟自己相联想，会产生一种恐惧，因为黑色素瘤它的发生率是比较低的，这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恶性程度比较高的一种。另外呢，比较常见的就是皮肤非常常见的一种经过长期的紫外线照射或者外伤的摩擦等等形成的一种皮肤的一种恶性肿瘤，像我们比较常见的像皮肤的鳞癌或者基底细胞癌，像这类肿瘤皮肤的恶性肿瘤部分患者呢，这个就常规的到医院就诊，现在目前的手术的手段都能达到根治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大家这块如果有这方面的不用那么去恐慌，能够完全很正常的就医渠道就可以了。
0: 对，现在医学也很发达哈，你可以去医院里面的皮肤科呀或者美容科呀找医生给你看看你这个是良性的痣还是说需要切除的干预的一些有恶性风险的痣，这样大家不用盲目的去恐慌过度的来焦虑这个事儿哈。就从您的临床经验上来说哈，您觉得就是我们大众对于黑色素痣特别普遍的或者比较致命的一些认知的误区有什么，您给我们来纠正一下好吗？
2: 这个我们在临床这个接诊的时候，患者来的时候问的最多的就是医生你看看我这个痣是不是恶性的。其实我有时候在诊间在诊室里诊间给患者说的最常见的一句话，有可能说出来也不太好听，我说您看这个痣伴随了你这么多年，它如果有问题它早都对您的健康造成危害了，都不可能说等到我从出生有的好几十年二三十年或者一二十年，它不会说是一个恶性的一个东西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它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说呢有时候大家对这一块不要去过度去解读有一些或者电视剧或者电影或者说新媒体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一定到医院去正常去就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比较常见的大家有可能对于注意不太到的，就是作为我们作为医生会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一些痣它的部位有可能需要大家去注意，举个例像

0: 身体常规常见的容易摩擦的部位，像脖子上的衣领、腰带，还有穿鞋的脚后跟或者脚底板，
1: 嗯，
0: 因为这地方是咱们平时常生活要经常摩擦，那么这些摩擦的时候会刺激这痣的一些变化，
1: 嗯，
0: 这是需要大家去关注它就行了，
1: 嗯，
0: 但是也没必要过于恐慌，
1: 嗯，
0: 有些痣实在认不准，可以到医院随时就诊，让医生帮您判断一下，
1: 嗯。所以就是刚才记住杨主任说的这些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些部位的痣，其他的呢我们自己没事观察着就行了哈，因为有的时候摩擦可能会激发呀，或者说对这个痣产生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影响，还是需要及时的去干预和处理一下的。就是很多朋友可能除了在这个美上面有担心说我要把这个痣弄掉之外，更多的可能还是像您说的去看病，就是担心它有恶变。那这个良性的痣和这个有恶变风险的痣，就是在外观上它有很直观的区别吗？能有哪些？您能给我们点点吗？
0: 嗯，这个大家可以在家的时候，
1: 嗯，
0: 或者说自己也算是自查吧，
1: 嗯，
0: 可以对照着去看。如果有着类似这些方面的情况，可以大家可以及时就医。像一些你发现身上的痣，有时候有的会就是它颜色上不均匀，
1: 嗯，
0: 或者说它长得就不对称。就像有的会从咱们老百姓一些老人讲的通俗的话讲，就好像说是会往边上跟个触角似的长，另外就是它的边界界限上不是那么非常的圆滑，
1: 嗯，
0: 它就边上会长出一些小触角似的，
1: 奇形怪状，
0: 对对对，它有，甚至有的有锯齿，就明显的它不是那么规整，
1: 哦，
0: 就感觉给人感觉它就不是那么是个好的，就不好，
1: 长得就像坏蛋。
0: 对，另外一个从颜色上，颜色上怎么判断呢？你看咱们正常的色素痣在体内时候，它是非常均匀的，不管是黄色呀、褐色呀、黑色，它很均匀。
1: 嗯。
0: 但是有的痣呢，它你就明显感觉到它是有黑有黄，它不均匀。
1: 哦。
0: 啊，给人感觉也不会说很好。啊，嗯。还有一个就是从大小上了，因为你看有的人到医院看病之后，他会说：“医生，我这个痣是激光啊，还是手术？”其实有的痣如果说偏大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咱们从临床角度界定的范围是6毫米，
1: 嗯，
0: 就直径大于6毫米，大家是要需要去到医院去就医去看一下，
1: 嗯，
0: 是看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它，
1: 嗯，
0: 也是一种咱们给咱们提示的一个信号，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它这个痣在临床上有症状，什么有症状呢？就是近期1到2个月它有明显的变化，好比说它增大了，或者变得不规则了，颜色不均匀了，甚至说有些症状，好比说这它突然间长毛发了，它出现一些痒、痛等等这些症状，那么咱们就需要及时就医了。
1: 嗯，这个是大家需要看的啊。我们有个听友问说，这个痣是都是鼓起的吗？专家有是平的吗？就是从形态上怎么来看啊？
0: 这个痣来说，因为它分的这个种类不一样。
1: 嗯，
0: 如果说它单纯的是有的是贯穿整个皮肤全层的，有的是往外会往外明显高出皮面的，
1: 凸的
0: 会凸出来的。
1: 嗯，
0: 但是有的是皮内痣，
1: 嗯，
0: 你看痣的分类它要分好多类呢。你看有的皮内痣有可能单纯在于真皮层，它有可能就没有突出皮肤表面。
1: 嗯，
0: 啊，它就有可能你从你皮肤表面用手去摸的时候，感觉它跟皮肤也很平整。
1: 嗯，但是它会有不同的颜色。
0: 对，
1: 嗯。所以说是，那我们说的今天说这个黑色素痣，它也有可能是平的吗？杨主任，
0: 可以，
1: 也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啊，
0: 哦。这是结合这个痣的分类，
1: 哦，
0: 有可能会有区别
1: 啊，
0: 哦。你像有表皮痣，有皮内痣，
1: 哦，
0: 有混合痣、交界痣，哦，等等。
1: 但是他们可能都在这个黑色素痣的范畴，再看它是哪一种，
0: 都属于黑色素痣其中的一个病理上的一个分型。
1: 它会因为它是平的，就会比凸起的风险低吗？
0: 这个不一定，
1: 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啊。哦，
0: 它的判断呢，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它的形态、颜色、大小啊，甚至说这有没有相关的症状，
1: 嗯，
0: 去判断，
1: 嗯，
0: 并不是说我这个痣小，它这恶性程度就没有恶性的可能性。
1: 嗯，
0: 好比说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1: 嗯，
0: 有可能有的患者身这个听众身上有可能会有，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嗯，
0: 好比说这我们临床上特别常见的一个痣叫蓝痣，
1: 蓝痣。
0: 就是对，您看到这个
1: 蓝色的吗？
0: 对，
1: 嗯，
0: 它顾名思义就叫蓝痣，
1: 嗯，
0: 它就通过您的皮肤能看到它微微泛蓝，我们就俗称叫蓝痣。蓝痣呢，它有的也很小，
1: 嗯，
0: 但是蓝痣我们一般都还是建议手术切，原因是什么呢？这蓝痣它的恶变风险要大，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有可能它也很小，也没有突出。但是我们这种还是建议手术，这样的话对咱们，预防的后续有问题，对咱们健康有

0: 但是它不算是黑色素痣了，也是，但是另外一种有恶性风险的痣。
1: 对，它是痣的一种，痣的一种。
0: 所以这个东西吧，还真的是我们自己作为这个业余选手是吧，不是专业，怎么只能看说呀它这跟我皮肤颜色不一样，或者哎呀它这长得挺大影响我的美观，我们要确定它是不是安全的，就是还是要看它是不是这个要切除还是保留，还是得找到相应科室的专家来给大家做鉴别哈，不能因为说我觉得这个对我的美影响不大，或者说不怎么凸起又不疼不痒它就是安全。哎，对，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挺好，有的朋友也会问我说我这个痣虽然有但是我也不疼我也不痒，它一定就是安全的吗？
1: 这个还是刚才我就说这个问题，就是这个

0: 我做了它之后，通过做一个病理检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然后也能让你放心，
1: 嗯，
0: 避免咱们在那瞎猜，或者是对照一些，电视剧或新媒体一些东西去对照，容易引起大家的一些恐慌或者误解。
1: 现在咱们接诊的就是做黑色素痣这一块的患者，他们是哪种的需求更多？是什么样的情况多一点呢？
0: 从我们现在接诊的患者来说，大部分就说这怎么说呢？就是以面部美容诉求的偏多一些
1: 啊，
0: 一方面是为了有可能是为了看着大不好看不美观，
1: 嗯，
0: 就是尤其是对颜面部、面部和颈部，
1: 嗯，
0: 这种比较直观的部位，
1: 嗯
0: 啊，这方面的患者要偏多，
1: 嗯嗯，所以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健康有了更高的追求，就是我已经上升到美这样的一个程度了哈，它还没有健康风险，但是我觉得它不好看，我也把它弄掉，
0: 对对对。
1: 好了，我们在第一个环节给大家了解了一下这个黑色素痣哈，以及我们对它的一些常见误区，我们怎么样来正确的认知。我们进入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疗美容整形中心副主任医师杨景哲杨主任。杨主任在于这个我们的这黑色素痣啊，以及我们这个皮肤上的一些医美的处理上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结果非常难得啊。如果有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都是可以的。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
3: 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跟各位聊到了是这个天气转暖之后啊，爱美的朋友们开始关注起身上的一些斑斑点点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黑色素痣啊，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健康的科学的来看待它，哪些地方的痣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啊，我们如果有了痣想要去除要用什么样科学的方法啊，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疗美容整形中心副主任医师杨景哲杨主任来为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咨询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继续来请出杨主任。杨主任您好，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痣哈，比如说痣出现了一些发痒、疼痛，或者说就是有破溃或者变色哈，这分别是有什么健康信号需要我们注意吗？或者说我们出现了哪些情况，哎，您就不能拖了，就必须得去就医了呢？
0: 常规情况下，比较常见的，首先是近1到2个月之内，它这个痣明显有生长、有变化，
1: 嗯，
0: 尤其是变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症状上，刚才讲到的，包括它这个这个痣本身局部这个部位出现有毛发的生长，甚至说呢有痒。痛的一些相关症状，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要随时及时的就医，
1: 嗯，
0: 避免它有进一步的变化，
1: 嗯，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啊。其实我们有痣的时候啊，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美追求多了之后，自己会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市面上有这个什么药水点痣啊，我再说的通俗一点，有的朋友可能在街边就把这痣给点了，是吧？
0: 嗯。
1: 当然还有一些更讲究的说，哎呀，我觉得去医院可能人多，或者说有些麻烦，就去美容院激光也点了。这些 可以吗？就是安全吗？就是说核心。

0: 有什么样的风险需要我们去考虑进去呢？
1: 是这样的，如果说大家有这个身体任何部位有这个痣的情况，黑色素痣的情况，还是大家建议到医院去就诊。
0: 嗯，
1: 原因在哪呢？就刚才咱们主持人提到这个药水也好，街边啊，或者是美容私立这些小的生活美容院啊，这种点痣，首先它是不安全的。大家要知道，这个痣的治疗，不管是激光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它都是一个医疗行为。
0: 嗯，
1: 你咱们自己买的那个药水啊，大部分从我们了解到上的，了解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酸性或者碱性的一些药物，
0: 灼伤的，
1: 很灼伤。并且那个第一个，你对那个浓度你不了解；第二个，你对你每一个痣大小，那么你需要用多少药量，你也是很难去控制。你举个例，我想用0.1毫升。那么你滴那个药，你能很精确地控制到0.1吗？有可能控制不到，控制不到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你局部点完之后，这局部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坑，局部就本来是很小个痣，点完之后脸上形成个坑，有可能你会更闹心，
0: 嗯，
1: 是吧？你看街边或者一些生活美容院啊，他们有可能有一些设备啊，
0: 嗯，
1: 也会为大家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医疗行为，首先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医疗的一个安全，
0: 嗯，
1: 有的这个器械的一个。稳定性，就是机器它的能量输出有高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有没有消毒，达到这个预防感染的风险这种可能性。
0: 嗯，
1: 这其实都是关系到咱们这个点痣的个基本的个安全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它需要大家不要去图其一时的便宜。
0: 嗯，
1: 或者说让我到医院感觉花的钱要比这个。外边或者我自己买药水要多，
0: 嗯，或者他会觉得繁琐，你看我去医院还得查这查那，是吧？那个啪就给我点了啊，所以这个后续的带来的一些问题可能不一样。有的朋友会说，哎呀，人家都做了那么多了，还差我这一个吗？这风险它不是平均发生的，
1: 对
0: 啊。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杨主任，我们来接听一下。
1: 好
0: 啊，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那杨主任好。
1: 你好。
2: 嗯，那我有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
1: 您说。
2: 十年前是，我脸有个会迷人的小疙瘩，快下来呀！我是说抠抠会没下来，后来我不管他了，都废脸。一上面那个现在黑，这样会个皮小黄，一那黄豆还小这个突出一个疙瘩，那是黑的，还用不用管他？
1: 它是什么颜色的呢？
2: 那个黑的，或者反正黑，
1: 就是在咱们皮肤外面，
2: 对呀，
1: 是吧？
2: 哎，和那个突出，原来会小迷人的，快下来呀！
1: 嗯。
2: 我是手扣了，
1: 是这样的，
2: 扣不下来。
1: 嗯，是这样的，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像您说这种情况，首先您拿那个手去抠它，就咱们外在这种刺激，首先这样肯定是不太行啊，因为你刺激完之后，就像您讲的，我没有让它下来，最后它有可能还有的还刺激它进一步的生长了。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如果按您描述的这个这么黄豆那么大小的情况下。
2: 你黄豆小
1: 点啊，如果这么大的话，就建议您及时到医院，去。我估计按您说这个大小，有可能都需要手术了，激光有可能都都给他解决不了问题了
2: 啊，
1: 都需要手术去切除
2: 啊。
1: 就说看您
2: 医院管什么好啊，这么可怜。
1: 我不知道您所在的住址位置在哪里，距离哪里方便？
2: 我到那个西南，
1: 那是西南角这儿，边朝那边。您就近的医院。有哪一家医院离您比较近呢？
2: 我那个，你看，
1: 或者说您距离我们一大医院有多远？
2: 那个，我离省三院近。
1: 省三院近是吧？
2: 嗯。
1: 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距离省三院近，您可以就近的到省三院去挂他们皮肤科，他们那个。
2: 啊、皮肤科。
1: 对对，皮肤科他们里面有可能，也不是说有可能，就说肯定有咱们相关的外科的专业的医生。就是看病完之后，如果说需要手术，他有可能就给你安排外科的医生们给你。走手术的相关流程了
2: 啊，省三院，
1: 对，
2: 皮肤科，
1: 对，你要说这，就说这不想着就近看病更方便一些吗？就说您去省三院看病就近更方便一些。
2: 要说是去省三院近，要在那个陆川那个上庄那个医院也近。
0: 嗯，如果您要去省三院，就去皮肤科。你要去鹿泉，是不是也有省二院呀、省人民的一些医院哈？其实他们也都在皮肤科下面，会有他们具体的一些外科的专家啊，来给您看这个事儿，就都没有问题
2: 啊。
0: 嗯啊，好吧。
2: 我用激光能不行的。
1: 如果说按您描述那个
0: 那么大
1: 的话，我估计激光是不行了，有可能是需要手术切除的。
0: 嗯，
1: 并且您这还。之前你用手揪过的，也就是刺激过它，它有进一步的生长迹象，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等它了， 就要尽早的手术。
2: 现在又是来念了。
0: 好嘞，好，感谢您的来电啊。这个用手反复抠的，这个会诱发恶变吗？杨主任，这个危害很大吗？
1: 用手抠，它首先是这种外在的刺激，就刚才这位听众说的，它刺激完之后，它首先有一个增长的迹象。
0: 嗯，
1: 这不就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痣有癌变的风险的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就它变大了。
0: 就你刺激它，它反而会让它刺激它生长。
1: 对对，刺激它生长，甚至说这有时候你举个例说，你这个抓的时候有可能会抓破。抓破不就相当于局部炎症，炎症也会对它这个生长或者说有进一步的变化都会有影响。
0: 嗯，
1: 还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去做。
0: 所以其实你要真的脸上啊或者身上长了一些这样的皮肤上的一些问题，你要么你就忽视上，别管它。你要么就去医院啊，看看怎么样科学对待，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抠抠点点捅捅的这些哈。那刚才这个听友说的，其实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关心，说就很多朋友不愿意做手术，就大小手术吧，就会觉得要开刀啊，有创啊哈。就是这样，我们说的黑色素痣有能去激光点呢？比方说我们医院会有这些激光，一定是要手术治疗的吗？
1: 这个不见得。因为咱们现在刚才讲的就是痣要是大的话，咱们可以选择手术去切它。如果说就像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脸上很多这种小痦子，是吧，就是老百姓通俗的讲法叫痦子，比较小的情况下，第一是小，第二个是比较浅。有的你看像咱们紫外线照射之后有的形成的那种褐色的片状东西，它看着是很大，但它有的激光是能够完成的。有的看着它小，颜色是深，但是它小，那同样也可以用激光去治疗的。这个是需要通过专业的医生去做一些判断。到底是通过哪种方法会更好。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会遇见一些特殊的案例，就有的患者通过激光去烧一次，发现之后他没有烧干净，或者没有去掉，甚至他出现又跟之前一样大，甚至说比之前还要大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建议大家及时手术的。大家有的这个大家老百姓来说肯定有疑虑，说这既然选的激光是应该是能够去干净的，那为什么最后去不干净了？大家知道这个痣它的生长，它这个分布在皮肤的层次里面，有的是在肉眼可见的，因为它本身来源于黑色素细胞嘛，黑色素细胞的聚集。那么它有的呢是咱们肉眼不可见的，也就是在没有表现出来，没有长出来。所以说在咱们激光啊或者是外在的刺激完之后，它肉眼不可见的部分它长出来了，或者说原有的部分偏深的基底打不干净的，它也会同时长出来，所以说有的还会有变大的迹象。这是有一些我们在临床治疗说有些患者或者说正常就诊完之后会出现这类问题，我们都给患者都得提前沟通好，或者说我治疗完之后回头遇见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给患者做一些相关的解释。这也是大家有可能在不管在哪个地方的医院，在这个治疗过程中有可能也会碰到的问题。
0: 所以就是在我们在处理之前会把这个方案的优势和劣势都告诉大家哈。那的优势就是没有创口啊，无创的，就是或者说不开刀的吧。但是有可能比方说做的不是那么干净，或者可能会有一些积热啊、诱发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你可能开刀手术它肯定是比那个要做的干净，是吧，彻底一些。但是可能我们要接受一些麻醉呀，是吧，有一点小的创伤啊之类的哈，这样的情况啊，这类也是我们和医生去充分的沟通和互相配合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双方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好，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广告之后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
4: 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3: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的，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啊，我们身上的这些黑色素质哪些需要我们特别的关注啊，哪些呢我们要科学的去对待它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来自省级三甲医院的专家，在于黑色素质方面的处理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疗美容整形中心副主任医师杨景哲杨主任。也有很多朋友来给我们发图啊，杨主任，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面还有一个图给您描述一下。这个是一个听众，保定的一个听众啊，他说这是个脚底下的痣，倒是不大，他说有几年了，一直这样大小，不疼不痒的，边缘呢稍微有一些模糊啊。他说这样呢我需要去关注和处理吗？但是你通过您讲啊，我会觉得脚底下的痣是不是还是早点干预了比较好，因为他天天摩擦呀，我这个想法对吗？
1: 那是这样的啊，结合咱们这位听众从咱们那个微信反馈过来这个照片，还有结合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正常刚才这节目刚开始我也提过，实际上这个脚底来说呢，它是一个咱们经常走路摩擦的一个部位，确实是有这个痣的情况下呢，它容易出现一些变化，但是结合这个患者来说，他这个痣本身相对来说，从我们来说讲这个层次上是比较浅的。为什么他这个呢？可以观察随访。原因在哪呢？因为咱们脚底正常，咱们皮肤的角质层都是偏厚，也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角子啊，它本身就厚，皮肤就厚，这个痣的处理的层次也是比较浅的啊，在这个也就是它处于皮肤的表皮层，另外它颜色也不是很深，从这些判断来说，这个是可以去随访观察，不见得是非要去选择手术。如果说这个痣进一步的发展，包括你看它的颜色中间有一点点，我看了有一点点黑，有个黑点比较深，如果这个痣进一步的发展，这个颜色上不均匀，或者黑点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再建议大家，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走路啊等等这些东西对它刺激有摩擦，有进一步的生长变化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咱们就这种情况下再去及时的选择手术就可以了。像这些部位的情况下，像这位这个听众反馈过来这个照片，像这种痣，首先我看他脚底实际上是两颗，有一颗呢脚心那一颗是可以选择激光的，像前面前脚掌这一颗呢是可以选择手术的。
0: 就如果要
1: 如果有变化的话，后续的话
0: 就是专家就是专家，我的一眼都没有看出来什么哪儿黑，是吧？
1: 中间有个小黑点。
0: 真的是，我都是放大了才能看见啊！不愧是我们专家的，希望我们的这个解答对您能有所帮助哈。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互动交流。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或者在我们的听友群留言啊，我也是会来关注到的。这是我们刚才回答了一些听友的咨询啊。对于这些痣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呢也有了一些这个关于皮肤管理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要做好防晒呀，就是这个可能更多的对于我们皮肤上的斑斑点点来说。防晒对预防这个痣的一些变化呀，还要减少新生的痣，这方面有作用吗？
1: 有。因为咱们黑色素痣的发生，其中的一些诱因就是紫外线的照射。紫外线照射之后呢，会形成咱们体内的黑色素细胞的聚集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加重。所以说会造成这个痣的明显或者说生长。你看有的患者说，我出生时候没有啊，身上很干净，脸上很干净。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会逐渐的增多。你看咱们有时候有的这个，你看咱们家里父母老人都会说着啊，我这年轻时候没啥事儿，现在很多，那就是随着他的年龄增长，因为他比咱们都年长，天天要出门要上班要生活，他都是经过风吹日晒这紫外线的影响，所以说痣会逐渐会增多。另外呢，像有的患者有可能，尤其像咱们女同志啊，在这个孕期时候激素的变化，它也会引起这个痣的明显的黑色细胞沉积之后会明显的会增多，或者是有的是变大。实际上这其实有可能说特别常见的一个困扰女同志的一个病叫黄褐斑。对，其实也是激素水平变化形成的一种真皮样的斑。你看咱们有时候我们在常规的临床过程中，有时候有一些患者见了之后，我们一看他不太，虽说他也是个没有到完全恶性的程度，为啥会建议他手术？有的 也并不是很大。其实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临床

0: 结合临床经验，结合临床病理的时候，会常见的有一些属于癌前病变，它没有到恶变的程度，但是它有的时候会属于癌前的一个变化，也就是它处于良性和恶性之间的一个过渡状态。所以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及时的建议患者去进行手术。你看它，我们常规见的，最常见的，比较也不是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的，可能就是这个日光性角化病。就是日光角化病，您通过这个名字就能了解到它是紫外线照射形成的，逐渐的皮肤角质、皮肤那个表皮层的一个逐渐的角化等等形成的一种变化，就是它脱皮啊，或者说这个颜色加深啊等等的，或者甚至说有的会轻度的破溃啊等等。
1: 哦，所以其实到了这个中间地带的时候，日常自己也会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感觉了。
0: 它，你看我们在我们常见的这种黑色素这种癌前病变里面，你像刚才提到这些日光性角化病是一种，还有就是我们专业上叫包纹氏病，
1: 包纹氏病
0: 也是一种皮肤恶性肿瘤之前的一种癌前病变，包括巨痣，大家这巨痣的没有啥概念，
1: 就巨大的巨吗？
0: 对，就叫先天性巨痣，它是有的是出生就有的啊，出生就有这部分，大部分都是出生就有的。从巨痣，它这痣，大家要知道一点，它越大癌变的风险也越大，它越小其实发生癌变的风险也是低的，所以说这个巨痣我们也会把它归结到癌前病变的一种。因为它癌变风险比较高，30%多的几率，实际上是很高了。甚至说有时候有一些我们常见的身体如果说受过外伤之后有过瘢痕的情况，如果有瘢痕呢，或者说它瘢痕的破溃之后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慢性炎症刺激，而这瘢痕本身就是老百姓俗称的落疤了。这个疤本身它是怎么回事呢？它有时候它的皮肤的代谢呀，就相对正常皮肤要差，那么有时候如果说再结合有破溃的问题，那么它是结合慢性炎症刺激，最后是很容易发生一些最后癌变变化到临癌的阶段。实际上我讲的这些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癌前病变，还有一些咱们像口腔黏膜内或者像外阴的一些白斑样的变化，实际上我们也会归结到癌前病变，因为这是也是一些你像口腔里吃东西天天的摩擦等等，这些也会造成它后续的变化。
1: 我们有两路听友咨询，杨主任啊，我们先和您接听一下。来，二路上的朋友先打进来了。二路上听众您好。
0: 你好，
1: 是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让您久等了。
2: 哎，
1: 您
2: 是我的电话。
1: 是您请讲。
2: 哎，那个我一个小外甥儿生下来膝盖下边都一个黑痣，生下来的时候都像高粱粒那么大儿，去年今年9岁，去年8岁都长到棒棒粒那么大儿了，也是大人叫着挺着急，都上这个私人诊所跟你刚才说这个找药水店，多少钱包好，去年回家里给孩子垫了一回，也没有垫抹，边儿里也不整齐。说今年回家里，张张儿还垫一次。我这样听你们的节目，我觉着心眼儿不放心，我想替孩子咨询一下。
0: 是这样的，阿姨，这个就是现在孩子这个痣还有吗？
2: 有，
0: 还是就是您点了药水还是没有点干净？就是点了药水也是
2: 没
0: 有点干净，是吧？
2: 今年回家里还点一次。
0: 啊，暑假还点，是这样的，就刚才我提到了咱们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就包括我们说的激光治疗。激光治疗如果说治疗一次不彻底，二次它又变大，或者说复发的风险，这种情况我都会建议手术。就像您刚才提到您家孩子这种情况呢，他既然有点药水，点完之后他又没有明确的去掉，那么它还是明确的存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是不要再用咱们额外的物理性因素，就像您说的药水就是物理性因素刺激它了。如果说您要是对这一块这个具体是选择手术还是选择激光，要是因为您描述这个痣并不大，高粱米大，实际上真不大，有可能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呢，激光是能够去掉的。这是只是通过您这个
2: 去年店的时候都长到棒棒粒那么大了。
1: 长到棒子粒这么大了，已经变大了。
0: 棒子粒是多大？
1: 棒子粒比咱们指甲盖会小一点吧。玉米粒。
0: 那要那么大的话那就很大了，阿姨。那就建议您带着孩子到医院，就是挤孩子放假暑期放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到医院，估计得手术切了，就不要再去用那个药物去刺激他了。那样就你说明你
2: 他们家是高碑店的。
0: 那您看孩子方便过来，还说是在咱们高碑店那？

0: 院直接就医都可以。
1: 上高碑店要是就医的话，要挂什么科？
0: 你可以找相关医院的皮肤科或者是整形外科都可以，看看当地医院这个就是
2: 医疗水平，
0: 对，医疗水平这个科室设置上，就是皮肤科或者说整形外科都是可以的。
2: 医院里面它现在都有这样的科室啊，皮肤科啊，
1: 都能看这个外边这个痣是
2: 一般都是可以的
0: 啊，应该是可以的，这个都没问题。
2: 如果不行您再去上级医院就可以了。
1: 行，这个孩子还小咧，9岁，今年9岁，今年8岁做了一次。
2: 好吧。
1: 还咨询一个事儿，
0: 您说。
1: 我家大闺女有闺女脑门上。脑门上给这个左脚上，脑门左脚脚的那块我都没看见，现在长到这个眼内这个地方了，也是黑色的，还这个没有给外凸，那个小外甥那个是给外凸着的，还这个黑色黑的青，小外甥那个黑的重，还这个上皮肤里边的是平的。
0: 有多大呢？
1: 也长出来了，原先给头发里块不下，现在长到眼眉这一方块了。
0: 也就是在眉毛那个边界的位置是吧？
2: 快长到眉毛那块了，在眉毛边上是吗？
1: 对。
2: 有多大呀？有多大？你们
1: 有鸡蛋那么大？
2: 鸡蛋那么一片儿了。
0: 哎呦，要鸡蛋那么大的话，它颜色是什么颜色的？您能大概描述一下吗？
2: 有一点点黑的，
1: 是那个黑灰色。
0: 黑灰色是吧？
2: 平的，没有长出来，是吧？平的，他说是。
1: 走上皮肤里边的，那是平色的，没有凸出来。
2: 您这么着吧，您这都能组团看一次了。
0: 我估计像您提到您闺女这种情况啊，最好是到医院直接就医看一下。那么大，那你要按您描述，那挺大的了。因为我判断不好，就是您描述这些，我判断不好它是牛奶咖啡斑还是正常的先天性痣。这个不太好判断了，按您说这个。最好到医院带孩子看一下吧。
2: 好吧。
1: 行，你们石家庄是什么医院？
2: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叫或者他们我们普通老百姓就叫医大医院。
0: 对。
1: 第一医院。
2: 对，河北医科大学美容整形中心。
1: 第一医院这个。
2: 河北医科大学。
1: 二医院挺近那儿的那个医院吧。
2: 离什么医院挺近的？
1: 第二医院那
2: 好，这个近远吧，得看您怎么形容。我是觉得不是特别近，是吧？但是都在石家庄呢，也不远。反正您就来一趟，现在高德什么这个导航那个导航，回去跟您孩子一说，他就知道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人家导航来就行，好吧？到假期的时候或者放假的时候，行吗？
1: 行。
2: 好。
1: 要是能在皮老爷挂这个皮肤科呗。
2: 美容整形中心，您这样啊，我把您电话切到我们导播姐姐那儿，让我们导播老师给您说一下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疗美容整形中心啊，让我们导播老师来告诉您一下这个问题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哈，一路上的听友您稍事等待，让您久等了。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电话。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2: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马上来接听一下一路上听友的咨询，也辛苦我们杨主任。来看一下一路上的朋友，喂，您好，让您久等了。
4: 哎，主持人好，
2: 您好，
4: 大夫
0: 好，
2: 您好。
4: 我今天不是讲黑色素的吗？我那个在乳头旁边长了一个像小米粒那么大的一个黑色的硬硬的，我去年洗澡的时候发现的。
0: 硬的，
4: 我想起我这硬扎手，
0: 扎手，
4: 有点扎手都，对，是在皮肤上鼓出来的。
0: 有多长时间了？
4: 我去年洗澡的时候发现的，我一照镜子，我说把它揪下来吧，这个皮肤也揪不下来。
2: 没有去别的，没有去医院看看吗？一直都
4: 没看过，也不疼也不痒。
0: 一共有多大？
4: 就是小米粒那么大。
0: 是这样的，像您说这种情况，如果说您感觉到扎手的话啊，我估计不太可能是黑色素痣，有可能是别的一些赘生物啊。就赘生物也是一种良性病变，不用担心。就说还是最好，因为您这种苗。

0: 我说我判断不准，最后还是到医院去看一眼。
1: 您是哪儿的听众呀？我方便问您一下吗？您是石家庄的听众吗？
2: 我是秦皇岛的。
1: 啊、哦，
0: 秦皇岛，那就在
1: 也可以，对，秦皇岛就近的医院、
0: 啊、可以在就近医院看一下吧。
1: 哦、对，
0: 啊，不要咱们去猜测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还是以
2: 因为您今天讲的是黑色的，所以我有点关注。
0: 是是，我就给您提示一下，就是有可能从您描述这症状，有可能不见得是黑色素痣。
1: 有变化吗？近期、嗯、
2: 好像也没啥变化。发现有快小一年来的、
1: 嗯、您去看看，没事儿咱就放心了、嗯、要有什么问题咱及时处理，
0: 还是到医院就诊看一下更放心吧。
1: 好吧，
0: 行吧。
1: 啊，嗯，您这个要去看
2: 黑色素的痣是不是都平的，跟肉皮一样平啊？
1: 也不是，
0: 有的会突出皮肤表面的，
1: 嗯，
0: 有的是跟皮肤平的。
2: 哎，它怎么还那么硬呢？痣都一般不硬，我这个
0: 对对对，要不然我说您这个有可能不是，你都说扎手那么硬不太像。
2: 嗯，
0: 所以说对对对，还是到医院看一眼、
1: 嗯、您看看好吗？去看看，这样咱们都放心了，行吗？
2: 嗯，好了，谢谢了、啊、
1: 好
2: 嘞，好，
1: 感谢您的来电。
0: 谢谢。
1: 嗯嗯，哎，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么典型的，就不方便给大家来说这个问题了，也以免耽误大家的一些问题哈。嗯，我们也不要过度的焦虑，还是既然我们有专家呀，还有我们都在提醒您去看一下，就看一下就好了啊。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一些问题。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我们听友的咨询和来电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就最后，我们还是请营主任跟我们说说啊，这些其实我们前面讲了很多良性的哈，这个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或者说那一旦我如果说确诊了是恶性的这个黑色素痣，或者我们家是不是应该叫黑色素瘤了？这个
0: 不见得，
1: 也不见得是吧、嗯？啊，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事、
0: 啊？那个首先，这个概念上，黑色素瘤是单独的
1: 一个病种、啊，
0: 皮肤恶性程度很高的一个肿瘤，
1: 啊、
0: 甚至说它有我远端体内脏器转移的风险、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聊到这黑色素痣呢、
1: 嗯，
0: 它后续的转变有可能转变成皮肤的恶性肿瘤，常见的就是鳞癌和基底细胞癌。
1: 嗯，
0: 如果说真正的出现这相关的变化，那么咱通过病理也验证了。证明了它确实是这种皮肤的恶性肿瘤，不管是鳞癌或者基底细胞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到医院，就是包括像我们科就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手术的切除方案，并且是这发生皮肤的既是说恶性的一些变化，甚至说刚才给大家提到这些癌前的病变，就是没有到癌但是已经有癌的迹象，那么这种情况也可以到医院随时去手术，并且现在的手术能达到基本根除的一个目的。
1: 嗯，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通过一颗小黑痣提醒大家去关注自己的大健康。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老百姓会觉得，我们说哎呀，这皮肤上的都是小问题，我们去医院会有专家给我们看嘛。啊，我们现在医疗水平啊、医疗技术，包括我们的医生的服务已经非常到位了，只要是我们皮肤上的有些问题啊，医院里面是否会有专家来给您去看诊问诊，来区别良恶性的。同时呢，咱们也不要盲目的去恐慌，也不要掉以轻心，就是恶变的辨别要点啊，就是咱们自己如果不知道的话，首先我们就觉得你不要自行的抠呀挖呀，不要随便的去外面的激光店去点痣，定期的来观察我们皮肤的变化、啊、我们以小见大吧，今天就是吧，小的东西我们要关注它，我们没有突然发生的疾病，可能我们疾病都是突然发现的。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忽然就发现我得了这样的病了，所有疾病它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只是我们突然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早发现早治疗，或者说我们早识别早筛查，哎，很大程度上能规避我们很多疾病的风险啊。当然到皮肤病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来关注我们的皮肤健康，去远离一些色素病的困扰啊。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些节目，对我们的健康风险的意识也有所提高。非常感谢杨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里啊，再次感谢您给我们大家做的一些讲解和解答，谢谢您。
0: 嗯，不客气。
1: 嗯，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5: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啊，比如说吃得过饱啊，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 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八成饱，啊，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七成饱，啊，睡前四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两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啊，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啊，让上身倾斜15到20度，啊，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啊，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啊，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啊，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啊，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一天两天。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刘若英在2001年发行的《成全》，也是很多人的私藏金曲。相对来讲，这首歌的热度肯定不如后来《很爱很爱你》还有《一辈子的孤单》这些曾经的炸街神曲，但也是刘若英音乐作品中比较出圈的一首。尤其后来林宥嘉的翻唱，让这首歌在多年之后被听到，从而有了更高的传唱度。此前在节目当中多次选到这首《成全》，并且也聊到了我个人认为的刘若英和林宥嘉的演唱上的区别。林宥嘉的《成全》是根本不想成全，口是心非，所以听起来很伤感很催泪，而刘若英的版本更加的云淡风轻，听起来就像这些事儿都过去了，我祝福你们，也感谢当年的不爱之恩，你俩恩爱甜蜜，我也可以有机会遇到一个更合适眼中只有我的人。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也知道很多人在刘若英的演唱中听到了不舍和故作坚强。我今天刷到了一个视频，网友把刘若英在一些电影当中哭泣的、悲伤的、失落的一些画面剪到了一块，背景音乐配的就是这首《成全》，然后我就沦陷了。因为刘若英的演技太棒了，一点都不像演的，就像是她真的失恋了，恰好被身边的人拍下了那种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的状态。那看完那个短片再听这首歌，我就有一种好难过的感觉。所以说同一首歌在不同的情境下会感受到不一样的情绪，可能是因为被别的人别的事儿所影响从而改变看法，也可能是因为年龄不同经历的更多心境上的变化导致有了不同的理解。歌曲的解读是有主观性的，就像同一个人，有人喜欢他，但也有人死活看他不顺眼。同一部电影，有人觉得立意高深、思想深刻，但也有人觉得是故作深沉、晦涩难懂，这都太正常了。所以希望大家在节目中听到喜欢的、触动自己的歌曲时，可以多多留言分享你的感受，或者也请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故事。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接下来这首《成全》发行于2012年，同样非常动情，我们来听赵传。

这是张惠妹在1999年发行的《日出》，听上去特别快乐的一首歌。歌曲的 MV 也在视觉上把这种畅快的情绪进行了延展，一大群人开心地跳着舞，虽然动作一点都不整齐，但每个人都在很肆意地摆动着身体，看起来很享受其中。那如果说我在现场，肯定也会被带动起来，想要加入他们。这首歌的传唱度不用多说，在当年的电视上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因为它是雪碧的广告曲。当年张惠妹是亚洲地区的第一位代言人，然后呢配合广告出了四首歌曲，除了这首《日出》之外，另外三首分别是《给我感觉》《奔跑我要飞》。说到了《给我感觉》，更是当之无愧的神作啊！当年张惠妹把那首歌唱到了2000年的春晚上，引发了现场的欢呼和尖叫。当时的张惠妹本就已经是华语乐坛非常耀眼的存在，前四张专辑交出的几十首传唱金曲早已深入人心，可是《给我感觉》的出现还是让所有人眼前一亮。你会清晰地感受到那份从歌声里流淌出来的快乐与享受，有着直击人心的感染力。张惠妹的歌声和她鲜活的个人特质在这首歌里做到了极致融合，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唱过张惠妹这种独一无二的酣畅淋漓以及刻在骨子里的张扬。而我们刚才听到的《日出》跟《给我感觉》的氛围感很像，都是想要传递一种自由自在不被束缚的快乐。张惠妹的嗓音里天然带着一股蓬勃的生命力，也正因如此，哪怕过去了这么多年，现在

0: 听，依旧能感受到歌曲里的那种鲜活劲儿。我个人其实很喜欢听一些快乐的歌，注意啊，是快乐的歌，不是快节奏的歌。节奏跟情绪是不能划等号的，快节奏的不一定是快乐的，也可能是愤怒的、宣泄的。快乐跟节奏没有关系，而是歌曲里藏的那份真切的情绪。比如说有明朗的旋律，有通透的歌词，有松弛的状态，这都是歌手唱出来的那种打心底里的舒展和愉悦。就像张惠妹的这首歌，真正打动人的是歌声里不加掩饰的热烈和奔放。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平平淡淡在山东青州，他说听着越听越经典，突然感觉心里暖暖的。一直在路上不曾停留，依然是在云南临沧听节目的合肥人。礼尚往来是在河北邢台，他说不知道为什么很困很困，但就是睡不着，听一听你的节目，听一听经典的音乐，可以让心境更平静。你的名字在河北保定，他说好久没听广播了，今天买了一个老式的二手收音机，对比手机上，感觉在收音机里听你的声音更好听。好，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接下来这首日出也是一首很快乐的歌，大家可以在听歌的时候闭上眼睛，然后我相信你的脑海中会出现山川河流，还有丛林和原野，会看到篝火以及围着篝火手牵手狂欢的人们。那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演唱者也是张惠妹非常好的朋友，她的名字叫王洪恩。我们来听这首日出。
1: 우리랑 준비 대단

这是邓丽君演唱的《但愿人长久》，歌词我们太熟悉了，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当年我们背过那么多首古诗词，毕业多年后还能流利并完整地背下来的并不多，但愿人长久便是其中之一。我相信原因肯定也离不开这首歌曲的传唱，毕竟太熟了，已经成为了肌肉记忆，甚至有可能你只是想单纯地背一下这首词，但背着背着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唱了出来。这首歌收录在邓丽君《淡淡幽情》那张专辑中，1983年发行。建议喜欢古诗词的，或者说家里有中学生的，都可以听听看这张专辑啊，因为这张专辑非常特别，每一首歌的歌词都是取材于千古传颂的古诗词，其中包含了苏轼、辛弃疾、欧阳修、李煜、范仲淹等词人的佳作。中学课本上有很多需要背诵的古诗词，我知道背的那个过程很折磨，因为不是我们熟悉的语言习惯，再加上有很多生僻的字眼，所以可能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背诵下来，还不能偷懒，因为都是考点。但如果当时语文老师给我们播放这些歌的话，至少对于我来讲肯定会有帮助的，因为旋律比干巴巴的文字更有记忆点，我们会在记住旋律的同时不经意间就能把词记下来。我们所谓的背歌词，背歌词其实完全不是像背诵课文那样一遍一遍的去念去记去读，不是的，就是不断的听，重复的听，然后慢慢的就记住了，而且这个过程很享受，不会痛苦。所以说家长朋友们记得给孩子听一听邓丽君的这张专辑，一共有12首歌12首词。那再说回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跨越几十年到现在依然传唱，除了苏轼的词本身的魅力之外，还有邓丽君的诠释，惆怅中带有希望。而且但愿人长久这5个字本就是特别美好的祝福和愿景，所以在很多晚会上这首歌都会出现，一年一年流传至今。当然王菲的翻唱也推动了这首歌在当时那波年轻人群中的传唱。也想问一下各位啊，你第一次听这首歌是谁的版本呢？继续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Sassy1225 他说是在加拿大渥太华。阿文1993他说同名一曲的这个系列非常喜欢，反反复复听了好几遍，同时也很期待下一个主题。还有 Robo 也来了，并且回答了我之前问他的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叫这样的一个名字。他说他的名字当中有一个宝字，初中和高中关系不错的同学都叫他老宝，然后大一的时候就取 Robo 作为英文名，因为听起来 Robo 和老宝是一样的。他还说节目里90%的歌曲都听过，每一首歌都能够给他带来很多的回忆。再来看一下电视台开小提琴这位朋友是在乌鲁木齐， HD351611T 是在宁夏银川。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2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本期节目的主题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5组同名歌曲。刚才听到的是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1989年，我们来听张国荣《但愿人长久》。

这是杨丞琳在2008年发行的《带我走》，也是他和潘玮柏主演的电视剧《不良校花》的主题曲，肯定能引发一大波回忆杀啊！当年在追剧的时候呢，就很喜欢这首歌，尤其有一个场景，两个人站在车站还是机场分别的一个画面，当时想起的便是《带我走》，然后一股猝不及防的悲伤扑面而来。这首歌确实很伤感，高潮部分的带我走，每一声都那么恳切，甚至带着苦苦哀求，可现实偏偏事与愿违，因为自己被丢下了。所以在杨丞琳的声音里，我们能听到那种痛彻心扉的想要用力抓住什么的执念和无助，尤其最最高音的那一句，就像是努力狂奔想要追上对方，直到全身力竭瘫倒在地上的绝望。所以我觉得杨丞琳在这首歌里把心底的不甘和落空诠释到了极致。每一次唱到带我走这三个字，都像是一次希望的燃起和破灭，从最初带着期盼的恳求，到后来带着哽咽的怅然，情绪方面是层层递进的，也让听歌的我们会跟着揪紧了心，仿佛我们就站在那个离别现场，看着心上人转身离开的背影，伸出手却没有办法触碰到对方，只能待在原地，一个人品尝着像乌云一样压过来的孤独和无助。杨丞琳唱得很用情，所以听歌的我们也很能共情，每听一次都像经历了一场撕心裂肺的情感。那这首歌在多年之后的再度出圈，是因为杨丞琳在参加歌手时的破音，但我觉得并不影响喜欢这首歌的人对这首歌的喜欢。毕竟很多歌曲之所以能够留在心里，是因为我们在歌声的诠释中看到了自己，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情绪早已和我们的记忆紧紧缠绕。破音只是舞台上的一个小插曲，丝毫不会冲淡这首歌本身的力量，因为真正的喜欢是能够容得下不完美的，就像我们的青春也会因为带着些许遗憾而显得珍贵。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红他说2019年开始听节目，那时在深圳盐田港上班，此刻在家里听到特别有回忆。赵丽人是在石家庄，他说准时收听这期节目，感受到暖暖的温度，愿一切安好。还有小爱国，他说听节目好几年了，今天第一次留言，你的节目一直陪伴着我工作，感谢有你。还有一眼千年在张家口，那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继续来留言分享啊。接下来继续听歌，许美静在1996年发行。

这是那英在2000年发行的《出卖》，也只有那英能把控诉唱得这么大气磅礴、荡气回肠。所以古建芬老师那句“长了一把好嗓子，含金量还在提升”，那这副嗓子不仅有天生的醇厚和张力，更藏着历经岁月沉淀的通透和底气，唱得起深情，撑得住格局。哪怕唱的是被辜负，也不会陷入对怨气和纠缠的表达，反而是把这份破碎的感情唱得波澜壮阔。再次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里。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容祖儿演唱的《出卖》，那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打今儿起呢，又要给您开启一个新的小的系列，给您聊的是清代的反腐大案，关于清朝的大案奇案。之前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所涉猎，刺马案、顺天府乡试舞弊案、浙江府库亏空案、宁波的平凉案，而有些涉及到清朝的贪腐案呢，我们也大概的聊过一点点，像李世尧的贪腐案、甘肃的茂镇案、御史钱锋弹劾国泰案。但凡是以前聊过的，咱们在这个系列里边就不再重复了。而今天一开始要给您聊的这个案子，它是此前一个案子的后续。您看，清代乾隆年间，甘肃官员以赈灾济民的名义上下徇私舞弊、侵吞赈粮的大案，甘肃茂镇案，又叫甘肃米案。这个案子牵扯到总督、布政使以及他们以下的道州府县官员100多人，追缴赃银280多万两。后来又波及到了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几个省，震动了全国。就连乾隆皇帝都惊呼说，这个案子是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因为贪污数量之大，延续时间之长，牵扯官员之多，惩处罪犯之严，也被后人称为叫清朝第一大贪腐案。这个案子里边有一个官员呢，叫王胆旺，他因为在这儿担任过甘肃的布政使，知法犯法，乾隆帝亲自做了总结了，下达下狱。他说王胆旺上下其手，公然征收折色，他到底收了多少的捐纳银两，又贪污了多少呢？具体数字已然是无从知晓，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数额肯定是非常巨大。后来浙江就查抄了王胆旺的家产，本来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呗，却因为一个偶发事件，这跟乾隆皇帝的艺术爱好还有关系，这事儿啊有了后续了。咱们来说这个后续，陈辉祖案。
3: 清朝乾隆年间，曾任甘肃布政使的王胆旺因甘肃茂镇案贪污获罪抄家，乾隆皇帝派浙江巡抚陈辉祖查抄王胆旺的家产。然而当赃银赃物运到京城之后，乾隆皇帝从中发现了什么端倪，这又如何导致了陈辉祖获罪？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陈辉祖案。
2: 咱们众所周知，

0: 乾隆皇帝这是一位艺术发烧友，据说呀，他是中国历史上创作诗歌最多（括弧很多都是烂诗啊）这么一位诗人。而在书画创作上，他虽然没有留下多少的书画作品吧，却是一位活跃的书画鉴赏家。紫禁城里边收藏的诸多书画作品，都留下了乾隆鉴赏的印记。多好的玩意儿，传到清朝，到了乾隆手中，哐哐的往上盖章。所以历史爱好者呢，给乾隆起了一个外号，管他叫章总。这个章就是立早章，盖章的章。他在上面啊，不但是盖章，有的时候啊，还往上题词，弄得人家这个真迹啊，乱七八糟的。
1: 这幅画还有点意思啊，这断桥风雨画得好，一笔不着，满纸都是风雨啊。尤其是在阴雨天，赏这幅画就更有情趣了，气韵生动，还能如此的变幻。把画题阵收了，这。
0: 他对书画鉴赏爱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连查抄大臣家产里边的书画作品，他也是要过目的。这就出事儿了。乾隆47年夏天的某一天上午，紫禁城呢呈上来一份内务府给乾隆皇帝预览的清单，记录的就是查抄前浙江巡抚王胆望的家产。

0: 一块儿了。王胆旺出身于官宦家庭，并且作为封疆大吏，应该属于是既有文化积淀又有经济实力的这么一位书画收藏贪官。并且乾隆知道王胆旺平时呢对收藏古玩字画颇为上心的，家里边不乏传世之作。以往节庆时日啊，王胆旺呢都会有字画进贡给乾隆。乾隆皇帝可是记得王胆旺之前的贡品里边有很多的书画作品，他收到以后啊，一看清单，乾隆就会纠结。一方面呢，哎呀，我都喜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作为皇帝不能给臣民贪恋财富、玩物丧志的印象，贡品退还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一般是敬酒退三。你给我送上来九份礼品，我在这个清单里边啊，只留下三份打上对勾，其余的就退还给王家。
1: 这是你们家的传世之宝吧？
2: 微臣知道皇上快丹青。
1: 王大王，你的心意我领了，那么这幅画呢，就算是朕赐还给你的，你把它挂在家里，经常可以提醒你父亲连锦之风。
2: 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那些退还的字画乾隆可是记得的啊，心里边是大致有数的。他念念不忘其中啊，有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一块米帖石刻，当时啊是忍着痛割了爱，这让乾隆非常难受。现如今你们家被查抄了，这都是收归国库的，但是一瞧，没有米芾的石刻，再仔细复查了书画清单，也没有自己记得的那些书画，那些精品都跑哪儿去了？怎么查抄出来的都是这些稀松平常的玩意儿呢？
3: 王丹旺如此巨贪，那么家藏的珍品怎么会那样粗劣不堪呢？
0: 会不会是王丹旺把字画给出售了？这不能，王丹旺之前呢官运亨通，又在甘肃茂镇案里边侵吞了千百万两的白银，而且当时王家处于权势上升期，只会四处收购字画，不会出卖自己的艺术收藏品，富得流油怎么会到这份上呢？那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精品没了，只有一种可能了，有人对王胆旺抄家的字画动了手脚，有人私吞了从王家抄出来的米芾的石刻。谁敢这么大胆呢？其实后来真相大白了，大家伙才发现不是这个人那胆子大，而是他不知道。给您说一下这个进贡制度，秦汉以来下属进贡成为了中央和地属藩国，包括君主和诸侯臣下关系的纽带。而这个进贡呢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是朝贡，发生在中国和周边的藩属国之间，比方说高丽向咱们进贡点人参什么的。
4: 高丽来使崔金玉参见皇上，帝国贡品请皇上过目。
5: 高丽国久旱成灾，还能衣食上贡与来使厚赏，谢皇上。
0: 第二呢是地方向朝廷进贡，这两种都属于官府的行为，看过贡品清单的人呢很多，贡品往往是在大庭广众展示。
6: 浙江巡抚孙有道还有一件珍品亲自面呈皇上。
7: 启奏皇上，浙江数名能工巧匠用100两纯金做成了这条帆船，愿我主皇上世事一帆风顺。
0: 第三种呢则是个人向皇帝进贡，这属于私人行为。
1: 和珅，那是你带来的东西吧？很贵吧？
8: 啊，不贵不贵，是奴才在坊间捡的漏，10两银子。
1: 真会办事，以后这种东西多给朕讨论点。
0: 臣子向皇帝进献书画就属于这第三种，私人进贡的贡品包括清单是不会出现在大庭广众的，它类似于奏折，原则上只有进贡者跟皇帝俩人知道，实践当中呢可能还会有内务府经手的官吏，或者说少数的亲近的军机大臣及少数人见过。知道乾隆把米芾的石刻包括一些字画退还给王胆旺这件事儿，他就很少有人知道，所以完全有可能啊是这个贪财的官吏以身试法，不了解其中的情形，把这个米芾的石刻给偷了。但问题是只偷了这一件吗？ 如果王胆旺家里边抄出的精品字画

0: 也不见了，其他超没的财物，包括金银珠宝，是否也存在短缺呢？乾隆心里边可就升腾起一个大大的问号。
1: 王丹望如此巨贪，那么家藏的珍品怎么会那样粗劣不堪呢？
0: 人家作为帝王，城府极深，先是隐忍不发。这一年的七月，浙江盐道陈怀升任了安徽按察使，他在热河行宫接受了乾隆皇帝的面询，先是聊闲篇呗，问问他正常的工作。哎，忽然乾隆就问起了，说你前任浙江巡抚王胆望他的家产情况了解吗？陈怀竟然是闪烁其词，推说说查抄王家的时候啊，自己已然是赴京到了北京城了，并不清楚查抄的情况。乾隆一听，行吧，不清楚不清楚吧。此后呢，浙江按察使李峰升任湖南布政使，还有新任的浙江按察使王镐也到了热河行宫来面圣了。乾隆皇帝还是先扯片汤话，忽然又问起了王胆望的家产问题。两个人的回答也很一致，说未曾经办此事，不知道具体详情。表面上看啊，陈怀等三人的回答是没有硬伤的，但是三个人众口一词跟这个抄家呢划清界限，反而让乾隆的这个问号变得更大了。乾隆就决定要启动调查工作，这么一桩贪腐大案就此拉开了序幕。在案子的最开始啊，乾隆皇帝仅仅是怀疑，并没有真凭实据，连嫌疑人都没有，这种调查呢只能是悄没声的秘密的进行。他怀疑浙江的官员黑了王胆望的家产，所以就不能委任浙江官员暗中调查。时任浙江布政使兼杭州织造的叫盛柱，他是内务府包衣出身，是皇帝的身边人，也是乾隆皇帝可以信赖的官员。于是乾隆给他下了一道密旨，秘密查访王胆望家产底细。八月初一，盛柱接到密旨，马上启动了调查。正好他这个身份呢，布政使那是掌管着一省的藩库的，而王胆望被抄家以后，家产就暂时存在了浙江藩库。盛柱从浙江藩库查到了查抄王胆望家产的原始资料，他把这个抄家的原始底册和这个借送到内务府官库的册页进行了对比，他就发现两者的内容是严重不符的。很显然，有人在其中抽换挪移，存在不法的情形。8月28，盛柱就回奏乾隆，指出在现场实际负责查抄王胆望寓所的是道台王占柱，查抄王胆望寓所的时候负责登记造册，抄出的原始底册记录里边有金叶子、金条、金锭4748两，而送给内务府物品当中没有这些黄金，反而是多了白银73594两，相当于有人呢按照15.5:1的比例用白银替换了黄金。

0: 他的调查呢，把嫌疑就指向了具体负责查抄王胆旺家产的官员王占柱。当时王占柱担任的是浙江道台，查抄以后呢，把王家的家产登记造册送往了浙江藩库，事后他就升官了，升任河南布政使。盛柱这调查的时候，这个王占柱啊正在办理黄河的河工。接到调查结果，乾隆皇帝他感觉到极其震惊，自己的问号变成惊叹号了。更让他吃惊的是，自己在九月初六以600里加急传谕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和盛京一块查办此案。乾隆在谕旨里边就说，王胆旺家是去年查抄的，财物在当时就应该押送至北京，可是迟迟不送来，直到今年夏天才借送到京城，拖延这么久，事情就可疑了。乾隆认为，这个闽浙总督陈辉祖，他是世受深恩，而且是封疆大吏，并没有怀疑陈辉祖会参与其中。他觉得最大的可能啊，是陈辉祖被下边给蒙蔽了，所以乾隆呢，想要严查根究。
1: 传旨，说闽浙总督陈辉祖查抄王丹旺祖籍家产，运送进京，不得延误。
0: 乾隆派出了户部右侍郎福昌安作为钦差大臣，前往河南押解王占柱，因为他是最大的嫌疑犯的怀疑对象嘛，让他到浙江接受审问。几天以后，又以600里加急传谕正在河南督办河工的大学士阿贵，会同福昌安迅速查明案情。9月13日，河南的黄河工地就出现了这么惊奇的一幕。当天呢，阿贵、福昌安以督查黄河河务工地的名义前来视察。河南布政使王占柱得到消息，率领工地官员赶紧谒见钦差大臣，恭请圣安。阿贵突然大喝一声，奉旨将王占柱拿下。福昌安就问他，去年查抄罪臣王胆旺家产的时候，你偷换侵吞财物，欺君罔上，还有什么话说吗？王占柱更傻了，我冤枉啊，去年查抄王胆旺家产的时候，手续严密，分工明确，布政使国栋、按察使李峰一直跟我在一块儿，率领着衢州知府王世焕、金华知府张恩镇，还有延州知府高模，是详加清查，自闰5月20日查起，直到6月初9查毕。登记以后，由布政司书办和粮道书办分抄了1式3份的底册，分别呈送给闽浙总督衙门、布政司衙门和粮道衙门。所查抄的金银器物均是逐件登记、归箱、编号，加了布政司的封条。大门铁锁的钥匙由仁和县的知县杨先仪，还有钱塘县的知县张柱让他们来收管。自己5月已经是升任河南布政使，所以6月初9查抄完毕以后，就动身去拜见了皇帝，以后的事情就无从知晓了。福昌安这儿就质问王占柱，既然整个过程合理合规，为什么查抄的底册和进城预览的清单是不符的呢？王占柱说，底册经过了众多的官员验点，我本人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又偷啊又换呢，那哪可能呢？哎呦，这一下阿贵和福昌安也有点懵，一瞧他说的好像不是假话呀。王占柱提供了一个新的情况，说闽浙总督陈辉祖曾经查看过查抄物品，当时啊是有官员把这个贴着布政司封条的物件都送进了总督衙门，陈辉祖拆封查阅以后，又贴上了他总督的封条交给官员带回来，这些物品进入过总督衙门。阿贵、福昌安把王占柱的供词快马奏报给乾隆皇帝，然后呢又遵照谕旨押解王占柱前往浙江进行深入的调查。乾隆收到奏报以后，觉得王占柱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那么种种的疑问可是指向了一个更大的嫌疑人，也就是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乾隆也有点懵，不可能吧，陈辉祖何许人也，那是当时乾隆帝国最显赫的封疆大吏之一，乾隆皇帝一直很赏识，很亲。

0: 器重他。陈辉祖历任广西、湖北、河南等省的巡抚，以及河道总督、两江总督。乾隆46年的时候，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年，刚刚调任了闽浙总督。陈辉祖在闽浙总督的任上发生了两件事情，让乾隆对他的印象大打折扣。第一件事是陈辉祖的弟弟陈延祖担任甘肃环县知县，参与了甘肃茂镇案，涉案数千两白银。乾隆认为陈辉祖呢，你是治家不严，下诏质问。陈辉祖吓得不敢回复，遭到了乾隆的严词申斥。乾隆就认为他对自己弟弟贪赃的行为不可能不知情，担心伤害弟弟而隐匿不报。陈辉祖这到最后是自请处分，乾隆皇帝呢给了他一个降级留任的处分。但是乾隆对陈辉祖这个人呢还是算肯定的，他发布上谕说陈辉祖尚属能臣，着加恩免治其罪，把他降为了三品顶戴，所有应得的职俸养廉永行停之。第二件事呢，就是陈辉祖在处理王胆旺的问题上效率特别低，引起了乾隆的不满。乾隆46年七月，乾隆皇帝命令浙江省查抄的王胆旺的家产，你赶紧送过来呀，拖延了半年，经过军机处多次发文催办，陈辉祖才下令把查抄的王胆旺的家产置办齐整，一共装了560箱，于当年的12月20日启程，陆续借送京师，一直拖到第二年夏天才全都纳入内务府的光库。
1: 回皇上，臣也担心呐，怕沿途有乱民劫匪，带了200名精壮的绿营兵，一路小心护送。
0: 这效率太低下了，乾隆皇帝呢有点不高兴。但是乾隆不太相信，说他敢偷换罪臣的家产。陈辉祖受乾隆的栽培几十年，显赫一方，不至于坚守自盗、见利忘义吧？乾隆这也有点犯嘀咕。就在这时候呢，陈辉祖主动上奏，坦白了犯罪。当然，这个坦白啊得加引号啊，因为他上奏折呢只承认自己把王胆旺家产以银换金，说你看抄家以前呢，王胆旺交给前仁和知县杨先仪黄金2774两，臣以1:15.5的比例兑换成白银。案发以后呢，杨先仪人家取回了这笔黄金，上缴了布政司仓库。布政使国栋和陈辉祖就商量，查抄王胆旺的家里边还有这个金叶子、金锭1978两，金色低潮，担心借送京城以后呢难以使用，我们就换成白银吧，这属于是好心办坏事了。我们是觉得那个黄金呢成色不好，按照官面上市场上的规矩换成白银了。陈辉祖呢说自己在王胆旺这个案子里边没能做到实力实心无地自容，请求照数赔银。他这一主动坦白啊，乾隆是震惊了，起初完全没有怀疑他，还一度授权陈辉祖呢让这个他跟盛柱一块调查王胆旺抄没家产不服的原因。没想到幕后的黑手竟然是你本人，而且你这个奏折里边遮遮掩掩，欲盖弥彰啊。乾隆皇帝出离愤怒了，他在奏折上批道说何用辱言，迟了，迟了二字透露出乾隆深深的失望。你是我重点栽培的，寄予厚望的，你之前仕途坦荡，之后前途光明，给我办出这种事儿，我可是名誉所有官员说你是能臣，你啪啪打我脸呢。
2: 朕实在还不敢相信，朕最信得过的人居然也是一个贪官，朕要一个贪官去查抄另一个贪官。
0: 陈辉祖乃是陈大寿的长子，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两广总督，出身于官宦家庭。朝廷呢，对于高官显贵子弟提供了恩蒙入仕的便利。乾隆20年，陈辉祖就以蒙生身份出任了户部员外郎，起点是高于绝大多数官员的，又历任户部郎中、军机处行走，外放陈州知府、安徽布政使，又升为了广西巡抚。你只用14年就升为封疆大吏，这可是创造了文官晋升的奇迹呀。这个奇迹背后是什么？是乾隆皇帝的破格提拔，格外器重，还有殷切的希望。 在清朝中期啊，陈辉祖也不是唯一的一个特例。官宦家庭的子弟升迁速度普遍是快于普通家庭子弟的。您翻看清史稿啊，清史列传呢，真正的靠科举进士出身，履历有明确年份的有13位高官，从考中进士到最后跻身于封疆大吏，平均得用21年，这是精中选精，有运气成分的。绝大多数的进士终其一生啊，就是当个知县呐、知府啊，这个层级上能够升为道台、按察使、布政使的那是极少数。官宦子弟他们的升迁速度用多少年呢？没有清晰的履历，皇帝对官宦子弟往往是破格提拔、超常任用。第二，朝廷对官宦子弟有蒙子的制度，他可以靠父辈、祖辈的品级和功绩直接当官。你像此前给您聊过的乾隆年间3位著名的大臣李世尧、阿桂、和珅，都是凭借蒙子制度直接入仕的。虽然没有明确统计，但是咱们倒推和珅啊，他们升迁到封疆大吏的年限平均呢也就10年出头，比普通家的子弟快了1倍。您别小看这10年啊，官宦子弟20几岁蒙荫入仕的时候，正好是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的好时光。而贫寒子弟他们尚在为一纸功名埋首苦读的时候，你像什么李世尧啊，还有咱们刚才说的阿桂呀、和珅呢，都不用有这个进士的功名，直接刷刷就上去了。为什么这官宦的子弟升迁速度快呢？这乾隆为什么重用这些官宦子弟呢？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比如说家庭背景会对子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官宦家庭的政治阅历、政坛人脉、行政经验呢，比普通的贫寒子弟要高要多。又比如皇帝任用官宦子弟也是对高官显贵的笼络手段，那时候清朝皇帝接见高官经常会问啊，家里边几个儿子在何处当差呀，这既是对高官显贵的恩宠，也是把这个官宦家族绑定到皇权之上，几代人的前途跟地位都是拜皇帝所赐，你这就没法切割干净了。其实整个有清一代，也包括此前的汉唐宋明，都是这么回事儿。您比方说雍正元年，皇帝引进新科进士，他对其中一个叫尹继善的就赞不绝口，说你就是尹泰的儿子吧，果然大气。
2: 刘墨林向朕推荐了一个人，朕准备派他来给你做藩台，新科榜眼尹继善。
3: 主子派的人一定是好的。
0: 尹泰是谁呀？曾任国子监祭酒，是雍正皇帝熟悉的大臣。而那个李世尧是谁呀？那是李永芳的玄孙。就这么着，官宦子弟起点比较高，皇帝使用起来又不拘规格，一旦有圈了、有机会了，那就纷纷扶摇直上了。咱们再回到案子的主人公陈辉祖，在乾隆年间平步青云，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的父亲陈大寿给乾隆皇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当时那个翰林呢，对他们是定期考评的。乾隆登基的第一年，亲自考试翰林，第一名是谁呀？就是陈辉祖的父亲陈大寿。心气正高的乾隆主持考试的第一名人才，那陈大寿啊，就跟坐了火箭似的，从翰林编修升为侍读，历任了兵部、户部、吏部尚书，13年以后就升任了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又给加了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又外放直隶总督、两广总督。陈大寿呢，没有辜负乾隆的期待和重用，任劳任怨，结果在乾隆16年积劳成疾，死在了两广总督的任上。人家陈大寿啊，品德高尚，位极人臣以后还保持着贫寒时期的生活作风，所以乾隆这儿爱屋及乌，没想到这急出事儿来了。紧接下来乾隆皇帝该如何调查呢？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咱们一会儿继续给您聊陈辉祖案。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 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4: 上说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4: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6: 陈辉祖借由查抄王胆旺家产，从中以银换金，将贵重物品据为己有，还悄悄拿走了乾隆一直惦记的米芾石刻和一串珍贵的玛瑙朝珠。曾经备受乾隆重视的陈辉祖如此贪污行为，狠狠地打了乾隆的脸，乾隆震怒，他将如何治罪陈辉祖？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陈辉祖案。
0: 这乾隆不但是对陈辉祖这失望，而且启动了调查追责程序。既然你陈辉祖在下边已经搞了小动作，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办你了。但是一个皇帝，你启动这种程序，总得给别人解释一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总不能说，王胆旺曾经给我进贡很多好东西，米芾的石刻呀，包括一些文玩字画呀，因为我这儿进酒退三，退回那些宝贝的时候我都肉疼，王胆旺的家产被查抄了，我发现那么多好宝贝没有了，所以我要追查，这不像话，有损天威。那他是怎么说的呢？乾隆说呀，说王胆旺平日收藏古玩字画最为留心，但是查抄王胆旺家产的时候多系不堪入目之物，说从前查高普家产内有王胆旺所刻米芾的墨拓一种，内廷诸臣皆所共见，此种墨拓必有石刻存留。朝那个高普的家产的时候啊，有这个王胆旺的墨拓，他没说米芾的石刻啊，他说我推理王胆旺手里边应该有米芾的石刻，或在任所，或在本籍，或许在他衙门里边，或许在他老家，交到崇文门的物件里边并无此项，其私行藏匿显而易见。交代完了前因，乾隆这才说，于是呢，我就派出了大臣阿贵等严查，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查抄王胆旺时抽换过所缴之字画，不乏精品，他还侵吞了其他的一些贵重宝物。解释完了这一切，乾隆下令把陈辉祖革职拿问，抄没家产。
2: 朕实在还不敢相信，朕最信得过的人居然也是一个贪官。朕要一个贪官去查抄另一个贪官，朕应该怎么定你的罪？你自个儿说吧。
0: 乾隆刚刚心里边有问号的时候，询问过从浙江外调的三名官员，陈怀、李峰和王杲，都对这个案情是讳莫如深，闪烁其词，推脱不知。案情有了重大进展，乾隆就传谕，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命令他们仨是如实具报，如果知情不报，你等我查出来啊，我是严惩不贷的。三人这吓得呀，纷纷是把握机会主动交代问题。陈怀就交代说，仁和知县杨先仪和钱塘知县张柱、知府王世焕曾经是以银换金，兑换以后留作浙江海棠工程使用。那个李峰交代，陈辉祖曾经以孙女置办嫁妆的名义向张柱兑换过50两金子，还要给内务府置办上等的朝珠。王杲则解释说，查抄王胆旺家产的时候，自己任职温处道道台，人在温州，确实对查抄的详情一无所知。乾隆拿着他们的回奏的奏报，呵呵冷笑，现在又跟我解释，有点晚了吧？以欺世寻隐之罪把陈怀、李峰给革职，发配河南黄河工地效力。涉案的相关官员，像什么嘉兴知府啊、衢州知府啊，已经调任安徽宁国知府的高模呀，一并解任接受调查。跟这个案子只要沾边，那先把顶戴摘下来等候调查吧。而且从这俩人交代的问题来看， 乾隆也发现王胆旺家产被查抄这个案子果然不只是银换金这么简单呢、啊、不止陈辉祖一个人贪腐，这案子又是不查则已，一查呀就是大案窝案。在乾隆的雷霆震怒之下，浙江方面也很快调查清楚了案情。盛柱对比查抄的底册和呈送内务府的进呈册，发现底册当中载明的物品在内务府进呈册中没有载入的有这么100宗，底册当中没有载明的物品而内务府进呈册反而有的89宗，两册当中名不符实的有2宗。这应该是案犯没来得及更改原始底册，一是案犯分子没想到会东窗事发，会真的有人来调查原始的底册，二来呢可能是这个案犯呢他不止一个人，涉案的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其他人贪污偷换了什么物品，没办法更改原始底册。而从案件的发展情况来说，第二个原因可能更接近真相。乾隆皇帝对这个大案窝案一律是从严从重从快，十月初乾隆下旨把王世焕、杨仁玉、杨先仪、张柱等涉案的官员一律革职拿问，查抄家产，严查家产里边是否有隐匿抽换的财产。而因为陈辉祖诡辩当中还牵扯出了布政使国栋，他坦白的时候说以银换金是自己跟国栋俩商量着办的。乾隆这一琢磨，行了，国栋啊你也别给我动弹了，原地接受调查吧。那时候国栋呢已经是调任了安徽布政使，也被革职交安徽巡抚就近审讯。国栋这很快就交代，而当时陈辉祖查抄王胆旺家产的时候，王胆旺曾经对他说，说你看我这金子太多了，恐怕招致碍眼，不如给我换成白银吧，办起来也比较顺利比较容易。进呈册中多出来的朝珠，国栋又说呢，陈辉祖说呀，查抄的朝珠呢质地平常，送到皇帝那儿那不丢人现眼吗，所以命人购买了好的朝珠添入其中了。安徽巡抚一听，不是你拿我当傻子呢，查抄一个罪臣的家产，发现里边东西不咋地，完了你们换成好的放进去，你自个儿觉得这个说得通吗？国栋一瞧，哦，没有蒙混过去，只好交代，王胆旺家里边抄出的朝珠里边确实有品质上佳者，但是那些好的都被陈辉祖私自藏匿了，然后陈辉祖呢往里边添的都是平常不堪入目的破玩意儿。
2: 王胆旺家里有一串极其珍稀的玛瑙朝珠，怎么不见
1: 了？玛瑙朝珠，
2: 说
0: 什么叫朝珠呢？就是清朝大臣他们上朝的时候胸前挂的跟算盘子那一大串似的东西，一般来说呀那都是108颗，每27颗中间呢穿入一颗大珠，一共是4颗，根据官品大小和地位高低，用珠啊还有颜色呀都是有区别的。像什么东珠也就是珍珠，还有什么珊瑚、翡翠、琥珀、蜜蜡，那个东珠和明黄色的丝绦只有皇帝、皇后、皇太后才能够使用，普通的官员用这种黄色那这命就黄了。国栋这儿一五一十的都交代了，乾隆皇帝一瞧他的口供是大为震怒，说陈辉祖取死之道实在于此，相当于咬着后槽牙，这陈辉祖真是要钱不要命啊。而钦差大臣阿贵赴长安抵达杭州以后，有条不紊地开始审理陈辉祖案。通过翻阅查抄王胆旺家产的案卷，阿贵就发现所有清单都是由陈辉祖和当时一同奉旨抄家的署理福建巡抚叫杨奎联名聚奏的。阿贵就怀疑杨奎也参与其中了，最起码他是知情不报的，上奏乾隆申请查办杨奎，查抄杨奎的家产。因为杨奎已经去世，加上当时杨家呢愿意主动上交白银50000两来承担杨奎的失职，乾隆皇帝表示行了，这50000两收着，他们家就不用追究了。紧接着就是审讯涉案官员，大多数人呢到这个时候还闪烁其词呢。关键人物陈辉祖他借口自己，哎呀，上面催得紧，时间仓促，来不及逐件亲自检查， 呈送的预览清单和底册不符，这是无心之过。查抄验点工作持续半年之久，内务府几次催办，才把这个资产陆续押解进京。时间仓促，仓个毛线呢？
1: 接到圣谕，立刻查抄了王丹旺的家产，马不停蹄地运到京城，价值多少就说不清了。
0: 阿贵严审陈辉祖，查抄的王丹旺家产当中那个米芾石刻去哪儿了？陈辉祖说300多石刻被存在学宫，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米芾石刻借送京城呢？陈辉祖说，那个犯罪的王丹旺请求我说，把他家里的黄金和部分字画变卖为白银，冲抵他该缴纳的役罪银，是这么回事儿，你别想多了。应该说，他的辩解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钦差大臣阿贵等人竟然采纳了他的辩解。阿贵等人上奏乾隆，认为陈辉祖是听从了王丹旺的嘱托央求，用白银替换了黄金，而且黄金呢并没有短少，这是不构成抽换的。陈辉祖明显有罪，闪烁其词，不老实，拒不交代。那阿贵等人为什么还站在陈辉祖这一边呢？他就不怕忤逆了乾隆吗？这个问题恰恰就出在乾隆的身上。阿贵他们是揣度圣意才做出的这样的行为。众所周知，陈辉祖是乾隆的重点栽培对象，一直是皇帝眼前和跟前的大红人。阿贵等人也不清楚，你乾隆皇帝是真要拿陈辉祖开刀呢，还是一时气愤做出的临时决定呢？从之前乾隆对重点栽培对象的处置上判断，第二种可能性更大。大臣庄有功，这是乾隆4年的状元，也是乾隆前期重点栽培的对象。后来庄有功呢，由江苏巡抚调任河道总督的时候，没有上报朝廷，就私自同意了杀人的某官员花钱赎罪。乾隆皇帝很生气呀，把庄有功革职，发往军台效力，不准捐赎。
7: 庄有功，你的错就错在没有把大清江山放在心中，而是把你的前程放在一切之上。
0: 等到庄有功刚被发配到地方，乾隆就让他戴罪效力，署理湖北巡抚。庄有功后来还升任了内阁协办大学士。第二个那可就更经典了，那就是著名的李世尧案。李世尧在云贵总督任上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云南道府以下贿赂公行，政治风气恶劣。乾隆皇帝得到奏报，震惊的无语。
1: 李世尧，银子进了你的口袋，朕要你有何用？百姓要你这种父母官有何用？
0: 大学士九卿集体商议以后，定了李世尧一个斩立决。大家伙都认为这李世尧肯定死定了。但是亲自调查过此案的和珅呢，竟然拟了一个斩监后，就是死缓。和珅的奏本传到朝中，这大臣们一致认为和珅的建议不可行啊。这么显而易见的事儿，和珅为什么会弄错呢？和珅呢，揣度的比谁都深一层。是，大家伙知道乾隆呢厌恶贪腐，但是乾隆所厌恶的贪腐是大臣们把钱给揣兜里。和珅到一线去调查的时候，发现李世尧在两广期间因为主管进出口贸易，所以经常给乾隆搜罗一些新奇的贡品。乾隆收到以后呢很开心，并指示他再接再厉，朕喜欢。等到李世尧不管两广，管理云贵以后呢，就没法轻松找到乾隆满意的贡品了，那么只能是自个儿花钱去买。钱到哪儿来呢？贪呗。可即便如此，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可没有提乾隆和上贡一个字儿。和珅一瞧这种情况，乾隆绝对不会杀李世尧的，他拟了一个斩监后。
8: 今天你进了乾清宫，我细心地观察到皇上对你面露怜悯之情啊，只想惩治你的贪污，并不想要你李世尧的老命。
0: 真让和珅猜准了，乾隆前脚还盛怒，后脚下令各部重新商议，并且亲自改李世尧为斩监后。转过年来，甘肃发生叛乱，乾隆特旨授予李世尧3品顶戴，前去甘肃效力。李世尧到了甘肃以后，甘肃冒震案东窗事发，甘肃的官员集体沦陷。
8: 皇上试问谁出任陕甘总督最为合适？李世尧办事素来老辣，担当此任必有建树。
2: 传朕的口谕，宣李世尧觐见。
0: 后来李世尧更了不得呀，他不但是被重新启用了，他去世以前乾隆还让他进了国立的生祠，并且让他进了紫光阁，死后得到了乾隆赐的谥号叫恭毅。在当时阿桂和福昌安看来，李世尧被判了斩监后又被升为了陕甘总督，那陈辉祖会不会是第二个李世尧呢？如果这个案子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时候人家陈辉祖啊纵横政坛，何必要得罪同僚呢？能饶一把是一把吧。阿桂等人把陈辉祖的辩解原封不动的就奏报给了乾隆。
1: 陈辉祖胆大包天，将王丹望的赃物进行抽换调包，欺瞒君父，谋取厚利，证据确凿，该如何治罪，请皇上定夺。
0: 可这一回呀，他们揣摩错了。乾隆认为陈辉祖监守自盗，不是一般的贪得无厌，而是毫无道德底线。甘肃茂镇案持续多年，涉案超过1200,000两白银，王胆望是罪不可赦的，还给我来一个案中案，谍中谍，连抄灭家产的钱财你都敢伸手，我不办了你，不足以平民愤，更不足以平朕愤。清朝对陈辉祖这样的大案要案，一旦皇帝认准了，那就是从重从快了。乾隆拿到阿桂等人的奏报是非常不满意，他觉得呀，你们转述的陈辉祖的辩解此事大奇，你俩帮他说话呢？王胆望这儿罪恶至极，陈辉祖奉旨查抄的时候你还敢听他求情嘱托，这是昧着良心欺君罔上。乾隆就把这些话噼里啪啦的批在了阿桂等人的奏折上，发回给了阿桂和福昌安。如果钦差大臣办不好，就要把这个陈辉祖押解到京城自己审讯了。阿桂等人一瞧，哎呀，这真的是要办他了，那还不简单办他。所以他们立刻决定严审，之前审讯了所有的官员，但是审讯双方还是比较客气的，基本上算是谈话，根本就没有用刑。现在阿桂决定对涉案官员用刑拷打，其次要扩大审讯范围，对涉案的下级官员严刑审讯。钦差大臣一心严审，案件很快可就水落石出了。首先，当时负责查抄的王占柱仔细辨认了从陈辉祖家抄出的家产，发现和王胆望家产里边名色相同的玉铜瓷器26件，其中有这么一件玉蕉叶花壶，一件玉梅瓶，能够确定这是王胆望家里边的原物。他这马上指认，陈辉祖这儿无从狡辩，供认确实是我抽掉了王胆望被查抄的物品。其次呢，对于王世焕、杨仁玉的刑讯过程中，二人也交代了，是经过了陈辉祖的同意，把王胆望家里边查抄的一些这个衣服什么的全给卖了。看守王胆望查抄物品的官员里边有一小官叫刘大吕，受不住严刑拷打，开始吐露了更多的内幕，说陈辉祖多次以抽调验看的名义拿走了他自个儿看中的玉器、古玩、字画，私自更换为其他的不值钱的废铜烂铁，或者干脆拿走了都不替换，据为己有了，根本就没有还回来。刘大吕是看在眼中，但是自己呢官太小了，不敢吱声。经过核查，陈辉祖先后藏匿抵换的物品有玉松梅瓶、白玉梅瓶，还有自明钟、苏东坡、唐伯虎、董其昌的名家字画，还有苏东坡的墨迹佛经一本等等等等吧。原浙江布政使国栋对这个陈辉祖啊枉法行为竟然是听之任之，导致陈辉祖把抄没的黄金擅自兑换成白银，利用市场杠杆从中侵吞了1600两银子。杨先仪啊、张柱啊也供认，陈辉祖利用兑换黄金的机会捏造账本牟利，抽调藏匿大量的玉器、朝珠、古玩、字画，这种种恶行可就彻底陆续的败露了。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陈辉祖也承认了，是这些都是我干的，王胆望当初也没怎么嘱托我，我就是想贪。 陈辉祖还交代，他的下属冯莹、巴结多次贿赂自己。河南布政使李承业、湖北道台张廷化、周约恒、八国柱、湖北知县行贿自己数十两、数百两的黄金，反正等等吧。在审讯期间，属河东河道总督也报告乾隆皇帝，说陈辉祖啊曾经给他小舅子白银30,000，让他开当铺生利息，又在去年10月送杂色金子1,000多，让他小舅子帮忙兑换银子，并且叮嘱他呢勿向人言。他说陈辉祖去年刚受到降级留任处分，永远停发了俸禄和养廉银，没了正当收入，哪来这么多黄金呢？墙倒众人推，所有的人证、物证、口供、各条案情都表明了陈辉祖这是一大贪官。11月初3，阿贵福长安奏报了陈辉祖案的案情，并对相关人犯拟定罪名。陈辉祖因结交朋党、蒙蔽皇上、贪污受贿等罪拟斩监候，但是他深受圣恩，不思报效，反而罪行累累，请旨极刑正法，直接斩立决。国栋啊、王世焕啊、杨仁玉拟斩监候，秋后处决。杨先仪、张柱发配新疆充当苦差，高模杖100流放3,000里，刘大吕坐视陈辉祖坚守自盗，没有揭发检举，拟革职，免于其他处罚。乾隆皇帝下令押解陈辉祖、国栋及其他人犯来京，交大学士会同军机大臣、刑部堂官一块会审他。12月初呢，大学士九卿等人认为陈辉祖在查办王胆旺抄家事件当中，以金易银、私藏玉器、抽换朝珠、抽换字画，平时收受贿赂，拟斩立决。就在朝野都觉得陈辉祖死定的时候，乾隆皇帝的小心思又活泛起来了，还真叫一个圣心难测啊！他又要留陈辉祖一条命，他也是怕自己被啪啪打脸呢。他下旨把陈辉祖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这是死缓啊！往往是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死罪改为活罪，另行处罚。那么乾隆怎么又忽然间决定这么做了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啊，陈辉祖呢固然是罪无可赦，但是细核所犯情节跟那个王胆旺捏造灾情、侵吞国帑还是不相同的。所以他说王胆旺是聚敛之臣，而这个陈辉祖呢属于是盗臣。什么叫聚敛之臣呢？贪婪敛财的官员，大贪官，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什么又叫盗臣呢？他侧重于坚守自盗，两者虽然都贪财，都是犯罪，但是前者伸向百姓，加重了百姓负担，容易激化矛盾；后者呢，把手伸向了官府的仓库，把朝廷的粮饷钱财据为己有，比如说这个陈辉祖。所以乾隆觉得跟王胆旺相比，他宁愿保这个陈辉祖一条命。其实说白了，这都是托词，都是借口哦。坚守自盗，难道窃取的不是民脂民膏吗？是你乾隆自己创造的生产力吗？如果不是你自己创造的生产力，你这番话，你这番解释，这不是放狗屁吗？盗臣和贪官并没有本质区别。行吧，既然你乾隆有旨留陈辉祖一条命，他就被判了一个斩监候，其他的涉案官员行贿的全部革职，另处以杖刑100、徒刑3年的处罚，同时按照行贿的数额和官职大小加10倍罚银。我们就得说了啊，几乎所有的贪腐行为都不单单是某一个事儿或者说某项问题，就类似于家里边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其实啊早就成窝了。陈辉祖这不是被定了一个斩监候吗？后来还是死了。乾隆48年的2月，闽浙总督上奏闽浙两省亏空严重，前任总督陈辉祖因循遗物，需要承担重要责任。福建水师提督也上奏弹劾陈辉祖，说陈辉祖任内5倍废弛。之前咱们可是说了啊，陈辉祖平均是2-3年就调整一次职务，所以乾隆认为呢，这是一个能臣，频繁的调整职务，怎么可能在一个岗位上好好的耕耘，干出成绩呢？同僚们却知道陈辉祖这是皇帝重点栽培对象， 就是来镀金的，千方百计的都得让。

0: 让着他，护着他，有功劳分享给他，有过错帮着掩盖。长年累月下来，陈辉祖的问题越积越多，而陈辉祖本人胡作非为时间长了，胆儿越来越肥了，竟然把这个手啊伸向了查抄的罪臣家产。你现在既然已经被定了斩监候了，谁还惯着你呀？把这所有问题抛向了乾隆。乾隆一瞧，本来想还要轻饶你一次呢，新账旧账一块算吧。乾隆认为陈辉祖在总督任内只知道营私谋利，对政务民情是漠不关心，看来他不仅是一个盗臣，而且是庸官昏官，赐令自尽，别在监狱里边浪费粮食了，三尺白绫，别三尺白绫了，一根麻绳上吊死吧你呀、啊！
1: 朕应该怎么定你的罪，你自个儿说吧。
2: 死罪。
0: 陈辉祖这倒是死了，但是仅仅几年以后，乾隆53年，湖北省暴露出了吏治混乱、政治黑暗。乾隆就认为啊，湖北政治生态的恶化始于陈辉祖在此担任巡抚，直接又株连了陈辉祖的子孙，把陈辉祖当官的儿子给革职了，发配新疆伊犁。至此，陈辉祖不仅是辱没了家门，而且罪及子孙，他这也算是活了大该呀。好，有关于陈辉祖案，我们就给您说这么多，也欢迎您持续来关注，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北京时间的3: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我们的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在今天的教育总动员当中啊，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出国留学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呢，是来自43中加倍国际课程中心的校区负责人许中冉许老师。我们先来请出许老师。许老师您好。
1: 好，露露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的欢迎许老师做客到我们教育总动员的直播间哈。其实我们说到了每年的5月份哈，这是一个对于很多学生来讲一个毕业季，一个升学季，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讲也是一个重新去考虑我们这个孩子未来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向大家做过介绍，就关于我们这个加倍国际高中课程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哈。
1: 是的。
0: 那很多的家长呢也对这个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想跟大家共同的来关注的更深一点哈，就来说一说整体的这个出国留学规划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做啊。那徐老师在这儿，就是我想很多的家庭作为这个家长来讲，他首先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他会先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条道路适不适合我的孩子。
1: 那是的。
0: 如果说哈对于有些家长来讲是这样的，就是我家庭的实力支持允许，那我在国内呢我没有一个好的出路是吧，那我出国。但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是这样，就是我在国内我成绩中等我也能上大学，那我不知道我出国之后会不会比国内的这条路更好走，或者说我的成绩特别特别好，我在国内我就是达到这个顶尖的水平，985、211这个就是特别顶尖双一流的院校，那我这个时候再选择出国会不会又存在着什么风险。咱们也依次来帮大家分析一下吧，徐老师。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成绩中等的孩子，就是在国内我也能上大学，我也能上一个一般的学校，本二本三是吧，
1: 对，
0: 也能学一个还行孩子也喜欢的专业，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再去考虑出国留学的话，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讲他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够申请到比国内这个学校的水平或者说更好一点的学校，或者说未来我的出路能不能比在国内读大学更好一些呢。
1: 明白。其实针对于现在我们成绩中等的这部分学生，我觉得在这个时间节点是一个家长也比较担心，
0: 对
1: 孩子呢压力也比较大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距离我们现在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0: 对，
1: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实际上来讲家长在给孩子找的更多的是有一个备选项，就如果我在国内考好了，我可能就在国内读了，
0: 比如说特别喜欢的院校特别合适的专业我就读了，如果我就发挥的没有那么好，或者说这个录取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怎么办是吧。
1: 对对对，其实针对于这个学习成绩中等然后在高考结束以后可能我的成绩不够理想的这部分的学生，家长可能会担心我在国内都没有学好，那我是不是在出国了以后会面临更多的问题，是不是这一

0: 一条路其实就不太适合我选，反而是那种退而求其次，我选呢又觉得有一点点问题，心有不甘。但其实这一条路我觉得是非常适合这个学习成绩中等的学生的，因为呢这个是很多学生在高考结束以后的一个甚至说是必选项之一了。因为其实国外的大学的录取标准跟国内大学的录取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体系，评价标准
0: 的体系。对的，国内呢实际上来讲，我们现在看的更多的还是一个主要是看高考的成绩，我们一分一档划线以后呢，看我们具体考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然后来去报什么样的大学和专业。那国外呢其实他不只看这个高考成绩，或者说甚至有一些学校他是不看这个国内学生的高考成绩的，他会更多的会看学生的高中成绩，包括雅思成绩。
1: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过程性的综合的一个评定。
0: 对的，对的，对的。那么在这个成绩以外呢，其实有很多的本科阶段的学校更关注的是孩子的一个这个兴趣的范围，包括他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以及为了这个发展之前做过哪些这种个人的这种额外的努力，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对于成绩中等的孩子来讲，他们反而是有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能够选择更多更好的学校。同时呢，其实在如果在国内目前为止我们成绩中等的话，可能我们报读的学校从排名层次上来讲，可能我们就会跟一些排名比较靠前的学校，比如说 C9 985211可能会失之交臂。
1: 是的，
0: 对。那么但是呢其实如果他选择国外的院校，我因为是一项综合测评过程性指标，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去选择我们讲的全球排名更靠前的学校，可能选到前500或者前200甚至前100的学校，这都是有机会有可能的。那么其实在这些学校毕业以后呢，留学生归国以后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优势的政策，包括我们的这个就业落户啊，人才绿卡呀，以及还有很多的这种补贴福利的这个政策，都是你如果在国外毕业以后取得一个还不错学校的毕业，这样的话呢能够拿到更多的这样的优势的政策。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是让孩子在拿到一个好的第一学历的前提，然后呢又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因为现在不管是考本科还是考研还是其他的考试项，未来其实最更多关注的还是孩子的一个就业啊，这样的一个途径。
1: 也就是说作为这个成绩中等的家庭来讲的话，其实可以说是给家长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哈，就是走这条路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对的，对的。
1: 就是而且呢我们还很有可能去拿到一个比国内的这个第一学历就是排名更好一点的这个学校的一个毕业证书。
0: 对对 对。
1: 那这个时候还有一种可能性哈，就是我们说那个学霸，就这一部分孩子，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考虑是吧，就是我要不要出国留学，甚至有一些孩子就是他也会犹豫，还有一些孩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我本来没觉得我能考这么好，结果考完之后，确实我就能进到这么好的学校了，但是我又有出国留学的计划，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再出国留学会不会可惜，或者说我能不能有比国内更好的这个前途？
0: 理解理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成绩中等，也没有上到一个很好的分数，也没有下到一个很低的分数，这个分数段的家长比较纠结。其实刚才您说的我考的分数很好，有一个更好的学校选择，这一块我可能也会纠结，我是不是要去这个学校去报到，然后包括是不是还选择出国留学。其实这个来讲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核心其实我觉得要看孩子的规划和需求。我认为国内的像咱们的顶尖院校 C9 也好985也好211也好，它的优势呢是它的学费我觉得是比较低的，
1: 对，
0: 比较亲民的，然后呢人脉的资源也相对集中，并且适应的环境更快，适合于呢就是说我希望去在本科阶段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源，然后呢让我能有一个好的一个学习习惯和一个学习的方向。同时呢就是未来如果有一些学生想主要志向是在国内考研考公或者等等我们在
1: 这条路已经定好了，
0: 对对对，这样的发展的话，那你一定是在国内的资源更集中，然后你资源的这种深度更集中，包括学术资源和其他的他的实习啊就业的资源，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对于他们是更好的。当然还有呢就是我在本科阶段如果读了像 C9 985211，未来在研究生阶段出国，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在国外的大学看来的话呢，它其实对于我们国内的大学做不到完全的了解， 他呢更多的是看你这个大学在本国的一个排名和他取得的一定的、
1: 哦。

0: 学术上的成绩和成就。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国内比较知名的学校，211也好，985也好，或者咱们现在双一流也好，
1: 嗯，
0: 那对于他未来在本科阶段就读，然后研究生再选择出去，只要我在本科期间的成绩很好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当然还会有一些学生呢，就是他会考虑，我想尽量缩短我的学习时间，因为国内的本科大部分是以四年为主，但是国外的本科呢，实际上它是大部分是英联邦教育体制三年为主，北美的教育体制是四年为主。那么如果我在国外读的这个本科结束以后呢，其实国外对于学历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1: 嗯，
0: 那我在本科取得一个良好的毕业，然后好的专业的一个进修，那么我可能在本科毕业以后就能直接找到像咱们说的知名外企或者跨国公司。
1: 嗯嗯嗯，
0: 这样的话呢，可能也直接的解决了他的就业的问题。对，就业问题。所以呢，其实这个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我觉得面临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呢，完全可以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在高考成绩公布以后，我们更多的了解国内跟国外的一个区别和对比，同时呢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做好一定的英语的学习或者其他的拓展，然后再来决定我们最终是否要考虑本科出国这条路。
1: 嗯，那我们先把前期的这个问题说了哈，说到了一个这个适合于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规划的孩子哈。
0: 嗯，
1: 那接下来大家就要考虑，就是我去哪儿是吧？
0: 对，
1: 因为国外那么多个国家，那么多所学校，那我们怎么去挑选适合自己的国家，或者说怎么去挑选适合自己的学校呢？
0: 嗯，首先是这样，我觉得在选择国家和地区的时候，第一个选择，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看这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是否之前有个接触和了解，我们对于他们有一个是否大概的一个概况的一个认知，这是第一。其次的话呢，就是去到这些国家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语言和生活的问题。对，那么我们是否要选择沿用之前高考的语种，比如说
1: 英语，
0: 对，英语系，还是说我们要去选择小语种，去岔开，拉开档次，拉开差距，这都是一个家长和学生可以去考虑的问题。然后呢，现在其实从留学的目的地选择的范围里面的话，其实我比较推荐五个地区，
1: 对，
0: 五个地区，他们其实都是各有优势。像比如说第一个英国啊，这个英联邦教育体制的这个发源地，主要呢它就是学制短，本科三年，对，
1: 学一年时间，
0: 对，学历认可度也比较高，而且呢能申请到 QS 排名比较高的学校。其次的话呢，就是像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话呢，它的这个气候啊是非常适合人去居住的，
1: 而且移民政策也很好，
0: 对，移民政策非常好，而且它的这个升学的难度上来讲也没有很高，我们能选择的学校的排名其实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其次的话呢，是像跟它离得比较近的新西兰。新西兰呢主推一个是它那边的学校的入学的条件其实相对来讲更宽松，而且呢未来的能够让孩子在当地工作实践的机会是更多的，
1: 更
0: 友好的，
1: 工作机会更多一些。
0: 对，工作机会更友好，而且呢新西兰相比英国跟澳大利亚，实际上它的留学花费的预算
1: 也要
0: 相对比较低的。对，这是一个。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第四个，我可能会比较推荐加拿大。因为加拿大这边的话呢，其实是一个老牌的，咱们讲的留学生选择去的比较多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1: 也比较热门。
0: 对，比较热门。相比美国呢，它可能更
1: 费用也低，
0: 对，费用更低。然后呢，它选择的学校的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去到名校的概率可能也更高。其次，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近些年吧，这个比较热门的一个留学地区就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其实主打的就是经济性价比，
1: 费用低，
0: 对，费用低。而且其实我觉得从现在我们的这个贸易往来的关系上，还有从学术交流的机会上，马来西亚现在呢也是越来越走到了这个就是国家选择的前面。所以在这五个留学的目的地，我觉得是可以让家长在现在这个阶段，或者说高考结束以后，我们可以考虑的。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就在于它这些地区呢，准备在高考结束以后开始准备都不晚。
1: 因为它主要全部是英语的，这样一个不需要重新接触一个新的语种。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哈，也简单的把这个这几个地区留学的费用，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铺垫，就大家一定也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家庭的经济实力哈，然后去考虑留学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哈。那说完了这个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去做准备了哈。那准备当中就包括了这个英语当中很必要的一个部分哈。那这个里边我觉得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些孩子可能早有规划，他早就在这个语言上面他有提前的准备啊，但如果我这个做决定比较仓促，我们就说比较极限的时间，高考完了，或者说现在我有这个想法了，我还想今年9月份入学，就不耽误时间。

0: 还不错，我是可以在除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我们还可以报中国香港地区的我们的学校，还是有比较多的选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我现在英语成绩或者说在校内的英语成绩以及高考的英语成绩都不是特别突出，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选择的呢，就是稍微推迟我们的开学时间，因为有一些国境外的学校呢，它是有春季开学的，也就是一二月份的开学。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从现在，或者说高考结束以后，就立刻进入到英语的筹备。这样的话呢，在一二月份之前，我们达到一个理想的英语成绩，参加一二月份的春季开学。好处呢是我们还是可以比在国内读大学本科的学生早半年毕业，这是它的好处。额外呢，就是说他也可以选择到排名更高的学校。
1: 准备的时间更充裕了。
0: 对，准备时间更长。当然，如果学生现在想，我也不想在国内学英语了，我就想直接出国读，还是有一些地区允许学生把语言班和大学的本科都放在国外读啊，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能够提早出国的选项。
1: 对，如果说你的要求就是尽早的出去，是吧？这个还是可行的。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这一点上来讲呢，我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对于直接在现在这个阶段没有做好充足准备直接出去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是不是特别推荐的？因为我们更希望孩子能够在国内，甚至说在他熟悉的区域里面，把英语或者说语言学打好基础，然后呢做足充分的准备，还包括了可能他的自理能力、不自主学习能力，他都有要需要一个过渡。这样的话呢，他再出去，可能家长和孩子呢也会更安心和更放心一些。
1: 因为出去本来就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哈，如果说这个语言这个挑战再加到上面来，可能孩子需要适应的就太多了。
0: 对对对，我们不要做到就是孩子出去以后，我们连衣食住行都要担心，他有没有吃饱穿暖啊？这些其实是让他在国内去历练，我觉得更好一些。
1: 那我们都知道，你看，之前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我们加倍这边是有这个国际高中的课程的哈，我们也都讲到过，就是你可以从初三就接入进来，
0: 对，
1: 也可以高一、高二、高三，这个都是允许的哈。
0: 对的，对的。
1: 那还有家长就在想，你看我高中的时候没有考虑这条路，是吧？那我高考完了，我还有可能再走上这一条路吗？
0: 是有可能的。高考结束以后呢，针对于我现在还没有考虑好是在国内读大学，还是直接出国读大学，还是进行其他课程选择的家长朋友们和学生朋友们呢，实际上来讲是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向的。第一呢，就是首先国外的本科是允许我们国内的大学转学的。
1: 就是在国内读一段的时间，然后再转到外面去。
0: 对，再转到外面去。就是如果我更倾向于让孩子去读大学，那么我可以在选择上先去国内的大学先去进行一个进修。我们在国内大学读一年或者读两年，再想办法转学，这是一条路。其次的话呢，也是我们比较推荐的第二条路，就是他可以在高考结束以后呢，如果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可以继续来到我们加倍国际课程中心，去完成我们的国际高中或者说高中国际班的这个学习。
1: 那就是在高考完了之后再到这边来的话，就是很多家长他可能就会担心这时间的问题，就是会不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0: 啊？其实这是不会的，因为国外大学刚才咱们提到了是三年或者四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直接出国的话呢，刚才咱们提到了可能会存在语言班，甚至说他在因为之前的成绩没有达到的情况下，可能还需要读一个前置的预备课程，我们叫大学预科。对，大学预科。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就会把课程从三年延迟到四年，那这样其实我们的时间是没有变化的，这是第一。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刚才咱们其实说到了去大学就读本科然后转学的这种可能性，但实际上从教学管理上和这种行为习惯上来讲，这个学生如果进入大学了，往往会比高中的这个阶段就管得要相对松一些。
1: 对，
0: 所以其实来讲，我们只是说在面对广大听众的时候，我们要把可能性要说到。其次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比较建议的，如果能够通过国际高中的这种形式，我们再沉淀一年，那么这个好处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去提前的了解海外大学的一些教学习惯和授课模式，对，更稳妥。其次呢，对于相比转学来讲，你从国际班或者国际课程毕业时候要的雅思成绩，往往要相对来讲要更低一些。
1: 哦，
0: 这是第二点，
1: 就是门槛也会相对低一些。
0: 对，相对低一些。第三点的话呢，是因为国际高中的这个课程呢，它的认可

0: 程度其实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我们全球的很多知名大学都是认可像 A level 啊、OSSD 啊，
1: 嗯，
0: 这些这个国际高中的成绩的。那么他用这个成绩去完成大学的申请，其实做到了刚才咱们说的夯实基础。
1: 嗯，
0: 然后呢，再有一个我们这个适应这个课程体系和跟国外大学的一个对接。
1: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这几个方面哈。那接下来就是如果说想好了走这条路，就涉及到一个申请的一个问题了。
0: 对，
1: 那很多家长也会关注，就是我们这边会有老师协助我们做这个专业的申请吗？就需要家长再做还做什么准备？
0: 嗯，是这样的，就是出国留学呢，现在其实越来越我们说信息越来越透明。
1: 嗯，
0: 然后我们针对于国外大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可能我们知道个大概50%-60%，或者说60%-70%，我们大概知道，因为包括还有一些之前的亲戚朋友也在海外大学就读，可能能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出国留学还是一项我们讲的，需要技术比较精密的这样的一项服务工作。
1: 嗯，
0: 还是建议大家呢，通过正规的机构去进行出国留学的申请。首先我们会在就是对于学校和这个留学国家和地区的讲解方面来去给。我们做出一个更全面的对比，然后推荐一些适合我们的这个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学校。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留学申请的具体步骤上，家长其实是有需要去协同的。
1: 嗯，
0: 但是更多呢，实际上是服务机构我们去进行的一个留学申请的各步骤的一个操作。
1: 嗯，
0: 我们讲的是各个板块我们去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
1: 嗯，
0: 作为学生来讲，那没有别的可说的，就是把我们的英语、把我们的语言要学好。
1: 嗯，
0: 家长呢就做好支持，包括可能有一些学校需要担保金，需要去存款，我们要去准备这些经济材料。
1: 嗯，
0: 而这个专业机构呢，像我们加倍这边就是来帮助学生和家长进行具体的流程的操作。
1: 嗯，
0: 步骤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先确定目标国家和院校，往往呢是在可能高考结束以后一两周我们就能把这个事情确定下来。其次的话呢，就是要去准备申请材料，包括我们的高中成绩单、高中的这个成绩的这个说明、评分标准，以及就是我们的高考成绩。还有呢，就是孩子可能要在高考结束以后就要开始学习雅思了。
1: 嗯，要参加一个雅思的考试。
0: 对对对，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提交院校的申请，往往是在7-8月份比较早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已经能拿到大学的录取了。
1: 嗯
0: 啊，然后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我们再给学生办理签证，以及解决后续的像接机、住宿、安置、出行前的这样的一些必备的事项。
1: 算是这个一条龙服务。
0: 算是一条龙服务，对，让学生和家长呢，就是在我们讲离境之前、出国之前，就可以把后续要面临的所有的事情提前在国内解决掉。
1: 嗯，
0: 去了以后有人接，接到位置以后可以给家长报平安，然后呢去投身到新一个阶段的学习。
1: 嗯，也就是说，对于家长朋友来讲的话，他不用去担心，就是我对出国留学不了解，是吧？我不了解学校，不了解那边的状况怎么样，就这些东西我都不了解。
0: 嗯，
1: 也不需要像以前一样了，就是我是不是还要提前去做个考察干什么的，就是想去当然没问题哈。就是如果说不去做这些的话，这边也都是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来做好相应的一个这个服务的。
0: 对的，没问题。其实我是从2012年开始从事国际教育行业的。
1: 嗯，
0: 那在国际教育行业发展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就是在我经历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我觉得我们做到的就是让家长的信息更透明。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在透明的信息里面要给家长去归纳和总结哪些信息是有用的，哪些信息实际上来讲是对于家长是一个干扰的。
1: 嗯，
0: 其次的话呢，就是把实际具体的情况告诉家长。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可能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买同一个品牌的手机，可能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费用。出国留学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他在未来接触到的，他可能需要花费的地方，我们把一个最真实、最有性价比的情况告诉家长。这个来讲对于家长其实是更有用的，比他自己去了解、去进行的信息筛选要来的要快得多。
1: 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也帮大家来就是归纳一下吧。不同的国家这个出国留学的费用肯定是不一样哈。就除了这个出国留学的学费之外，还有哪些花销？
0: 除了出国留学的学费来讲，其实更多的花销咱们说的生活费肯定是占一部分。衣食住行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那么不同地区呢，针对于它的生活费的开销其实不太一样。
1: 是
0: 对于其实这种像我们讲农牧产品相对来讲比较这个丰盈的国家，它的吃饭的开销其实相对来讲比较低。这个我只是指的吃饭的开销，当然如果我们每天都在外面

0: 买外卖啊，或者说去餐厅啊，
1: 像中国这个习惯，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这个费用可就肯定就打不住了
1: 啊。
0: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国外买牛奶，可能也就9毛钱，一大瓶，换算成人民币，可能也就几块钱，其实这个物价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还算是合适的，不算很贵。当然，如果我们的生活费花的比较高，那就要考虑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没有自己没有做到位的地方，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还会产就是留学生在国外还会产生一个比较大额的花费，是其实是他的交通的费用。
1: 交通的费用，
0: 对，交通的费用实际上来讲它是两部分。一部分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会不定期的经常的回国，那他的机票就会比较贵。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他在往返于学校跟住所之间的这个费用可能会占一笔不小的开销，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可能孩子有一些社交的需求，那社交的需求可能也需要花一定的费用，其实大头就在他的生活费上，再有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小的费用，包括像可能孩子在出国之前要做的一些公证，体检，以及我的一些材料准备，包括电子设备的采买，这些其实都不是很贵，当然除了机票，现在可能有的地区涨得比较贵以外，其他的其实花费上还好。目前来讲，生活费的水平，基本上一年在3到5万人民币到10到20万甚至更高，人民币的花销，
1: 这个肯定是上不封顶的啊，
0: 上不封顶，对的。
1: 看自己的生活方式，也看这个去到的国家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消费水平哈，
0: 对的，对的，是的，
1: 好，那我们在节目的前半程哈，我们跟随着徐老师一起来了解到了很多跟我们这个出国留学相关的一些内容。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好的，北京时间呢3:37，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在今天的教育总动员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出国留学的相关的话题哈。那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呢，是来自43中加倍国际课程中心的徐老师，和我们大家呢刚刚在节目的上半程哈，了解了一下我们出国留学的一些这个选择方面相关的问题哈。那接下来咱们来和徐老师说一说这个准备上相关的一些情况。刚才说到了，我们除了一些这个资金的准备、家里边的支持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雅思的成绩哈。
1: 是的。
0: 很多家长也会关心，就是这个雅思好考吗？而且就是不同的学校，我们知道它其实对雅思成绩的要求不太一样啊，就达到不同的分数段，你比如说6啊、6.5啊、7啊，这个需要我们大概具备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在国内学多长时间，孩子能达到这个水平？
1: 好的，这个其实是很多家长都在关注的话题。雅思呢，它其实是一项英语考试，然后呢，它的最低分数是0分，最高分数呢是9分。国外的大学要我们国内学生的雅思成绩往往呢是在5.5分到6.5分之间这样的一个成绩的区间。那么其实我们大多数的学生和家长的目标，可能我们就是要考到6.5，因为求上得中嘛。
0: 而且这个学校选择范围更大一点，
1: 对，学校选择范围更大一点。那么针对于现在这个阶段，我们首要目标是参加高考的学生。那么在高考结束以后，我们想要考到6.5，实际上还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同时呢，也分了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情况。像如果是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雅思，只是在校内学习，然后基础大概在高中成绩可能120分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大概4到6个月，然后每天学习可能4到6个小时，最终呢，我们可能能达到6.5分的一个成绩。
0: 也就是说，需要如果充足一点的话，就是半年的时间，然后这个半年不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学哈，是你要认认真真的学。
1: 对，当然他这4到6个小时可能不是完全都在上课，而是说我要花在英语学习上的时间，包括背单词、读句子啊等等。那其实这个基础阶段的话呢，可能就是2个月。那我们在这个高考结束以后，重点就要去补他的词汇和语法，每天呢就是去准备我们。

0: 雅思的核心词汇可能50个单词左右。
1: 嗯，
0: 那么学习基础语法的同时呢，要去练一些简单的听说读写，培养语感，然后可以输出这种正确的句子。
1: 嗯，
0: 在这2个月过了以后呢，强化阶段可能也需要大概2个月的时间，主要的是针对于听说读写这4项，每天呢都要去训练啊，尤其还有自己的薄弱项要去更主动更积极的去把它攻克。最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用1个月的时间去进行冲刺，完成这个全真的模拟考试，每天一套真题，然后呢去适应我们的考试节奏和查漏补缺。
1: 对。那以这个徐老师这么多年做这个出国留学来看哈，就针对这个中国学生来讲，我们说听说读写这4个项，是不是相对来说可能这个说的能力中国孩子会相对的弱一些？
0: 是的是的，普遍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的高中生在这个阶段他的输入方向做的是不错的，包括阅读和听力其实还好，
1: 还行，
0: 他的练习的频次也比较高，但是对于输出方面，口语是一个我们讲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和一项之一，
1: 因为平时在学校的这种正常的课堂上来讲，他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种输出哈。
0: 对的对的对的，针对于这种口语的训练和练习，其实我觉得要做好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去大胆的去张嘴，大胆的去张口开口去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要在练的过程中还要去比如说我们对照着镜子去看自己的状态，以及把我们口语读的这些文章呢，可能要录下来，自己反复要听，看看自己的口语跟我们说的传统的强势的口语有哪些区别。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就是有一定要找到这种针对性的话题，可以先从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入手，比如说自己喜欢的电影，喜欢的一本书，我的家乡，或者说我的朋友，从这些方面呢，它可能能有更多的内容，然后能输出更多的成分。对。
1: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同学其实在学习英语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很大的难点，很难突破，就这个单词啊，背了忘，忘了背，背了忘，忘了背，这个怎么办？
0: 背了忘，忘了背，其实确实可能是有一部分同学没有掌握这种核心的背单词的方法，他如果只是通过每一个字母去背，
1: 硬背，
0: 对，硬背，他死记硬背的话呢，就是效果肯定是不太理想的。那么在我们的教学里面，其实会把一类的单词会放在一起，让学生呢能够举一反三，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单词的延展，它在不同的句子里面代表不同的意思，然后呢能把它的句子和单词放在一起更好的理解。再其次的话呢，其实这个也是比较考验我们的教学老师的。那我们的老师呢，往往都有10年以上的这个雅思教学经验，他们对于学生的一些单词的记忆方法，或者说单词遗忘的频率，都是
1: 摸到一定规律的，
0: 对，摸到一定的规律的，所以会在这些层面上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也有一些他们记单词背单词的额外的一些小技巧，来帮助学生呢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这种英语学习的能力。单词当然只是一方面，其他的像听说读写这几项，我们往往是螺旋上升，在一个授课阶段里面把所有的内容放在一起，然后让他综合去练的。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我在单一的时间内，或者说一个阶段内，是不是学了更多的内容，对，那我是不是只练一项就行？但实际上从教学来看，比如听口不分家，我在练习口语的时候，我的听力其实也随之而进展了。然后呢，我的单词如何去学习，句子如何去背，这些都会帮同学和家长去考虑进去。
1: 那针对这个雅思考试哈，做准备的话，是需要去报这个专门的班吗？还是说有些学生觉得就是我反正从小也学着，好像水平还行，我自己能搞定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学习雅思呢，有一部分学生是自学，但是更多的呢还是去报班。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来讲，完全要看一个孩子的之前的基础。如果他的基础很好，比如自学的这种能力、自律性，他都能严格的要求自己，并且呢他有这个比较严谨和严格的这种学习的计划，每天都能够去
1: 就能完成的执行，
0: 对，保质保量的去进行，那我前期用这个自学的方式没有问题。同时呢，其实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就是目标分数的要求。如果我的目标分数要求很高，比如说我可能要考雅思听说读写4个7，那这样的话呢，自学其实是很难达到4个单项都能达到这个标准的。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呢，其实就更推荐我们的学生可以去考虑报班。那报班呢，完全根据自己的时间和我们的经济实力，以及自己的基础。报班呢其实适合于这种比如说自律性比较差，然后呢又或者说我们想快速达标的这部分的学生群体或者说家庭。因为报班的话

0: 他的学习氛围更好，有一些同学能够跟他比着学，争着学，那么他的这个成绩呢可能也会有一个更高的提升。同时呢报班其实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查漏补缺，有一些自学的学生如果之前的成绩已经取得了一个还不错的成绩，但是很难突破到下一个阶段目标，那么他也可以考虑少报一些班，来让自己的成绩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1: 那这里边可能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哈，那有些孩子他考了这个雅思了，考完之后他发现可能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0: 成绩如果不是特别理想的话呢，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还是要去重点的分析孩子到底是在总分上不太理想，还是说单项上不太理想。如果我们四个单项的成绩都不够理想，实话实说可能就是这个孩子之前的基础打得不是很好，那么我们需要去给孩子看他到底是词汇量的问题还是什么样的问题，去全方位的解决。如果他只是单项拉分，然后导致着总分或者说这个单项没有满足学校的要求，那我们就需要针对这个单项看看孩子到底是在准备方面做得不够，还是说他的临场发挥做得不够，所以这个来讲其实我觉得要单独去看每个针对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
1: 具体的分析。
0: 对，
1: 那这里边可能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也说了哈，有些家庭他这个以我最短时间出国为目标哈，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考的这个雅思的成绩没有达到申请院校的要求，我们会要去国外读一个语言，这个时间周期大概有多长？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通过几次的雅思考试，实际上可以看出来我们的一个目前雅思学习的平均水平。如果呢我的目标分数跟我的考试的实考分数差距过大，我们还是建议孩子呢在国内来读这个语言更好一些，让孩子呢能够再去考到这个学校要求的分数。如果我们差的不多，比如说跟总分差了一个0.5，或者说跟单项差了一个0.5，或者说差一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出国读语言班。这个语言班的时间呢，往往是在开学之前的，少则是3周到6周，多则的话呢可能是4周到8周，
1: 就算是一个开学前的集中的一个语言的加强。
0: 对的对的，所以其实我们要把开学时间还有读语言的开课的时间都提前要规划好，这个其实是比较考验我们的服务老师和学生和家长之间的一个配合。假设如果我们现在想要参与2月份这个春季开学，那么我们可能要提前考虑的是，如果学生没有在既定时间内考到雅思，我们要把语言班的时间其实提前留出来。那么这样他在出国的时候呢，就有可能是26年的11月份，或者是26年的12月份，留出足够的语言班的时间。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之前，可能还要留出足够的做签证的时间。在这一点上来讲，就需要把前面的雅思学习的时间和雅思学习的计划要做好。
1: 就这个时候还是一个挺专业的一个问题哈。
0: 对的，
1: 要把这个时间排布的就要清晰一些哈。
0: 对的，
1: 不然的话最后会影响整个的这个出国的一个申请。
0: 对的，如果错过了这一次的开学，可能他就要再赶来年九月份
1: 了。
0: 对，这样
1: 一差就差出半年的时间，
0: 延期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1: 那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出口的问题哈。出国留学读完了，很多家长也会关注。那就是如果最终我还是要回到国内来发展，那我在海外的这个学历都是受到承认的吗？
0: 首先是这样，在出国留学选择院校的这个过程呢，我们首先要给孩子选择的是海外正规院校。学生和家长我们如何去查询报读的院校或者说机构给我们选择的院校是否正规呢？我们可以通过教育部的涉外监管网可以去进行查询，包括像中国留学网上面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学校的是否是正规大学的这个认证的信息。然后毕业拿到的学历呢，回国要经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经过认证以后呢，就跟我们国内的本科呀研究生的这个学历就一样了。对对对对，然后同时也被咱们国家的企业认可。包括未来可能有一些学生想要去考公考编，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求职就业的方向都可以。
1: 认证了之后就首先先是给读正规的学校
0: 对的对的，
1: 然后认证了之后他就跟你在国内读其实是一样的了。
0: 对的是的，
1: 就没有这些差别了哈。
0: 对，
1: 那咱们也来说一说，我们涉及到既然涉及到要出国，那我们就很多家庭他会首选去寻找一个中介机构哈。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怎么去衡量这一家中介

0: 就是他需要具备哪些特质，对于家长来讲才是放心的。
1: 嗯，我觉得找服务机构的话呢，其实是确实是绝大多数家长的选择，但是呢在找服务机构的时候有三点吧，就可以让大家避免去踩坑，选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中介机构。第一个的话呢，我觉得首先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中介服务机构，要去查看中介的资质，然后对于一些没有资质的小机构呢，我们可以去更多的关注它的一个资质和认证的问题，同时呢也可以问问身边有留学经验的家长，看看他们是如何选择的这些机构，是否有之前的成功案例。其次的话呢，就是在选定机构以后呢，要让这些机构明确我们的服务内容和收费，在签订这个合同之前呢，一定要问清楚这个中介机构的这个服务范围，比如说是否包含这个申请材料的准备啊，签证办理啊，包括经济住宿的安排以及后续啊，这些要明确，不然的话呢，就是后面可能会出现一些扯皮的情况。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在选择机构以后，也不是说我们把所有的服务和所有的事项都交给了这个机构或者这个老师，家长和学生呢其实还是要更多的参与。在这一点上来讲，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就是我们是否用的都是学生自己本人知道这个账号密码的邮箱进行的申请，然后学生和家长可以随时去查看我们的一个申请进度。
0: 就是你不要说我托给了一个机构之后我就万事大吉了。
1: 对的，
0: 一定要是这个机构他在做每一步的时候我们心里都跟有数哈，知道我们在做了一些什么。
1: 对的对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流程和步骤我们都是清晰可查的。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在现在啊，因为我们也能明白家长其实是有一些焦虑的情绪的，
0: 是的，
1: 但是在这个阶段呢，大家一定不要去轻易相信有很多打着保录取的名义，这样的这个机构，其实有很多机构在做保录取的宣传的时候呢，就已经脱离了这个事实的依据，因为所有的录取都是海外院校或者国内院校发的，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来讲，保录取其实是不可信的。
0: 就是认清这三点吧，我们可以说在找这个中介机构的时候就能少踩坑哈，避免我们进入到一个误区当中被带跑偏了。好，那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出去之后的这个事儿吧，就是一切这些都准备好了，到了国外了，那家长们也会比较关心，就是我刚刚出国的孩子会不会有哪些不适应的情况发生，可能存在着哪些问题需要我们提前去做一个准备。
1: 孩子在出国的初期，我觉得可能面临到最大的困难是一系列的，他的最大和最小完全我觉得根据孩子的一个实际的个人感受。举个例子，他刚落地国外机场的时候的茫然无助，对于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不知如何去找到这个接机人啊，这是可能第一个他面临的问题。当然我们未来说到的所有问题实际上来讲都是有解决办法的，我们都会给孩子进行规划好。其次的话呢，就是孩子在进入到学校也好，或者住宿的宿舍、寄宿家庭等等，对于新环境的一个适应，这个可能就比较综合，包括饮食上的适应、文化上的适应、习惯上的适应，以及这种学习新内容的适应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可能孩子在独立面对一切困难的时候，他的这种坚持走下去的学习的精力和勇气。那么这些实际上来讲都是我们可以在国内提前帮助孩子去解决的。比如说在孩子乘飞机出国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给他讲到你在飞机的出入境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携带物品的清单，不要带违禁品，然后出国了以后如何找到对接人，你怎么样通过电话也好或者微信也好联系到接机的服务。其次就是到了住宿环境以后，我们如何去交朋友，如何在走之前知道学校的这个具体的上课的时间安排，怎么去报到，其实都会给学生去讲到。那么针对于孩子这边面临到的一些想家呀或者心理上的这个波动，其实在离开这个家庭之前，包括出国之前，我们会给孩子做多次的这种心理上的疏导，让他去能够更勇敢的去面对这个出国留学。其实出国留学最锻炼人的点，除了他能拿回一张国内认可的并且全球排名很高的毕业证，更多的是让孩子呢能够有独立自主生活和学习的能力，以及自己去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很多家长在孩子出国留学期间呢，都会选择办理签证到孩子学习的目的国。

0: 然后去跟孩子探亲见面，这个团聚，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这个学生的家长往往就会给我们反馈，就说哎，觉得孩子真的长大了，
1: 长大了，
0: 对，长大了，自己给我们做饭，给我们做这个旅行的攻略，然后带着我们去逛这个便宜的这个商店，然后买了很多超值的东西，这个家长其实都看在眼里。
1: 所以说，出国是一个家庭来讲，其实蛮重要的一个决定哈，它很大的一个决定，这个需要家长、需要孩子都共同的去做出努力啊。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涉及到很多非常细的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我们也不可能在节目当中完全的为大家来呈现出来。那如果有相关方面需求的家庭，徐老师您能不能也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如果大家想要走出国留学这条路，或者说想要进行国际高中课程的学习，我们怎么联系到您？
0: 没问题，没问题。我说一个我的电话吧，好吗？我的电话是159-0331-8375，159-0331-8375，
1: 159-0331-8375，
0: 对的，
1: 这是我们徐老师的联系方式。另外呢，现在我们加倍国际课程中心这边在每个周末都会有一个校园开放日哈，
0: 对的，
1: 如果说适龄的家庭，大家对这个出国留学有规划，或者说想要去进行一个了解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联系方式找到徐老师哈，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在周末的时候去到43的加倍国际课程中心了解相关的情况，
0: 没问题。
1: 好，那我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谢谢徐老师做客教育总动员的直播间，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下午15点到16点是直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下午好，我是晨曦。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青春期啊，跟青春期有关的话题。很多家长啊，孩子到了青春期，非常的焦虑的同时又不知所措。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朱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说到青春期，头疼的家长占一大部分哈。我们先说说青春期的孩子，其实有一些行为啊，就是在我们看来可能是让家长非常生气的一种行为啊，也非常不理解的一些行为。
1: 对。
0: 那其实孩子释放出这些信号的时候呢，恐怕我们需要看到孩子背后，他需要的是什么。
1: 是，
0: 那也就是我们说的青春期的孩子他会求关注，是吧？那求关注的孩子，一般情况下会出现哪些行为？为什么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孩子会格外的求关注呢？
1: 从本质上讲呢，是孩子开始有了自主意识，我不像是小时候那个小宝宝了，我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你又没有尊重我的想法，我就通过各种形式让你看到我，其实是在求认可嘛，就是你得尊重我，你得知道我是一个独立的人。
0: 那所以就是他会表现出来各种各样
1: 是
0: 奇奇怪怪的行为，
1: 不光是家长，我们作为老师也会看到有些孩子怎么就跟正常的情况不一样呢？
0: 我们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通常第一反应就是很慌，他怎么出现这个情况了？然后第二就想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解决会发现解决不了，然后家长就进入到一个焦虑的循环过程中啊。那我们先来说说，就是孩子们容易出现什么样的行为？
1: 好，刚才说到那个解决呢，其实我们都是想让孩子按照我们的轨道发展，对他们这些行为不去接纳，我们就先看一看我们不能接纳的一些行为。
0: 好，
1: 首先是行为上，他开始不再听大人的话，有可能会顶嘴，有可能会反驳，还有可能什么也不说。但是你说什么我都不听，我都按自己的默默的做，就是软逆反。然后还有呢，到老师这里呢，就是上课说话，这个孩子就不停的说话，然后小动作，还有走神儿，还有呢，我们上课的时候会遇见有些孩子特别爱接话茬，他就跟你扯108000里，让你这个课堂不能正常的进行下去然后到家长那儿就是被叫家长了，你家孩子怎么这样呢？
0: 影响了我的上课的状态和影响了其他同学的学习状态。
1: 对，他不仅是一个学科一个人，他可能很多个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就是违反规定，比如说你不让我留头发我就是留你让我8点到那我就偏偏8:01到还有这个不按时交作业，那么这些行为背后其实都是孩子在求关注。我们家长可能说了，他就是不爱干这些活，所以他就天天捣乱，其实并不是。
0: 如果你的孩子出现了刚才朱老师列举的行为当中的一项或者是几项，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已经进入到青春期了，他出现这个行为是他在这个阶段比较正常的和比较普遍的，其他家的孩子也会出现的情况。
1: 你不是一个人就很多青春期的孩子都是这样。
0: okay,
1: 我们这时候就需要去接受了，我们要改变。
0: 好，这是第一种，在行为上我们明显感觉到孩子比较叛逆，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典型的一些情况哈。那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穿搭的问题。有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家长就会觉得孩子穿的有点奇怪，就觉得是奇装异服。你比如说这阶段的孩子还会特别出现一个情况，就是特臭美。
1: 是的因为女孩子表现出来就是美甲然后戴首饰甚至是想染一个不同颜色的头发放到男生那里呢，他就是留一个好长好长的刘海就是比如说我们也会看到，哎，这孩子一看就是假期做过头发的那个样子，一看就不像是那个我们要求的那种发型了。还有呢，他就是在短视频中也会求关注嘛。孩子的短视频我们真的好像无法理解，
0: 是的
1: get 不到人家那个点哈，不知道人家到底是要表达什么。但是你会看到在那个短视频里头，他的这个外貌呀，包括语言呀，都很夸张这些呢，其实都是孩子在求关注。
0: 我们家长通常会发现，我的孩子发的朋友圈，我压根儿都看不懂。
1: 对，
0: 这说的这是啥？

0: 要不然呢就是孩子把你给屏蔽了。
1: 是的，这个是最常有的。你是看不到人家说什么，如果看到了你理解不了，你应该庆幸没有屏蔽我。
0: 对，所以这方面出现了这些情况也是孩子求关注的一些行为。那在情绪上会不会有，比如说有的青春期的小朋友，妈妈会感觉到说这情绪特别难以琢磨啊。
1: 就前两天有个家长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没法跟我家孩子说话，
0: 对，
1: 我们说到第二句话就开始吵架，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吵起来，
0: 我哪句话说的有问题吗？
1: 对，感觉我跟他说话小心翼翼，
0: 对对对，
1: 生怕哪句话我俩又吵起来。
0: 对，
1: 就是孩子自己那个时候的情绪好像回到了两三岁不受自己控制那个阶段。然后还经常说你们都不在乎我，还挺委屈特委屈的说啊，你们不像谁谁谁的家长那么对我好。还有呢就是
0: 没有人懂他
1: 啊，对，等家长哄他，还有说一些消极和伤感的话。那天我们同事之间聊天还说到了，某个孩子的朋友圈总是发那种特别消极的话，特别负能量的话，那我说这个孩子其实是在想让大家看见他，如果他真的这么消极的话，他不会把这些东西都放到网上，让所有的公众都看到的一个地方。其实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求得关注，让别人都关心他一下。
0: 好，释放出了这些信号，家长不要首先生气，先不理解。
1: 对，
0: 首先要调整的是，哎呀，我的孩子，他需要我关注关注他
1: 哈。
0: 我们一会儿再说说怎么关注。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其他的类型还会出现什么情况。
1: 比如说小团体，我们好像不太喜欢这个孩子特别容易搞小团体这样的情况，孤立一些人，然后拉近一些人，然后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我很厉害，我很特殊。他可能会通过这种形式伤害到一部分孩子。当然有可能我们的孩子是那个被伤害型的，在那个小团体中被孤立的那种类型。这是青春期孩子的一个特点嘛，他想着用这种拉近和别人的关系这种方式来显示啊，我的亲密关系处得很好，我人很厉害。还有就是大声的说话开玩笑，甚至会有一些脏话。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就是在想成为一个焦点嘛。还有这种包括我们家长害怕的这个是不是在谈恋爱呀这种情况啊，他其实也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想抱团取暖。
0: 这些也是孩子释放出来的求关注的信号。
1: 是的。
0: 我天呀，听到朱老师说这些，突然间我觉得家长可以不用那么焦虑了。
1: 是的。
0: 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出现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好像都是我们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它真的不是问题。
1: 是
0: 啊，它是这个阶段特有的一些特性。那你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妈妈会说，你看你让他去玩的时候，让他去跟同学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啥事儿都没有。你只要一让他写作业，反正他就是
1: 肚子疼
0: 要不就是头疼。
1: 是啊，就是他对学习这个事情可能你跟家长之间的那个意见不太一致嘛。那我听到很多家长就是这样的，他回家不预习也不复习，学校的作业做完了就行了，一点额外的作业都不肯写。这是我们家长的心声。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也需要一个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嘛。他写完学校作业以后，你再给他布置任务，他肯定会很不情愿。但凡有自主意识的孩子都会不情愿，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反抗你，所以他就开始转化为身体的症状来说，我不舒服你就不让我写了吧。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在说伪装，通过伪装来求关注，你那个方法已经不对了，我想让你改变。想表达这个诉求。
0: 如果是我们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家长就不要就权威性的就说摁着孩子必须得做这件事情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做出一些调整了。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说，你看孩子比如说头疼肚子疼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家长觉得说我看他也没事儿啊，我带他上医院之后发现也没事儿啊，他是不是故意的就放大化这个事情？
1: 会有，因为他想让自己，就是有孩子真的就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他就想让自己疼，他就疼起来了。就好像身体在暗示他的头脑在暗示他的身体，你这个时候就要有问题。甚至我们会看到一些极端的，离学校近了他就会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手抖啊，心慌呀，这些症状其实他就是想让你关注他现在所在意的这个事情啊。比如说我在学校压力很大，你应该理解我。如果这时候我们再说你就是在装傻，你没有问题，你就得去学校，那么他的求关注行为没有得到关注，那后果就会很严重了。
0: OK， 这个要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那还有的同学比如说玩手机，那有的孩子周一到周五吧就还好，特别是到了周六日，有的妈妈会说，哎呀，我的孩子就一天到晚都抱着这个手机，还

0: 白天玩吧，你说有的时候我也挺着急，嗯，你说还熬到就是半夜一两点钟，这个就不睡觉，这个，也很生气很着急，这种也是在求关注吗？
1: 嗯，对，这个我最近和一个家长在交流，他还提到了一点，就是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啊，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哎，那我跟你有约定哈，我们几点几点以后就不可以玩了，那待会儿我们会说怎样去把这个约定更好的做到嘛哈，那这个孩子就会说，那我上厕所你总不至于让我上厕所也在写作业吧，那你能不能把手机给我看一会儿，哎，然后家长一给的话，他厕所时间就变成了半小时一小时，
0: 对，
1: 无限去延长了，
0: 对
1: 啊，那这时候我就经常会问到，那么他拿这个手机在玩什么，有的孩子其实就是在刷短视频，嗯，有的就是在看游戏，当然有一部分是在玩游戏，嗯，那无论哪一种形式，其实下一步我们就在想，孩子在网络中得到了怎样的认可和关注，在现实中没有，所以他需要在那个虚拟世界当中获得一种感觉，一种被关注的感觉。
0: 嗯嗯，这个就是生活当中得不到的关注，他就会到
1: 网络当中
0: 去找。
1: 嗯
0: ，OK， 好。那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会出现，比如说他有一些负能量的情况，像刚才您提到的，
1: 嗯，
0: 他会发布到他的这个个人的社交账号上，然后他希望的是别人安慰他，是吗？
1: 对呀，他是如果真的不想让人看到，他不会是那样放的。他既然放上去，他就希望看到的人能够知道他现在需要人，需要人陪也好，需要人给安慰性的话也好，
0: 嗯
1: 啊，那么可能他在等他想等的那个人，也许那个人是重要的他人，是父母，也可能是某一个朋友，也可能是某一个师长，他在等他的看到。
0: 嗯嗯 ，OK， 所以我们家长知道，如果你的孩子一天到晚抱着手机，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先别批评孩子，我们可以先自省一下，
1: 嗯，
0: 是不是我给孩子的关注有点少，
1: 嗯，
0: 是不是我可能说他的更多？家长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对孩子关注挺多的，
1: 嗯，
0: 那只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关注，
1: 嗯，我们的关注可能更多停留在衣食住行这些层面的东西，保证孩子的生存。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就是学习，你可能更多的是在问他的学习情况、作业情况，而在其他的方面没有关注到他。你比如说他最近很困惑，为什么困惑呢？他的好朋友没有原来。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名家陈少云、史一红演唱的京剧《狸猫换太子》，戏功夺后，史记良选段。

0: 中饥饿。哎，何不将香草挤出汁水，抚慰太平？快！
1: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那接下来请欣赏河北梆的名家彭桂红演唱的河北梆子《美丽呀，孩子呀》孩子选段。

娘身段真羞，二元娘请身好，开心

那接下来请欣赏豫剧名家贾文龙演唱的豫剧《村官李天成》，我不是二白舞选段。

一桩贫富鸿沟一出现，咱咋能装聋作哑袖手旁观？咱当初办厂是为师范，为的是啊建设那。

那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当代中国程派领军人物李佩红演唱的《玉堂春·今日公子南京去》选段。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今天呢，一起走进优秀演员郝世超。

林冲，此本县令陷汉，流寇沧州，在这老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此项往事怎不叫大人

正夫婿母女，亲家银房牙堂，安林冲如早回，即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欣赏的是一段京剧《红灯记》。这段呢是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先生演唱的《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是金楚扇眉，来世分明，可怜他父早惨死。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欧版301条款，欧盟酝酿对华下重手，法国叫得最凶，冷言冷语，美防长批北约是纸老虎，部分盟友将无法通过美国审查，真知灼见，学者指即便美国赢下对华 AI 竞争，也未必赢得整体科技竞赛。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18号到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所谓全球宏观经济失衡及其对欧洲竞争力和繁荣的影响。虽然欧盟在官方表述中没有点名存在问题的对象，但多家媒体披露，欧盟正酝酿推出一揽子新的对华贸易限制工具，不仅计划扩大关税配额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适用范围，还考虑仿美国301条款，打造欧版机制，以应对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和不公平竞争问题。不过，随着峰会临近，欧盟内部围绕对华政策的分歧也进一步浮现。法国等国力推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德国、西班牙等成员国则担忧与中国爆发贸易战将反噬欧洲自身经济利益。也正因如此，欧盟官方议程刻意避免直接点名中国。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对媒体表示，从目前情况来看，欧盟这次很可能会把贸易问题，尤其是所谓不公平竞争、产能过剩、市场准入失衡等议题作为欧盟峰会的主要议程之一。丁纯称，马克龙一边提欧版301机制对华施压，一边又邀请中国参加七国集团 G7 峰会，背后是想强调法国战略自主、代表欧洲发声等多重考量。但丁纯提醒，如果欧盟在峰会层面形成一定共识，未来可能进一步加快拓展其贸易政策工具箱，加大对华施压。不过，欧盟及成员国内部在具体政策取向上的分歧，可能会最终直接影响欧盟政策的力度与一致性。
1: 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实际上法国马克龙带头要推欧版的什么301啊，那中欧之间会不会有大规模的这个贸易摩擦，会不会对撞，这确实是最近大家很关注。但这个事儿吧，你说糟能糟到什么程度，有人已经推算过了。所以咱们聊这个话题啊，先说个别的，这买一赠一，买一赠一，先说说欧洲人自己算了一笔账，他做了一次演习，咱先聊聊这个事儿，然后再说这新闻。金融时报爆了个料吧，是在6月16号的一个爆料，说欧洲智库和学者参与了一次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桌面冲突模拟演练，来自不同智库的专家学者分别扮演欧盟的委员会啊、成员国呀、还有中国、美国、日本等等角色吧，一场沙盘推演嘛。据报道啊，我们只能说据报道，推演一开始呢，扮演欧盟委员会的一方采取了最强硬的策略，就是威胁大幅提高关税，动用反胁迫工具，就是那所谓原子弹呢。你记得美国搞对等关税，当时欧盟也有些人说要报复美国，要按那个核按钮，指的就是这个反胁迫工具，但是就说说而已，而且都不是主流的声音。然后欧盟又有人拿这个威胁中国，说跟中国打贸易战呢，就要利用这个反胁迫工具，是这么说啊。核心一招就是限制阿斯麦光刻机对华出口，注意这是演习啊。但是这个方案拿出来之后呢，首先是欧盟内部自己先吵翻了，扮演德国的一方首先就是反对。德国呢是欧盟里面对华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吧，汽车、机械、化工深度进入中国市场，占有相当的份额吧。扮演西班牙的也不配合，就是中国电动车企业正在西班牙投资设厂，你翻脸，那么这几十欧元你赔啊，这打水漂了嘛。另外就是扮演荷兰的，阿斯麦是荷兰的这个重要的国宝级的企业，我们也曾经讲过，阿斯麦最早啊其实不值一提，它是飞利浦的一个算不算子公司的吧，它那个办

工场所都不在飞利浦总部。后来是逮了一个机会，就是光刻机当时的那个进化，本来是日本把持的，有这个新技术日本不敢用，阿斯曼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用了，最后他成了，这一下子反客为主。阿斯曼历史我们多次说过，不赘言了啊。但荷兰现在这阿斯曼是个国宝级的企业啊，荷兰一开始说可以，就对欧委会的这个战术哈，他点头了，但是很快又犹豫了，就是限制出口，阿斯曼的订单啊、营收、股价肯定要受重创。这个有点像谁呢？我理解像比利时。那你说欧盟和俄罗斯过不去，俄罗斯那个外储，那在欧洲清算银行有很大的一块，这块是在布鲁塞尔，在比利时啊。如果你把这个外储给用了，就不但你冻结了俄罗斯外储，你还给他用了，那俄罗斯找谁算账？那一棒子先打到比利时啊。所以比利时不高兴嘛，就这招别用，用了我先倒霉。首当其冲的这位必然遭到巨大的损失，他不愿意承担的。那荷兰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样呢，欧盟只能勉强拿出一个就是弱化版的方案，然后中国出牌。中国这边那个也是西方的智库嘛，这参与者们给了一个很简洁的回应，就是要切断稀土供应，威胁切断稀土供应，同时提醒欧洲，就是欧洲制药业高度依赖中国的原材料。就这两句话，这个推演其实就进行不下去了。参演专家事后算一笔账，说限制光刻机出口啊，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对中国产生有限的影响。中国可以找替代方案，可以自己研发，肯定疼但是不致命。推演的结局是什么？说这个欧盟全体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一个模糊的折中方案，就是由中国在未来两个月内提出削减产能和适度财政刺激的计划，说白了就是找一个台阶下，欧洲人什么也得不到。然后有这个专家参与推演的专家啊，就评估，就说扮演中国的参与者根本没感受到欧盟施加的真正压力，完全可以从容地采取策略争取时间。我至于金融时报不是他们发的这个报道吗，总结就很简单了，几个字吧，就是北京赢了啊，北京获胜了。听了这个就欧洲人搞的沙盘推演，不知道你怎么想。首先我要说呢，就咱们也别盲目乐观，也没必要。你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战术上确实要重视敌人啊，这是我们的态度。但是呢，我们就实事求是来讲，欧洲现在真正的困扰它不就在这儿吗？一方面你说欧洲人为什么提要脱钩断链啊，对中国依赖程度太高了，不能那么高，他是把这作为一种风险，作为一种危险，他想解决问题。但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你想打贸易战，恰恰就是因为你对中国依赖程度太高，你打不起啊。这是个悖论，但这个悖论你现在解决不了，将来说将来的，咱就是现在你要打贸易战你解决不了。按中国老话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嘛。你还记得那个奥尔班讲俄乌战争的时候，这个欧盟的这个选择就是对自己的脚开枪，意思差不多，后来又说干脆对自己的肺开枪啊，这奥尔班的态度。那欧盟可以不听，但是冷暖自知吧，鞋舒服不舒服还是脚知道嘛，对吧？我们把这事儿放在这儿，我就是说，如果双方真的爆发贸易战，真到了最糟的状况，剑拔弩张又能怎样？欧洲人算了账了，他们知道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新闻本身吧，你看到这个马克龙法国人现在带头要推动欧版301，说到底呢，这个布鲁塞尔欧盟呢对华的贸易内部会议，在这个当口吧，法国递了一份文件给欧委会，就是要搞欧版的301，还有几个国家跟，就是意大利、荷兰、立陶宛联署啊，附议啊，我们附议，大意就是说让欧盟加快加税的速度，扩大保障范围，最好搞一套单边授权的机制，绕开那个 WTO。 他也知道你欧洲人自己这么搞是有违 WTO 的这个基本规则的，那我们要绕开它啊，欧盟自行定性处置，要推欧版的301关税，专门就针对中国嘛。但是联署的那几个国家呢，没有德国，德国恰恰又是欧盟的第一大经济体，对华利益最深的那个，没参加联署，他没法参加呀。那你说法国人这个算计，你要让我们围观马克龙的算计，恐怕是这个，他也知道他嚷嚷这点事儿哈，在欧洲内部就推不动，德国就不干，就是你这个动议根本通过不了。但是呢，我将军了，你德国人最后是为了一己之私，你置欧盟利益于不顾啊，你看我能不能从你手里把欧盟的主导权拿回来，至少欧盟贸易的主导权拿到法国手里，恐怕他算计在这儿，这叫外战外行，内战内行。那聊到这儿确实有些可聊的，一个说什么呢，还说到中欧贸易本身吧。2025年的欧盟对华的货物贸易的逆差
3593亿欧元啊，就是接近3600亿欧元，六年间翻了一倍多。所以从欧盟那个角度来讲，他们说呢，这个数字已经触及了可持续的边界。说到底，我受不了了，我逆差太大，不可持续，接受不了，这么下去我没法跟你中国做生意了，这就叫不公平贸易。因为有这个在先，你过剩产能啊，系统性的扭曲，然后呢，我就要搞保护主义了，我得正当防卫啊。欧盟就是这个逻辑，就是这套剧本。2018年，就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美国人不就跟中国念叨过吗？当时欧盟置身事外，在旁观席，说是美国破坏多边秩序啊，破坏这自由贸易的规则。当时欧盟是这么说美国，现在欧盟自己也这么干，是美国那个剧本，你觉得很可笑。我们谈到过啊，这个3600亿欧元的这个顺差，就中国的顺差，欧洲的逆差，这里面是有一些事儿我们要讲清楚。一个，它是货物贸易，它不包括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欧盟是顺差，中国是逆差，这个你可一个字儿没提啊。然后这3600亿，从统计口径讲啊，中欧贸易将近一半是中间品，中国卖过去的零部件、材料到了欧洲工厂加工之后，贴上欧洲的标签卖到全球去，这个利润留在欧洲企业的报表上，进口额算对华采购。那你这种统计的方式你说合适吗？这就我们以前讲的曾经的时代，是吧？前现代化那个时代，你这套逻辑可能是对的，但是到了现在，有了跨国公司，有了全球化，说到底它是乱着的。你要想厘清，你得重新的修正这个统计的规则，统计的手段，你要不然拿出来你算的这个数它有问题啊。我们就说美国，特朗普天天念叨自己吃亏，那你怎么这么吃亏，你还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啊？怎么会啊？哪儿出错了？而我们看中国这方面啊，电动车、光伏还有这个锂电，就电池啊，他们为什么能进入欧洲？那无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欧洲需要呗，你自己要绿色转型，市场有需求；另外就是你产品或者叫产能你有问题，你满足不了这个需求啊。而欧盟的一手拿补贴推这个新能源转型，另一只手呢挡着中国产品说你倾销，你说你拧巴吧，你这叫精神分裂吧？更不要说我们也曾经讲过3600亿这个欧洲的这个逆差啊，中国想买欧洲的好东西，比如阿斯麦光刻机，我买最好的，我多买你卖吗？你不卖啊，你卖给我不是说吗，卖了个奢侈品，那我中国人人手一件的就不叫奢侈品了，它只能是少数人，它就算再贵，它销量恰恰是有天花板的，你挣不了几个钱儿。什么葡萄酒啊、猪肉啊、什么乳制品呢，就这些东西你说你能挣钱吗？你挣不到钱是你的问题啊。这是我们说中欧之间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把法国马克龙这儿我们再点个名，他们是比较活跃的，针对中国电动车，法国就比较积极，现在又挑这个头要搞欧版的301。一方面确实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一个实际上打击德国，甚至暗算中国倒在其次，因为德国刚才我们讲在欧洲是最大的经济体，和中国贸易捆绑的是最为密切，中国基本上算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偶尔美国占了一年哈，也就一年，基本上还是中国。所以法国说到底是在将德国的局儿，是要抢德国在欧盟内部在经贸领域的这个话语权、主导权。说到欧洲，我们就说本世纪吧，过去20年吧，大约是这样。德国呢，它的汽车、它的制造业和中国市场深度绑定，所以对华的态度是相对谨慎。法国呢，对中国出口主要是空客，空客也不是法国一家的，它只是这个空客总部，就是它那个组装厂在图卢斯，它不直接和中国制造业撞车，所以它反而在政治上有空间。德国最近这些年能源成本确实急剧上升，因为俄乌战争啊，制造业那个 PMI 长期在荣枯线以下，而且默克尔之后，德国的这个决策层啊，就德国政府啊比较乱，它执政是联盟啊，各种扯皮，算半瘫痪吧。在对华关系上，它其实怎么说，叫想硬它也硬不起来，说到底自顾不暇呗。那法国就马克龙现在算计着把欧盟的对华基调我往上挑啊，往强硬里推啊，这个主导权能不能拿过来？挑头啊，强硬。马克龙不一直讲欧洲战略自主吗？战略自主那就不能怂啊，不能软啊，得强硬啊。他强调这个领袖人设，另外呢，也能够趁机把这个贸易的决策权集中到自己这边来。其实就是这个算计吧。关键要命的是什么呢？他手里没什么牌。如果他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那他说了算，大家没话说。你不是啊，你在这蹦得很高，你想争这个话语权，你的实力支撑不住你的野心啊。而且他这样有可能把自己逼上绝路，是什么呢？如果你真把这个
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你调唱得很高，那你只剩下就是带着欧盟跟中国干打贸易战，你行吗？你经济实力不是最强的，

0: 呀，直接进行火力支援，重夺关岛。到了8月12号，美军基本上全歼岛上日军的守备部队，关岛重新落到了美国人手里。到了1950年，美国干脆通过一个法案宣布关岛是美国的未合并的领土，给了关岛自治政府以地方权力划归美国内政部来管辖。这算是我说清楚了关岛的历史。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6月20号，1940年6月20号有件事，当时法国关闭了滇，就是云南啊，滇越，越是越南的越啊，滇越铁路。说的再具体点，当时法国政府是屈从于日本的要求，突然封闭了滇越铁路，禁止物资输往中国。当时的状况是什么呢？广州和武汉沦陷，滇越铁路是中国对外联络的当时唯一的一个通道啊。国际援华物资大多数是从这条路运到中国的后方，战略地位就非常的重要。日本方面也知道，心知肚明嘛，为了打击中国的抗战，多次压迫法国政府是封闭这条路。在6月17号法国傀儡政府，就是那个贝当政府吧，法国当时不是被纳粹给占了吗？所以贝当阻隔之后呢，日本封闭滇越铁路的这个愿望在6月20号得以实现。当时法国封了路，国民政府外交部在6月21号、24号两次向法国的驻华大使馆提出严重的抗议，说这个呢显然违反国际公法呀，而且中法有条约的，另外有国联的决议啊，你这么干是不行啊，而且你这等于是助长日本侵略者啊，要求法国立即恢复运输便利，并且拒绝日方所派监视人员，这是中国方面的态度，但也只是一个态度而已。说到这个滇越铁路啊，可能今天的朋友们不是很了解，我们简单扯两句哈。这个滇越铁路从历史上说啊，它就是近代中国那段屈辱历史的一个最好的见证了。另外呢，它也具有工程价值，它确实创造了很多至今还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工程奇迹。这个滇越铁路啊，全线可以分成南北两段，南段呢在越南，就越南境内算南段，或者叫越段，越南的越啊，长是389公里，北段是在中国境内，就是滇段啊，长469公里。话说在19世纪末的时候，法国人当时紧随英国人吧进军亚洲，主要就觊觎中国吧。1885年是中法战争，这个我们都知道，法国和清政府签了一个中法会定越南条约，取得的越南的所谓的保护权，就殖民吧，包括在中国西南诸省通商和建筑，就修铁路的权利。1895年呢，法国是以帮助清政府从日本手中赎回辽东半岛为由，你看我有功啊，我帮过你，这就强迫清政府签了一个中法续，继续的续啊，议是议论的议，借物商务专条，取得了把越南铁路延伸修到中国境内的这个修筑权。1903年中法又签了中法会定滇越铁路章程，这样法国人呢就勘探路线，绘制蓝图，正式成立滇越铁路法国公司。然后到了1901年呢，滇越铁路的越南就那段开始动工，1903年告成。然后是中国境内这个滇段啊，这是1904年开工，1910年竣工嘛，4月1号正式通车。法国的滇越铁路公司啊，在整个通车之后呢，他出版了一个叫云南铁路，这是个工程报告，里面说什么呢？说在欧洲各国中，除了俄国以外，就只有法国在陆地上与中国比邻，因为越南他给占了呀。这个铁路本身呢，确实具有工程价值，它穿越崇山峻岭啊，云南呢，咱们都知道那个地方确实，你说修个路啊不容易，千沟万壑呀，建筑难度非常之大。那你说是法国人修吗？那当然不是了。滇越铁路实际上是谁修？修了7年，对吧？分别从云南、从我们河北、山东、广东、广西、福建、四川、浙江等地招民工啊，招了20-30万的，工程死亡人数将近8万人，这是中国人修的。你看一看当时的照片，你真的会感慨，所谓一颗稻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这个说法不是夸张。你看法国人评价什么呢？就是滇越铁路里边那个人字桥，人就是一撇一捺那个人字儿哈，人字桥。法国人评论说呢，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建筑，一个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一个就是中国的人字桥。这个桥本身67米长，全钢架铁路桥，它是横跨在垂直壁立的一道深谷之上，净高就将近100米啊。那么设计师在设计这个桥的时候，所有钢构部件

桥确实很杰出，修好了百余年之后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完好无损，而且呢没有进行过大的维修保养。但是为了修这座桥，先后有800多中国人献出了生命，所以你说它是桥还是墓碑呢？所以你看中国人付出这么多生命修好的这个桥，它当然对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啊。只不过刚才我们讲到了二战爆发，法国那个傀儡政权就是维希政府呢，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就把路要封了。日本人实际上早就盯着这条铁路，从日本人的角度看呢，你看越南他也占，如果这条铁路日本人用它进入云南，会对日本完全占领中国提供极大的便利。所以法国投降之后不久，日本就给压力，而且签了这个关于铁路归属啊，就谈判之后签了约，所以日本很轻松就得到了这条铁路的使用权。那么这个消息中国人也不可能不知道啊，为了有效的阻止日军对这个铁路的掌控，中国政府方面就是采取措施，在铁路沿线设司令部进行军事管制，在紧急情况下怎么办，那就炸呗，就拆铁轨吧。同一时刻呢，中国方面宣布正式和法国政府断交，中法两国以前签的各项条约一律作废，同时对外声称呢接管滇越铁路，所以这个铁路本身呢提前40年就回到中国人手里了，等于啊，当时中国政府组织人员呢到这个铁路沿线设了管理处，而且派军政要员去管控嘛。当然这个法国不承认啊，可实际上这条铁路算是被中国接管了。不过我们接管的也就是我们这一段吧，

距，就两根铁轨之间距离呢，如果是一米的话，这就叫米轨，米轨是窄轨。铁路出现之后呢，你看在1937年国际铁路协会呢确定大概是1435吧，就是毫米啊，就是1米435，这是标准的就是轨距。世界上 60% 以上的铁路轨距是标准的，但是有窄轨，就是这个米轨还是有的。使用米轨的呢，你看法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什么的是这样。到了2014年12月1号，位于云南的这个勐和铁路正式开通，滇越米轨铁路逐渐开始被取代。到了2016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墙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0: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0: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1: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0: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4: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0: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5: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6: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

0: 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1: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0: 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1: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2: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3: 八两的娃娃菜，
4: 再上一下链接，
3: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1: 特别形象。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5: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来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6: 伟大征程，
7: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6: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8: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6: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

0: 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临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 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 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磁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1: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
2: 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
3: 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2: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
4: 建设的更加美好。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5: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6: 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窦白草》等端午传统民族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氛围很浓，而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和志玲报道。
9: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
1: 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2: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初出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1: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3: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4: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1: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5: 我们在五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六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1: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7: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8: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7: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8: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结实，就是挨着麦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
7: 声。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起，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8: 收到这几亩地，他都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9: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0: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1: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 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0: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

0: 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三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00亿千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明月两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
1: 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明月两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2: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3: 就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 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 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
4: 3.4亿千瓦， 充分保障超过10万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
5: 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万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 2.35亿人次， 同比增长 1.9%。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 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22列， 10年增长了 10.8倍， 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 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局地有特大暴雨。 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到今天20点， 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7: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 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 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 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黎卫生部数据显示， 19号0点到下午， 已对黎多地空袭， 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 97人受伤。 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 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 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 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一次大规模打击和六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7: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7: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0: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2: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系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3: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5: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我是张健。
0: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探寻塞尔维亚百年钢厂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本台今天起推出三集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首篇播出，百年钢厂何以涅槃重生？
0: 王晓红在河北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举行14场对接活动，重点产业链招商动能强。记者探馆看河北净菜如何锁住新鲜，链通万家。
0: 我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
2: 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0: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约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10.8倍。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必须提前48小时提交申请。
1: 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2: 10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尔维亚国事访问期间，专程来到河钢集团斯梅代雷沃钢厂视察。这座钢厂曾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但因经营遭遇寒冬，一度濒临倒闭。2016年的春天，中国河钢集团收购了这家百年老厂。仅用半年时间就使其扭亏为盈。10年间，这座钢厂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中塞两国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近期本台记者远赴塞尔维亚探寻百年钢厂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三集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起推出。首篇，我们从一场温情的职工退休仪式说起，回望这座百年钢厂的涅槃重生之路。
0: 这天是米洛万·塔西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70岁的他，24岁进厂，46年没换过工作。退休仪式上，老同事们都来了，河钢塞钢退休员工米洛万·塔西奇。
3: 对我来说，这10年是最好的时光，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真的非常幸运。
0: 可在10年前，米洛万几乎陷入了绝望。斯梅代雷沃钢厂连续亏损7年，5000名员工面临失业。
3: 从2009年到河钢集团到来之前，那段日子过得非常非常艰难。我不得不同时打2份工来挣钱养家。
0: 米洛万大半辈子都在钢厂度过，他见证过钢厂曾经的辉煌，也亲历过钢厂连年亏损的困境。
3: 2003年，我们开始和美国钢铁公司合作，他收购了我们的工厂。后来我们共事了9年。
0: 2012年，美国钢铁公司撤资，以1美元价格将钢厂回售给塞尔维亚政府。为拯救钢厂，塞尔维亚政府组织了多轮国际招标，但均告失败。直到他们迎来了来自中国河钢集团的考察人员。原河钢塞钢执行董事宋四海，
4: 欧洲地区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想非常想进来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所以这样呢，其实就那么我们企业的大的 战略目标和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其实已经完全契合到一起了。另外呢，就是因为它占塞尔维亚的经济的比重太大了，40%，所以想保住塞尔维亚的经济。
0: 河钢塞钢总经理王连喜，
5: 接手之前其实我们集团已经用了一年多时间对这个工厂进行了问题大清理，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派了得有将近200人的团队到这个企业来这个排查它的设备情况，这个摸底儿它的这个生产经营情况。
0: 2016年4月，河钢集团正式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中方仅派驻9名管理和技术骨干，并按照承诺一个不少地接纳了原厂5000名员工。宋四海，
4: 应该说是向整个全社会做的一个承诺。那么这个承诺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个本地化的发展原则。那么这三个本地化呢，一个就是用人本地化，一个是文化本地化，一个就是利益本地化。
0: 河钢塞钢总经理王连喜，
5: 有些外媒当时编造了什么谎言呢？就说中国人会在工厂里建这个宿舍，让工人住到那儿，24小时工作。刚来的时候，找我们最多的就是工会这个代表，他们呢也是心里边七上八下，就是说很不那个确定。
0: 消除质疑，稳定人心，在钢厂运行之初尤为关键。就在接手仅2个月后，钢厂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工人交流的时候，他郑重承诺，
6: 中国人讲言必信，行必果，也就是说我们一诺千金，我们所承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兑现。
0: 河钢塞钢总经理王连喜，
5: 很多职工都说，中国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他的领导人到我们工厂，这也说明中国政府会对我们这个企业非常的这个重视。总书记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要言必信，行必果，大家也都听到了，应该说比较有信心。
0: 信心有了，钢厂起死回生、扭亏为盈这道难过的关怎么闯？这其中亟待解决的就是如何降本增效。原河钢塞钢管理团队成员高峰，
7: 他们还在用着70年代的设备，每年政府数亿美金的补贴才能勉强地维持这个钢厂的运行。
8: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厂房上写的几个大字让我印象依然非常深刻，上面依然写着塞尔维亚的骄傲。
0: 中方团队调查发现，在国内早被循环利用的废渣除尘灰在这里被当作垃圾，还要花钱清理。原河钢塞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9: 我们提议废渣、污泥、除尘灰这些废弃物能够循环利用，降低成本。
0: 同样在这里生产切下来的板头板尾通通被当成了废钢处理，但在中国这些可以直接低价销售。面对没有使用板头板尾习惯的欧洲客户，中方团队把重点放在了寻求买家上。高峰，
7: 大概走访了将近不下10次的一个客户，从他的产线调研，包括他们对这个产品的使用情况，包括他们后期下游产品对这个使用情况等等，我们都做了详细的调研，他们也就慢慢的接受了这个产品。
0: 在一次次的磨合中，观念的壁垒被逐步打破。河钢塞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诺维奇，
10: 我们每个月都在扩大产能，改善质量，原因在于我们有一支高效的团队，我们彼此信任尊重，协同作战，坚决执行。
0: 合作全面展开，河钢的销售平台采集优势先进技术逐步共享到了塞尔维亚。高峰，
8: 我们接手之后的话，第一时间就把河钢塞钢的产品嫁接到了我们河钢的全球化的营销平台上，它的产品不但能够在东欧开始有销路，甚至在西欧发达国家，甚至全球都拥有客户了。
0: 半年后，这个只有9个人的中方管理团队一举让连续亏损7年的钢厂扭亏为盈。可刚喘过一口气，天灾就来了。2017年初，塞尔维亚遭遇10年一遇的极寒，多瑙河冰封， 河钢赛钢的原材料和成品水运通道被切断。高峰，
7: 多瑙河一旦连续冰封超过一个月，那赛钢的生产、经营、销售以及对客户的服务方方面面都会被完全的停滞。所以面对这个突发情况，我们也迅速联系了河钢总部，集团通过铁路、公路联运嫁接了我们集团的全球的供应链平台和销售平台，既保住了我们生产经营的节奏，也承诺了对客户的交货周期，撑过了这寒冷的45天。
0: 45天，他们扛过来了。从2016年到2026年，河钢赛钢在“一带一路”上的身姿日益挺拔。河钢赛钢运营10年来，累计实现营业收入超过75亿欧元，为塞尔维亚出口创汇超过57亿欧元。2018年到2021年，连续4年成为塞尔维亚第一大出口企业。斯梅代雷沃市失业率从18%降到了6%。河钢赛钢董事常金宝。
11: 这10年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困难，不断地在解决问题，在谋划更好的发展。现在我们河钢的这一些专利也好，技术也好，都在往这边输出，双方结合取得了很好的经营效果。我相信赛钢会越来越好。
0: 10年后的今天，河钢赛钢已迈入了发展新阶段。曾为生计犯愁的米洛万也开启了惬意的退休生活。在米洛万家中，他向记者展示着中国友人赠送的礼品，并说出了深藏已久的心愿。河钢赛钢退休员工米洛万塔西奇。
12: 我喜欢中国，我想我会安排一次旅行，带着我的妻子一起去看一看。
13: Thank you very much.
0: 6月17号到18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在河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17号到18号在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抓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点任务，科学精准施策，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上做实功，切实为高质量发展加固安全底板，夯实安全底座。
2: 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密集登场。来听记者的观察报道。
0: 作为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之一，6月17号下午，廊坊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专题对接活动在临空会展中心举行。海内外的商业协会、物流企业纷纷登台推介，分享投资经验，发布合作需求。台下洽谈区对接交流气氛同样热烈，供需双方围绕仓储、运输、供应链等合作领域展开精准对接，深入交流。河北空港新城产业发展集团张喜博。
14: 我们主要想在大会上与这个跨国贸易公司和这个做物流相关的企业结识一下，看看以后有没有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发展合作的机会。
0: 廊坊临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吴应辉。
15: 我们正在推进一个全冷链项目，在廊坊的营商环境非常优质，效率非常快，使我们这个企业更加加具信心。
0: 廊坊专场对接拉开序幕的同时，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及机器人、承德清洁能源、张家口大数据等聚焦各式重点产业链的对接活动也在密集展开。行业龙头、链主企业及产业链配套关键企业精准洽谈，通过引进一批补链强链的优质项目，助力产业集群从点状突破迈向链式集聚。北京亦庄工业研究院院长刘银。
16: 石家庄在招商引资的过程当中，他并不是说是我怎么把这企业给它弄过来，而想这个企业如何在我这扎根，而且它能够挣到钱，它能够发展起来。实不相瞒，我刚讲完就有人给我发微信，就说他有一个做巡检机器人的，就想落地石家庄，下一步就可能马上就对接，很快。
0: 上海马斯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洪阳。
7: 我们计划在石家庄的栾城区投建一家这个无人装备的一个总装厂和总装线，真正实现这些无人装备由我们石家庄造、石家庄用，把整个一个产业以石家庄为基础吧，覆盖整个华北和京津冀片区。
0: 承德远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大伟。
17: 作为已经在承德有投资兴业的一个企业，我们也期待与更多的企业达成合作，强链、补链、沿链。
0: 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投资河北的热度一路传导至未来产业领域。作为唯一一场未来产业培育项目对接会，雄安新区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专场活动吸引了近200位央企投融资机构及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协会代表参会，通过技术交流、主题推介、项目路演等环节，构建起从产业研讨到项目落地的全链条交流体系。蓝箭红情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滕超。
18: 我们企业在雄安已经落地一年了，确实也深切感受到了雄安对我们企业成长的一个帮助，无论是从这个链组企业带动上，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还是说雄安出台的这些产业政策上，我们觉得还是超出预期的。来到对接会呢，也是想把我们红星科技的故事跟各位小伙伴们分享一下，想让更多的小伙伴来一起加入雄安，我们一起并肩来成长。
0: 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丁进军。
19: 现在雄安的空天信息产业呢，应该说已经有了起步，从卫星的设计研发、技术的创新，到卫星的制造，还有我们的应用场景，整个产业链现在逐渐的都在打通。未来呢，我们把这些全产业链的这个体系要建立起来的话，会对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呢，会极为有用。
0: 据介绍，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共邀请企业近700家，累计推介项目300多个，覆盖现代商贸物流、电子信息、清洁能源等诸多领域。活动结束后，各地将把对接成果转化为跟进清单，持续推动意向项目早签约、签约项目早落地，确保展会流量有效转化为经济增量。本届廊坊金洽会

0: 您看，这边是秦皇岛的鲜切净菜，再往前走呢是邯郸的叶菜、廊坊的蔬菜衍生品，15家企业来自全省各地，130多款拿手好菜摆满了整个展台。
1: 这些都是精品小吊瓜嘛，我们带来了4种，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西瓜，又沙又甜又脆，
2: 吃起来很脆很甜，汁水很浓吧，很多啊。我从这边西红柿吃过来，吃到西瓜，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吃，
0: 品种非常多，
2: 对，很多。
3: 我们是主要做脱水蔬菜的，然后我们这次来呢，带了有20多种产品，那主要的就是大蒜、洋葱和辣椒啊，这也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0: 产品多，这些蔬菜呢也各有各的特色。就像我手边的这袋鲜切净菜，从采摘到塑封，不过7个小时，保证绝对的新鲜。再看廊坊这边，不光卖鲜菜，还做出了发酵乳、果干这些衍生产品。一颗菜的花样越来越多了，那这些菜在市场上卖的怎么样？答案可能超出您的想象。
2: 我们的这个菜，在北京新发地占有率在37%以上了，也是借助这个廊洽会，来把我们净菜推向全国嘛。
4: 我们的主要订单量，首先是这个国际类的一些这个食品企业。包括咱们京津地区的一个餐饮连锁，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要客户。目前我们的整体的生产产能，基本上是一个爆满的一个状态。
5: 我们公司有152辆的冷链车，并且有自己的这个集聚的这个调配的系统。在下个月7月底的时候，我们将在我们的海淀区开我们的实体店，让大家在线下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河北净菜的魅力。
6: 净菜进京，锁住的是鲜，打通的是链，折射出的是一张覆盖全省的绿色物流网络。目前，我省持续推进净菜产销运一体化，布局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潮批河北净菜统配中心等4大枢纽，构建起环京津1.5小时鲜活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依托高效物流网络，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过40%。
0: 关于河北净菜，您还知道哪些新鲜的品种呢？下次在逛超市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货架上的绿色标签，买回家尝一尝。河北净菜，品质好菜。
7: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8: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7: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9: 日前，我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救助对象为2026年在河北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

0: 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一次性救助标准每生2000至3000元。学生可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
1: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发布公告，自6月17号起，对2001年及以后毕业生补办毕业证明书的办理形式进行优化调整，由现场办理调整为在线办理。公告明确，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遗失损毁，可补办自学考试毕业证明书。毕业证明书与毕业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毕业证明书为纸质证照，长期有效，考生可以登录河北政务服务网在线办理。
0: 河北省2026年中考将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温馨提示，牢记考试时间，配合入场安检，注意出行安全。
1: 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预计石家庄站全站5天共计发送旅客101.41万人次，日均20.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58%。针对端午假期运输客流特点，石家庄全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6对，其中加开高铁列车24对，普速列车12对。
0: 端午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3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650架次。两项数据较去年端午假期同比分别增长12%、7.6%。本次端午假期出行客流以家庭亲子游、返乡探亲为主，成都、重庆、上海、广州、杭州、昆明、乌鲁木齐、大连、深圳等为热门出行目的地。
1: 雄安新区展港综合文体中心6月18号正式投入使用，这是雄安新区继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之后，今年正式投用的3座综合文体场馆。开业期间，展港综合文体中心将举办儿童戏剧展演、羽毛球赛、四驱车赛等演出和赛事。
0: 昨天，2026年长城之巅基建公开赛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开赛。本次赛程为期2天，按照年龄段设置U10至公开组共5个组别，覆盖男女花剑、重剑、佩剑、个人及团体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近200家参赛单位的2000余名选手齐聚古城正定。
1: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2: 特别策划，走市场看消费。
0: 如今超市货架上印着门店专属标志的商品越来越多，粮油、生鲜、零食、日用百货一应俱全。以往占据主流的传统大牌商品正逐渐被商超自有商品取代，为何各大商超纷纷发力自有品牌赛道呢？这些专属产品能否赢得消费者青睐呢？来听报道。
3: 在石家庄各大商超走访中，记者发现自有品牌商品已经实现全品类覆盖，生鲜果蔬、熟食面点、粮油干货、家居百货、预制素食，几乎涵盖了居民日常消费的所有刚需品类。
4: 目前西鲜已有超800款自有品牌商品，全面覆盖了乳品、酒水、零食、日用品等各个品类。
5: 咱们明星广场店从去年调改以来，持续的引进了大概我们品质永辉的60支商品。我们的品质永辉涉及到的就是食品和用品，还有我们的生鲜部分产品，以及我们的熟食系列的小龙虾，这一类都是我们自有品牌。
6: 主要有比如食品类的大米、面粉、食用油，酒水饮料类的苏打水、啤酒，日用百货类厨房用品一类的自有品牌商品现在有450个左右。
3: 如今实体商超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传统靠品牌铺货赚取进销差价的经营模式增长乏力，与此同时消费者消费愈发理性，不再盲目追捧大牌，更加看重品质与性价比。在此背景下，低成本高适配高复购的自有品牌成为了各大商超突破经营瓶颈、打造差异化优势的核心抓手，也推动零售行业从传统卖货架向做商品的深度转型。
7: 那个玻璃水啦、纸啦、 还有什么东西呢？感觉自有的还有比那个杂牌子或者其他牌子的经济实惠。
8: 那比如说让你选的，我们首选会选什么样的？比如说自有品牌和其他的商品，
7: 我肯定会选择自有的了。他本来这个品牌就代理了自己的品牌，自己的东西，他肯定要比其他的有优势的。那他肯定不会奔着砸自己的牌子去吧？
3: 不同于第三方品牌，商超自有品牌由超市直接对接产地，工厂定制生产，省去多级经销商环节，是商超专属打造的特色商品，也是商超吸引客流的主要手段。
4: 零食、乳品都是我们自有品牌表现非常好的一些品类。在之前的五一假期，自有品牌休闲零食销量激增10倍以上。
5: 今年五月份，我们品质永辉和永辉定制两大系列商品占了我们销售的20%，是我们门店增长拉动的核心品牌。
9: 原来的超市吧，基本上就相当于是一个场地的出租方一样，然后靠向品牌收取这种入场费来赚取利润，基本上是一种平台的模式。但是现在呢，它有了自有品牌以后呢，相当于是向产业链的上游开始延伸，超市呢也就变成了这种制造方啊，这是一种生产模式还有这种经营模式的一种变化，企业就有了一定的定价权，就成本会压低，中间它会省掉很多成本啊、手续啊等等，超市的利润会增加，而且消费者呢，他的购买的价格也会相对来说降低。
3: 采访中，戚成熙表示，当下各大商超都在持续加码自有品牌商品的布局，但想要打造差异化特色，形成竞争优势，并非易事。在这方面，各家商超也在利用自身优势出招破局。今年，七鲜超市率先将 AI 技术融入商品研发环节，依托海量用户评价与行业大数据，精准打造贴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永辉超市凭借成熟的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推行产地直采、全程溯源模式，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河北本土标杆商超信誉楼则聚焦高质价比路线，深耕产品品质，打造核心竞争力。
6: 比如这款信誉楼蒜蓉的小龙虾料，它的原材料选择呢，选择了我们国家的地理标志商品山东金乡的金乡大蒜。
5: 嗯，
6: 比如说我们在原材料的选择上选择最好的，而且呢，我们把这些明明白白的印在了商品的外包装上，让咱们的消费者呢明明白白消费。
4: 这两款奶皮的酸奶加上这两款茶饮料都是我们 AI 开发的。我们设计团队给 AI 开发的。完了，这两款奶皮的酸奶呢，就是带动我们七鲜五月份酸奶销售的增长20%。
9: 有了这个超市的自有品牌以后呢，相当于超市先帮我们消费者把了一关。那如果我们对于这个超市比较信任，那我们就省去了这种选择的时间成本，然后我们可以就直接选择超市的这种自有品牌。这对于消费者跨越这种信息不对称也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带来超市这种销售额的提高。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人们赛龙舟、包粽子、朗诵诗歌，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12: 龙舟逐碧波，竞渡扬新风。假期里，我省多地上演特色龙舟赛事。沧州北派端午斗龙舟活动极具本土特色，以实景戏剧串联赛事，12商号水兽争坛竞技，还汇聚南北杂技绝活，带来沉浸式民俗体验。
13: 以往看到南方斗龙舟呢，全是竞技速度，这次看到了沧州的北派斗龙舟呢，是一群水兽画着水彩妆，站在船上往水上跳去争坛，这个氛围特别感染我，不虚此行。
12: 石家庄、邯郸、唐山等地同样掀起赛龙舟热潮。石家庄太平河上，24支龙舟队宛如蛟龙入水，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岸边群众的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磁县600名师生以昂扬姿态挥桨竞渡，尽显青春向上的蓬勃力量。千安龙舟表演赛融入民俗、运动和文旅，展现群众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14: 滑的感受是特别好，队伍特别给力，鼓打的也好，氛围也好，特别棒。
12: 市井烟火浓，非遗润佳节。 邯郸涉县挖皇宫景区融合女娲文化与端午习俗，推出包粽子、制糖糕、做香包等手工体验，搭配女娲赐福、舞狮、舞树等民俗演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韵味。唐山堰街区烟火味十足，室内戏台上演百年传承的皮影戏，街边美食区域烟火升腾，游人边听戏边品尝特色小吃，国风巡游、祭五色绳、手工体验等活动接续开展，解锁端午游玩新体验。
15: 在唐山堰餐桌旁唱戏，来往食客可以随时的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皮影。
16: 来到唐山堰呢，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这里的布景也非常的漂亮，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的小吃，感受端午节的活动氛围。
12: 以节育人，端午时节传统文化浸润校园和街巷，承德、秦皇岛等地将普法宣讲、劳模精神与民俗体验结合，通过主题宣讲、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形式，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石家庄知音1953文创园区举办粽香诗韵、家国情怀端午主题诗歌朗诵会，省内朗诵名家、高校学子同台演出，诵读屈原经典篇目，演绎原创诗文，更续燕赵文脉。
17: 我们希望借助这场活动，吸引更多的市民走进演讲，爱上朗诵。
12: 佳节传温情，暖意满燕赵。我省各地开展暖心志愿服务，景行志愿者为独居老人送上端午物资清凉礼包，崇礼的社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系上寓意平安吉祥、顺遂安康的五彩绳。秦皇岛、廊坊、衡水等地社区联动多方力量，邀请居民、留学生、困境儿童一起包粽子、制香囊，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民俗。邢台、邯郸等地乡村邻里相聚，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做香包，共庆端午佳节。
18: 每年过端午的时候，婶婶和大娘都聚在一起包粽子，感觉说气氛特别好。
19: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端午节，这是我包的粽子，今天的活动我觉得很棒。
0: 即日起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应届高考毕业生凭本人2026年高考准考证、本人有效身份证双证齐全，即可免定州开元寺塔、贡院、文庙、大道观、玉皇殿、汉墓石刻馆五大景区的首道入园门票。
2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1: 电商平台的保价服务到底是放心消费的承诺，还是隐藏条款的陷阱？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晋级32强。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

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位女性做着一件事儿，让这个名字不只是身份证上的2个字。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像当消防员。
1: 在左权县消防队大院里，王娟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见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2: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1: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蛋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3: 我们的亲哥蛋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1: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3: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1: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4: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在福利，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1: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4: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那屋里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1: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1，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5: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了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6: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1: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5: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2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6: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 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1: 两年时间，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6: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1: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0: 随着咱们看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1: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7: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1: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她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续写太行新篇。左权县地处太行山中段清漳河畔，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左权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早在数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自东汉至县以来，经过辽河县、辽阳、辽州、辽县等建制更迭，自古便是晋江索要、山西屏障、扼守晋济豫三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抗战烽火中，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堡垒。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100余个机关在此驻扎5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战场。麻田也被誉为华北抗战的指挥心脏。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壮烈殉国。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英雄之名从此与山河同在，与岁月共存。穿越硝烟，如今的左权已焕发出全新气象。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等红色地标，成为传承太行精神的生动课堂。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 代代相传。生态是左权最动人的亮色，清漳河蜿蜒流淌，太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山水相依，风光秀美，素有天然氧吧、清凉夏都的美誉。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左权开花调、小花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片土地兼具英雄气魄与民俗风情。新时代的左权在转型发展中奋勇争先，交通路网四通八达，资源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昔日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的发展沃土。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国家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著称，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11: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各大电商平台618大促落下帷幕，不少消费者发现买前客服承诺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价时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补贴类型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何变成了维权难题。
12: 所谓的价保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的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当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之内，这个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然高达了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之后，平台协调商家退换了差价。
11: 此外，在今年的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的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福利，却成了部分商家拒绝价保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
13: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12: 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之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的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的条件也必须显著的告知。

0: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1: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保价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
2: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对不能只把价保当成引流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该承担相关的连带责任。
3: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1: 在维权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约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其中铁路客运量超1970万人次。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5亿元。2026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短短3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
2: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

0: 工作。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据教育部官方微信消息，教育部发布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今年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本名单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
0: 商务部消息，今天0点起，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
1: 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瑞士外交部19号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这次会晤的具体地点。
1: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表示，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按规定要求提交通行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
0: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4: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